0: 他让我编谎话，诬陷你，我没干。喏，他都到处乱讲。好，
1: 我庆幸你守住了底线。你跟我说赵丰年有一个不使用人民币联盟，你参与了没有？你现在最好说实话，真的要查出来，罪加一等。
0: 那英啊，我是被逼的。我之前找他借钱，他说要借钱嘛，必须要在这个上面签字，我就签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呀。
1: 关同志，把这个人带到证券塔楼里审问。哎，安逸，
2: 你怎么不两个就走呀？你怎么抓我呀？
1: 表哥，你之前多次询问我政策，我没有想到你没有守住底线，还是误入歧途了。我告诉你，我们这一次查封证券大楼，原则就是惩办首恶，教育多数。作为共产党干部，我不会徇私枉法。 如果你真是干了什么投机倒把的事情，政府也不会放过你。但是如果你没有，你可以进去把问题交代清楚。人民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包括妨碍司法也是犯罪。大嫂，如果你不想跟你的丈夫在牢里面见面的话，你最好不要再闹了，把他带进去审问。
0: 你是不是冤枉我？
1: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们政府这一次打击银元投机，可不止这一把金刚钻。今天我们查封了证券大楼，把里面的这些投机分子一个一个查清楚，明天的物价就能见分晓。大家相不相信？
3: 信。
1: 从今天开始，我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使用人民币，杜绝银元，让上海的物价能够回落。
4: 工厂开工，让上海重返生机，好不好？好，支持人民币，让物价回落，让物价回落，让银元回落。我们正在对所有在场人员进行就地审问，情节严重送到看守所进行羁押审问，其余的是情节轻重，陆续释放。好，今天在场的一共有2100，其中230人是之前名单上的。
5: 各商号的财务正在登记，可惜让赵丰年跑了。
6: 发出通缉令，要留意车站和码头，一定要将他缉拿归案。
4: 是。不保嘞，
7: 据过去 DV 的营运，采取哪类措施？已经不过七八百月嘞。不保嘞，据各位提出的营运，采取哪类措施？主题不过七八百块嘞。不保嘞。
0: 苦包嘞，苦包嘞，苦包苦包嘞，苦包苦包嘞。林先生早。秦总啊，下夜班了，还没吃早餐吧？我给你烧啊。秦总啊。 想吃煮蛋还是煎蛋？吃煮蛋吧，清淡些。
8: 太让我失望了。

0: 我是一时糊涂，情况我已经解释清楚了。政府肯放我回来，说明我的情节是很轻的呀。
1: 你竟然还很得意，可见你是真的糊涂。你根本没有认清形势，你不跟着政府走，反而受证券大楼那帮人的诱惑。我要清路，我是个做生意的。
0: 谁能带我赚钱，我跟谁嘛。弄不要小题大做。你总是这样避重就轻。我当初答应你的追求，搬到这儿跟你一起住，和你计划未来，是觉得你跟那些满身铜锈的生意人不一样，觉得你能跟我有一样的思想和追求。
1: 那你以前还信奉三民主义，现在又改信共产党。

0: 我问你的问题，总是这样用老眼光看事情。你说，你有多少次机会可以揭发赵凤年，你却一直瞒着我，也瞒着你表妹，直到现在东窗事发。贪婪又胆小，说的就是你。你拉够了没有？我贪婪又胆小，你积极又上进。
1: 那我赚钞票是为啥呢？不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吗？我退一万步讲，如果我破产了，成个穷公子，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2: 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看来你是真的不了解我，一点都不了解我。
1: 我觉得我们还是冷静冷静吧。
2: 秋桐，秋桐。
3: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解释。咱们好好谈一谈，好吧？好好谈一谈。你如果不想现在立刻就分手，你就让我走。
4: 秋桐，你听我解释嘛，我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5: 放开我！
4: 我不是你想的。秋桐，秋桐，
6: 这一斗争不是容易的，比对金元券斗争困难得多，斗争可能延长的很久。这是我们必须认识的。
7: 除政治手段外，还需陆续采取许多经济步骤。甲，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市政公交事业都收了，在解放区内允许人民储存经营，并允许向人民银行按牌价兑换人民币，但不得用以计价行使流通与私项买卖。
8: 如自愿出卖经营，需到当地人民银行及其委托机构按牌价兑换本币。
9: 哎，咱们这个地方算不算解放区啊？
8: 哎呦，这还用问啊？解放了都是解放区的呀。
10: 哎，是干了，你这个人，哎，不是拿女人来，什么觉悟啊？这是。
9: 去去去去！
8: 哎，快看看，那些草原上的坏蛋要不要判刑的呀？
11: 哦。
12: 违反上述规定者，按情节轻重处理；投机操纵经营买卖，致市场物价波动，影响民生者，处没收其全部财产外，并按情节轻重处以3年以上15年以下之徒刑。
13: 老许，要坐牢的。
8: 哎，
12: 老许，我告诉过侬，不要草原员啊。
8: 哎呦，我闺女也不敢赔光嘞，侬就不要拿我寻开心了好吗？
14: 草原员没有好下场的。
8: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人是不是问？这人，哎，小明，问一下。赵什么年？我看看，
15: 这人谁啊？
8: 赵什么年？写的啥？写的通缉令啊！
15: 干嘛去了？
8: 赵什么年？上海人。 身高约180公分，是上海证券大楼骨干成员。
15: 十七哥，
8: 啊，
15: 你行啊！你什么时候认这么多字了？
8: 我一直就认这么多字啊。
15: 哎，你是不是偷偷去找小先生了？啊，
8: 偷偷去找小先生了。哦，兄弟们，这个字我想起来，这个字念风，赵丰年。
15: 上海证券大楼里跑的那个，
16: 对，
8: 这可不是什么好人。想从上海跑，无外乎就两条路：咱码头和车站，车站不归咱管，但码头归咱管，是不是？
17: 对，
8: 大家可把码头盯好了，每一个客人都要盯，不能让他从这儿跑了。
16: 对，
15: 好，好嘞，好嘞，好。
8: 陈子，你，咱几个没事儿，现在呀，就周边仓库，咱们先转转，找找，万一他藏在仓库里了。
15: 对不对？
16: 对，
8: 咱争取啊，给政府立个功啊！这么着，走，原来是这样。

0: 上那边去。那我去这边。
1: 人能藏哪儿啊？这是。藏哪儿？也没有啊。
2: 后边没有
1: 啊？这是。没有。没
3: 有。有吗？
0: 没有。
3: 十七哥，里面都找了。

田局长，他就藏在这下边。你看，就在……哎，他刚刚明明是在这儿的呀。

0: 先回去吧。
1: 好。
2: 哎，
0: 周围都是我们的人，他走不远。
1: 怎么了？
0: 赵丰年，出来吧，你已经被包围了。

0: 我跟你们无冤无仇，你们为什么这么对待我？
1: 你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是想做无谓的反抗，还是就地伏法？这笔账你可以好好算算。带走。
2: 报告，壮丰年代到。
3: 带进来。
2: 是。

0: 陈陈市长，前几天说的鹿死谁手，原来是要查封大楼。是，也不完全是。你还是不服气啊？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
1: V 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 V 压锅。 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 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

0: 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

0: 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特饮。

0: 败者没有权利不服，是我疏忽了。忘记了你们手中有枪，但是你别得意太早。上海滩的水，远比你想象的要深得多。银元，这是刚刚开始。
1: 你说政府动用武力，那是我们一再宣传人民币政策，多次警告你们，对炒作银元收手，结果你们冥顽不灵，变本加厉。 还要操控上海的经济，我们是有枪，但我们的枪是对准危害人民利益的反动势力。

0: 你说银元之战只是开始，我同意。我在动员大会上讲过，建设大城市，我们共产党是要一场仗一场仗学着打。银元大战是第一战，但绝对不是最后一战。
1: 你的嫉妒比国民党那些人要大，格局也比他们高。就冲这个，我最后再给你一个消息。前些日子我曾经接到过两次神秘的通风报信，应该都是台湾方面。
0: 意料之中，国民党留下了成千上万的特务，一直在暗中盯着新生的人民政府。赵凤年，等你从监狱出来，你会看到上海是一片崭新的天地。
2: 带下去。陈市长，我跟潘副市长有个计划，要在半年内肃清敌特。嗯，
0: 你们比我有魄力。我说是一年之内治理好上海，你们半年要肃清敌特。
2: 这也是根据您的计划来的，一定要先肃清敌特，才能治理好上海。
0: 对的。
3: 咱们这行动连续受挫呀。毛局长很不满意。
4: 这不能怪我们。
5: 保密局在上海不是有个秘密站长吗？
4: 是大领导管理。
3: 哎呀，这秘密站长我从来没见过，每次都是情报往来。事出反常必有妖啊！下次行动，我亲自指挥。
4: 是。
6: 阿兰，浩月，囡囡，
7: 阿爸，
6: 晚上有米粥吃啦？
7: 又有大米啦！
8: 太好了！
7: 哎呀，这是碎米啊！我都好久没吃过大米饭，又快要忘记大米饭的味道了。
9: 这日子哦，起起落落的，也不知道我们穷人呢，什么时候才能不愁吃穿呢？
8: 虽然起起落落的，但总归是有盼头了呀。
9: 对，咱们啊，盼着陈市长说的好日子。
6: 盼着。嗯。
10: 陈市长，自从查封了证券大楼以后啊，我们收到了很多文艺界的来信，大家对我们新政府的角色都非常赞同，都在为你这个陈市长啊竖大拇指啊。
0: 啊，你好。写信呢，终究是隔着一层，还不如请他们来坐一坐。文艺界这个座谈会啊，一拖再拖，并不是不重视文艺界，而是上海的文化界呢情况有点复杂。
10: 是啊，这个上海滩呀，既有清末民初的老政客，又有汪伪时期留下来的脚台两只船甚至三只船的人物。
0: 这个，这些人呢留下的，一没有跟着蒋介石去台湾，二也没有去香港，三没有到美国去，说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只要没有具体的反共行动，都会用，有些还会重用。
6: 好，
0: 还要关心到他们在生活上、学术上、研究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
10: 好，陈市长，我有一种感觉啊，上海文艺界一定会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给我们这个新的社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0: 孩子们，喜欢这个小汽车？
1: 喜欢，
2: 喜欢，
3: 喜欢。

0: か。好，退，退，退，停，嘎，对了，对了。
1: 哎呦，好热闹啊！
0: 哎，夏主任，夏主任，我问你，你会跳舞不？
1: 哎呦，这个我不会。
0: 哎，不会就要学。
1: 学。
0: 我们共产党人，走到哪儿都要适应各种的环境。来来来。
1: 哎呦呦，我这手脚僵硬，不行，
2: 学不来。
3: 夏主任。陈市长说，文艺界座谈会就改成舞会，让大家都来这学舞。
1: 哎，改成舞会这是好主意啊！
0: 对啊，这个座谈会太枯燥，茶话会太费钱，这个舞会好，严肃活泼，团结热烈。你看，我都学到，你也来学。
1: 我
0: 来吧，来吧，来，来，我教你。看我，哎，哎。怎么刚学到的，忘掉了？汉奸，汉奸，还是汉奸来，汉奸，教他。
4: 很简单啊，长步前进，慢，慢，快，快，快，后退，慢，慢，快，
0: 拽着，
4: 来，
0: 拽
4: 来来，
1: 拽住
4: 你跳男的，我跳女的，来，搂着我的腰，对，这样，先迈左腿啊。
0: 哎，夏主任，我还得跟你说一下啊，
4: 慢，
0: 你这个名单啊，
4: 对，
0: 人太少了，
4: 对，慢，慢，
0: 夏主任，夏主任，
1: 啊，
0: 我说人太少了，
1: 哎呦，都100人了还少啊，
0: 不够，你像科学家、技术人员、学者、教授、专家、作家、演员，还有中小学教员。党内的、党外的，知识分子、其他各界的，每一个人都要照顾到。
1: 对，有道理。这古人说得好啊，“一人项羽，举座为之不欢”呀。哎
4: 呦，再让夏主任分神，我这脚就崴他了。
0: 你们两个别跳了，来，这个呀，小鹿，给你个任务啊，你跟季参谋把跳舞学会，舞会的时候你替我跳。
5: 师长，这个我不行。
0: 这个是任务，小季，
6: 到，
0: 能完成不？
6: 是，
0: 开始，来，
1: 起来，
4: 小洛，很简单，你可以的，
0: 坐，
5: 好，
0: 坐，
6: 陆秘书，来，
0: 看一下，
6: 看我的啊，
0: 这个名单呢，我又加了一些，你看一下，
6: 不用这样，首先给我，然后这只手压在我的腰上，
0: 这个样子，下，名单呢？看一下，
6: 看着我，余光，
5: 把他们尽全都请到，
0: 再想一下，
6: 前进，左，前进，右，你现在太僵硬了，来，前进，右，放松，放松，放松，不要太僵硬了，来，
0: 后退，
6: 左，
0: 这个样子就对喽，
6: 后退，后退，
0: 转圈转圈，
6: 太大了。
7: 陈市长好，陈市长
0: 好嘞，好嘞，
8: 陈市长
0: 你好，你好，你好，
7: 陈市长，
0: 你好，
9: 同志们，各位文化界的同志们、朋友们，今天这个舞会啊，是我们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举办的第一次舞会，同时啊，这个舞会呢，也是我们新的人民政府。为我们上海文化界各位同仁们能够欢聚在一起而想出的一个非常别致、非常有新意的一个形式。下面有请陈毅市长为我们讲话。
0: 好，上海的文艺界千夫万夫，最珍贵的财富是人才。你们没有去美国，没有去香港，没有跟着蒋介石去台湾，而是留在了上海。你们就是大上海最需要的人才。今天能跟这么多人才共聚一堂，我陈毅倍感荣幸。
10: 之前解放军
0: 在城内苦斗不利的时候，收到了来自上海文艺界、教育界的鼓励，给了我们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气。我今天

0: 下面我宣布舞会开始。梅老板你好，你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呢是我的夫人，要说呢她跟你也是同行，是个演员，她可是你的戏迷哦。
1: 幸会。
2: 梅老板久仰，听说您的新式舞跳得不错，可惜啊我不太会跳。
0: 哎，你可以请教一下。
2: 好啊，梅老板，有劳您了。
1: 那就得罪，得罪了。
0: 请。
2: 好，
1: 请。
0: 哎呀，赵丹同志，
3: 局长，
0: 我可是你的影迷嘞。
3: 谢谢谢谢。
0: 我听说你们要重拍《乌鸦与麻雀》。
3: 是的，是的。今天编剧陈白晨同志也到现场来了。
0: 什么？
3: 之前我们这部戏啊，因为不拍国民党的马屁，就给禁拍了。现在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
0: 我们共产党不喜欢被拍马屁哦，多拍一些这样的电影。
3: 好，等到上映的时候，我送您票子，您可一定要来看。
0: 好，我是爱看电影的。
3: 好。
0: 哎，周老板，你好，你好。
4: 哎呀，看到今天的盛况啊，我想起一桩往事。我一个朋友啊，接到国民党的请柬，参加一个劳军庆功会，他是真心不想去，想尽了种种办法，最后啊，躲到自家的大立柜里去了。哎呀，感谢解放军解放上海，也把我们给解放了。
0: 哎，不是解放了，我们从外头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到外头，我们是会师。
4: 对对对，我们是会师。
0: 哎，你们两个跳舞啊。
5: 啊，我还没学会。
0: 来，我看着。

0: 呀，恭喜恭喜啊，主席，乔迁之喜啊！
1: 我说不搬，大家都不答应。恩来啊，特地给我让地方，自己搬到西花厅去住了。
0: 搬来好啊，主席，工作起来方便嘛。
1: 哎，小孙，上茶。
0: 主席啊，既然乔迁之喜，我给你带了个礼物。啊，你看看，
1: 乒乓球拍，黄老师让我多运动啊！
0: 我是晓得你喜欢打乒乓球的呀。
2: 主席，乔迁之喜，我也有份礼物送给您，您看看。
1: 《证券交易所监图落网记》。哦，这里还有一篇社论，彻底消灭投机活动。
0: 主席啊，恕我直言啊，目前的这个局势呢，不容乐观。证券大楼所谓的金融商圈，啊，那是全国最大的一个资金池子。可是现在查到我们金银的外汇数量远远不足，去哪里了？那肯定被这些商家们转到地下钱庄去了，他们就是要把地下钱庄变成一个吸金池，要用这些资金去套取更多的物资，达到他们赚钱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啊。
2: 黄老真是拙见呐！主席，现在人民币虽然站住了脚，但旧上海的工业结构并不健全，加上连年战火造成的内陆交通问题，还有国民党屡次造成的通货膨胀。还有上海的工业一向对进口依赖很严重，到目前为止上海很多的工厂依旧是无法开工。
1: 莫急啊，大上海这张考卷还得陈毅一道题一道题的慢慢解
3: 啊。核查一下，完事以后汇报给我，这是关系到民生的事情，一定要重视起来。
4: 明白。曾山副市长最近在调查官僚资产的事儿。
3: 官僚资产查收的工作要加速进行了。

0: 父亲，
1: 关于上海长江口封锁，
0: 随时可以启动，五日即可以布雷。海军第一舰队四艘驱逐舰、两艘炮舰，都已调用准备，来拦截长江口的
1: 过往外国货轮
0: 及所有汽船、机帆船。
2: 布雷要慎重。吴淞口、黄浦江有很多的船只，尤其是还有一些国外的舰船，我们只要能阻隔共党对外的联络，禁止那些商船的进出，他们就支撑不了多长时间。对共产党而言，这无疑是被卡了脖子。当然，毛泽东也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啊。
0: 父亲，您的意思是？
2: 因此，我们就得要提前扼杀他们，他们不会让自己的海空军力量怎么长期的薄弱下去。同志，加紧扩建舟山机场，我们要对上海，尤其是那些工业区域实施轰炸，绝不能给共产党陈毅他们有喘息的机会。
0: 是，明白。
3: 上海官僚的资产接收主要是四大家族的资产，而且有很多的公司名下连房产都没有，这绝对隐匿了大量的资产，我们要彻查到底。
4: 那你觉得应该从什么方向入手查？
3: 我们先把现有的档案都捋清楚，他们走得急，肯定有漏洞，漏洞就是线索。
4: 你看，孔祥熙家族的嘉陵大楼，以及阎锡山在上海开的山西实业等等，这些都属于没收行列。这些楼跑不了，能没收，我们都有登记。但是，你看这公司的资产，我们是没有档案记录的，怎么查？
3: 旧社会局和旧法院，很多都是你前同事吧？熟悉吗？
4: 嗯，算是认识。
3: 把他们的卷宗档案都调过来，你看看呗。
4: 这个方法不错，我这就去。

0: 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这样，最近官僚资本查收工作呀，遇到一些困难，我打算去拜访拜访几位可能知情的资本家。有困难及时汇报吗？好吧，那我大致汇报一下。啊，目前啊，我们已经查收了官僚资本工厂157家，主要是国民党政府经营的企业，包括一些抗战后接收的日伪企业。
1: 但是这国民党战犯以及四大家族，还有大量的房产和生产资料，到现在还查不清楚。
0: 这是个大问题。关键是不能让这些隐匿资产的人和机构再作乱，一定要把人揪出来。我上一次发布的通告，效果怎么样？
1: 啊，之前发布的让代管人主动登记报告的这个布告啊，现在看来收效甚微啊，几乎没有人来主动登记啊。
0: 要让犯罪分子主动自首，那太难了。
1: 是啊，
0: 要给他们一点压力，最好是发动群众，来点奖励机制。啊，这个我本来打算拜访回来之后向你请示呢，你竟然问到了，就先看看这个啊。
1: 你看，这是我草拟的新布告。
0: 曾山同志，你这个袋子好啊，什么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
1: 自己做的，当然了，这是我自己亲手缝制的呀。哎，师长要是喜欢，回头啊，我帮你也缝一个。
0: 袋子就算了，我没有你那个爱好。这个布告好，就这么办。没有问题。举报有奖，隐匿要发，要发动起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力量，让群众把坏人揪出来。这个样子，你就不用东跑西跑了。
1: 好啊，那我尽快安排人把这个布告制作出来，给他贴出去。

0: 去吧。
1: 好。
2: 来，走。
3: 今天想去苏州河捞鱼的人可多了，去晚了怕捞光了。
1: 哎，晓得了，晓得了。
2: 哎哎，侬搿是啥物事啊？
1: 渔网呀，阿拉用蚊帐给我做的。
2: 哎呦，灵啊灵啊灵啊！哎，有个新通道哎，
1: 去看看。哎，娘娘娘娘，
2: 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凡是能检举密告国民党官僚资本房产物资藏匿情况的，如查明属实，给予奖励。
4: 奖励？
2: 奖励？
1: 哎，那过来过来过来。没有线索，我们快去找线索呀！你忘了，我们有情报集中地。
2: 跟侬不去种了？
1: 哎呀，不去了不去了。现在咱们就去老头的面馆去打听消息。你想呀，政府给奖励还能立功，这比捞鱼强多了呀！
2: 你想的太美了吧。
1: 再说了，苏州河里的鱼早被捞光了，哪里轮得到咱们？这眼前的可是条大鱼啊，我们一定要牢牢的把它抓住，知道吧？
2: 抓住，去面馆。
1: 走
2: 走走走走走。
1: 哎，娘娘娘娘，
5: 干什么？干什么？
6: 司徒，你把我害惨了呀！
5: 林老板，有事情不用这么慌慌张张的
6: 啊，
5: 坐下聊。
6: 我问你，上次你借我的船转运的，是不是孔松家的资产？共产党发公告了，要求举报官僚资本资产隐匿情况，查明属实还有奖励，查出来我不得跟你一起坐牢呀！
5: 李老板，我们生意人有的时候不能胆子这么小。不告我看了，我都不怕，怒怕啥子啊？哼！就算这个事情让他们知道了，你说你完全不知道就好了呀。
6: 可是我不是收了你的钱，而且我也确实知情的呀。
5: 那你就举报我好了。
6: 哎，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我今天来就想问问你下面该怎么办。举报有假，这到处都是眼线，这七查八查就查过来了呀。我们要未雨绸缪。
5: 那你就举报我。真的？
6: 能开玩笑呢吗？
5: 我没开玩笑。共产党的手段我了解，上次银元站我跟他们交过手。放心，我不会掉以轻心的。
6: 司徒，要不然我们去自首好了。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有一个好的态度，说不定就没事了。好，
5: 林老板，你有时真是天真的可爱啊。
6: 哎呦，
5: 我们生意人图的就是一个利字，你想到共产党里面去赚一个虚名，你图什么？你有一个积极要求上进、想入党的未婚妻，你怕他知道了，是吧？
6: 我这是什么都瞒不了你啊，
5: 林老板，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了。如果共产党这次要搞事情，我就跟他们周旋到底。你放心，不会讲出你的。

0: 那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上海滩这些富得流油的旧官僚，他们的资产大部分都没有被财产？
1: 我也是听说的。
0: 告诉我，听谁说的？
1: 听谁说的？我真想不起来了，准不准确我也不知道。反正呢，那钱也不是我的，你说呢？啊？
0: 那好，谢谢啊。
1: 哎，没事。
0: 万斯啊，嗯。
2: 下面您的水。
3: 怎么样？打听到了吗？
0: 每一句真话，踢浪一截，敌我一截。要我看啊，都是造谣。
4: 共产党没有捞到国民党一分钱，现在张贴布告进行悬赏，是想侵占私有财产。你们有房子的都要小心了。
0: 哦，是。
5: 哎，
0: 真放下。那还敢不敢？共产党不是这样子的。
6: 国民党有很多间谍在城里。共产党不知道，说不定哪天晚上陈毅市长就被间谍给杀了，然后国民党又回来了。
4: 是啊，所以大家不要急着示好共产党，说不定布告是国民党间谍贴的，错高密的就杀了。
0: 哎呦，还刚不刚用脚趾头想的都是假的呀。
6: 你不信啊？哎呀，
7: 他真无私，三岁小孩都能听懂的事情。
4: 马都供认了你啊，好像就知道国民党资产隐藏内幕。
6: 真的假的？
4: 国民党转移资产，总要找人搬吧，找谁搬运？还不是那帮码头工人，他们知道点内幕，合情合理啊。嗯。
6: 哎，吃面吃面吃面吃。
3: 要不，到码头去打听打听。
0: 哎，要我看还算了吧，人家真有消息啊，自己就去检举去了，哪里轮到咱们啊？要我看，这根本就不是省财之道，咱们。就去苏州河检点鱼算了。
3: 好，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了啊。
5: 好好，江
0: 宇，不要还杠不杠啊。
6: 你这还不信？这不敢。这钥匙。
8: 谢谢啊。
9: 不客气。
8: 来，市长。嗯。
10: 哎，老季啊。啊。这个布告贴出去以后，有没有收到群众的举报信息呢？
8: 还没有呢。
10: 哎，怎么今天多了个汤啊？
8: 啊，这军管的同志自己种了菜，摘了些叶子，给我们加了个汤。
10: 是吗？
8: 嗯，
10: 我尝尝。嗯，别说，味道还挺鲜啊。啊，就目前上海经济的状况而言啊，开源和节流同样重要啊。
8: 嗯。
10: 上海的官僚资本啊，主要集中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手中。这蒋介石的大部分资产呢，早就已经转移出去了。而陈家呀，在上海解放前就被蒋介石啊赶出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财产啊，估计不会很多。重要的就是宋孔两家了。宋子文和孔祥熙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长期把控着国民党的财政大权，肯定是敛财丰厚啊。
8: 现在从清点的设备、物资、钱财，还有账册和档案上来看，宋子文和孔祥熙名下的各种公司一定有大量的房产和物资是在市区隐匿的。要想查清这些房产和物资还是需要点时间。
9: 是啊。
11: 季参谋，
8: 嗯，
11: 曾副市长，群众举报信息来了。
8: 真的？
11: 真的，这位群众亲自来举报的，就在楼下。
8: 市长，我先去看看。
11: 去。是啊。
10: 哎。哎呀，这姑娘。
12: 任阁老。
13: 欢迎欢迎。
14: 我今天来不仅仅是为了此行啊，主要的就是上海的这个经济问题。想请教请教你啊，
13: 任阁老，哎，我不过是在东北，有些经验而已。来，请喝茶。
14: 好好好。

0: 所有物资的名目、数量，我保证，全都是真实的。确实是真实的账本，这账都对上了。
1: 对了，这些东西还都在。我们是生意人，我们信仰的不是什么主义，是钞票。你入了共产党，我们可以更加了解共产党。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那，你入了党，你未婚妻入了党，再加上你表妹季专家，我们以后大可以在共产党的地界上大展拳脚啊！
2: 也对哦，那以后还要多多养着。今天这账。
3: 我来啊！哎呦，这不小意思吗？哎呦，又来！哎呀，
2: 不好浪费的呀！哎呦，来点新的好不啦？
3: 麻烦再打包一份糕点。抠门！
2: 不好浪费的呀，回家给我们妈吃啊！下次啊，下次我去请伯母。
4: 咱们大闸蟹，随便吃。哦，这话是你讲的。哦，说好了啊。好，谢谢啊。啊，
5: 不客气。
4: 你给人加个薪水。嗯，有青菜。
6: 陈师长，
4: 有收获吗？有大收获呀。坐下说，坐。<笑>
6: 我汇报一下，这次清查官僚资本隐匿物资的成果。面粉1700多袋，机器零件2800余箱，机油900余桶，价值上百万美元。而且另外还有外商股份11万2000多股。另外，因为摸清了敌人的一个隐匿套路，也锁定了更多的公司。接下来应该会有更多的生产资料被查出来。
4: 好，巴适。
5: 是啊。
6: 但是有些线索我还是存疑的，比如司徒晓，他虽然比较积极配合，也提供了不少证据，而且他是从犯，所以没有被判刑，只是被教育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不简单，我还是会持续关注。
7: 对这些不法的商人啊，就是要保持密切的关注，否则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乱。
4: 嗯，
6: 除了孔宋两家的资产，经过这一次的排查。
7: 还能够查到阎锡山在上海的不少资产，所以根据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继续查下去。
4: 好，干工作就是要有这种一条路走到黑的精神。
8: 这国民党又来轰炸了。
4: 除了追查物资，防空袭也得齐头并进。我们空军力量薄弱，要发动群众。 动员各街道，挖防空洞、打水井，以确保百姓的生命安全。
8: 好，我马上去布置。

0: 弹药之于战场，鉴于敌机频繁出动，为确保运输线路安全，命令华东军区高射机枪团、工兵连赴沪宁县抢修铁路，保护列车。
1: 陈师长，运送物资的列车从枣庄经徐州到上海，在临近上海时遭遇轰炸，我们认为是上海和徐州一带的敌特与其他解放区的敌特相互勾结，串通消息。现在我们已经全面追查消息泄露的原因。
0: 老蒋在舟山布下重兵，又是封锁又是轰炸，那些个飞机防不胜防，不管什么车撞上了都难保不出意外。我已经请赵子康局长到

0: 固宁铁路亲自指挥抢修铁路。另外，在内河航运方面啊，目前几家船厂正在修复的船只吨位比较大，将来走长江没问题。但是在个别区域啊，驳船和普通货船更适合。我在想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发动四商，用民船前往浦口和南京运煤，先解决燃煤稀缺的问题？只是这样一来啊。
1: 上海那些投机商势必会得到消息，又要大做文章了。
2: 真的吗？沪宁线可是上海货运进出的重要路线，要是被炸掉了，那上海很快就会进入两煤两荒了呀。
3: 他们刚收缴了官僚资本，手上应该有些物资的。
2: 哎呦，偌大个上海！
1: 那么一点点钱，管什么用呀？司徒，侬
2: 不是因为这件事情才找我租船的吧？有些事情，你还是不要过问的好。
1: 那么好啊，侬告诉我你到底要船做什么？你直接找我下单签合同就好了呀。没这么简单。那。 这次不管我做什么，都不会牵连到你。
2: 这话讲的，我在货运公司就是个小股东，大的业务还得秦老板点头嘛。嗯。

0: 海上封锁之后，国际上的煤、原油运不进来了，沪宁现出事，其他解放区的支援物资也运不进来，所以这次共产党一定会动用民船，走内河航线，运煤运粮。在上海，我碍于共产党的威慑束手束脚，可这一次如果早下手的话，把江北的煤价炒起来， 还是可以赚到钞票的。在商言商，这次讲好了，只谈船，其他的与你无关。江北矿的煤贵了，上海也有便宜的道理。
1: 以前的事情是我不对，
2: 这次我以船入股，租金嘛不要了，我们同舟共济，好了。哎呀，实不相瞒，林老板，此次呢，我既去江北，也要到皖北一趟，买些粮食回来。现在北市米价翻了一倍，煤价翻了2倍多。
0: 那原因嘛，你我都晓得的。上海没有足够的物资嘛，所以说皖北的粮食一旦运到了上海，包赚不赔。那我刚才讲，要以船入股。好的，
1: 不过我们讲清楚啊，我回来之后只返还船租，其他的我们可不要搞混了。 吓死我！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嘛。喏，这是联航的支票，在江北地区可以随意存取，钱和船我都给你了，这趟买卖我们一人一半，好了。
3: 要不还问问秦老板吧。哎呦，哪有老板不愿意赚钱的吧？这样，我现在就给船务公司打电话，事不宜迟。龙爷，尽快动身，好吧？就这么定了。
4: 今天怎么又涨价了？
5: 就是，这怎么回事？
6: 这比昨天涨太多了。
7: 根本就买不起。
8: 是吗？

0: 你说这粮价比昨天又贵了，这让人怎么过啊？又涨价了。
1: 卖粮了，卖粮了，大米、高粱米，都是好米啊。
2: 比昨天还贵呀？
3: 怎么又涨价了？
4: 真晓得了，涨了嘎快。
3: 不让人活喽。
1: 新到的粮食，新到的大米、面粉、安南大米。
3: 伙计，买点煤啊。
5: 我们这只卖大货，您这种按斤称的不卖，去别家看看吧。啊，塞个一碗，马给塞个，都不卖。
3: 就马你眼，
5: 不卖就不卖，哪那么多话呢？
4: 真是。
3: 什么
4: 啊？
6: 是是是。哎，然后对吧，我到煤站去做商务，赚了点煤，煤交到屋里向分一半啊。
7: 行。
8: 啊，
7: 谢谢啊。
8: 不客气。
9: 就是谢大队啊，最近因为燃煤发放量不足额，很多工厂都在损烂中。正常情况下，他们不应该在涨势这么凶的情况囤这么多货，虽然他们出具了一些工厂的证明吧，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大对劲。
7: 所以你怀疑他们囤积货品？哎，粮食的配送情况也差不多。
10: 能不能再便宜点？
7: 今天早上开市15分钟，400包面粉全部都卖空了，而且是整包整包的买，价格又上涨了1000块。照这么下去，不出几天，上海市民很快又吃不着饭了。按下葫芦浮起瓢，这官僚资本的问题刚处理完，投机商又出来，赶紧回去向两位市长报告吧，还得想想应对措施。
11: 是。
12: 这些个投机分子，你防是防不到的。我们只有集中物资，用充分的物资打压物价，打压投机。
13: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1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7: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3: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8: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

0: 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十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在单位

0: 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 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9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 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
3: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
4: 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 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 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免费领，免费领，童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6: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 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7: 是的，
6: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7: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 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 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
6: 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 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免费领。

0: 零，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
15: 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让煤建公司动作再放快一点，铁路委抓紧赶工，皖北的早稻要熟了，让粮食公司赶快到皖北收购早稻。
1: 可这些都需要一点时间呢。
2: 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南北市的物价不断的在上涨，
0: 过去是收市就能够定价，现在一开市就涨1000块。
3: 由此可以推断，沪宁县被炸的消息说不定啊已经传回了上海。
2: 这些人不给他们一点颜色，他们不知道锅是铁打的。现在不光是物价上涨，市面上根本就没有相应的流通物资，商家都是一开市涨价，然后关门歇业。
3: 他们呀，先抢购我们的平价物资，然后囤起来，等待时机再恶意的高价出手。
0: 没错，
3: 季南银同志刚才讲了。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抓紧归拢物资，我们跟这些投机商打一仗，把属于老百姓的平价米还给他。
4: 陆秘书，陆秘书，
5: 怎么没进去啊？
4: 季参谋进去汇报了。
5: 正想问你呢，你们最近在南北市场东奔西跑的情况怎么样啊？
4: 不乐观，感觉你压力比较大。物价到今天这个地步，旧政府的人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身为旧政府的人员，更多的是愧疚。
5: 你别愧疚了，大家现在都是同事，用心工作比什么都强。
4: 好，谢陆秘书，那我先去工作了，去吧。
3: 我很赞同陈师长说的打价格战的策略，只是从目前我们的物资存量，还有时间上来说，就算打了，这物价呀，恐怕也很难再回到平价的程度啊。
4: 那能降多少？需要多少物资，多少时间呢？
0: 这些都需要测算。
3: 那还等什么呢？行动！
4: 好，
5: 是。
3: 潘副师长，你等一下。 物资呢是上海的生命线，他们敢动物资，说明敌特从来就没有放松对上海的破坏。你们要抓紧时间，查查线索，把那些隐秘在暗处蓄意破坏的敌特分子一网打尽。
2: 陈师长，您放心，我们给您立。

0: 下过军令状，我们公安系统在半年之内一定肃清敌头。嗯，阎王留着慢慢打，那些小鬼呢，先让他们滚到一边去。要得。
1: 再回去，我怎么跟媳妇说？
2: 那也没办法，
0: 这日子啊，怎么过得这么苦？
2: 可曹老局子我，故意把妈不了。
0: 米不够，现在连烧饭的煤都没了。哎，苦啊，苦哦！哎，
2: 怎么空着手就回来了呀？哎，米子里，我问你话呢呀。
0: 那些无良的煤商说，他们只卖给大户，不卖给我们。
2: 那怎么办呀？
3: 哦，好嘞，陆续要紧，等一会儿我在家里拿点给你啊。
2: <笑>是宝宝啊，妈，还是我去工厂讨一些回来吧，还可以用工资抵扣的，不要给工厂添乱了。我们再想想办法。妈，还能想什么办法呀？能想的办法你都想了呀。我先去工厂讨一些回来应应急，没准过几天市场又变了呢。
3: 变？我听公馆里的人说了。
2: 封锁以后啊，上海就没有煤了。现在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要变只会越变越糟糕。今天煤的没卖，明天说不定米就没有卖的了。妈，不管怎么样，我今天一定给你带一些煤回来，好吧？有我呢，放心吧。嗯，我走了，爸爸，我走了。
3: 徐爸爸，我走了。啊啊！你走哪去啊？你没看见郝宇拿着冷饭走了？我去看看哪家公馆要洗衣服，给人家商量商量，能不能用煤代替工钱？要不然，孩子连口碎的热米饭都吃不上了呀。

0: 老徐啊，
1: 啊，
0: 你说我们家三个人做工，总该有些盈余吧？哎，今天稍微多吃了一点点，到明天啊，就得算计着你下锅。现在倒好，连烧饭的煤都没有了。
1: 阿兰说的对，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有口吃的。道门灶，可能很多人连下锅的米都没有嘞。
0: 这要是把我憋急了，我把这棚子给拆了，把它当成柴火烧了。
1: 什么？弄混他了，搿是我屋里想，勿是拿屋里想，老子瓦特了。
0: 你的不就是我的吗？
2: 啊，小陆，我们出去一趟。
3: 去哪儿啊？
2: 去一趟市场，跟那些个没有物资还敢乱涨价的老板们谈一下。
3: 您对党员价格战这么有信心啊？
2: 你记住，人呢，只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儿，就没有打不赢的仗。换便装去。
4: 你叫我来这里做什么？
5: 买煤啊！
4: 啊，爸爸早上已经去买过了，
5: 没买到。我本来想先去工厂讨一些回来应急，结果工厂的煤仓也见底了，所以就想来这边碰碰运气。
4: 哦，好的。哪能搿些些就涨了六块洋钿啊？
6: 涨多少跟你们不搭嘎的。
4: 你不就是藏着掖着不想卖吗？
5: 哎，时间好好说话。
4: 就是啊。
5: 波波，你好呀。是这样的，我们妈妈是洗衣工，我们想买一些碎煤回去，给她煮一些皂角水，好让她不要太辛苦。

0: 你能不能看在我们一片孝心的份上，卖给我们一些呀？卖一点点也行。臣，这一盘棋，黑子赢。
1: 这眼下是平局的趋势，你怎么敢断定黑子赢的了？
2: 我用黑子，我们下完它。请。但是嘞，我有个条件。我要是赢了，你能不能卖一些燃煤给这两个女娃娃？怎么样？
3: 你赢不了。
2: 小鹿，
4: 哎，
2: 你带着这两个女娃娃。
4: 去市场转一转，把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
3: 好，
5: 走吧。
2: 好，你们去吧。
4: 请。
6: 大米、面粉，
5: 这是今天的米价是吧？
3: 对，10000一。
4: 哎，你好。
5: 哎，
4: 这二等米多少钱一担啊？10000600。
6: 干巨啊！
2: 这个高粱米是怎么卖啊？
6: 今天这个是6000，
4: 哦，6000。
6: 啊，
4: 你们两个今天又为煤为难住了吧？哦，这话说的可不对啊！上次买不到米的不止我们这一家，今天买不到煤的也不止我们这一家，你只是比较凑巧，都赶上了。
6: 师姐，
4: 陆大哥，不好意思啊，妹妹说话一向快人快语的，您别介意啊。没关系。
6: 今天有多少人没有买到煤？当时我在店门口等妹妹的时间就有5、6个人。哦，对了，我到煤站之前，帮工厂打听那个棉纱的情况。北市的棉纱店几乎都没有存货，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却比昨天的价格还要贵2000块。
4: 嗯。
7: 怎么了嘛？曾副市长，永安纱厂因为原料的缺失停工了。
8: 那其他的工厂呢？
7: 方家和去走访了，还不知道具体情况。
8: 对了，陈市长要的资料算出来了没？
7: 大概数字有了，需要的还不少。就算沪宁专线以最快的速度抢修，物资运到上海至少要1周的时间。
8: 1周的时间？是。 我们能等，可是老百姓等不得呀，小季，你还记得吗？上海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做过统计，整个上海市民有1/3的人口啊，家里的存粮不超过3天。1周的时间对他们来说，真是太难熬了。不行，不管打不打价格战，我们都要以最快的速度，想办法来解决上海市民的生活问题啊。
7: 是。
2: 落子你就赢了，赢就要赢全局，不在于这一刻棋子是不是放入局中。先生的气魄令人佩服。那两个女娃娃的煤是不是可以卖了？你这个店铺里边没有煤。
0: 店面太干净了。既然没有煤，我想问一下，你这门口的价目表为什么改了又改，一路上涨呢？我屈居于此，不过是讨一口饭吃。严格的来说，我不是这里店的老板。 有些话当讲不当讲的，我就随口一说，您就随耳一听。没错，我这店里是没有煤，不过不出2日，江北矿和淮南矿，他们的煤就会把我这里的铺面铺满，包括后面的仓库。
2: 江北矿，私煤。

0: 先生，请慢。小李子，嗨，这是店铺讨彩头压仓库的米，拿去给那二位姑娘吧。谢谢了。
1: 陆大哥，陈市长应该下晚起了吧？我们回去吧。
2: 记好了没有？
3: 陈市长，您赢的，还是您帮我们买的？
1: 赢的，<笑>太厉害了吧！我们连煤想买都买不到，您却下棋赢煤，太厉害了。
2: 你呢？帮他们把煤送回家。我回市政府，让你寄的东西呢？嗯，
1: 陈市长。
3: 多亏您了，谢谢。
2: 不用谢。这个煤啊，不是白给你们的，还有任务要让你们完成。
3: 好，您说，我们马上去做。
2: 回去以后，告诉你们的工友、亲戚、朋友，上海的物价三天之内会全面的下降，让他们莫慌，要相信我们。
3: 三天。
2: 三天。
3: 好，我现在就回工厂告诉大家。
4: 北市场的煤价已经涨到了4万9000元一吨，
5: 大米14000元一担，
4: 一天两涨。
5: 全上海的煤都是由煤建公司统一配发，现在这些投机商手里根本就没有煤，反而还要炒高煤价，这已经不是投机了，是在公然挑衅我们的政策。他们现在手里是没有煤啊。 但是2天之后啊，江北矿的煤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到南北市场。
4: 4煤，
2: 对的，不尽快把这些投机商的鬼名堂瓦解粉碎，上海两白一黑的供应就会彻底乱套，其结果会比银元暴涨还严重。
4: 金丹英同志啊，已经测算出了我们预计需要的物资的数量，
5: 你来通报一下吧。
4: 好，现在浦口的煤。 2天就能够到上海，所以即便那煤商4煤到了，对我们也不会构成太大的威胁。现在最重要的是米面棉布的紧缺，因为这些物资的紧缺连带其他品类物资价格飞涨。所以我估算了一下，如果我们手里有20000包面粉、甲等、乙等还有碎米的存量，是现在存量的一倍，我们就可以考虑拉开价格战。但是现在关键的是，要凑齐这些物资，至少要一周的时间。
2: 3天，
4: 3天恐怕很难做到。

0: 查封和接管的工作一直没有完成，八大面粉厂都没有开工。现在呢，这两项工作已经进行完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发动他们，把储存的小麦捐一部分出来，以缓解物资的压力？等到铁路修好、交通畅通，到时候我们再如数的奉还。另外啊，这几天方家和同志走访了阜西面粉厂，也就是荣毅人负责管理的工厂，有存粮，50万斤。
1: 各位领导，我这有一个实际情况必须跟大家汇报一下。
0: 啊，你说。
1: 我们粮食公司去皖北常州收购早稻，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在早稻还没有下杆的情况下，就已经全被订购完了。我们是空手而归，所以就算是路修好了，真借了粮食，恐怕到时候还不上。
0: 实在不行这样，如果荣先生肯借粮。 我们可以交由他的面粉厂代模供粮，代模的费用由市政府先进行财政支付，成品呢交由我们来分配，剩余的粮款和粮食，将来我们再陆续的交付。这样，本着公司坚固的原则，既可以缓解我们的压力，也可以使各家工厂缓解他们的资金周转。
1: 真的要打价格战吗？物资这么紧缺，万一败了，老百姓的日子就更没法过了。 现在老百姓的日子都是买不到粮食、吃不饱饭了。粮棉一旦要是掌握在投机商的手里，就像是银元贩子一样，会对我们的政权构成极大的威胁。所以这一仗必须要打，还要用力的打。纱布粮棉的事情，我们想办法。粮棉之战要是打不赢，我陈毅。 从今往后不吃干饭，你们记住，这一仗要赢，必须赢。嗯。我们想着要跟那些恶意哄抬物价的投机商打一场价格战，但是呢，物资不够。我想到荣公馆走一趟，
2: 跟荣先生借粮。
3: 嗯，荣家如果有余粮愿意借，倒还好。反之，以你的身份登门拜访，不像是借粮，倒像是摊派。哎，
2: 要不我去试一试？你去。
3: 我虽然不认识荣先生，但是杨建清女士是进步女性。
1: 她一直致力于上海的妇女儿童工作，我可以试一试和她聊一聊。试不一试，你马上就去。
3: 现在啊？
1: 怎么了？紧张了？我什么都没有准备，见面礼也没有，不大合适吧？你是见过大世面的，这种场合不算啥。你记住，求人办事就要实话实说。
4: 这事儿是我提出来的，如果我没有办好，我怎么向你交差？你呢？是为了上海540多万老百姓解决困难区的。嗯，我在家等你的好消息。
5: 嗯，
4: 去吧，去吧。
5: 如此，这粮食我不借，我要把它。 无偿的捐给政府，就政府统一决定分配到代模工厂去代模。这
6: 批粮食可不少啊。
5: 其实，这批粮食我准备本来是要卖出去的，卖掉的钱我想用来沙场的周转，可是最近物价实在太高了，我反而也不太好卖了。
6: 他怕有囤积居奇之嫌。
3: 荣夫人说笑了，以荣先生的为人，绝无可能。
5: 夫人，今天既然陈市长请您前来，我非常明白他的意思。我特别感谢市长对我的信任，以及对我这个朋友的尊重。我们荣家一定会竭尽全力感谢他的这份信任。
3: 谢谢荣先生，来之前我心里还惴惴不安。 不知怎么开口才能不给您添麻烦。
5: 夫人真是多虑了，上海的安危

0: 我们荣家责无旁贷，我最近也看了报纸和了解市场的行情，知道市政府要平抑物价，要救老百姓。我觉得现在不只是缺粮，我回头去各个工厂看一看，还有什么棉纱和棉布的货存，到时候我会向华北市长汇报。难怪荣家经营数十年，旅客难关，享誉上海工商界。您考虑事情实在是太周到了。
1: 夫人，饭菜已经准备好了，下去吧。
2: 走吧，先吃饭。只要大家齐心协力，饭法总比困难多嘛。饭吃饱了，才有力气解决问题啊。
3: 是啊，
4: 那我就缺纸不工，叨扰你们一顿晚饭了。
3: 只要陈市长不怪我们擅自留您吃饭，不让他们爷几个吃饱肚子才好。
5: 你们帮上海市民缓解了吃饭难的问题，这可比他们爷几个吃饱肚子重要多了。<笑>
3: 请吧。
5: 来，夫人，请。
3: 陈老总最近是大擂台大戏。
6: 唱的那是有声有色，咱们是不是也应该捧捧场啊？你看呢，华东战区现在陆军海军都在演习休整阶段，前线也没什么战事，咱们是不是应该调整，周转一部分的军粮给老百姓当成口粮？怎么？等上海粮食市场稳定下来了，再周转回来，对咱们也没什么影响。
7: 好，以大局为重。
8: 客退我军战事发出倡议，少吃一两饭，节省一顿粮，
6: 这还用倡议吗？
9: 义不容辞。是，义不容辞。看到没有，咱们也要发挥一下带头作用了。是啊，听参谋长的，走。是国立军，对不时，对不知心，扩大以后，日新。
10: 怎么老跟这小刺了似的？
11: 什么小刺了？人家是我们的工人阶级朋友。

0: 干嘛呢？不喜欢啊？
1: 喜欢？
0: 喜欢怎么心不在焉的？
1: 王六，你以为请周梅二位老板来唱出戏，这些大的老板就肯捐粮食啊？
0: 为了上海能够共度难关，我相信上海工商界的觉悟，还有大家对上海的感情。怎么，你不捐啊？
1: 捐呀，捐！
0: 算你有觉悟。
2: 好，好，好，好，好！
3: 各位的难处我都知道，一会儿等募捐义演结束后，我会亲自去拜会陈市长，把你们的想法都告诉他。只是今天你们也都看到了，如果市政府不是真的遇到困难，恐怕也不会这么大费周章来举办这个义演。
4: 明白
5: 明白
4: 明白。不管怎样，还是先问问看吧。
1: 好，
6: 请。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呀，这个上海滩呐，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从这次市政府清查官僚资本的这件事来看，陈毅市长能够平息银元之乱，致力于规范正常的经济秩序，有魄力，有胆略呀。
6: 所以啊，工商界、文艺界，还有民主党派人士和市民们，都愿意亲近他。
1: 是啊，无论什么时候，你只要为一方水土、为老百姓去考虑的政党，他一定会有群众基础的，啊。哎呀，但是现在这个物价飞涨，物资又短缺，是个难题。
6: 那

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夫人，你已经为上海做了很多了。你看，如果不是你以旧基会的名义来支持这场义演，那么上海的这些名流，又怎么可能出席呢？对吧？

0: 黄老，
1: 嗯，
0: 让别人捧场处理，我们也应当有所表示。这是我以个人名义捐出来的钱款，请您代为转交。
1: 谢谢夫人，我一定转交。

0: 各位上海的父老乡亲们，解放前，我们申鑫的机器、资金和原料都所剩无几，以至于现在面粉厂还没有开工。但是，如今我们面临了上海物资的困难时期，市政府为解决老百姓的困难，找我们工厂来借粮。 我们申鑫和福星仰仗父辈的脊梁，也领了上海知名工厂的名号，我们理当义不容辞。所以，我们捐粮，以解大家之困。
1: 梅先生。
2: 周老板，谢谢你，荣先生，谢谢你们啊！
3: 哪里哪里。
2: 同志们，有了荣先生这样的爱国商人的支持，有了我们工商界、同仁好友们的帮助，我们上海啊，一定会度过重重困难，最后走向胜利。
0: 捐的，钱捐不捐呢？捐钱的呀！钞票都捐的好。我捐款，我捐款。
4: 感谢荣先生慷慨相助。哎，
0: 陈市长，今晚了，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4: 请讲。
0: 这次我们的募捐义演非常成功。 影响力也很大，但是很多沙场的朋友都没有来，他们是有苦衷的。
4: 怎么了？
0: 陈市长，上海的进出口是依靠洋行来的，现在英美法等国家的船只根本都进不来，许多洋行已经倒闭了，生产成本很高，有些沙场仿出来的沙。
3: 低于成本价都卖不出去，永安纱厂有300多万斤棉花，还有瑞士纺织，全部都滞留在香港。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进不来，也出不去，所以大家都委托我来，想看看市政府能不能帮点忙。嗯，小陆，请曾副市长和季参谋来。是。这个忙呢，必须帮。
5: 要马上就帮，
3: 来，喝茶。
6: 陈市长，
3: 荣先生来了。你好，
6: 曾副市长，
3: 我给你引荐一下，这位呢，是市政府的经济参谋，是我和曾副市长的得力助手，季南音。
6: 您好，荣先生。
0: 你好。

0: 来，坐着说。来，
1: 好，坐。
0: 来，坐。荣先生，季参谋的父亲呢，长居南阳，自抗战到现在，给我们帮了好多的忙。你说的永安沙场的这个事情啊，我想呢，季老先生肯定愿意帮这个忙的。
2: 荣先生，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让郭经理直接联系我。了解情况之后，我会发电报给我父亲，请他全力协助。
3: 那真是太感谢了。
2: 不客气。
0: 还有一个事啊，荣先生刚才讲了，上海永安沙场只押了一匹棉纱。
4: 是吗？
5: 嗯。
4: 有多少啊？
3: 有六七千匹。
4: 好啊。如果价格合适的话，市政府可以出资购买，
6: 这样既缓解了沙场的压力，也帮我们解决了原材料紧缺的问题。
3: 那真是太感谢了。
0: 荣先生，还有一个事情呢，我一直没来得及告诉你，这一次募捐的款项呢，我们没有全部的用在救济百姓，而是在保障人民生活的状态下，我们打算集中所有的力量跟投机商进行一场密棉之战。
3: 密棉之战？
0: 嗯。
3: 蔡市长，我觉得他们敢这么干，手里肯定囤着大量的物资。我们这次市政府只是用抛售来打压他们吗？
4: 荣先生是不是想问，会不会又像打击银元炒作那样有军事干预啊？经济啊，有经济的规律嘛。我们这次啊，也要学会以经济的手段，抓住关键的时机，抛售物资，打击囤积，压住物价。
0: 对头。

0: 风。
1: 准备好了呀，谢谢啊。啊，
2: 有什么好消息啊？
1: 喏，我们现在煤有了，米囤了，现在我们穷的只剩下物资了。今天晚上我请客，好好庆祝一下。
3: 农大柱啊，请客嘛，还是我来吧。农请客，要么阳春面，要么小馄饨，太抠门了呀。
4: 吃什么都一样，填饱肚子好了呀。
3: 哦哟，挣那么多钞票，不花它干什么呀？哎，言归正传啊，共产党这回手上的东西也不少。
4: 你是说这次一眼募捐啊？
3: 上海滩有头有脸的都去了，不是捐粮就是捐钱。我看你这步棋算是走错了。
1: 他不募捐还好，这一募捐啊，反而让北市的米价比南市贵了500块，这煤价啊更是涨得离谱。他共产党这个账只要不停，物资呢就是一直短缺的。他募捐能捐个啥？还能捐了养活整个上海滩啊？
3: 也对哦。
1: 这共产党嘛，就没有搞明白一个道理，他想改革上海的商界，那就是把几十万像我这样的人的财路都断了。啊，以为我们傻啊？伸直了脖子让他们割，让他们共产？哼，
3: 司徒啊，有句话你肯定不爱听，但是我得讲，不能把对手逼得太狠，要农好武好大嘎好，这样我们未来的路才走得顺畅嘛。
1: 我都晓得这话是谁教给你的，哎，他们早晚把你害了。哎呦！不过这话说也奇怪哦，这次市政府募集了这么多的物资，那个陈毅嘛，只是口头对投机行为进行了警告，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动作。
3: 我也觉得很可疑。
1: 那么上次银元站呢，用的是警备，官僚资本嘛，用的是军管，那都是强力压制啊。
3: 那这次会不会？
1: 会什么？
5: 多买了几担米，把我毙了哟。
3: 对啊，还毙了我。哎呀，这样说我就放心了呀。
6: 加上购买滞销的这一批棉纱，棉纱现在的总量一共是10500匹。
7: 好的，10500匹。好了，
6: 好，那赶快去粮库吧。
7: 好的，记得把门关上啊。
3: 哎，好。
8: 哎，生煎包来喽！
9: 来来来，
10: 谢谢老板。
9: 点烫啊！
3: 来，吃吧吃吧。
9: 嗯，慢点。
10: 看你们俩，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情敌呢。
3: 哎呦，帮帮忙好不啦，庆祝啊！我跟陆秘书嘛是个好同志，但不是个好情人。
11: 我们是革命同志，讲究志同道合。嗯，
3: 大柱，啊，南英、青竹、英子加加上农，四个人围着我，天天革命思想，追求进步，我吃不消的呀。
10: 吃不消了？
3: 哎呀，我的意思是啊。四个人的话嘛，有一个人讲就好了呀。尤其是陆秘书，陈市长身边的人，典型的先进啊。
10: 你赶紧喝你的酒吧，别讲了。陆秘书，你别介意啊，他这个人吧，就是牢骚多了点，其实人还是很好的。你看今天就是他非要请你们吃饭，说庆祝一下咱们募捐成功。
11: 谢谢你啊，林老板。
3: 哎，好事好事。
12: 谢谢表哥。谢谢表嫂。
10: 南音，你别乱讲。
13: 知道也是一家人啊，越叫越亲嘛，是吧，表哥？
3: 是的呀，还是南音懂事。
13: 哎，还是表哥榜样做得好。
3: 啊，互相谢谢。
10: 哎，那荣先生还真是大手笔啊，捐了那么多粮食，那这些粮食是都要送到福星代工吗？
13: 福星规模大，代工能力强，省时省力。
11: 你先喝点水。
13: 对了，表哥，有件事情还是要麻烦你啊。
3: 什么事啊？
13: 永安纱厂 要从香港转运一批棉布，还有机器，从水路到上海。你支持一下船只吧。嗯。
3: 啊，资源倒是可以的呀，不过我的船都在维修啊。
11: 杨老板，关键时刻，还请你多帮忙。
3: 我这个，
10: 你让工人加快一下检修进度嘛。
13: 对呀。
10: 你别让男婴为难。
13: 就是啊。
3: 哦呦，可可呀，顾少卿呀，以后你们两个不要凑在一起了，凑在一起，我这个任务是执行的没完没了了呀。
11: 这批物资对于沙场开工至关重要，麻烦您了。
3: 陆秘书这个态度倒是蛮端正的，好说好说。哎，你们搞这么多物资，怎么不像刚进上海那次放平价量啊？
0: 老李，你看，从1949年2月28日到5月27日，也就是上海解放前3个月，人口登记是缺失的。也就是说，这个阶段，上海市警察局户籍登记是停滞的。那么，尼特很可能就是在这个阶段潜伏下来的。
14: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1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4: 每天10分钟。

0: 眼睛真轻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

0: 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灵，真的免费灵，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

0: 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7: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

0: 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剂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剂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0-60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0-6009-7969。 4000-60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
2: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尽情流汗，痛快补水。东鹏补水了。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
3: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因地制宜，推动存量盘活，装入新制生产力。走进位于河东区的原第一冷冻厂，看这个假期如何迎来热启动。解锁天津新地标，赤峰桥船型空间开放亮相。
2: 铁路、高速、民航、逐渐迎来客流高峰，相关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用好三新三量等抓手，天津因地制宜推动存量盘活，装入新制生产力。本台推出盘出新活力系列报道，首站走进原第一冷冻厂，跟随刚刚入职的一位新员工，来看看这里如何开启火热假期。
4: 哈喽，大家好，我是天津音乐学院现代系的一名学生，今年大三，但是我已经成为音乐厅音艺库的签约艺人了。守着学校就能找到心仪的工作，那这是以后我未来工作的地方，就在京唐路和金海马对面。那么接下来和我手里这张地图，一起来打个卡吧。五一假期这几天，这里不仅有独立的音乐节，还有各种市集，天津能卖出上百件，都是我们音乐学院学生亲手制作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后这位，我的老板李彤，我们的故事要从两个柱子开始说起。
5: 在我身边，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一个苏联时期独特的一个建筑结构。目前呢，其实只能在我们的一个一冷的冷库里边可以看到这种建筑结构。当时我们来看看之后呢，发现这个一冷厂具备非常独特的这个工艺遗存的属性的。来自四川成都的范木文创。
6: 2021年和四川音乐学院合作，盘活了当地的国营宏光电子管厂旧址项目，打造为国家级音乐产业基地东郊记忆公园，位列网上成都之旅的必逛点位。3年时间实现盈利，与成都项目相似，一冷前身是建于1963年的天津。

0: 金第一冷冻厂，位于河东区金塘路。随着工厂迁出市区，2016年后，这里逐渐闲置了。如何让这处寸土寸金的好位置释放出好效益？河东区通过市场化手段推动盘活，走访北京、上海、四川成都等十多座城市，最终锁定了有类似成功经验的成都范木文创。李彤三次来京调研，这里地处中心城区中环县里，临近海河，又守着天津音乐学院，独家的位置让他看到了复制成功的潜力。
1: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天津音乐学院北校区的这个门口，通过导航就可以显示出来是800多米，12分钟就可以走到一冷项目了。
2: 租金收益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的点。
0: 通过盘活，这里引入了花艺、餐饮等新业态。河东区牵头，范木文创和天津音乐学院共建实践基地，建设录音棚、编曲室，租给音乐人使用，还将从学校选拔签约音乐团队，由旗下知名乐队以老带新，通过展演经济、歌曲原创等实现盈利。冷库墙体比较厚重，自带隔音优势，李彤也准备再改造两座冷库，为学生提供展演、排练等空间。但整个一冷片区涉及食品集团、纺织集团等多家国企产权，河东区由区国资委牵头成立专班，与市国资委积极沟通，通过法制化手段解决产权问题。
3: 天津市呢，有存量资源资产盘活的一些政策，加强市区的一些联动，依法啊，依照市场规则啊，去把这个问题去破解掉。
0: 昨天，一冷先导区率先面向市民开放，今年国庆假期前还将上新一座演出舞台，陆续形成集音乐产业、潮流消费、艺术酒店于一体的新场景。这个假期，范木旗下的全国乐队都会在这里亮相，预计吸引超过20000人，带动餐饮文创消费超100万。作为河东区重点城市更新项目，一冷周边17个老旧社区也将同步改造。
4: 像一冷这后边那个冷库嘛的，我觉得我就最有印象了。就这个老厂房改造成这样式，我觉得我也有点欣慰。
5: 这个假期，海河游船所有码头全部开启，带动周边景区客流增加。
6: 乘坐游船观赏流动的海河璀璨夜色，正在成为这个五一假期最热门的打开方式之一。您看，我身边的游客们也纷纷把目光投向了两岸的全新主题灯光秀。这个假期，海河沿线的夜景灯光都将持续到晚上的11点钟。
0: 这个假期每天近200班班次基本上满船发运，7到9点的热门航次提前一周全部售罄。下船后，在码头最新升级的天津礼物店面，200多款天津特色伴手礼供游客选购。
7: 待3-4天吧，我感觉天津的这些景点还是非常值得多花一点时间来慢慢的感受。
0: 五一假期6个码头全部开启，都可以上下游客，也带动了益丰区金湾广场客流增加，以及周边香格里拉、悦榕庄等海河沿线酒店的河景房基本订满。
8: 酒店的这个服务人员帮我们做的这个预订，住的也好，玩的也不错，是个挺好的开始。
5: 昨天新开放亮相的赤峰桥船型空间，斜塔桥变身海河之舟，在夜幕降临后迎来最高客流。下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解锁天津新地标。
9: 随着夜幕的降临，这一座桥啊也被海河夜景的灯光点亮了。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赤峰桥，那对于天津人来说啊，这座桥可并不陌生。那这个五一假期啊，这里有全新的亮相。我现在呢就是在3楼的整个平台，270度俯瞰整个天津的夜景。
10: 作为天津标志性建筑，赤峰桥因为造型酷似扬帆巨轮，船型造型镶嵌于桥身一侧。这次换新亮相的就是船型空间，共3层，总面积在900多平方米，整体以城市记忆、海河浪漫为设计核心。夜景灯光采用动态光影系统，蓝紫色主调和桥身灯光交相辉映，夜幕下就像悬浮海河的水晶船。昨晚8点开始，位于3层的露天空间迎来客流高峰，晚风、灯火、游船，解锁天津最浪漫的夜生活。
11: 天气给我什么感觉？很随性，很自然，很好玩。这边就是欧式啊，或者是更加有文化这种感觉吧。
9: 您看我手里的这张明信片呀，也是咱们天津礼物旗舰店的新品，也是这里销售的冠军，包括春夏秋冬融合了咱们天津的元素，打造出镂空明信片。
10: 这款

0: 镂空四季明信片销售价格9块钱，因为打破以往的纸质做工，昨天一晚就卖出了上百个。这些天津礼物作为游客们回家的伴手礼选择之一，主要以冰箱贴、玩偶、明信片为销售量最大。产品围绕天津城市地标创新设计，巧妙融合本土的风情，颜值和纪念价值兼备，深受大众喜爱。
1: 我们一共选了150多个品，销售额累计1.5万了，客流量有5000多人。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同比增长3.4%，其中铁路客运量同比增长7.3%，中长途列车客流增加。
0: 从车票情况看，假期首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杭州、西安、郑州、南京。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深圳、长沙、西安、郑州。北京至沈阳、北京至上海、广州至南宁、西安至成都、北京至太原、香港至深圳、成都至西安、上海至北京、武汉至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假期首日，有约30万名外地游客乘火车陆续抵达本市，其中从杭州、郑州、石家庄、济南等地来津游客增加，亲子游占比较高。天津站、天津西、天津南三站共销售儿童火车票超过10000张，创下近2年同期新高。昨天有20多万名游客乘车离津。根据铁路售票数据显示，3号之前，从天津去往杭州、南京、大连、太原等旅游城市，中午12点前发车的车次基本售罄。假期里，铁路部门优化运力排布，增加了10对西发朝至的列车，以京津冀到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方向为主。国铁北京局和上海局联动，针对西发朝至的D9、D10等列车，在假期里推出了车票折扣优惠。
3: 像我们这趟车是停天津西、南京、苏州，旅游城市都串在一起了。从晚上的19点10分到21点22分，间隔40分钟一班。从上海始发的话是85折，大家出行方便又出行实惠。
0: 假期里，天津站在客流密集的站台启用了电子防护栏，并对进站检票区域实行分流管理，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2: 此外，这个假期里，很多人会选择自驾游出行，高速迎来大车流，租车市场也呈现出新特点。
0: 五一假期第一天，全国公路交通流量明显上升，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高速公路出城方向个别路段出现车多缓行现象。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五月一号当天，本市高速路网通行量达149.85万辆次。早上7点到11点是出行最高峰，早上9点半在津冀高速，民警发现一辆车停靠在快车道，赶紧上前了解情况。
4: 打不着，
5: 他点停了一个亏电。
0: 民警帮着拦停后方的车辆，并引导高速清障人员配合车主进行快速处置。
4: 第一时间给他移到应急车道，恢复主线的通行，有效地保证了这个驾驶员和乘车人的生命安全。
0: 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而返程高峰预计为5月4号、5月5号的16时至18时。本市公安交管部门提前梳理近3年五一假期高速通行及事故数据，精准研判事故多发、警情高发点位，在全市高速路网布设30处驻警点、33处高速公司待警点，投入巡查车辆34部，每日在岗警力300余人，清障作业人员64名。
6: 在分段管理的基础上，如果遇到复杂的交通事故和这个道路流量激增的情况，我们各待警点之间能够有效地进行增援，在20公里范围内能够及时地把警力集中，统一进行调派，快速地赶到事故现场进行处置，确保道路恢复畅通。
0: 假期里还有不少人租车自驾游。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五一假期的租车市场受国际油价整体上涨的影响，人们选择新能源车的意愿进一步增强。绿色出行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首选，不少平台

0: 道路恢复畅通。
1: 假期里还有不少人租车自驾游。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五一假期的租车市场受国际油价整体上涨的影响，人们选择新能源车的意愿进一步增强，绿色出行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首选，不少平台积极增加新能源车型，满足客户的需求。据某旅游平台不完全统计，电动车订单同比增长近两倍。自驾出行的热门城市包括乌鲁木齐，随其后的是山西忻州、四川攀枝花，增长均超六成。辽宁锦州、云南香格里拉、新疆图木舒克、安徽安庆、贵州铜仁、安徽黄山也受到众多青睐。小机场也在改变小城居民的出行方式。5月1号出行的旅客中，来自三线及以下城市首次购买机票的人群增长超过两成。从出发时间来看，节前一天4月30号和返程高峰5月5号机票价格最贵，而5月2号至3号则是明显低谷，机票均价较4月30号几乎腰斩，部分热门航线价格只是30号的零头。例如北京飞丽江4月30号裸票1500多元，5月2号降至462元，上海飞大理节前接近2000元，5月2号只要600元。而最便宜的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线，由于往返航班量大，运力供给充足且没有商务客，截至目前五一假期，国内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班还有不到两折的特价机票，单程不含税，最低票价为300元左右，甚至低于平日。比如假期期间，上海至广州一折特价机票裸票仅400元，上海至深圳的机票裸票仅340元左右，北京至上海2.5折特价裸票仅400元。
2: 五一假期大家外出度假热情很高，电影院里同样热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0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达到2.2亿元。
1: 今年五一档影片品类丰富，题材多元，覆盖面广，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动作警匪、亲子动画等多元赛道。红色题材影片《浴血困牛山》以红六军团长征为背景，讲述了红十八师52团指战员转战湘桂黔边，面对数倍敌人浴血奋战的故事。现实题材影片《给阿莫的情书》由一封特殊家书娓娓展开。动作片《寒战1994》演绎香港警方与绑匪惊险对峙、正邪较量的故事。情感片《时间敢死队》讲述一名青年以护工身份与癌症病患彼此治愈、双向救赎。悬疑片《消失的人》围绕一桩牵动各方的离奇谜案层层铺展。剧情片《门牙》以小人物视角细腻叙事，诠释对美好生活的真挚向往。国民级动画 IP《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以轻松幽默叙事和温暖情感内核吸引亲子观众。在五一档的新片里，好莱坞影片《穿普拉达的女王二》中国上映档期比北美本土市场提前一天，主创团队还专程来到中国为影片上映宣传造势。这一细节释放出十分清晰的行业信号，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成为全球不可替代的主力票仓。
2: 看完电影别急着扔票根，多地推出了针对影迷的旅游优惠政策，观众凭票根可享受景区、市集、美食的优惠福利。下面来给大家梳理一下。作为《浴血困牛山》电影拍摄地，贵州铜仁推出了“看浴血困牛山，游铜仁有优惠”的主题活动。五月四号至六月一号，凡在铜仁市辖区内任意影院观看电影《浴血困牛山》的观众，均可凭电影票根享受铜仁市内多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免票或打折等优惠。同时，贵州将电影票根纳入到票根联动“采贵州欢乐购”促消费活动的核销体系中。消费者在贵州省内电影院观看电影后，即可凭电影票根在一马游贵州平台申领最高500元的票根消费券，享受合作餐饮、商超、零售店、加油站等场景8折立减优惠。在广东汕头，5月1号到5号，凭汕头市任意影院《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 可享餐饮、酒店、景区、文创等专属。

0: 优惠，一票畅玩汕头，品味潮汕风味。在新疆阿克苏，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影迷可凭万童书电影票根享受天山托木尔景区塔村、奇兰古城、红沙漠、皇宫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政策。库车王府、库车天山神秘大峡谷、大囊城等景区门票半价优惠。在陕西，五月一号起，消费者只要持有陕文投集团、西部电影集团下属院线电影票根，即可享受大香山景区、司马迁祠景区、古城三庙景区等知名景点的门票优惠，还有机会获得长安十二时辰主题景区赠送的惊喜礼品，免费参观即将开园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并在入住赵金书院酒店时享受门市价折扣。这个假期，大同怀来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1: 作为西电东送华北区域的第三条通道，大同怀来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线路建成后，将打通山西、河北至天津的电力通道，新增送电能力2100万千瓦，其中超过一半都是风光等绿色电力。这两天，天津段进入全面建设阶段。昨天启动高压线缆架设施工，其中跨高速段是难度最大的工序。高压塔位于长深高速两侧，线缆跨越宽度超40米。为了防止线缆坠落对行驶车辆产生安全隐患，施工单位提前在高速正上方布置防坠网。高速上行驶的大货车最高4米，因此防坠网高度设计超过4.5米，
2: 防止导线坠落影响交通。涉及到跨带电线路的话，地线上面我们套绝缘管，在确保绝对安全的情况下才能保证我们的进度。
1: 在这个标段施工中，还有一条50千伏高压带电线路需要断电，为了减少对周边产业园区的影响，电力部门提前摸排企业假期用电需求，协调备用线路，确保园区不停电，工期也控制在2天内完成。这个假期，天津段1000多名施工人员在岗，抢抓施工进度，保证明年6月完工送电。
0: 位于中心天津生态城的中农批上新加工设备，保障京津冀肉品供应。
1: 凌晨4点，中农批肉类车间开启了8条产线，加工牛上脑、原切肥牛等20多种产品。假期首日，海底捞、大润发等30多家京津冀餐饮商超加大中农批货源采购。节前，企业还和盒马鲜生、小巷超市等平台签了全国供货的订单，也从昨天开始配送，排产量比平时增加了40%，车间也多安排了10几名操作工人。
3: 这是咱们天津下的鸡蛋，还有碎肉，还有上脑。
1: 随着餐饮商户出餐量大，临时补货的情况也增加了。下午1点，调度员就接到了一家火锅店的急单，要求下午4点前提供5吨上脑。为应对这种情况，赶在节前，企业投入500万元引进了新款解冻机，通过高频电磁波解冻，10分钟就能把肉品处理好。
4: 它不破坏肉的组织，营养不会流失，就是这台机器我们出来的肉马上就能上生产线生产。
1: 应对紧急补货需求，企业也备出了4辆货车，下午3点20，货品就送到了客户手中。
3: 有3个鸡蛋，有一个是天津市内的，还有2个是北京的。天津市的话，咱们当天3到4个小时基本就能送达，像河北、北京之类的话，咱们最快6个小时就能送到客户手中。
0: 今年20项明星工程之一，位于滨海高新区华苑科技园的华科公园昨天正式对外开放。这座公园复刻了苏式园林的造景精髓，假山曲水相映，亭廊轩窗错落，营造出古典山水意境。
5: 华科公园占地2万平方米，以假山为核心主景，小河流水贯穿全园，廊亭错落排布，层次分明，实现古典园林美学与现代休闲需求的融合。
6: 公园里面总共有200多株比较大型的乔木，种类达到了106种，其中一半以上都是比较少见的树木的品种，包括像无花果、核桃树。
7: 感觉这边确实是非常漂亮，有一种苏州园林的感觉，特别适合穿汉服过来打卡拍照。
8: 家就在附近，大概走了10分钟左右就到这儿了，环境非常的不错，这些绿植啊，还有古风的建筑是我非常喜欢的，听着这个流水啊，这个声音特别的治愈。
5: 华科公园周边1公里范围内辐射海泰格调燕西花园、保利

0: 时光年等三个居民社区，以及20多家科创型企业，覆盖1万多名市民。
1: 我们这个项目的北边有一个17米的景观绿化带，东侧还有一个10米的绿化带。之后啊，我们还会依托这个公园持续打造周边的配套环境。2到3年之后，我们这个片区就会形成一个3面有综合性公园这样的一个布局，呈现宜居、舒适、高品质的一个人居环境。
0: 昨天，天津市第16届运动会开赛。
2: 青少年组在本届市运会中率先开赛，假期里将进行篮球和排球比赛。昨天在武清体育中心进行的篮球赛事，来自不同年龄段的84支队伍参赛。14岁的刘默言就是第一次站在市运会的赛场上，因为从小跟爸爸一起看球，喜欢上了这项运动。3年前加入了区少年篮球队，
3: 热爱，我非常喜欢篮球。然后进了一个球之后，场下队友都在欢呼，然后就给了很大的鼓舞。
2: 天津市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届，本届赛事设青少年组、大学生组、群众组3个板块，将持续到9月份。
0: 关注京城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
4: 主播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假期的第二天，我市以晴天开场，预计下午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并将会有一次降雨过程出现。降雨系统的影响最长将会持续到今天的前半夜，后半夜天空阴转晴，预计风力将会增大到5级左右，阵风7到8级。提示大家外出时需要做好防风和防雨的准备。市区今天全天的气温是在24到12度之间，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3度。预计3号到5号，我市将会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态。3号的最高气温是在22度左右。4号和5号的最高气温将会分别上升到26度和29度附近。白天长时间身处阳光下，体感温度还会略高于实际气温，昼夜温差明显，大家还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5: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
4: 天津市区小雨转晴，24到12度。天津滨海新区小雨转晴，23到11度。天津蓟州小雨转晴，22到9度。天津宝坻小雨转晴，22到10度。天津武清小雨转晴，24到9度。天津静海小雨转晴，24到10度。天津宁河小雨转晴，22到11度。天津北辰小雨转晴，24到10度。天津西青小雨转晴，24到9度。天津津南小雨转晴，23到10度。天津东丽小雨转晴，24到11度。新疆库尔勒以晴为主，27到11度。
6: 青山寂梦，创业返乡，
7: 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取了真经回来的。
8: 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不管多贵都不愁卖。
6: 利益当前，初心难守。
9: 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是不是？
10: 我跟你爹决定归老二家，
11: 这不拿我们当傻子耍吗？
12: 一样的儿女，骗着这个想着那个。
13: 老董家的人全是戏精啊，联合起来蒙我是吧？
14: 你要是让他们在这块地中间弄去一块，你想栽这件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15: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
16: 罚款是13万2000元。
6: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17: 社会沾光都是自己家人，
18: 咱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
19: 让我大哥跟我联手。
20: 这两股绳啊，终于拧成一股绳了，
21: 大家伙团团圆圆的。
6: 天津卫视，青山是故乡。
22: 面对面创未来，
6: 创业面对面

0: 聚焦劳动者的传奇创业故事。
1: 这位书记看了我的这个文章以后啊，就叫小邵去当厂长。
0: 一路走来有艰辛，
1: 把我从自行车拽下来，就说你是个骗子啊。
2: 那种崭新的痛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0: 有感动，
1: 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母亲呢给我做一碗葛根面。
0: 更有传承，
3: 啥是葛根？就是根，就是落叶归根的根。
4: 葛根是一种信念，一种坚持，一种传承。
0: 5月4日，创业面对面。
5: 劳动者们，祝你们5一劳动节快乐！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朋克饮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安排工人看护粮库。对呀，我刚才看报纸上讲啊，最近上海发生了好几起抢劫杀人案。你以后不要这么晚回来了啊！当年大伯的事情，我想起来都觉得害怕。
1: 没事，沿街有不少巡逻的公安，人是安全的，倒是粮库。
0: 你知道吗？那些躲在暗中的人，他们觉得粮食就是金山银山。哎，我真是有点不放心啊。不是安排人手了吗？好了，我们不要自己在这儿吓自己了。唯一能化解担忧的，是早点休息，明天早点起来去工厂。
1: 告诉你个好消息，季参谋的父亲真是有些本事，咱们永安的棉布和机器马上就要在新加坡装船了。真的呀？
0: 那郭经理再也不用愁眉苦脸的过日子了。
2: 真希望所有的机器能尽快的开动起来。保密局 CC 系小蒋系，恐怕在上海留了不少自己的人，全面停止户籍登记，
3: 让这些人

0: 捕捉痕迹的成功隐匿，
1: 这是最好的办法。停滞户籍登记，成功隐匿，通知全市各分局，挨家挨户进行户籍严查，对没有登记户籍的匪特，一抓到底，一网打尽。另外，要做好对市民的保护，以防那些穷凶极恶之徒狗急跳墙，伤及无辜。
0: 是。
2: 火车到站了没有？火车中午就能到达。另外，浦口还有南京的煤已经到了，更好的消息是，新加坡那边的物资啊也已经顺利的出港了。
1: 太好了，心头的石头可以落地了。
2: 嗯，恐怕这块石头啊，你还得再多抱一会儿啊。
1: 怎么了？
2: 我们测算了物资总量以及打价格战所需要的最大数量，就算打赢了，如果后续的物资
3: 达不到供需平衡的话，物价在下跌一半之后，恐怕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
1: 这可不怕，7月底呢，铁路差不多就通车了，我们可以向其他的解放区调拨购买，稳住物价问题不大。
3: 来，二位师长，苏副司令的军粮已经准备妥当，问我们发往哪个仓库。
1: 太好了啊，我看
4: 就放到福新粮库。
1: 是，
3: 好了，
4: 我马上去通知财经组、金融处还有世贸总同志，做好打响新一轮战斗的准备。哎，
3: 二师长，我有个提议，在战役打响之前，我们能不能把粮食一起装车，在市区先走一趟，从气势上镇一镇这些投机分子？我们先礼后兵，然后堂堂正正的打一仗。<笑>
1: 你小子可以，学会敲山震虎了。<笑>
5: 好，车队，就让你指挥。是。哎呀，哼，老陶这个饭馆要是关掉了，以后我们都没有地方去了。
6: 侬不来也好啊，侬何里趟来吃好子付过钞票啊？一分钞票也没付过。
5: 就是被你吃穷了，要关张嘞。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上海滩的生意不好做，你看看现在上海滩，有几个人日节好过啊？哎呀，也是哦。从独军、国民党、洋人、日本人侵犯，上海人啊，活命也难。
6: 不要讲开搿能介大一笔地嘞。
5: 是吧？
6: 是要关的呀。但是政府只要有了粮食，我们老百姓就等于有了活路，是吧？哎，你们听说了吧？宝庆里那边有家店铺，
7: 前两天让人打劫了，杀了满门啊！真啊！哦。
5: 哎呦，报纸上想看到匪徒抢劫杀人哦。
6: 我看到以后啊，一夜天夜天困不着。我搿两天哦，天天辣盖弄堂口看，有没有啥面孔。
7: 有啊，
6: 侪是没。
5: 吓我一跳，咋进得出？
6: 自求多福伐？共产党再好，也勿可能拿上海人，所有上海人侪踏踏平平啊。
8: 妈，哎，粮食，粮食，啊，走走走，去看看，走走走走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没通，粮食从哪里来啊？
1: 哎，司徒啊，满村的粮食招摇过市可是真的，咱们怎么办呀？
0: 看情况再说。

0: 大家安静一下，先别吵了。您好，执行市政府关于北市场买卖棉纱的新规定，您是买方是吗？
1: 是。
0: 您作为买方，必须要在成交单上写明，保证此项交易确系正当需要，绝无投机囤积行为。我们派出的代表将会参与这次棉纱的定价。
2: 老板，我还有事，我就先不买了。我走了，我走了。老板，从今天开始，我们会巡查各个商铺，参与棉纱的交易定价。
3: 同志们，上海解放一个月，我们又要第二次打经济战，有没有信心？有。
4: 还是毛主席那句话，我们再战争中学习战争。是。这不错啊，找东西。你这拿的什么呢？看一下，玩什么呢？看看，你这不错。
5: 来了。哟，韩队长。
4: 韩队长，哎，分清，换衣服。哎，这些大洋，得给你们分一下啊！哎，有钱法，嘿，真做鬼有分吗？兄弟啊，得杀得了共产党，才有会花这个钱。哎，下去吧，回去。哎，共党募集了一批粮食。 听说了吗？听说，据说指示了，烧掉。什么事？现在可能是要命的东西，共产党肯定重兵把守。我们几个，谁跟你说就咱们几个呀？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啊！来，是，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讲，抢购，刚多呢，这个时候跟这帮穷鬼抢什么抢啊？维持价格不变，看情况再说。

0: 等等，检查一下。
1: 空的。米康。
2: 上当了。
0: 快撤！
3: 不许动！
4: 不许动！
2: 不许动！
3: 不许动！
2: 把枪放下！我们的政策是，缴枪不杀！快！

0: 快去看看，在那边呢。从那边过来呀、粮仓着火了，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着火呢？
1: 喂，好，市长，潘副市长电话。
2: 我是陈毅。马上抓捕。有人放火烧了粮库。
3: 不用慌，粮库里没有粮食，但我们牺牲了几位同志。
2: 虽然我们之前转移了粮食，但这些匪徒还是点火烧了粮库。这把火，他们是要混淆视听，煽动市民的情绪。
4: 喂，我们的粮食被抢购一空。
5: 好，好，我知道了。

0: 是不是能派人做到？嗯，啊！我要有这本事，还用得着费心费力的囤粮囤煤吗？我是怎么的？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烧共产党的粮库？啊？
1: 今天早上，粮食公司大搞降价潮，大家都按兵不动。不管是哪个烧了粮库，都是我们赚钞票的大好机会。
2: 马上涨价！我倒要看看这共产党压不下粮价，他如何对这个一车一车满街跑的粮食自圆其说。哎呀，太刺激了！
3: 下一位，
4: 小队，
3: 别急，别急，
4: 慢了，上面下下都有。
5: 慢一点，慢一点。岁米，现在可不这么贵了呀。
6: 那边排队去。

0: 就两斤啊？
1: 对呀、啊，走吧，下一位。
0: 哎，不是，多了多了，少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2: 别买了，把价格给我换了，快去。
0: 这太少了，就这么点啊，两斤啊。
2: 行了，老板说了，现在涨价了，这个价。
0: 哎，等等。哎，干嘛呀，大哥？
3: 哎，拿过来。
0: 不是，干嘛呀？
3: 不是，
0: 涨价了，给多了。我是涨价前买的。哎呀，拿过来。市政府的粮仓都烧光了，我的袋子是大米，比任何物价都值钱。哎，买就买，
4: 不买就走开。
0: 不是，市政府粮仓被烧了，你就给我涨价？我是涨价前买的，你看你这价钱涨了。哎，你让大家看看，这个价钱涨了。
5: 哎，
0: 干什么？拿我这干什么？
6: 有没有王法了？
0: 有没有王法？
6: 什么叫王法啊？你要饿死我们呀？不拿我们怎么都是死？哎，自己来。
7: 北市场发生挤兑，粮仓被烧的消息已经传开了，现在各个商家都在加价。
8: 曾副市长，我们要全力出击了。
9: 我们准备了13300包面粉，
10: 那就按照计划把它全部抛售。
8: 抛售。
10: 好，
7: 我现在去趟北市场，向群众解释一下粮仓被烧的内情，以免有人煽动情绪发生意外。
8: 好，注意安全。等一下，你要注意到，一家叫宝红的煤炭供应站。
7: 明白。
10: 我是曾山，把剩余的面粉全部抛售。好。
0: 为什么抓我们？
11: 你说为什么？
0: 就是来买个米。
11: 买米啊？买成这样啊？一个个买成这样，你们这是在买米吗？你们这是在抢米。
0: 你讲不讲道理啊？啊？是他们一直在哄抬物价。进门的时候还能买两斤，出门的时候就剩一斤半了。
10: 蹲下。
11: 哄抬物价，有关部门一定会来解决的。但你们这是什么？啊，抢，这是扰乱治安，这就是你们的问题。
7: 情况怎么样？稳定没有？
12: 没事了。
7: 市民朋友们，

0: 我是上海市政府经济参谋季南英，是专门负责物资物价核算的干部。自6月30号起，国民党对上海宣布长江口海面的封锁消息之后，我们市政府调集了大量的粮油供给给市场，但是同时，也有一大批的违法投机分子，大肆的抬高物价，煽动我们的恐慌情绪。 让大家以为现在上海物资缺乏会吃不上饭了，但是，我恳请大家放心，我们的政府在任何时候都会保障大家的供应，无论是粮油、米面，还是你们工厂需要的棉纱，我们都会给大家保障。所以今天，无论是工厂的代表，还是弄堂的居民，如果你们有紧急的需要，确实需要这些物资。 你们可以到我们定点的一些粮油店，去购买粮食、购买棉纱。但是如果没有那么的紧急迫切需要这些物资的人，你们可以先回去。请你们相信，政府一定会保障好大家的物资供给。
1: 好，那大家伙就赶快都回去吧。 该干嘛干嘛，该回家回家好吗？啊！各位，上海都已经解放了，我们不可能擦大家的口粮，那不成了笑话了吗？咋的？还不相信我们？还在这围着？你们一个个看看你们刚才的样子。 着急忙慌的，口袋撑那么大，枪毙抢粮，干嘛？当土匪吗？行了，粮食不都摆这儿了吗？还有啥不踏实的？回去了，回去了。
2: 可我刚从家来的时候，那粮仓明明点着了，还呼呼呼的冒黑烟呢。
1: 是烧着了，但是我们的同志们把所有的粮食完完整整的运到了这儿。你现在就回家。
0: 看清楚了，粮库是不是空的？真的吗？不瞒大家，为了保护这些粮食，我们几位同志牺牲在了那些匪徒手里，是他们保护了这些粮食。在上海解放之初，陈毅市长就向大家承诺过。
3: 一定会让大家吃饱饭穿暖，一过上好日子。现在为了保护人民的财产，我们的同志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你们难道还不相信我们吗？同志，刚才是我一时冲动，带着大家抢了粮，我想将功补过。
4: 我是码头工人，有的是力气。我来帮忙卸粮。还有谁想一起的？
5: 走，一起，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看看，是哪个小次郎不想活了。
2: 这都是小事情，消消气，啊！
3: 现在关键是啊，国营公司的粮食大量进驻市场，我们怕是没得玩喽。
1: 好啊，让他们都来。到底要看看他们有多少东西。
2: 不可小觑啊，毕竟是市政府，又有北平支持，我们这点点力量。无异于以卵击石呀！哼，
1: 当初老蒋都管不了上海的商业，共产党凭什么？全国调物资，只能让全国囤积物资的买卖水涨船高。这海路封了，也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投机投机，就是要抓住合适的机会。这次，我们非但不抛， 还得在南美两市进一批货。面粉1000包，3000匹面纱。
2: 那面纱的用途怎么写啊？共产党是要查账的。
1: 用全新纱厂的名义。
2: 那煤呢？
1: 煤运进上海，就送进全新纱厂的仓库了。

0: 司徒，您到底跟多少人合作呀？
1: 多个朋友就多条路。来日方长，李老板，到时候慢慢介绍给你。
0: 好啊，来，这方舱。
2: 这又涨价了。
1: 讲，还有人在买金，好，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有人买金啊？
1: 这就对了。对于别的地方来说，有可能大米、面粉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对于上海的纺织业，缺了面粉，既无法保证棉纱的质量，没了大米，这日子就过不下去。现在这两种物资同时涨价，至少说明有工厂在大量吃进这两种物资。
0: 哪家工厂会在出口被卡死的情况下大量生产？工厂是有成本的呀，没道理在这个时候高价收入啊。
1: 共产党不是要解放全中国吗？所以这西南、东南的战事就不会停。只要这仗还在打，多生产点棉布、棉纱，又有什么坏处了？哎，我听说政府已经收了因为封锁而滞销的棉纱，你怎么知道顶峰买涨的就不是这些滞销的工厂？
0: 水真深啊，难怪当年小蒋铩羽而归，共产党恐怕也斗不过你们呀。
3: 喂，好，知道了。市长，价格还在上涨。
4: 有人呢在吃进我们抛售的物资。
5: 他们自以为算准了我们无法坚持长线作战呢。
4: 早就警告过他们了，既然要硬碰硬，我们就不要缩着。
5: 有些仗啊，打了不一定赢，但是要是不打，那就一定会输。要我看，可以试一试。
6: 香烟。卖香烟了，
7: 好，收到。刘处长，
8: 哎，
7: 来，
8: 哎，我先过去一下。
2: 哎，好。
7: 老车牌面粉，2950包，定价是4350元一包。醒狮面粉2350包，定价是4150元一包。建成面粉是3000包，定价是每包4300元。还有红枫面粉，一共5000包。定价是4350元一包，生菜油的价格36500元一袋，麻油是43500元一袋。
8: 这么多？
7: 对，一次性报售，看看他们吃不吃得行。
8: 好，大家伙儿先过来一下。
2: 哎，对不住啊，稍等，稍等。好，
9: 点击面粉，更换水盘，准备好粮食油。

0: 这次需要调查上海北市场的煤炭价格，就是这家。老板，
1: 哎，来了来了来了，
0: 我们是市政府的，
2: 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
1: 哦，我这里的煤都卖光了。

0: 谢谢。走。慢走啊。供应站是空的。是，方杰和他们仔细搜索过煤炭供应站，确实没有存煤。嗯，而且这一轮的价格战，这家店并没有参与其中。这个有点怪了。那个老板不会平白无故的说到私煤的事情。哼，说怪也不怪啊，这些人呢，惯用投机倒把的伎俩。
1: 比如说，他们可以直接把煤炭卖给工厂，再由工厂为他们囤积其他的货物，双方订立公署同盟，一起发财嘛！啊，盯着这家店，看一下他们到底是搞什么名堂。
0: 明白。
2: 陈少，范建同志，
3: 来坐。
2: 什么情况？
3: 带队袭击粮库的人啊！ 虽然乔装打扮，但是根据警方情况和被俘虏迪特交代，应该是
4: 保密局行动队队长潘立人。
5: 要想办法尽快找到这个人，
4: 把他的这条线彻底的摧毁打掉。
6: 是。林先生回来了。

0: 喂，
1: 林老板，
2: 心情不佳呀？
0: 米粮油全都赔了。
1: 司徒，侬无所谓啊。
2: 咱们除了粮店被砸有点损失
1: 之外呢，煤、棉纱早就转移了，放心，绝对不会少你的。
0: 少不，喂，喂。扫不扫到，先把钱给我呀！什么子？
3: 哥，你骂谁呢？
0: 不要吵，我要静一静。
3: 哥，我跟你说，大米降价了。本来我们要去买粮食的，宋先生说粮食总公司的人听说了学堂和救济会的困难，是要拨一批粮食过来。今天南北市可奇怪了，这个大米一会儿涨，一会儿跌，一会儿又涨，一会儿又跌。不过呢，最终还是跌下来了，真是太让人开心了。哥，你怎么了？病了？哎，你说要不要趁大米降价，咱们家也买点粮食啊？
0: 家里有你吃的，操那闲心。
4: 解释。喜事啊，大喜事！
5: 什么？好了好了，小心一点。到底什么事情啊？这么开心？
4: 先喝口水吧。
5: 来，我给你倒，你坐下。
4: 哎，你听我说，我呢想着新加坡那批货呀，快要到港了，正想去市政府打听，没想到啊，我就听到了粮库被烧的消息。当时我一颗心就像掉到了冰库里面一样，我担心物粮不利。我担心对上海没有办法交代，想不到转眼间就看到粮车一辆一辆的开到北市去，我心里纳闷啊，就去市政府问，一问才知道，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5: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不要卖关子了，快点讲呀。
4: 市政府这次调动了大量的物资，包括之前滞留的那批棉纱，陈毅市长还亲自去调了军粮，这次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稳定木价，现在面的价格稳定在4000块人民币，米的价格在10000块钱人民币，这次物价疯涨算是抑制住了。我觉得共产党真的是非常有魄力。
5: 你讲了半天，转运的物资到上海了没有啊？粮库呢，到底有没有被烧？
4: 都到了，粮食都没事，曾副市长说早就运到北市去了。他们烧了粮库也没有用，我觉得那些破坏分子扑了个空。
5: 照你这么讲，福星可以实现50万斤小麦的代加工了。
4: 不光是福星，我要把这批小麦分给8大面粉厂，让他们同时开工，大家齐心合力，让上海的经济重新振兴起来。
5: 我们荣少爷气度不凡。
4: 各位工友们，今天我们福星面粉厂就要正式复工了，大家高不高兴？
6: 高兴！
4: 我看到纱厂的朋友们也来帮忙了。
7: 荣老板，身心是不分彼此的。
4: 不光身心和福星不分彼此，今天上海有5家面粉厂就要同时复工了，我们大家都为了保证上海的粮食和面粉供应做出自己的努力，好不好？
6: 好。
4: 那下面呢，我们有请曾副市长为大家说几句，鼓鼓劲。
6: 好。
8: 有句话说，上海工厂的烟囱如果不冒烟，全国的经济将要垮掉一半。上海的市场一混乱，全国财经将会失去控制。所以，我们在接管上海之后，就立即着手进行工厂复工和恢复生产的工作，用了1个月的时间才让大家重新又回到工作岗位上。接下来我就担心啊，大家一定会很辛苦的啊。好啊，要的就是这股子干劲儿，咱们工人阶级没有干劲儿那是不行的， 不过还有一点啊，大家应该很清楚，目前上海的物价一直居高不下，给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虽然市政府一直在积极的组织抛售物资打压物价，但是啊，我们距离秋收还有三个月的时间，这三个月对于上海来说，各种生活和生产物资缺口都将是个很大的数字。
7: 曾副市长，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8: 你们要做的呀，就是在老板的带领下努力工作，抓好生产。
4: 接下来啊，我们有五家面粉厂都要陆续的复工了，工友们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大家共同努力，为上海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6: 好，
9: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0: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11: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2: 这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4: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

0: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
1: 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纲。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 特别的舒服。

0: 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3: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3: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4: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3: 六大改变呢？
4: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0: 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7: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今晚群会特别节目，
8: 劳动不分贵与贱的，
9: 各行各业
8: 做奉献的，
5: 讲述平凡岗位的温暖故事。
10: 我弟弟就一直在劳动的第一线，每年他就休2天。
1: 他们都会兢兢业业的守住这个岗位。
11: 遇到好的老师是这个孩子的幸运。
12: 广大的同行，大家辛苦。
5: 原创相声，用欢笑献礼五一。
13: 我真有超能力，
14: 我真是随意。
15: 你像天哥现在是，
16: 开关呀，
17: 开关呀，
18: 咱们俩人一起来呀，
19: 一起来呀，一起来呀。
5: 群英会用笑声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6: 面对面创未来，
5: 创业面对面，聚焦劳动者的传奇创业故事。
20: 这位书记看了我的这个文章以后啊，就叫小邵去当厂长。
5: 一路走来有艰辛，
20: 把我从自行车拽下来，就说你是个骗子啊。
21: 那种崭新的痛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5: 有感动，
20: 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母亲呢给我做一碗葛根面。
5: 更有传承。
22: 啥是葛根？就是根，就是芦苇归根的根。
23: 葛根是一种信念，一种坚持，一种传承。
5: 5月4日，创业面对面，
6: 劳动者们，祝你们5一劳动节快乐！
2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4: 这不可能！
2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7: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8: 补水了，
29: 快速补充电解质，
28: 冬棠补水了。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

0: 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轻松啊。
3: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0: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这次我们以13,300磅面粉、440担石油，是物价降了一半多，
1: 而且状态趋于稳定。

0: 这足以证明啊，这次的价格战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同志们，辛苦了。不过呢，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根据估算啊，上海的常备粮要是达不到1.2亿斤的储存量的话，价格随时会再起波动。因此，等铁路、航运的驳船一修好，粮食部门要立即开展对秋粮的订购工作。
1: 绝不要让投机分子再抢了先，我们政府只有做到物资充足，人民币保值，这老百姓的心里啊才会踏实，才会赢得老百姓的信任。啊，
0: 我们粮食公司会马上组织人员去产区协商订购。
1: 好，不管怎么说，通过这次的价格战，也让我们积累了经验，未来一旦发现物价再有上涨的势头。
2: 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积极的应对，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4: 好。总体来看，各地解放以后，首当其冲面临的大问题就是物价的大幅波动。随着解放战争不断推进，我们对军需的需要以及对物资的调配和掌握，如果不能统一的话，可能未来还会面临这样的波动，甚至比现在的情况还要更严重啊。
3: 是啊，现在各地的发展情况不同，货币、税收的规定也不相同。你们中财委既要保证前方军需，又要保证各地尽快进入良性生产，任重道远。关于物资统一调配的问题，根据各地的情况写一个报告，我们再详细谈。好。
5: 陈老总他们在上海搞的这个借粮捐粮、本地购销的办法，大胆灵活，让他也写个详细的报告，发到各解放区去，让大家借鉴学习。
2: 嗯，好。
3: 这个是各地发来的情况汇报，你看一看。
6: 此次米棉之战，上海市政府、财经委在华东局领导和上海各界帮助下，将调借捐集中起来的粮食，严格遵守公司兼顾的原则，将待磨的麦子先给各厂，磨好的面粉可向市场卖，然后把收款所得收购麦子再磨，这样可以实现给予各厂资金周转的机会，等于给予实物贷款。鉴于未来较长一段时间。 都将面临物资紧缺的情况，我们将持续不断寻找，尝试其他方法，缓解物资压力，稳定上海物价，解决民计民生问题。

0: 怎么了？胃又痛了？哎，
1: 老毛病了。哦，等华东的局势稳定下来，能正常吃上饭，自然就好了。你这次和曾山同志在粮棉战上小试牛刀，大获全胜。哎，
0: 充其量是小胜一局，
1: 算上这次，赢了三回了吧？
0: 对啊。我刚才写报告的时候啊，一下想起了30年前，我在法国，1919年，18岁，血气方刚，远渡重洋，想去学先进的技术，兴我中华，没想到祖国衰微，备受人欺压。当时我率领同学们抗议，被武力押送回国。一路上啊，我都在想，怎么才能兴我中华，往后再不受欺负了。
1: 当年呢，你和蔡和森，还有周副主席赵世炎，真是了不得啊！带领100多名学生，写文章，搞游行，为留学生争取权益，在欧洲，在法国，喊响了中国的声音，现在都言犹在耳啊！
0: 想一下当时那个时候啊，刚回国的时候，胸口那一团火啊一直在烧。后来呢，1934年，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我和项英带了100来号人进山打游击。有一天晚上，国民党搜山，大雨倾盆，我们分头作战，项英把眼镜打掉了，两眼一抹黑，我呢是腿上感染，走不动路，我们两个一个瞎子一个瘸子，硬是侥幸逃脱。所以说呢，只要小命在，就不能输。
1: 有你这个劲呢，我相信上海华东地区一定会越来越好。
2: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同志说，骂我们实行独裁或集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集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
3: 大使先生，美国来电让您准备回国。
4: 电报上说，根据上层的考虑，在任何情况下您都不能访问北平。
5: 什么？我几次三番跟黄华沟通，好不容易跟周恩来达成会面的意向，现在他们给我发来这样的消息，看来这一番努力全都白费了。艾奇逊太谨慎，太胆小了。
3: 中国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对华政策的问题，艾奇逊的谨慎也不无道理啊。
5: 看来我要退休了，傅，你会不会跟我一起去美国呢？
4: 先生，您是不是再和艾奇逊商量一下？
5: 这是决策性的错误。现在美国政府的态度明显就是观望，现在我也更不需要做其他的什么事情了。
4: 国民党那边希望您在回国之前再去一趟广州。
5: 我想我双月北平之后，然后马上访问广州，共产党那边一定会生气，这对我非常的不利。我赞成国务院不让我毕恭毕敬的去北平拜见毛泽东主席，但是现在出于同样的原因，改变了行程，直接去拜见蒋先生，也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
6: 恩来啊，孙夫人这篇文章写得好啊，说我们共产党从泥腿子到最高领导者，从农村到城市，从万里长征到解放战争，每一步走来都不容易。哎，真是知音呐。
7: 是啊。
8: 孙夫人，
7: 一直都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哎，给二位说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啊，上海麦伦中学高二的两位学生，给您二位画了两幅高2米、宽1.5米的大油画，
8: 这比真人还高啊！
7: 是啊，主席用的是 4年前在延安开七大时候戴八角帽的那张照片。啊，哎，那朱总司令呢？总司令穿着军装，也戴着军帽，英姿飒爽啊！哎，我第一次去上海，长布衫，老布鞋，典型的乡下人进城，东西南北都搞不清。
9: 弹指一挥间呢，打了22年的仗，现在和平在望啊！哎，晚上是不是喝一杯啊？哎，啊，哎，要得！站住！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放开我！
11: 老徐啊，你说现在。

0: 这查的这么严，那些杀人抢劫的坏蛋到底抓到了没有？哼，那坏人哪是能抓得完的？
1: 就是，这种坏人坏事啊，不要到了五凤里来。
2: 爸爸，
3: 哎，
1: 爸，
3: 嗯，
2: 唐老板，
1: 大白天的都跑过来干什么？
3: 给你看看。
1: 嗯，
3: 这
1: 是
3: 什么？
1: 孤恶不什么者。
3: 老米啊。
4: 农村应该到学堂里向学学人事。这叫坚持作恶，死不悔改的意思。太作死了。
5: 不圈者。
0: 后面呢？
4: 当局该学语言城，令抗议市民居民合作肃清匪特。查的又严了。街坊们，大家把手里的传单回去，在自己的弄堂里都发一发，至少可以吓唬一下那些藏在暗处的坏人。 让他们不敢再为非作歹，好吧？
0: 好，
4: 谢谢。
0: 是的，这些土匪不抓住啊，上海不得安宁。嗯，
4: 对。是的，你们看啊，像我这样的姑娘家家，我每天还要去工厂，万一碰上了呢？
0: 快
4: 来吧，姐。
0: 嗯，
4: 长能耐
0: 了。哎，什么声音？
4: 嗯，大家快去防空洞。
0: 哦哦，快走。

0: 指挥人员，前往北轰炸区。是，出发。
1: 田副机长，您的信。这飞机，难保不是冲着我们阅兵式来了。
2: 是啊，这个月都抓了几万人，还有，
3: 真是冥顽不灵，图谋不轨。
4: 谭副师长，最新情报。
1: 嘉宾。

0: 可以，路线还是可以的。
1: 陈师长，
2: 师长，
1: 我们要找您和苏司令商量一下七夕阅兵事上的安保问题。
2: 敌人寄来了子弹威胁信。
1: 不用理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敌人如此明目张胆，这分明是故意向我们挑衅嘛！我们必须要防范有可能发生的空袭和刺杀。师长，现在在检阅台上讲话可能有危险，您的发言环节是不是可以取消？你们先不要把自己弄得紧张兮兮的。
2: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用担心。师长，司令，这是我们目前的布置，你们看看啊。
1: 目前参加游行队伍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驻沪部队的3个步兵师、11个特种兵团、30万名普通群众，在道路两边还有参与观看的市民，总人数。

0: 我们的弹药能力达上百万，一旦遭遇空袭，后果不堪设想。虽然我们有高射炮，但是弹药、射手都有限，阻挡空袭能力严重不足。
1: 群众是怎么安排的？师长，目前初步的计划是分五区游行，把群众分散。除了特种部队可以穿行于全市之外，其他的步兵和群众分区域游行。而且游行的群众乘卡车跟随部队前行。
2: 好，要保证人民群众的安全。
3: 是。
1: 第一特是冲着我来的。 既然知道了他们要干什么，我们就不要慌张。那么多次的刺杀，他们都失败了。这一次，他们也刺杀不到我。我的警卫队按照平常的要求啊，执行任务就对了。
2: 迪特这次如果针对您，可能会派出更高级别的杀手，实行刺杀任务。我提议。
1: 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2: 这件事儿。
1: 不能听您的，
3: 汉宁同志，您不要太担心了，老军长的安全我第一个负责。啊，英租界哪一栋最高的楼？沙逊大厦，你们知道吗？知道。沙逊大厦，
1: 坐坐坐，就在中国银行的旁边。不过我记得。
2: 中国银行应该是比沙逊大厦高一点。错，中国银行比沙逊大厦要矮60公分。
3: 啊？
1: 本来这个中国银行要比沙逊大厦要高得多，
2: 就是因为在英租界，他们不准中国人的建筑压倒英国人的建筑，中国银行被迫妥协。
1: 把原来设计的34层砍掉一半，变成了现在的17层，硬生生的比沙逊大厦矮了60公分。
2: 原来这段历史， 这是为什么呢？
1: 这就是帝国主义的霸横，是中国人的痛史。现在，啊，上海还有外国人说。 中国人排外，这又是另一种的压制。他们是想在中国的领土上永远的拥有特权，那是不可能的。阅兵仪式，一是让我们的民众自豪，二是要告诉在上海的这些外国人，我们中国人自己已经站在这里了。
3: 而且，不比任何人矮3分。明白了，师长，这就是阅兵的重要性。哪怕是再危险、再艰辛，要让全中国、全世界好好看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上海，已经笔直的站立起来了。
4: 陈师长，我只好跟您汇报一下沪平线的抢修情况，还好损坏的不大。
1: 能够尽快的抢修好，我向您保证，一定能在阅兵式当天再次进行试通车。
2: 您看呢？
1: 辛苦了。哎，铁路线一直是敌人虎视眈眈的，工人们夜以继日的抢修，还吃得消吗？
4: 听说是给阅兵式的献礼，工人们个个是干劲十足。
1: 好，沪平线通车，关系到上海的民生问题，我代表上海人民谢谢你们了。
5: 阅兵典礼按照原定计划如期举行。好，根据嘉宾的电报，接头的时间是今天晚上。敌人这次这么高调的要刺杀市长，说不定是连环计。我潜伏了这么久才被启用。 一定是有什么特别要用到我的地方。
0: 我也这么认为，所以这次你去领任务会异常危险。你需要几个人？ 人多防容易暴露，我一个人就行。倒是陈市长的安保问题，千万不能松懈。万一敌人声东击西，我们得提前做好准备。嗯，还有，陈市长去的路上，以及检阅台的安保，也需要大量的人手。石阳，你的意见呢？
1: 街头工作的确是人越少越安全。
0: 郭林，如果你碰到嘉宾，你打算怎么做？
2: 能抓就抓，抓不了就先撤。跟敌特打交道这么多年，我还是有经验的。再说了，现在上海是解放区，万一不行的话，我就说身份不能暴露，以公安的身份先撤。
0: 有危险就撤退。
2: 郭林，你一定要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
0: 是。

0: けど。老五在吗？
1: 在。
0: 他还卖炭吗？
1: 卖的。
0: 那你告诉他，我想请他去放烟花。
1: 好啊。
2: 老潘，
1: 田队。
0: 哎呀，样子变了，声音没变，别来无恙。哎
3: 呀，没想到警察局一别，咱们在这儿见着了。
1: 快，屋里请。来来来，请。
0: 没想到你就是嘉宾。我现在在上海市公安局潜伏，是毛局长让我来找你的。
3: 辛苦辛苦。我现在呀是老魏。工作证带没带啊？啊。
4: 哎呀，
3: 了不起呀，了不起。田副局长，太好了，这次行动啊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啊。
0: 原来这就是启用我的原因啊。这次任务是什么？我潜伏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被启用，我得大干一场。
3: 田副局长，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多呀？
0: 你呀，还是那么谨慎，谨慎点好。
3: 理解就好，理解就好。哎，也是没办法。嗯。
5: 好看吧？嗯。
6: 妈，太好看了，我都舍不得穿了呀。
7: 我觉得还是我的比较好看，我喜欢红的。
6: 你好看呀，
8: 两个孩子都好看的呀。来，比一比。
6: 哦，对了，妈妈，明后两天我们沙场放假。哦。
7: 妈，侬确定我跟阿拉去挨个阅兵式啊？
6: 对啊。
8: 明天啊，铁路市通车，那是给阅兵式的县令，很重要的。
6: 哦，我去挂起来。
8: 好。
9: 爸爸，爸爸，这哪里来的腰鼓呀？
7: 干什么去？
10: 给我吃来啊！
9: 我外婆的那个。
10: 是啊。
9: 怎么这么新啊？
10: 我烧的油漆。来来来，给妈妈戴上。这样这样，把桌子往边上移移。
9: 好
10: 好的。让你的阿妈重新展示一下年轻时候的风采。
8: 哎呦，我都好久没敲了呀！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鼓掌鼓掌。
9: 好。
10: 哦，我跟你一起。
7: 我伴舞。

0: 马上关注。
1: 预备，开始。
2: 高兴啊，多少年了，多少年没见你打过腰鼓了
3: 哟，好像25-26年了吧。
2: 结婚呢你？
0: 爸爸妈妈，你们今年是银婚啊？像银元一样。
3: 哎呦，还银元呢，说的你爸爸多值钱一样。
2: 我怎么就不值钱了？我值钱吧？
0: 值钱。
2: 对对，阿爸值钱吗？
4: 阿拉爸爸定娶了。
2: 你看怎么样？来来来，弄红旗。
0: 我当心哟，当心一点。
5: 绑结实一点啊。
6: 哎，好。
5: 哎，老徐啊，哎，这个红颜色的这个旗子啊，看着就是喜庆。
7: 那么当然了。
8: 哎，明天阅兵啊，国民党再来打炮弹怎么办？
9: 哎呀，那么多人躲都没地方躲呀。
10: 听说有几门高射炮可以打飞机，真的假的？
8: 假的呗，要是真的早打了。
9: 是啊，
7: 讲啥么子啊？解放军高射炮随随便便好打啊，明朝国民党飞机滚过来，一记头拿伊打下来。
5: 就是的呀，哎，共产党什么时候怕过国民党？
7: 就是讲了，国民党武器再好，不是把共产党赶了跑了？
5: 就是，
9: 可是共产党没有飞机啊，
10: 为什么？
8: 练不出钢琴，拿什么造飞机啊？
9: 是啊。
7: 哎，哈三五四，我啥么子了？明朝阅兵式，看不看了？
5: 哎，当然要去了呀。
11: 上海滩就没看过这热闹，阅兵式一定要去看。
8: 对对对，一定要去啊，当然要去。
11: 哎，你得去，一定去看。
7: 哎，讲不动听啊。明朝武平铁路开通了。
5: 哦。
7: 阿拉下趟好搭北平去了。侬啊，买米买啥么子哦？一眼麻烦也没嘞，
8: 那挺方便的呀。
5: 这个火车一通啊，北方的米面啊，就全都来了呀。
7: 哎哎，
5: 哎呀，就是这个价钱稍微高了一点。
7: 想啥么子？价钱高，那么总比没么子吃好呀。我告诉那个，解放了，阿下来阿拉个日节会越来越好。
5: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2: 越来越
0: 好。你嘴上说向共产党靠拢，背地里还想跟司徒小搞小动作。
13: 天地良心，自从他出卖了自己的老板，我已经拒绝跟他见面了。这种人啊，太不爷们，不义气的呀。
0: 还撒谎。
13: 那夜杀子让我自愿政府的船只，我是不是乖乖的自作了？那这样好了，从明天起，你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一切向你靠拢，好了。
0: 不是向我，是向人民和共产党。
13: 侬说向谁就向谁。明天我们要不要去参加那个阅兵仪式啊？真美啊。
14: 你干嘛？报纸给我，给我。
15: Calm down, young man.
13: 嚣张的嘞。
16: It's just a joke. The Chinese people are celebrating the liberation of Shanghai withou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 help.
14: And the military parade for what? A show to entertain yourselves. You don't even have an air force. So when Chiang Kai comes on his plane, what's going to happen? You'll be waiting for him to be blown up. Boom!

0: 我们走吧，这太吵了。
1: Hey, young lady, why are you so fast? Have a drink with a handsome gentleman. Take a drink with me.
2: Hey, man!
3: Come here.
2: Hey, man!
0: 你干什么？
1: Hey.
0: 英子。
4: Sorry.
5: Sorry.
4: Sorry. What are you sorry for?
5: Bye. Bye. Bye.
1: Come on, have a drink with a gentleman.
4: 青娥，我们有车的，咱上车走啊！
0: 你为什么一直跟那个外国人道歉？
4: 我大声训斥他了呀！
6: 都是我的错，是我来晚了，
0: 和你没关系。明天阅兵式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4: 哎，
6: 你叔好不容易把人给你约出来了，快点！
4: 不是你郭子，青娥，您要去医院加班啊，我陪你啊。
0: 我刚跟你说正事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积极？
4: 哦，我已经把他吓到了，你没看他已经住手了吧？要不是我那大声一吼，那后面的事情不可想象的呀。好了好了，青娥，哦，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他们外国人，

0: 人风喜事啊，精神爽啊！
1: 是是是，
0: 我今天啊，确实是很开心，尤其是啊，您能亲自来看我，我就更开心。哎呀，
1: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哎，你的这一篇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写的太好了。哎呀，实在是高兴啊，高兴！哎，现在整个上海啊，都在为明天的阅兵式。 做祝贺的准备，你要不要去看一看？还是让年轻人去吧。哎，瞎讲！你在我眼里也是年轻人，我比你大15岁呢。<笑>哎，
0: 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在内史地做邻居的事情？怎么不记得？人越老啊。
1: 很多小的时候的事情就越清晰。我还记得几次在街上遇到您，您手里边啊都是捧着一本书。<笑>对的，对的，对的。哎呀，那个时候啊，我就说这个小姑娘怎么每一次见到我就要问问题呢？哎，我就觉得这个小姑娘勇敢、聪明、活泼，而且。 有好学，将来必成大才，喏，怎么样？
0: 黄老啊，您是逗我开心吧？<笑>是
1: 这样子的吗？
0: 来，黄老，我敬你一杯。
1: 哎，好好好。<笑>

0: 队长来了，烟花呢？取走了吗？
1: 拿走了。
0: 啊，
1: 刘用那一辆你转移了。
0: 哎，走吧，车钥匙给你，你来开车。那行，走吧。

0: 老米啊，好了吧？快点，连中午一次嘛嘞！
1: 师傅伯伯，走吧。
2: 哎，小红旗，摇起来！哦，大师姐，
3: 摇起来，摇起来！我唱了吧。
1: 解放军的骑兵是勤劳的天，解放军人民好喜欢。
0: 李大夫，您不去看阅兵室？
4: 今天加班。
1: 多加一台手术。又加班，我还想去看呢。
4: 好好工作就是最好的庆祝。庆祝什么呀？又要加班。
2: 我加班不开心啊。
4: 我不加班哪有好处的？
1: 谢谢林老板。
4: 就。
1: 您可真是天生一对。
4: 青蛙，你得学学我呀，让员工加班得有奖励的呀。

0: 开去火车站，前面右转。
1: 你干什么？开车！开车！

0: 停车。报告局长，我们在安保检查，
1: 有什么发现吗？
0: 发现可疑物品。
1: 在哪儿？
0: 在主席台上。
1: 快，
0: 在这儿。

快让开！

解放军进城了，我们是一家人了。

0: 解放，纪念七七大阅兵仪式正式开始。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人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 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6: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 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6: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
5: 请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0: 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他们是初升的太阳，充满活力；他们是阳气的风帆，一往无前。非你莫属，五一特别节目《最美毕业季》。
13: 我们今天毕业了，
14: 毕业快乐！耶！
6: 聚焦理想与现实的职场话题。
15: 初中的时候就是想学法学，
16: 想去做哪个赛道的 HR？
17: 我想做畜牧行业的 HR。
6: 为应届生铺就清晰的逐梦之路。5月3日、5日，最美毕业季，打造专属于大学生的就业宝典。今晚群英会特别节目，
18: 劳动不分贵与贱的，
19: 各行各业做贡献的，
6: 讲述平凡岗位的温暖故事。
20: 我弟弟就一直在劳动的第一线，每年他就休2天。
21: 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地守住这个岗位。
22: 遇到好的老师是这个孩子的幸运。
23: 广大的同行，大家辛苦。
6: 原创相声，用欢笑献礼五一。
24: 我真有

0: 超能力，
1: 我真是 C 罗，
2: 体验偏科现在是，
3: 开关呀，很开关呀，
4: 咱们俩人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
5: 体育会用笑声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6: 劳动人民就开年了，就开年了，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5: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在宣布，庆祝上海解放，纪念七七大阅兵仪式正式开始。

0: 枪部局长吗？
1: 车长有

0: 下车！下车！下车！阅兵仪式，现在是禁止入内，先下车！快点！下车！走开！走开！走开！你都走开！
1: 把枪放下，
2: 现在的枪是。
0: 上来，压下来，走开！上，上，走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长。
1: 啊，接参谋。
2: 怎么了？这是？
1: 这个人持枪冲撞人群，帮我们翻译一下。
2: 好。
1: 问问他叫什么名字，什么身份？

0: Sir, answer our questions. Who are you and where are you from?
1: Why should I tell you who my name is? This is bullshit!
2: 什么意思?
3: 不太配合,而且嘴里没好话。
4: 你跟他说,如果拒绝配合,我们有权利逮捕他。
0: Sir,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you use the weapons at the gatherings. We have every right to arrest you.
1: Bullshit. This is bullshit.
4: 又在骂人。这种人就得带回公安局。就是。李局长，根据中央的指示，凡涉及外交，都必须向上级报告。我知道，我会向上级请示。此外侨。
5: 无视我游行纪律，开车冲撞人群，辱骂公务人员，带回公安局。
6: 我去，我的李三，我走。好，好，好，好，好，看洋
7: 人啊，这次是混到头了。嗯，
5: 这上海政府现在连羊呢都敢抓了，羊被土鸡了。你知道过去上海滩为什么叫？
8: 十里洋场吗？
9: 魏萨，
8: 那是洋人百场子的地方，几里、十几里、上百里他们摆着，懂吧？反正现在只能吹牛了，对不对？是。这么些年，第一次看见洋人被抓。
9: 是，你不是码头的老大吗？跟我男人姐比起来，你怎么样？
8: 哼，哟，那以后我得跟你好好学习了，这要是再被你姐抓走了，是吧？
9: 你胡说什么？哼，
4: 第三部，这个老外估计到了公安局也会装听不懂，毕竟是外事，咱们得小心。能不能帮公安局做个翻译？
3: 没问题。
4: 走吧。
10: 继续游行。

0: 首长，刚才有个外国人和游行队伍中违法乱纪，
1: 拘留起来再说。
0: 是，
1: 审一下他，到底什么来头？赶在今天这个时候捣乱。人现在在哪儿呢？
0: 目前就近关押在提篮桥公安分局。
1: 不管他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在中国的地方触犯了中国的法律，就要制裁他。
0: 但是要注意，他是涉外人员，要按照我们外交工作章程办事。

0: How was it? So you were here to set me free, right? No? But surely we're still going out for that drink.
1: 他问我们准备好放他走了吗？他还准备出去喝酒呢。
2: 实话告诉你，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政府并不承认你代表什么。你在我们眼里就是一个极其缺乏教养的美国侨民。你在上海犯了法，就应该接受应有的制裁。
3: And you must accept the punishment you deserve. Take a close look at the calendar. Today is the 6th of July, 1949.
0: And? So what? What about me?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me?
1: 我们打算对他怎么样？
2: 你要认罪，公开悔过。
3: You must plead guilty and confess to the public.
0: Guilty? Impossible! I'm not guilty! And I will not refuse to do what you say.
1: 他不认罪，他不承认自己有错。
2: 那就让他再想一想，给他一个清醒的机会。
3: You will be confined to a single cell. Don't forget to think it over and gain some thoughts.
4: 别动！
0: 站起来！来，你们坏人，给我后悔的！
5: 这美国人太嚣张了，还敢拿着枪。是不是跟国民党是一伙的？
6: 后来反正被公安抓了。
5: 抓了也没用，迟早会放出来的。上海你不敢抓洋鬼子的。
7: 不会的，爸爸，你没看到他用枪要打解放军吗？怎么可能会轻易放出来的？
6: 搿侬就不晓得了。老底子外国人辣上海滩，有多少嚣张就多少嚣张。
7: 不一样了，徐爸爸。
6: 哪能不一样？
7: 现在解放了，你没看到今天有这么多的解放军进城吗？嗯。
5: 浩宇啊，我还没有说你啊。今天有我在，你说你出这么头，多危险，晓得吗？
8: 我觉得自己今天很勇敢。啊，
5: 就你话多。
9: 谁说谁勇敢？
10: 妈妈，
9: 我跟你们说啊，我今天碰到了个大英雄，那才叫勇敢呢。
10: 怎么啦？遇到谁了？
9: 今天啊，我去铁路四通车呢，这是去对了。嗯。哦，不对，就是说啊。我今天遇到了一个大英雄啊，他左一下右一下的把敌特打倒在地，呼啦啦的开着车就到河里去了，砰的一声，好大的炸弹啊！
6: 真的？
10: 没，啥意思？

0: 田副司长，我是今天铁路要骨队的，这位是我的街坊徐家大叔，他今天特意来看田副局长。之前他一直误会田副局长是国民党特务，今天特意来道歉的。哦，
1: 是你，田副市长。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了，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都是我不对。我一直。 骚扰田副局长，我也来告过他，都是我的错，我一直把他当作是杀害我儿子的凶手。你看我这人，真是脑子昏特了了。
2: 大叔，别这么说。田副局长是人民警察，在执行特殊任务，被人误会也很正常，你们不要太自责了。
3: 护士，怎么样？他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快，下车！封锁现场。
4: 是。

0: 应该多派点警力跟着他们。是啊，看来国立的猜测是对的。敌特分子就是想声东击西炸铁路，这回要不是国立和小叶，咱们辛辛苦苦修建的铁路又被炸了。
1: 国立身份暴露，医院必须要加强岗哨，不能再出什么岔子。
2: 跟国立接头的那个人是不是嘉宾？目前还不能确定，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查到，接头的地点是一个小卖部，已经实施布控，要不然咱们再去仔细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新的线索。

0: I want my lawyer. 我要律师! Hey! 我要律师!
1: Lee 局长
2: 你好 你是这个负责人吗? 我是一名记者
3: 我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有何贵干？
2: 你们这里是不是有那个美国副领事 William Oliver？ 我要去采访他。记者先生，听好了，是前梅林馆，欧利夫先生的案子现在还没有结案，目前不能采访。你们这边把他关押了到什么时候？ 超过法定时间也不放人吗？
3: 我们一切按照法律章程在办，不要再纠缠了，回去吧。
4: 记者同志，请。我明天还会再来的。夏先生。
5: 哦，孙夫人。孙夫人，您看，这就是阅兵式上的照片。
4: 哦，请坐。
5: 哦。孙夫人，说句心里话呀。 在阅兵式上，我不仅看到了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勃勃生机，而且好像也看到了我们新的国家就像一轮朝阳一样在冉冉升起呀。可是您知道吗？就在这个时候，美国人又在我们的上海滩横行霸道了。我也是有。

0: 诉他们。
1: 发生了什么？
0: 我也是后来才听说，一个美国人开着汽车闯进了我们的游行队伍，而且还掏出手枪和我们的军警对峙。后来是李世英把他给抓走了。
1: 那你打算写什么呢？
0: 就写写我们的屈辱史吧。这么多年，外国人把上海滩当作他们的乐园，把自己当作上海滩的主人。我要正告他们，现在的上海滩已经不是过去的十里洋场，国民党已经垮台了，他们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夏先生，我同意你的看法。帝国主义一直打着自由的名号，在我们的土地上剥夺着我们人民的自由，他们早该离开了。
0: 孙夫人，看来您也是感慨颇多呀，何不也写一篇文章啊？
1: 我会写的。关于帝国主义的骄横，我有很多想法，有很多话要说。
0: 好啊，太好了，我们非常期待呀。
2: 市长，请美国领事馆总领事戈伯德去外交办交涉。
3: 外交办把他拒绝了，他扬言要到市政府来找您，说我们拘禁了欧里夫，严重违反了国际法，要我们马上放人。
4: 我们和美国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5: 这外事交涉根本谈不上。欧里夫的副领事身份我们也不认同，他现在犯了错误，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就算他的总领事来找我，我也是这么回答他。
3: 好，明白了，市长。
5: 那个欧利夫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
6: 已经安排单独关押了。这个前美国领事馆要求保释，李局长没有同意。
5: 保释？他们以为还是国民党时期，花钱就能了事。李世英做的对，中共中央早就下达了外交指示，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必须实现，
6: 这也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愿望。
5: 我们跟任何的外国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那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另起炉灶，先把我们自己的火烧旺再说。
6: 陈市长，我们也是这么想的。现在的问题是啊，这个欧里夫态度蛮横，拒不认错。
5: 你告诉李世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有什么事情我负责。
6: 好，
5: 我看明天呢，你还是去一趟提篮桥，会一会这个欧里夫。
6: 是。
5: 小陆，我听说这一回呢，季参谋帮了大忙。
7: 是的，他临时当的翻译。
5: 这倒是提醒了我们，上海是国际性大都市，政府方方面面的工作难免要和外国人打交道。哎，光会讲上海话可不行，还要学会英语。你明天也去跟季参谋好好学习一下。
7: 好。
8: I get it. I will protest in behalf of the nam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er I will submit a protest note.
9: How are you going to fix this? I'm going to let you handle it now, okay?
8: What? My personal decision doesn't matter. If you insist, the only thing I can say, I'm not optimistic with that matter. After all, I think it is Oliver has made the mistake first.
9: You should put the blame out there. Use your influence to solve it. Understand?
8: I don't have any influence

0: 潘副市长，
1: 潘副市长，
0: 潘副市长，这是上一次记录。
1: Mr. Oliver, this is Mr. 潘汉年, Vice Mayor of Shanghai.
2: 欧利弗先生，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Mr. Oliver, have you given it some thought and made a decision?
3: Yeah,
4: 考虑过
3: ，thought about it,
4: 完全考虑过
3: ，and I thought long and hard. Although my mistake was unintentional,
4: 我要表达最大的歉意。
3: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regret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4: 虽然我的过错是无意的，但我也是愿意向你们的政府表示最大的歉意。
2: 你说什么？过错是无意的。少跟我来这一套。这种伎俩是你们美帝国主义一贯采取的骗术。你们把无数门的大炮、几千万吨的炸弹运到中国，帮助蒋介石来屠杀中国人民，说是为了自由世界的安全。

0: 现在你在中国的领土上犯了罪，百般抵赖不过，有说诚实无疑的。
1: 欧利弗先生，请你收回你那套虚假资料。你要想糊弄过去，我们明确地告诉你，办不到。
0: 你开着汽车冲撞游行群众，敌对庆祝解放的中国人民，这能解释成无意？
2: 你大闹我新政府的执法机关，这又能说成是无意的吗？
0: 如果这一切的罪行你都可以解释成为我是无意的这三个字，那么我们将认定你不是一个正常人。请问你是一个脑袋不正常的人？
3: 你要我怎么样？
0: 收起你帝国主义的狂妄态度，低头认罪，我们才可以考虑对你进行宽大处理。你们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啊，同我们办交涉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你们应该多少了解，对于一切以中国人民为敌的中外反派我们绝不饶恕。

0: I plead guilty.
1: 他认罪。
2: 听说上海那边居民联欢热情不减，国民党反动派搞的那点小动作也都落空了。哎，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3: 哎，主席，还有一个小插曲，
4: 一个美国人开车冲撞游行队伍，被陈老总逮捕了。
2: 好啊，今非昔比，此举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灭了洋鬼子的威风。
3: 是啊，上海陈老总的外交心里有数，美国人心里可就打鼓了。
2: 做客就要有个做客的样子，至于他们认不认我们这个主人，对我们来说不着急。
3: 他们这些洋鬼子啊，向来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现在是该坐下来好好说话了。
2: 如果他们态度蛮横，那他们在中国就是不受欢迎的人。
3: 坐在车里的客人到了主人的地盘，不管是什么礼节都该下车。这件事斯特雷登还假模假样的提出了一个抗议。
2: 我们本来也想跟斯托雷登搞好关系，但是美国人想法太多，总想控制新中国，那是行不通的。告诉陈毅，这个事情不能让步，再让步，那我们跟晚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还有什么区别啊？我们共产党要建立的，就是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嘛。
3: 27年前，我们入党的时候，信念之一就是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辱。现在我们更有信心挺直腰杆和那些还想作威作福的列强们掰掰手腕，好好的平等对话。
2: 对，平等对话，这是我们的原则和底线。
5: Now that you have voluntarily pleaded guilty, you will be treated leniently.

0: Very well. My fault.
1: Me, William Oliver, an American citizen, for the terrible mistake I made on July the 6th. I would like to apologize to the officers who were insulted. I would like to pay for the property destroyed in the Bureau, and I promise it will not happen again. I would like to apologize to all of you.
2: To the owl of the newspaper apologized for the incident. The American Overseas Chinese Daily reported in a report that China's awake Oriental giant lion has begun to roar.
3: 处理欧利夫事件期间，因涉及与美国关系，为避免引发不良的国际舆论，上海市政府十分注意方式方法，安排特定监管人员不准打骂和侮辱欧利夫人格，饮食不准外人送等。在处理这件事上一直保持谨慎态度。1949年7月，解放日报全文刊登欧利夫至公安局和公安分局员警的道歉书，上海各界奔走相告，击掌相庆。上海市人民政府在此次涉外事件中，在主权独立并从尊严方面寸步不让，这也让郑队此时英豪无视我方军令，蛮横闯入长江江面，遭受炮击搁浅一事，拒不认错的英方谈判人员心有余悸。欧利夫道歉后不久，此时英豪就逃离长江水域。这一事件再次表明，即将建立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勇气。
4: 这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呀，
5: 这美国人尝到了辣椒的滋味。艾希逊已经通知斯图雷登让他回国。
4: 意料之中啊，这是我跟朱总司令看法一致。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他有所顾虑。
5: 我们已经赶走了日本鬼子，美国人再来，他也得再考虑考虑啊。
4: 这是其一，顾虑之二，我相信美国人民也不愿意老是打仗。
6: 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在广岛长崎扔原子弹，
5: 没有人民再愿意看到啊。蒋介石想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和天下民心背道而驰的。
4: 说对喽，就是苏联和欧洲人民也不愿意打。南京解放，斯托雷登看到了人民战争的革命力量，火辣辣的力量。
5: 显而易见，美国人只是想做生意，现在生意做不成了，斯托雷登待在中国就没有用了。

0: 别了，四处雷灯。哎呀，红科了。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
1: 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
1: 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盐屎、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4: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呢，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 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盐食、排痰。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 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 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
5: 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4: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5: 6大改变呢？
4: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2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 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盐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盐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就是。

0: 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6: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6: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

0: 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练习肾脏健康操，固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

0: 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青山寂梦，创业返乡，
9: 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取了真经回来的。
10: 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不管多贵都不愁卖。
3: 利益当前，初心难守。
11: 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什么的。
12: 我跟你爹决定归老二家，
13: 这不拿我们当傻子耍吗？
14: 一样的儿女，骗着这个想着那个。
15: 老董家的人全是戏精啊，联合起来蒙我是吧？
16: 你要是让他们在这块地中间弄去一块，你想栽这件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17: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
18: 罚款是132000元。
3: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19: 社会沾光都是自己家人，
20: 咱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
21: 让我大哥跟我联手，
22: 这两股绳啊终于拧成一股绳了，
23: 大家伙团团圆圆的。
3: 天津卫视，青山是故乡。他们是初升的太阳，充满活力，他们是洋气的风帆，一往无前，非你莫属。五一特别节目，最美毕业季。
24: 我们今天毕业了，
25: 毕业快乐！耶！
3: 聚焦理想与现实的职场话题。
26: 初中的时候就是想学法学，
27: 想去做哪个赛道的 HR？
28: 我想做畜牧行业的 HR。
3: 为应届生铺就清晰的逐梦之路。5月3日、5日，最美毕业季，打造专属于大学生的就业宝典。
29: 2天了都不头油，
30: 公主当然不会油，
2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31: 超能力觉醒了，
29: 不是心飘柔。
30: 2天了还蓬蓬的，
2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2: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3: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2: 东鹏补水了，
3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4: 这不可能，
3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2: 补水了，
33: 快速补充电解质。
32: 东鹏补水了。

0: 通车了，赵局长，提前通车，顺利不？陈师长，
1: 顺利顺利。多亏田伯利同志，
2: 拼死相护，只要不出意外的话，四十七小时后就能抵达北平。
0: 同志们，大家辛苦喽，铁路修好了，通车了，我请大家吃面。好。这一次呢，我要特别表扬你们的赵局长，正是他的无私肯干、艰苦奋斗，才有了沪平线以最快的速度通车。
2: 陈师长表扬我，那我就要表扬万全同志，不辞辛劳，身先士卒。哎呀，那我就表扬全体工人同志们，团结就是力量。市长给大家带上燃面，大家吃面。
0: 好，好，
3: 面。
4: 好，好，吃面了。
0: 来来来，赵局长，这边。红三同志。赵局长，
5: 哎，
0: 我知道你是有大才的。你的大上海都市计划，我仔细的看过了。那个就是我想要建设的上海。
5: 昨天我也在报上看了欧利夫的道歉信，同时也想到了大上海都市计划。陈市长，我真的已经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上海。我有信心在不远的将来，在这座城市，无论是高速公路、铁路，还有机场，一定会建起来的。
0: 一个新上海，一个没有帝国主义的上海，是我们所期盼的。这一次虽然是短短的一则道歉，却是长长的一段历史啊。
5: 是，这次道歉激动人心，意义深远。
0: 他们都错喽，解放后的上海是人民做主，人民政府绝对不会允许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耍横，侮辱我们。
5: 对，
0: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就像这一段铁路曾经断过，但以后它会永远畅通，没有人能阻挡我们前进的道路。
6: 我还从没有见过父亲钓这么大的鱼，
7: 看来是个好兆头啊。
6: 确实是。
7: 哎，
6: 毛泽东想在燕京大学密会斯图雷登，美国不允许，他就恼羞成怒了，让欧利夫道歉。
8: 就是共党与美国决裂的开始，
6: 我们的鱼线也该多拉一拉了。
7: 我看是苏联这根线得拉一拉。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他就没有合法的地位。
6: 就算他的联合政府成立了，经济搞得一塌糊涂，迟早也会倒台。不过他们收复人心确实很有一套，现在上海的老百姓高兴得很，不长记性，就让他们再哭一哭吧。我准备加大封锁和空气力度。
7: 这次欧利夫事件让美国有点措手不及，中共借此把它作为试金石，想看看美国和苏联的反应。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呀，苏联和美国都不要发

0: 而且
1: 要去联络东南亚那些反共的国家，我们组织一个反共同盟，这也很有必要。
0: 好的，我已经着手在安排了。
1: 景儿，还是把他们给放了吧。

0: 根据我们掌握的线索啊，这个老魏就是保密局的队长潘立仁。但是至于潘立仁到底是不是嘉宾，现在还不能确定。
1: 看来，这是他们常住的接头地点。
0: 对，
1: 不管这个潘立仁是不是嘉宾，嘉宾很有可能也来过这儿。

0: 我有嘉宾。
1: 鼓瑟吹笙。
2: 难道这个潘丽人就是嘉宾？
3: 不排除这种可能，但也很有可能这是一本电子密码母本。以我的判断，这个潘丽人应该还有个上方，说不定就是这个嘉宾。
2: 有可能。
4: 啊，最后一批书总算是搬完了。
5: 你能够搬到这里来办公，最高兴的就是陈云同志啊。
4: 是啊，他天天跟我拨算盘，说我来回跑，办公成本高，大家跑去双清别墅，办公成本也太高。最终结论是我必须搬过来。
5: 他现在是全国的总管家，首先要把我们管起来嘛。嗯，
4: 恩来啊，政协筹备会议准备的差不多了吧？
5: 差不多了，共同纲领的最后部分正在讨论之中。
4: 走，咱们先去听听代表们的意见。
5: 好。
4: 小孙啊，
6: 哎，
4: 把我这几天要看的书摆好，啊，可别搞乱了。
6: 好的，主席。
5: 好，你们抓紧收拾。
6: 放那边。
7: 哎呀，陈云同志，我跟你说件事啊，现在皖北的稻子不肯卖给华东了，怎么回事啊？你能不能
5: 讨论得很热烈？
7: 你给我们出主意啊！
4: 哎，陈云同志，
6: 主席，
4: 我听了你的指示，书都搬进菊香书屋了，啊，那你那个中财委什么时候挂牌啊？
6: 主席。指示可不敢当，现在全国还没有解放，政协会议还没有召开，我们中财委就先挂牌，这合适吗？
5: 怎么不合适啊？现在各个新的解放区都等着你去筹划统筹呢，已经说好了，中财委就挂在中央军委的名下。
4: 尽快把牌子挂起来，我送你一挂鞭炮点上，红红火火，开张营业。
6: 好，主席。我马上回去准备，那我先去忙了。
5: 陈云同志身体不好，中财委每一件事情都离不开他。
4: 恩来啊，大西南是蒋介石精心布置富于抵抗的地区，
5: 大西南的解放关系到全国的解放啊。目前第二野战军的三四五兵。

团和第一野战军的十八兵团正在待命。根据朱德总司令和邓小平、刘伯承他们提供的战略分析。

0: 正确的路线方针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没有足够的干部，要解放西南，建设好西南，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恐怕是困难重重啊。所以小平同志必须跟二爷一起去西南。
1: 之前华中局、华北局、西北局和山东分局配调了3.8万名干部。但是现在各个新的解放区干部缺口很大，原来我们配给二爷的这些干部又临时补充到其他新区去了，目前二爷缺额干部多达10000多名。
0: 这个问题很紧迫啊，多听听小平同志的意见，要尽快拿出一个方案来。
1: 好。
2: 你这次去北平要待多久啊？
3: 说不好。这次北上啊，主要是商量备战大西南的事，估计长则1个月，短则1个星期。
2: 1个月？这么久啊？难怪张倩说陈老总要特意为你送行呢。
3: 之前新四军有句歇后语，陈军长请客消面一碗，他呀能够请一碗重庆消面就不错了。送行是假，有事是真，我要去北平汇报，他就要先给我汇报上海的工作，他想变被动为主动，先下手为强。
2: 这上海啊，也是让陈老总操碎了心，够他焦头烂额的。
3: 哎，那是肯定的。所以我这趟去北平还有一半是为上海。你等着看吧，陈老总的送行不晓得要搞些什么名堂。
4: 就这些啊，没有其他的吗？
5: 跟你说过几次了，你都当耳边风。全家都在节衣缩食，就你开销最大。铁路工人你请客，烈士抚恤你掏钱。
4: 我错了，我错了，自不量力。还是得想个法子。真的是一穷二白了。想想邓政委吃个小面都请不起我。
5: 你请他们去食堂喝粥还差不多。
4: 哎，那不行，显得没有诚意。哎，酒、辣椒、花生、花间2壶酒、辣椒7人行，怎么样？有诗意吧？
5: 你请他们6、7个人就吃这些，哪够呀？再说了，那2瓶酒还是你生日的时候邓政委送你的，不大合适吧？
4: 是的，是不合适啊，还是要请他办事的。没事，你莫慌，我想办法。明天白天还有时间，我肯定能想出法子来。
6: 今天还有螺卜丝饼。你怎么不吃啊？好了，
4: 先走了啊。小季、小罗，你们两个帮我想个事情。我有一个朋友啊，想请他的朋友吃饭，但家里啥都没有，怎么办？怎么才能请一顿又便宜又有意义又不违反纪律的饭呢？
6: 便宜有意义还不能违反纪律。
4: 对，我的朋友就是这个要求。
7: 那您这朋友想请多少个人吃饭啊？
4: 算上我，算上他自己，3、4、5、6、7、8，8个人。
7: 3、4、5、6、7、8，多少预算？你要什么？
4: 好啊，2瓶白。

0: 一袋子花生米，
1: 一管海椒。哦，
0: 您预算少了点吧？所以才要请你们想办法吧。嗯，这预算不少了。您刚不说八个人吗？
1: 啊，
0: 那每人带一个菜，这问题不就解决了？
1: 能行吗？
0: 这怎么不行？每个人带一个菜，每个人都有参与感，还能吃到不一样的味道。
1: 众人食材火焰高，说的不就这道理吗？要是再有月色相伴，花生、辣椒，还有美酒，这多有意思呀！这个办法好，很好。哼，好，问题解决了。小鹿，
2: 嗯，
1: 这个事情交给你去办。你通知曾山、潘汉年、赵祖康、夏衍、李世英五位领导，晚上7点，一人带一个菜。
2: 带着工作报告，准时到我家，不准迟到。好，
1: 有意义，便宜，还得不违反纪律。
2: 对头。好，
1: 邓政委，这个阵仗为你送行，算是有诚意吧？
3: 嗯。
1: 还有呢，我提供酒、花生，还有一罐海椒，剩下的每一位带一道菜来，而且带来的每一道菜都很有味道。
4: 邓政委，你慢慢品哦。上菜，上菜。
3: 好，那我先来了啊。我带来的菜啊，是我自己亲手腌制的。由于发酵的时间不同啊，会有黑白两色啊。就是，
4: 哎，你不要说了。哎，你是江西人，1931年，我们在江西，你就请我们吃过一道黑白两色的霉豆腐。
3: 邓政委。 真是好记性啊！没错，这道菜啊，就是我们江西的霉豆腐啊。别看闻着臭啊，吃起来很香的。邓政委，这粮食、棉花和煤炭正是我目前最忧心的了。单说这个燃煤吧，根据过去3年的数字，上海每个月的燃煤所需至少在12万7000至9万4000吨。可是我们目前的供应量，还有这个运输能力啊，都在告急啊。
4: 嗯，除去基隆煤，还有外国煤，上海主要依靠周边的开滦煤和华东煤，就跟粮食和棉花的问题一样，集中解决供应问题并不难。现在最难的就是运输承载力和降低运输成本的问题，是不是，赵局长？
5: 赵祖康局长，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运输承载量。现在啊，上海到北平的铁路已经正式通车，但是其耗时长、运费昂贵，国民党又实行海上封锁，急需要解决内河运输问题。
4: 对，因为遭到敌人破坏，解放后内河航运公司和船只啊，只剩了不到一半了。
6: 我粗略估算了一下，至少要3万多吨的内河运输量，才能解决目前的运输问题。你现在只有1万多吨的运输量，很需要门泊东吴万里船，是不是？古时候有个穷诗人，他把2个蛋壳放到那个清汤里，说这就是门泊东吴万里船。
4: 赵局长，喜欢吃咸鸭蛋啊？哦，打开看看，打开看看。真是咸鸭蛋呐！邓政委，这是我的。尼玛，有点懒财，面临的问题很大，很困难，又是空袭，又是封锁，又是刺杀，这个金融问题也是一波接一波。 银元站、粮棉站，都靠你统领公安队伍。不过，上次阅兵式上逮捕了欧利夫，让他公开道歉，确实使上海人民出了一口恶气呀。
6: 邓政委过奖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嗯，你的工作是个全盘问题，所以你这。

0: 道菜应该是重量级的，而且颜色鲜艳，对不对？
1: 颜色很鲜明，对头。
0: 我猜哈，这个是南瓜蒸百合。
1: 您看。
2: 我说汉年啊，
3: 你这带来的是粥啊，不是菜啊。
2: 你看
3: 啊，
0: 哎，这就是粥，哪里是菜嘛。
4: 汉年是江苏人，平时就爱喝甜粥，这里也算也算。
1: 要得
0: 也算也算。来，把酒倒上。
4: 来，倒酒
0: 倒酒倒酒，
4: 倒上倒上。好
1: 好
0: 好好。哎，陈老总
4: 啊，
0: 这个酒是你生日的时候我送给你的吗？
4: 是啊，我自己都没舍得喝，为你送行拿出来了。
0: 你看陈市长啊，从他抠门里头我就真切地感受到了上海的艰难。哎，你这苦心安排的送行宴，我这心里啊像这个月光一样明明白白。你放心，我这次北上啊，一定向毛主席和恩来同志详实汇报，不能白喝我送你的酒噻。
5: 是噻。
0: 来来来
1: 来
0: 来
1: 来，
5: 好。邓政委，还有我最后一道菜。
0: 那这道菜分量有点重。李世英局长，穷苦农民出身，18岁。就到上海参加地下党，被捕坐了5年的牢，坚强不屈，吃过苦中苦，跟敌特斗争经验丰富，现在战斗在第一线，几十万的盗匪游民都由你管。
5: 反正老百姓有事找警察总没错，而且咱们又是新政府的公安。
0: 你是河南人，也爱吃辣，办事啊风风火火。我猜这道菜首先口味不轻啊。
5: 哎呀，还是邓政委火眼金睛的。来，现在上海有40万的失业工人，还有70%的民族工业没有复工，又有60万的游民要处理，这个蒋介石又在搞轰炸搞封锁，所以我这道菜呀口味有点浓烈呀。
0: 味道不止浓烈，而且不止一种味道，糖醋辣椒泡大蒜。
5: 哦，有的，
2: 打开看看吧，打开看看吧。哎，
5: 对头，
2: 真是，
6: 啊，真是，哎，上包子喽。
7: 哎，陈市长，邓政委，哎呀，我实在是惭愧啊，这两天啊一直待在学校，没有特意准备，买了2屉小笼包，全当是韭菜吧。
2: 这个好啊。
4: 这个好。
0: 哎，不是这个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你来迟到了，要先罚一杯酒。
2: 没错，我先罚，我先罚。
7: 好，邓政委啊，
0: 哎，你的工作就不用汇报了，你和世英同志一样，都是付出多的部门。李世英局长要管60万的游民，你有40多所大专院校需要开支，而且
4: 上海现在整体的问题，就是人多粮少，支出多收入少，就像我家里一样，入不敷出啊。
0: 你看陈市长，你家里的问题张倩同志都可以解决，上海的问题啊有这么好的队伍肯定也能解决。一人懒挑千斤担，总人能移万座山，我们一起共同喝一杯酒。
5: 好，
6: 有的，
2: 来一个，
4: 干一个，
2: 干杯！
0: 你送的6份大礼啊，都放里头喽。
4: 邓政委办事，我100个放心。
0: 等我从北平回来，可要好好的请我喝一顿啊。
4: 有的，我从现在就开始攒酒钱喽。
8: 邓政委，邓政委，
4: 你怎么来了？
1: 陈市长。
4: 你还有什么事情不放心了？
1: 宝贝，还有宝贝没有带。
0: 哎，什么宝贝啊？
1: 幻灯机和幻灯片。
4: 这是什么？
1: 我把上海的情。

0: 我们把这些照片都做成了幻灯片，邓政委可以给毛主席、周副主席放映着汇报工作。
1: 哎，哎，好啊，这个形式好。
2: 汉年啊，
0: 亏你想得到，我去北平给主席放片子，你们就等好消息吧。
2: 要得。
3: 一路顺利，
0: 好，回来见。

0: 大家请坐吧。我叫陈云，就是这个样子。我这个人啊，身体是一直不太好，特别是最近一个月啊，要感冒两次。
1: 现在中央让我来管理各地的财经工作。
0: 我原来啊，好比是大楼前面摆小摊的，现在呢，等于当了大公司的老板。能不能完成好这个任务，以后要靠大家的努力了。希望大家多给我们支持，好不好？
2: 好。
0: 现在这里啊，就是我们正式的办公室了。我们原来呢，在东郊民巷办公，如今我们的队伍是越来越壮大了，现在搬进了王府，条件好了，房子也大了，我们需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才行，要不然啊，连房租都交不起喽。
1: 这位同志
0: 别笑啊，说一说中财委吧。中财委是由中央财政经济部和华北财经委员会合并组成的，我是主任，薄一波同志是副主任。薄一波同志经验丰富，他很适合这个位子，大家欢迎。我先简单的说一下啊，我们为什么要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因为我们在军事上的胜利，我们接收了很多东西。外国人要来做生意，交通就需要统一，因此在财政经济上就需要高度的集中，要把生产搞上去。很多事情是必须要统一的，而且很多事情是可以统一的，这就需要一个总的统帅机构，建立统一的财政机构啊，
1: 本来是需要等中央政府的成立，
0: 可是实际的状况呢，是不允许了。国家的经济需要我们中财委提前来筹划和布局，我们等不了了。我这么说，大家应该清楚也明白，我们的工作是有多么的重要了吧？我这个人呢，是个讲求实干的人，座右铭是不为上不为书，只为实。别的呢我也不多说了，工作上的事之前我有两个原则：实地考察，实事求是。当然我们现在是全国性的机构，我建议可以再加上一条，一定要有全局观。我认为我们中财委一定要有全局观。我们中财委的工作方针是依靠各部，相信大局。当然我也建议中财委啊，不要事无巨细，什么事都去管，而应该去集中精力去抓那些事关全局的重要工作。而地方性的问题也要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来处理，要解决全国性的问题，我们也需要听取各区财委他们的意见。所以之后的每一周我们都会召开一次中财委委务会议，共同来讨论全国性的重大财经问题。

0: 还有各区提出的需要我们中财委来解决和协商的重要问题，大家明白吗？
1: 明白。
2: 你学会用英语介绍自己了吗？
3: 正想问你，英语介绍自己前会不会介绍一下自己的家庭情况？
4: 那倒不用，你只需要介绍你自己叫什么名字，来自于哪里，然后有什么业余爱好。
5: 那季老师，麻烦你检查一下我的作业。
4: 好，
5: 请坐。
4: 这么正式啊。
5: My name is 陆修远。I come from Shanghai. I like drawing.
4: You like drawing?
3: 对。
4: 画画吗？
3: 是啊。
4: 从来都没有看你画过。
3: 你现在有机会可以看到了。
4: 这是你画的？你画的谁啊？
3: 你啊。
4: 我？
3: 不像吗？
4: 我耳朵有这么大吗？这要真是你画的，
2: 其实你功底还可以。
3: 反正我觉得挺好看的。金天英同志，问你个问题，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性？
4: 这跟你有关系吗？
3: 有关系。
4: 反正不是你这样的。
3: 那你到底喜欢什么样？
4: 应该是像我父亲那样吧，有见识，有抱负，敢作敢为，一腔热血，为国为家。
5: 挺羡慕你的，我小的时候我父母就在战争中去世了，
3: 我有个弟弟也走散了。这次回到上海，我总想着要能找到他该有多好。
4: 你弟弟没有点消息吗？
3: 线索太少了。
5: 我就记得我们两个人是在钟楼底下走散的，那个时候还小，你知道吗？我特别希望以后再没有战争，每个家庭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那该有多好。
4: 你弟弟叫什么名字啊？
3: 陆世奇。
4: 陆世奇。
3: 我还不知道他现在还记不记得自己的名字。
4: 没有任何别的线索吗？送给我。
3: 本来就是给你的。
6: 那我收下了。
4: 其实你也挺可爱的，也有抱负，也有一腔热血。
3: 谢谢你的肯定。我还有个爱好，

0: 你是舵手，
1: 你是舵手，
0: 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1: 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2: 哦，舵手这两个字就是这么写的呀。
0: 嗯。
1: 哎，小先生，这词写的真好。要不然，这首歌你唱给我听吧。
0: 好呀，但是你要先唱一首歌给我听。
1: 我唱歌啊？
0: 嗯。
1: 我好像什么歌都不会唱。
0: 不会吧？你没有上过学，所以不识字。难道你的家里人也不会唱歌吗？
1: 不瞒你说，

0: 我从小就跟家里人走散了，只记得还有一个哥哥，但是他叫什么名字，我也给忘了。你别难过了，我教你唱歌呀。
1: 小先生，你说如果我要是学会了识字，是不是也可以去当小先生？
0: 当然了，你现在是工人，好好识字，你可以当小先生，也可以当老板。
1: 老板？
0: 嗯。
1: 我才不想当老板，我还是觉得工人好。那你以后想做什么？我以后想当大先生，为上海教大学生。
2: 大先生，好，那以后你当大先生，我当你的大学生。
3: 好。
4: 跟你们说，哎，这长江口什么时候才能接触丰？好，
2: 这产品运不出去，原材料运不进来，这都好多时间没开工了。
3: 我看呢，要等到全国都解放了，这长江口啊，估计就能通航了。
4: 哎，又到了，这也不知道啊。
2: 在全国啊，什么时候能解放？
5: 听说啊，要打大西南来，搿就是讲重庆也要解放了。
2: 哎呀，打完重庆，打广州，打完广州还要打台湾。
3: 干脆把蒋介石打到美国去，反正伊拉老婆也是港英女嘛。
2: 哎，我现在就盼着什么时候这个物价呀能稳定一些，
3: 米跟面啊能便宜点。
2: 是啊，现在失业的工人太多了。是的呀，你看新开工的工厂，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周啊，也就能开工两三天。
3: 哎，你说，解放大西南，打重庆这个事情，这敢啊？
4: 哦，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蒋介石都跑到台湾去了，全国解放，那是迟早的事。
2: 嗯。
6: <笑>
7: 大上海来的就是不一样啊，竟是些新鲜玩意儿。小兵同志一直很细心，很到位啊。嗯，
8: 整个华东局的情况都在里面了。
7: 来吧。上海现在总的情况是煤粮两荒，我们现在还处在军管状态，全国的商品运输受到阻碍，物资不能及时的运到。你们看，这个就是。 上海粮店售罄后，等待买米的上海市民。这个是上海贫民窟的生活状态：没米，没煤，不仅没米没煤，还有开厂也难，工厂缺乏原料，无法开工。上海的经济历来是依靠帝国主义，不仅是原料供应，还是产品推销，粮食供给都是这样。 这样一个畸形发展的城市，即便是帝国主义不封锁，也很难维持下去。还有学生的问题，现在学校很多，税收少，而且开支大，还有接收的旧政府人员，要养活一个等于养活四个多解放军呢。所以我们就。 大量的发行钞票，搞得通货膨胀，这个人民币贬值，黑市银元很猖狂。你看，这是上海人民在游行，反对银元投机活动。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照片都抬出来了。整个华东局抓的银元贩子不少，但是地下黑市还是很难进去。
6: 所以，要稳定物价，稳定人民币，关键是物资问题。
2: 图文并茂，你这种汇报形式很特别啊。上海的问题我们也看清楚了，本来是想着上海解放了，能够支援全国，现在看来，一时很难实现呢。物资问题，都关系到全国解放的问题。 小兵同志提供的这些资料非常重要。

0: 我看可以交给陈云同志的中财委做专项研究，时间紧迫，让他们尽快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来。
1: 小平啊，你直接去见见陈云，给他看看照片，面谈一次，跟他先聊一聊具体支援上海的办法。如果有必要，我们再召开一次正式的中央局会议。
2: 嗯，行。
3: 陈主任，再发愁吗？我来给你再添点儿。小平同志，你来了，我就不愁了吗？走嘛走嘛。<笑>你带来的江浙沪的材料，特别是上海的材料，我已经读过了。之前的这些事儿呢，我呢有所预料。工厂、公务员。
4: 教职员的工资，还有粮棉煤的运输，以及灾民的救济等等。真没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现在看来，这些问题啊，让上海自己解决，这难度很大呀。
5: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6: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
7: 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8: 我练的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9: 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0: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11: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呢，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 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 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2: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 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 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

0: 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0: 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

0: 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喉脑 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

0: 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

0: 去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2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他们是初生的太阳，充满活力。他们是洋气的风帆，一往无前，非你莫属。五一特别节目，最美毕业季。
9: 我们今天毕业了，
10: 毕业快乐！耶！
5: 聚焦理想与现实的职场话题。
11: 初中的时候就是想学法学，
12: 想去做哪个赛道的 HR？
13: 我想做畜牧行业的 HR。
5: 为应届生们，群会特别节目，
14: 劳动部分会与建大各行各业做贡献。
5: 讲述平凡岗位的温暖故事。
15: 我弟弟就一直在劳动的第一线，每年他就休2天。
16: 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地守住这个岗位。
17: 遇到好的老师是这个孩子的幸运。
18: 广大的同行，大家辛苦。
5: 原创相声，用欢笑献礼五一。
19: 我真有超能力，
9: 我真是飞。
8: 你演偏科现在是？
3: 开关呀，
6: 很开关呀。
3: 咱们俩人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
5: 群会用笑声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1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0: 2天了都不头油，
21: 公主当然不会游，
2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22: 超能力觉醒了，
20: 不是心飘柔。
21: 2天了还蓬蓬的，
2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你带来的江浙沪的材料，特别是上海的材料，我已经读过了。之前的这些事儿呢，我呢有所预料。工厂、公务员、教职员的工资，还有粮棉煤的运输，以及灾民的救济等等，真没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现在看来，这些问题啊，让上海自己解决，这难度很大呀。
1: 其实难度大，陈毅自从接管上海当了市长，眉毛都没展开过。<笑>
0: 上海运转不起来，你马上又要进攻大西南，这西南、华南、台湾都要解放，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通通都要开动起来，既要保障外面的物资可以运进上海，上海本地的橡胶啊、五金、搪瓷、针织、纤维等等。 也要保证能够运出去啊！
1: 这不找你来求救了吗？你是大掌柜，你得想办法。我的初步想法是，从全国范围内解决上海的问题。
0: 小平，你的意见如何？
1: 中财委统筹全国的财经工作很重要。上海。
0: 等于现在是穷的，家里借不开锅，要向邻居借米借粮借钱。没错，向邻居家借粮，总得了解邻居家里的情况，问问人家愿不愿意借呢。哎，你是不知道，上海的投机商人提前囤积早稻，哄抬物价，已经严重影响了武汉的情况。我觉得咱们应该。
1: 正式召开一次中央局的会议，大概月初的时候，华中局致电了中共中央，提议召开华中、华东、华北三大区的金融贸易会议。我认为呢，可以把东北还有西北的朋友都叫过来，邻居们都来开个会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吧。
2: 嗯，好主意。
0: 嗯，
1: 但把武大区都全部叫来，陈主任。 你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五大区的经济状况也都不尽相同，这些你都要有心理准备。
0: 五大区的情况，我心里边略略有数了。上海这次请邻居们都来开会，我认为势在必行啊。
1: 难怪人家说有困难找陈云，你可真不死，狼得续命呐！
0: 小平同志国家喽，喝茶喝茶。你一定要去上海开。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金融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国的经济就稳不住。调查全国性的财政经济情况，提出解决的办法，若是不在上海，看不到全面。 看不到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沪汉两地是全国的经济要地，也是大军南进的经济基地。全国应以可能的力量来支援沪和汉。东北和西北亦可派人出席。即便许多情况我们尚未熟悉，我们也不在会议上做什么重大的决议。但是，各解放区之间彼此了解各自的情况，以便知道。

0: 对于日后相互支援的可能和力度，也是有益的。好，我同意。他们出席此次会议，对于商讨全面金融、贸易、财政问题，都有必要和好处啊！啊，
1: 你这次要用各个击破的战略，也可以这么说。 东北和华北两个区，我最熟悉。有些账我也可以直接算给他们。上海如果只算市区，人口是大约不到400万人，以每月每人平均供应22斤米来算，每天需要300万斤。今年秋天，我计划在南京和杭州之间集中6亿到8亿斤大米，以备上海所需。哦。
2: 那在秋收之前，上海怎么熬啊？我打算先致电东北局财委，转报小平同志所谈上海的情况，请东北局的同志离开沈阳赴上海之前，研究东北可否挤出15万至20万吨带壳粮来支援上海，并准备从上海迁一部分工厂和学校到。
3: 东北，全国的财经都在陈云的算盘里了，这叫4两拨千斤呢！啊，陈云同志这笔账算得很精啊！我马上致电五区财委，在上海召开金融贸易会议，研究秋征、税收和财政开支问题。好，
2: 陈云同志，你尽快动身去上海。
4: 与五大区共同商议具体的方案，
2: 报中央批准啊！好，主席，你这次去啊，是代表中央、代表毛主席去的，陈老总晓得了啊，一定会高兴坏了。
5: 我这又要去吃他的小面了。
2: 小平啊，你们即刻商量进军大西南的事宜，给上海、给五大区都吃一颗定心丸。
5: 军事上的彻底胜利才是解决经济困难的治根之本呐！听说你在东北给冻坏了，几乎天天感冒，这次去上海一定要注意身体。
4: 您放心吧，上海是我的老本营，生我养我的水土，好得很呐。
5: 我也算不负陈老总所托了。上海问题，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
4: 我希望你去了上海之后，还是要从上海和东北各自的实际情况出发，来慎重考虑。
1: 这次我去上海就是为了实地调查。我也预估了这个方针可能会有所调整。
5: 好，辛苦了，陈主任。
1: 大西南之战，多多保重啊。走了。

0: 市长，财神到了，中央来电。
1: 念，
2: 中共中央致华东局转陈毅，小平已到中央，已开会讨论了他的报告，并委托陈云向你们面答。陈云已于5号动身赴沪。哎呀，总算是来了。
3: 上海问题，请你们与陈云商量后提出一具体方案，交中央讨论。
1: 陈云同志哪天到？
0: 3天后。
1: 好，记着，我亲自去车站接他。
2: 是，
4: 市长。
1: 车上了，哎，来得正好，正好啊，来坐嘛，哎，
2: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陈云同志要来上海了，哦，跟5大区的代表来上海开经济会议，哦，
1: 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把上海的情况做详尽、充分的汇报。
2: 这太好了，我们可一直盼着呢啊。<笑>
1: 市长，那咱们商量商量啊。陈云同志他们来了以后，我们该怎么接待呢？
4: 该怎么接待就怎么接待。我们现在接待的最高标准是什么样的？啊，
2: 是这样，这住的地方嘛，倒是好安排。就是吃的方面呀，我们有这个接待的标准。

0: 现在封锁期间啊，每人每天是一斤大米，一热一凉，两菜一汤，
1: 一荤一素。嗯，
0: 凉菜还是咸菜？客人来了，标准适当的要提高一下，能不能想办法让代表们吃一点肉？
2: 我尽力争取啊，给他们一周开上一次荤吧。一周人都走了，想办法。老总，我们没有肉，但有精神食粮。
1: 什么？
2: 现在我们上海缺粮食，但不缺人才。陈云主任。
0: 爱听戏。哎，这个可以啊。汉年想的周到啊。就这么办。嗯。
3: 够了吧？
0: 你们吃吧，我先走了。好，走了。汉年，
2: 嗯，
0: 陈云同志的安保问题，我不用再交代了。
2: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0: 你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1: 好，
0: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
1: 哎，
0: 来检查一下车辆。
2: 是。
0: 仔细点。没问题是吧？
3: 没问题。
0: 放行吧。
2: 是。

0: 国立，你好些了吗？火车站，火车站没事吧？
1: 你放心，火车站没事儿。阅兵式也顺利完成。国立，你立大功了。
0: 老魏，魏重阳，就是潘立人。除了开去火车站那两辆炸弹车，还有一辆炸弹车。对，叫小叶来，我们一定要找到那辆炸弹车。叫小叶来啊！小叶呢？
1: 小叶牺牲了。

0: 放心吧，国林，我们已经在全城搜捕把令人，但是这个人非常狡猾，又擅长易装，加上其他敌特分子的协助，估计一时半会儿还抓不到。
1: 小叶同志的仇，我们必须要报，但现在更重要的是，要先找到你说的那一车炸弹。
0: 是，
1: 陈云同志很快就来上海了。 我担心，他们会有新的动作。
2: 这件事儿交给我。

0: 按原计划办，必须执行。
1: 毛局，电报。
2: 回复嘉宾，路上动手，立即执行。
3: 是。
4: 我们在码头工人集中居住的贫民区查到了另一辆炸弹车的下落，对当地的居民也进行了初步排查，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执行任务的迪特应该是跑了。
5: 如果说。
6: 他们的目标是陈云同志，那么接下来肯定还会有新的行动。
7: 刚刚截获的情报，迪特准备在陈云同志来的路上下手。
8: 陈云同志的火车到哪儿了？
9: 刚过苏州，还有一站昆山就到上海。我已经打电话给昆山公安局的同志了，让他们立即布置防御。
10: 迪特要炸火车，很可能会空袭，防不胜防了。
11: 我请求亲自开车去昆山，把陈主任接回上海。
5: 好，我跟你一起去。
12: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11: 是。

0: 陈主任，您的算盘打得真是出神入化呀。
1: 哪有那么玄乎，熟能生巧罢了。对了，你们跟我说一下各大区公粮的数据，还有农业税收缴的数据。哎，你们要记住，你们是中财委选拔的经济人才，也是我国的经济人才，所以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都要保持冷静，记好每一笔账，算好每一组数据，因为我们的肩上扛着两个字，责任。嗯，你先说一下1949年上半年华北区公粮收缴的数据。

0: 怎么回事？车怎么突然停了？
1: 首长，有紧急情况，请跟我们走。来，首长，快走，跟我们走。
2: 小陆，田国立同志接到陈云同志没有？
3: 我刚打了电话，说遭遇敌机轰炸。
2: 什么情况？陈云同志怎么样了？
3: 目前还不确定。
2: 我就应该亲自。

0: 我们要去昆山去接他。
1: 师长，您别着急，李世英局长说那边有情况了，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0: 陈玉恩同志不敢出差错，全上海的人民眼巴巴地盼着他呢。
2: 市长，
0: 陈云同志呢？
2: 陈主任，中途路过市场的时候执意要下车，他说他想自己去转一转。
0: 好，好，好，
2: 这是他的秘书和随行人员。
0: 好，你先安排大家住下来。
2: 好，
0: 这就开始工作了。
2: 中途火车被炸的时候，他的算法丢了，我估计去买算法了。啊，先进来吧。啊。
3: 走吧。哎，老板，哎，来二斤米。哎，好，你看你要哪种米啊？价格都不一样，我看看啊，要这便宜的吧。哎，好，
2: 哎，好。哎，老板，哎，
3: 外地哪能涨得介许多啊？
2: 刚回上海。
3: 我上海物不倒地啊，
2: 不不，您的上海话非常地道，但是这上海的粮价一直在上涨，涨的我们都不愿意干这一行了。您不知道行情，说明啊，刚回上海。老板分析的很有道理啊，刚才我在你这店里转了一圈，这商品的价格比解放之初足足涨了有6倍之多。
4: 可不是嘛，
2: 但是没有办法。
4: 这供不应求啊！行，再来点，再来点，好，
3: 打扰您了。
4: 一共3斤，行，给我也来2斤。
3: 哎，给您。行，哎，行，这位先生，您怎么只买了面粉，没有买大米呢？哎，
4: 这面粉不是比大米便宜吗？好了，现在很多街坊都改吃面了，现在这年头有口吃的就不错了。
5: 哎，这位先生，请留步。您家里也是这样的情况吗？我家里祖上留下的习惯，家里会留一些应急粮，粮食还够吃的。
3: 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啊。
4: 哎，慢走。
6: 找我一条看一看啊！哎，买点米吧。
3: 来看一看，
6: 就今天便宜啊！今年
5: 过两天价格又涨了。
6: 新到的
5: 来来来，找我一条看一看啊！
4: 里边请。
3: 陈老总，好久不见呐，在这儿都能找着我。哎呀，我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老先生那儿一路找到这儿，见到你不容易。陈老总，心急了？先别急啊，这评弹听得懂吗？完全听不懂。
4: 但是呢，只要是上海的东西，我就要了解。嗯，他讲的呀是《白蛇传》里的一段，讲述的是许仙和白娘子一起过中秋节的情形。哦。
3: 哎，几位，这边请。
7: 来添个水啊。
0: 中秋团圆，希望那个时候呢，上海的市民也能过一个舒心的中秋节。
3: 您现在是三句话不离上海啊，你还是那个做事一头闷到底的陈老总。好，好啊。
0: 哎，你现在可是上海的财神爷啊！哎，不对，是全国的财神爷。
3: 哪里哪里啊！ 我现在就一门心思的先把经济搞好，让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我才能睡个安稳觉哦。

0: 哎，我今天到处走了走，我发现上海已经有了新的气象。首先，男人穿中山装的多了，女人穿裤装的多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不再追求旧社会的那些浮华奢靡，而是向工人阶级看齐了。上海市民不容易啊，经历了三次物价起伏，工厂呢？ 刚刚开工，又面临着停工，多数市民手里没钱，心里没底啊。上海这些情况，我心里也清楚。物资相对紧缺，生产无法恢复，投机商们绞尽脑汁各种投机，先是银元，后是两白一黑。但是，我们都要清楚，上海现在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
1: 因为全国的解放速度远远大于我们的预期啊！大家都没有时间去学习城市管理和经济建设。
0: 没错，小平同志在中央汇报了上海的详细情况，诚如毛主席所指示，我们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让所有生活在上海的人有饭吃、有衣穿。 有工作，在困境里找生机。上海的生机有多大，就要看你这个财神爷了。
1: 哎，你又来了啊！我还得进一步多去看一看，走一走，多做一些调查和研究。
0: 哎，五大区的代表们都来了吗？
2: 本来应该比你晚到。你这个一波三折的，恐怕这一会儿都到了。
0: 我跟你说啊，五大区的财经会可不好开呀。我听说有些代表他不想来，或者说派一个说了不算的人来，哼，这些都是问题啊。那咱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陈老总，我得先向你提个请求。10个请求都可以。有句话叫谋定而后动。
1: 我们先听各代表他们的意见和想法，我再做总结。开始我就不说话了。
0: 没有问题，全面配合。
1: 好。
0: 对了，
1: 啊，
0: 来，
1: 有个见面礼啊，送给你。还有见面礼啊？我这个人你也清楚啊，有个老规矩，不吃请不收礼。但是陈老总的心意。
0: 我得收下，声音清脆，算珠顺滑，是把好算盘的。你太了解我了啊！
1: 我是希望陈主任拿这把算盘好好给上海算一下，解决眼前的困难。那你这个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喽。我这盘整。 是要送给全国的，这礼我收了。等会儿回去以后，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0: 要得，
1: 要得。

0: 这个声音应该是飞走了吧？上海的轰炸一直这么严重吗？
1: 啊，这敌机啊，时不时就来下蛋，上海市民早就习以为常了。
0: 哎，能不能让我见一下陈云同志？
2: 你今天真的是不打算跟他们讲话了？
3: 别急，先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2: 嗯。
4: 今年呢，我们那减产太严重了，实在是穷的都不行了都。
5: 俺那边更穷啊。是啊，
6: 我们都明白。
4: 你让我们去见一见陈主任，我们诉诉苦就行了，不干别的。
6: 陈主任这两天身体不好，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7: 不是，我们就说两句话，
8: 你见一面看看啊。
5: 麻烦你让俺跟他聊聊。

0: 主任现在身体不好，他现在在休息，大家反映的这些情况呀，主任心里边都有数，主任都知道啊。今天呢，大家就先撤，剩下的这些事儿交给我，好吗？
1: 让我先一遍。
2: 行，麻烦你了啊。
0: 没事没事，大家先撤吧。
2: 行。
3: 所谓攻其要松，杀其要紧。现在不听五大区代表的汇报，是想让他们自己亲眼看看上海，好好感受一下，好好的沉淀一下。
4: 你不会把上海也当作弃子了吧？
3: 开局重刑，我现在要做的是全国财政制度的布局。
4: 道理我明白，围棋的境界是不争一角输赢，要全局圆满。哼
3: 哼，同志们，大家好。
5: 陈主任好。陈主任好。
3: 欢迎大家，中财委挂牌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大家。我以前干的财经工作啊，像是摆小摊摊，今后啊要跟各位一起干大买卖了，还要多仰仗各位啊。
6: 哪儿的话呀，您才是大掌柜呢，我们都是小伙计。
5: 是
6: 的。
5: 哎，掌柜的，我能反映个问题吗？
3: 先别急啊，听口音是华中区武汉的同志吧？
5: 是是。
3: 来来来，坐，都坐下啊。
5: 好，都坐吧。
3: 我们请东道主华东财委主任曾山同志先发言。
6: 各位代表，上海现在的情况想必大家都看到了，现在是上有轰炸，下有封锁，中有投机商哄抬物价。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物资，老百姓没有粮食，工厂没有原料，所以啊，我们打算先搬迁一部分工厂，同时疏散解放前因为逃难而滞留在上海的大批难民，通过这两方面啊来减轻城市的负担。另外在此啊，我要代表华东财委向华中区的同志道个歉。前段时间上海的投机商提前囤积早稻，恶意的抬高粮价，最先影响的是同在长江流域的武汉地区，让你们受累了。
7: 我呢原本也是憋了一肚子的话，结果被曾山同志全都给抢了说了。那我就得问一问了，能不能加强沪汉两地的贸易限制，提高啊两区之间的关税规定，每次流通物资的数量。
3: 好，先请坐。啊，咱们这个会啊，一个一个问题说。现在随着解放，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北五大解放区连成片，咱们干的这个买卖已经形成了连锁经营。除了迟到的西北区代表，其他各大区代表，咱们一起来算算账。上海接管时人口是540多万，扣除农村人口，只算市区440万，其中40万是曾山同志刚才讲的计划动员回乡的，也就是说实际需要解决吃饭问题的人口是400万。以每月每人平均供应22斤米来算，每天需要300万斤。现在是7月底，距离秋收还有2个月，实际需要粮食1.8亿斤。
8: 哎呀，俺娘啊，太多了。

我们东北和华北地区呢，招了旱灾呀，没多少家底儿了。

0: 1942年，东北省委全部解放，共收公粮134万吨，按照1%到10%的公粮比例，暂且算10%吧。粮食总产量是1.34亿吨。粮食减产和接收国民党公教人员的影响，以及各大解放区扩大的利好相抵，你们东北也有能力拿出1/1%。
1: 来支援上海，大约这个数。2.68亿啊，足够解决上海3个月的粮食。
2: 陈主任，我可没你那么好的记性，我不知道有多少库存呢。
1: 我现在就去核库存啊！现在就去核，你不
0: 好好算一算吧？除了上海，其他各大区。
2: 都缺粮，
0: 华北区革命老区多，粮田多，你们也得要发扬风格。
1: 我也合适，<笑>
2: 好好算一算，合适合适。
1: 哎呀，不好意思啊，各位，这国民党也肥姐，飞过来飞过去，砸毁了好几条铁路，那么换了几趟车。<笑>不好意思，
0: 欢迎欢迎，来，请坐。
1: 哎。
2: 坐，你可拉倒吧！你们是不是不想花钱搭便车来的？
1: 还真让你说对了，搭了一车。<笑>会少。哎，总同志啊，会议开到那儿了？
2: 啊，正说到请其他几个大区啊，挤出一些口粮，支援大上海，让老百姓啊能够吃上饭。
1: 这民以食为天，可是个大事情啊！各位，也接济接济我们西北嘛。
2: 我们西北主要是牧区，没有啥生产的，主要靠田吃饭。这解放的时候，接手了近10万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这吃饭问题也是个头疼的问题啊。
1: 陈主任，刚才一个化缘的，这又来一个，你看你可不能可着咱东北的家底掏啊，那不都掏空了？
2: 哎呀，算算算算算。李长生同志，
1: 哎，
2: 你是老财经干部了，我在陕甘宁边区主持财经工作的时候，是怎么说物资跟贸易之间的关系？还记得吧？
1: 那是1944年，国民党对我们全面封锁，陕甘宁边区我物价蹭蹭的往上涨，各解放区出现了恶性竞争，就比如1943年宁夏的剑，实行了内部订购。
2: 我们西北穷，割出花园，在这方面损失了20万倍洋，陈云同志当时就提出啊，若各自为战，啊，各告各的，各不相谋，哪会天下大乱的？
1: 陈同志，我说的对吧？
0: 说得好。
2: 华中的同志，刚才西北区的李长生同志。 他说的话，能不能回答你关于沪汉贸易限制的问题？
1: 能，能。
2: 好，
0: 我也要表扬一下华中区，是华中区率先提议开这个会。今天来看，五大区的财经会非常的重要，而选址在上海，也是中央开会经过研究的，因为沪汉两地是全国的经济要地。 也是大军南进的经济基地，全国应以可能的力量来支援沪汉，而上海粮价的问题，也是各投机商们看准了咱们各解放区存在着壁垒。常州不让粮食运往上海，赣东北对杭州也封锁，皖北、常熟、无锡等地也对上海禁运。也就是说，在小范围内囤积粮食，便可以操。

0: 纵物价，造成通货膨胀。同志们，这个问题现在很严峻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我们这回来上海跟您开会，不就是说这个的吗？
0: 现在各个区都面临着困难，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的财政经济的困难是胜利中的困难，要从全国的范围内来解决财经的问题，否则就会影响国际和民生。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金融中心，上海站不住，全国经济就稳不住。调查全国性的财经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不在上海，看不到全面，看不到全国财政经济的困难。你们想想，如果看不到全面，我们怎么来解决问题呢？

0: 大家不要觉得我是在给你们派任务，让全国支援上海，是偏袒上海。按照前半年的数据，上海的国民生产总值位列全国第一，差不多是第二名到第10名，加起来城市生产总值的总和啊。 这说明什么？说明上海一个城市能够带动全国的经济发展。所以我衷心的希望，各区的代表们来上海参加会议的时间，要多听、多看、多想、多问、多说，真正理解“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这句话的含义。 好了，今天的会我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的会分为财政、金融、贸易、综合四个小组进行讨论。来，开始讨论吧。
1: 只有5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
3: 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的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
6: 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7: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8: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呢，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 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

0: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斤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

0: 谈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 孙猴脑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
1: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脑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脑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0: 那张老师啊， 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

0: 真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

0: 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生活因绿色而美好，树木因浇灌而清脆，城市因绿色而生动，自然因城市而亲近。绿化环境，创造未来。

0: 从天津河北去意式风情街上空俯瞰，一座屋顶有三个亭子的建筑格外抢眼。房子曾经的主人鲍贵卿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奉系军阀的一员大将，张作霖的左膀右臂。
1: 鲍贵卿呢是辽宁海城人，曾经做过陆军总长、黑龙江督军、吉林督军等等一些职务，在任内呢就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啊，当时老百姓都管他叫抱钱搭子啊，能看出来这个人很有钱，也很吝啬，也会很会赚钱。
0: 鲍贵卿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小洼村一个贫苦农家，19岁投到淮军总兵叶志超麾下，曾入榆关武备学堂学习，后来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工程科，受到北洋军阀段祺瑞的赏识和重用，很快成为北洋军阀中的重要人物。这所住宅是鲍贵卿在1920年购置土地自行设计和建造的。
1: 鲍贵卿买地建房的时候这是中国的土地，当时呢因为澳租界在这里时间短，市政设施啊等等的都不是很完善，所以呢地价肯定也相对异租界比较低，同时呢它又毗邻着异租界，盖好房子之后呢升值空间又相对比较大，这也是鲍贵卿的精明之处。
0: 辛亥革命爆发后，鲍贵卿在段祺瑞推荐下屡屡晋升，被任命为黑龙江省督军兼署省长，在赴任的路上经过奉天时会见了张作霖。鲍贵卿和张作霖是同乡，曾经对门而居，张作霖将长女许配给鲍贵卿之子，两人结为儿女亲家，鲍贵卿也成为了奉系军阀的一员。1920年9月，鲍贵卿担任吉林省省长，掌握吉林全省的军政大权，在他的助力下，张作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但张作霖与鲍贵卿之间也随之出现矛盾。1922年，鲍贵卿提出辞职，谪居金门。
2: 上个世纪的20年代，天津是北洋政治各种人物巨头聚合地。什么特点？基本是下台的领导，在台领导在北京呢。一旦政治上有风吹草动，他马上就到天津去了。那么奉系进关以后呢，他不能直接进入北京，没有这个条件，他可以直接到了天津。天津城内及其周围都有大量的奉系组织。
0: 1927年，张作霖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又聘鲍贵卿为大元帅军政府审计院长。1928年6月3日，奉军在北伐军的攻势下节节败退，张作霖一行乘坐专车退往关外。在天津停留时，鲍贵卿临时下车去医院看

0: 望出生不久的小儿子。黄姑屯一声爆炸，结束了张作霖的一生。鲍贵卿幸免于难。
1: 对于当时的军阀政客而言呢，社交实际上是他住宅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这个社交功能在这栋房子里也显得非常的突出。它从一层到三层都设置了很多这种非常开敞的公共的空间。一层的空间是最内向的，三层的空间呢有一个大露台是最外向的，而二层的这个阳台呢就是内外空间相连接的一个过渡空间的一个场所，非常有趣。在一个三层的屋顶上放置了一个如此传统的中式的亭子，这个做法呢在近代建筑里也非常的少见。这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做法，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它的这个瓦当的设计。这个瓦当呢在明代和清代的时候其实更多的使用的是一些龙纹或者是一些动物的纹样，而这个鲍贵卿呢他在这里选择了采用写字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在铜瓦上写的是延年，在滴水的瓦上写的是益寿，也可以看到他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未来的一种吉祥的祈祷。这种中西合璧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特殊，展现了鲍贵卿本人的一种设计的天赋。
0: 鲍贵卿不仅购置大量房产，还占有大片土地，并担任天津仁义地产公司董事长。当时公司所属土地大多分布在天津南门外炮台庄一带，地势低洼，不宜营建房屋。鲍贵卿出资8万元成立顺济电土公司，又修建轻便小铁路，取土垫平坑地，高价出售，从中谋得暴利。
2: 当时他买了600亩的碱地，投垫平之后呢，以每亩2000到2500的价格出售。经过市场的运作，最后这些地呢，竟翻番涨到了4000到5000一亩。可以说这个事儿呢，让这个公司赚了一大笔钱。后来呢，他继续的囤地，在今天南开中学的附近，又买了60亩地，当时也是准备要出卖的。后来，张伯苓先生呢，为了建设南开中学的操场，找到了鲍贵卿，最后以50000块钱了事。这也算相对吝啬的鲍贵卿啊，为了南开中学慷慨解囊了。
0: 从平步青云、叱咤一时的军阀，到弃政从商、富甲一方的财阀，鲍贵卿同很多走下政坛的北洋官员一样，准备在天津度过余生，最终将一抹随着岁月逐渐褪色的身影留在了这座写满中国近代历史的城市，留给更多的后来人去读取、去品评。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天时消费一券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五一假期，

0: 天津音乐节好戏连台，文化浸润京城，
1: 盘出新活力。今天来看，经过安全评估盘活提升后，赤峰桥上的老船建筑在这个假期重新起航。
0: 五一假期，杨柳青古镇焕新亮相。
1: 冀州空地协同筑牢森林防火线，公安加强景区商圈周边巡查。今天下午风力加大，住建部门加大排查力度，多部门合力保障城市安全运转。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五一假期，天津音乐节20多场活动接连上演，京城处处有戏，文化浸润城市。昨晚在海河畔再次奏响桥边音乐会。
2: 昨晚7点，桥边音乐会五一活动的首场演出在海河畔上演。天津歌舞剧院的表演者携手北京民族乐团国家一级指挥张明，为市民游客带来《丰收锣鼓》《百鸟朝凤》《彩云追月》等经典民乐曲目。主办方特意在岸边摆放护栏，增加安保人员保障安全。这次演出的舞台选在了瑞吉酒店的亲水平台上。这个酒店位于和平区张子忠路，属于金门的一部分。音乐响起，海河夜景化为流动的乐章。来自北京的罗米一家提前确认了演出时间和地点，专门选择住在这座酒店。他们将5天假期都留给了天津。
3: 全家从北京特意过来，这个感受一下这个文化的氛围。天津这个文化氛围很浓，晚上吃完饭能听到免费的这么专业的音乐会，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
2: 这种打破剧场界限的尝试，不仅拉近了艺术与观众的距离，也让指挥家有了不同于以往的体验，吸引着北京民族乐团的首席指挥张明第二次来天津参加天津音乐节的桥边音乐会演出。
4: 从剧场走进了我们的老百姓这个身边，打破了一种关系，聚集了人气，也让外地的游客们更多的从音乐这个维度来了解我们天津。
2: 多元的演出体验也吸引着全国优秀音乐人齐聚天津。昨晚，歌唱家雷佳在金湾大剧院恢复运营的首场音乐会上带来了《绒花》等3首歌曲。今年，他也将连续第4年参加天津音乐节。
5: 你看，今天我们在路上一走，我自己扫了一个小橘色的车，然后就开始唱天津快板。就是我觉得天津的曲艺已经成为它最具有标识性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天津音乐节的这个时间段内，我觉得大家好像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的欣赏、艺术欣赏的这种习惯了，所以天津的文化市场有巨大的潜力。
2: 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让京城处处有戏，文化浸润城市。天津连续4年推出音乐节，这次将陆续上演42场剧场剧目、31场沉浸式表演、22场群众性活动。五一假期4场音乐会将接连在海河边上演。在百年人民公园里看评剧《花为媒》与亭台楼榭融为一体，到古文化街感受相声、大鼓等天津曲艺，在益丰区欣赏阳台歌剧《茶花女》。中国大戏院今年迎来了建院90周年，五一假期带来了《天女散花》《挑滑车》等40多场演出。
6: 预计五一假期期间，整个的客流量会将近20000人次吧。希望能够借助我们演出的流量，也促成我们文商旅融合的一个大的繁荣。
2: 天津音乐节期间还将上演《向海天津》、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等多场演出，让艺术的旋律流淌在京城大街小巷。
7: 把咱们天津的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示给广大的游客朋友，突出文化和旅游充分融合，在引流量的同时呢，把流量变成流量。
0: 盘出新活力，今天来看赤峰桥上的一座老船附属建筑，经过盘活利用，在这个五一假期起航营业。
2: 这次盘活起航的空间是赤峰桥附属的老船造型建筑，2008年与赤峰桥同步建成。主桥上的塔四风帆，塔底为船，寓意扬帆起航，主要是为了美观设计。赤峰桥北边紧邻金湾广场解放桥，南边不远处就是利顺德。去年起，天津开始打造海河黄金8公里观光带，看中赤峰桥优越的地理位置，旅游集团启动对船型建筑的盘活利用，推进项目建。

0: 建设是城管委牵头，统筹道桥办、海河管理中心和属地河东区一起开展安全评估，解决桥体加固、桥上桥下进出口设置等问题，总投资900万。项目负责人刘浩告诉我们，其中一半用在安全加固上。
1: 你加了这么高，
2: 这是我们加的，
3: 加了这么高，
2: 包括这种玻璃啊，这种地方原来都是土裸线，我们全部都给它包起来。其实好多都是考虑安全因素出发去做的。
0: 盘活后的老船建筑取名金缕左岸空间，共3层600平方米，通过市场化手段，在1楼引入了2家文创店，2楼是咖啡，3楼为露天音乐酒吧。为了保证安全，10多名安保人员配合民警在现场维护秩序。考虑建筑的承载能力，露台上满260人就启动限流。在采访中，我们碰到了来遛娃的市民周博雅，从小就住在赤峰桥旁边，小时候他也跟姥姥经常到海河边遛弯。
3: 你姥姥家在那儿住？
4: 天津站后广场
5: 这边，
6: 直线距离应该不超过200米，就非常的近。
5: 小时候就在想，这个到底是个什么建筑，到底有什么功能，我从小就有这个疑问。
0: 小时候带着的疑问，没想到长大能参与解答。年初，周博雅所在的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天津分公司接到了赤峰桥船型建筑的盘活设计项目。天津300米以上的高楼几乎都是他们公司设计的，包括周大福金融中心等。这一次，周博雅成为总设计师，
5: 非常的幸运，也非常的荣幸。我们现在采用的这个玻璃呢，就是高透高白的玻璃。我们当时呢，是通过了精密的。
0: 新的老船变成水晶船，让投资人车毅看到了新机遇。他所在的黄河文化科技公司总部位于山西，在上海外滩、北京三里屯等全国流量地标，投资控股近100家音乐展演空间和餐吧。今年企业开拓户外酒吧品牌，专门在国内寻找河边、江边、海边的载体合作。今年3月份，听说赤峰桥的附属建筑即将盘活，商业嗅觉灵敏的车毅立刻拿下露台位置。开业2天，团购套餐预购超过2000份。
7: Yeah, it's very comfortable place for foreigner and for Chinese people. No words, just one word. I like it, really.
8: 很国际时尚。
9: 因为我们每天在全国的市场跑，就一眼就能看中这个稀缺性。这么好的地方，必须要拿下它。最近这2天的销售额比较就很超预期吧，
10: 估计3-4个月左右就可以收回投资成本。
0: 旅游集团也利用自身资源与1楼文创店共同经营，推出与海河游船的联动活动。游客拿着船票，可以在赤峰桥的金缕左岸空间兑换礼品。
11: 首先是用文旅的思路来做这个项目的盘活，它是赤峰桥桥体的一部分，由它来带动了海河天津站这一带，从赤峰桥、解放桥、天津站、世纪中、金湾广场，这是一个小圈线路，保证了它在以后消费者愿意来这边，使这个项目能够持续经营。
12: 这个假期来杨柳青古镇，白天与卖货郎对诗闯关集章，夜里坐游船看2.8公里花灯，感受全天不同的游玩新体验。
0: 这个假期，杨柳青古镇焕新升级，始建于明代的文昌阁位于古镇东侧对面柳口路一旁。今年假期开放的1期区域，主要是文昌阁附近广场。推出多种金榜题名主题文创，还通过增加导览、人偶互动引路等方式与古镇联动，
13: 非常有历史的味道。
14: 很早之前呢，就听说过这有一个文昌阁，是一个奇学的地方，我们就来穿着民族服饰在这里打卡一下。
0: 这个假期，杨柳青古镇的业态也全面更新，新增了6家文创餐饮店，同时玩法上也更新了，深度挖掘古镇历史文化。以赶大营时期的历史为原型，创新推出了12货郎互动游戏，画郎、诗郎、柳郎等12位不同主题的货郎，在古镇天目广场、花巷等主要景点周边与游客互动。在如意大街的服务中心，游客还能购买集章册，19.9元一本，找到货郎，完成飞花令、接歌词等闯关游戏，就能获得专属印章，集齐还能换取纪念品。这2天就卖出了5000多本。
15: 春旗夸酒莲花白，
16: 金谷开帆杨柳青。
17: 氛围很有意思，然后我们觉得小孩也很开心，拿那个去集章。
0: 灯火阑珊，古镇的夜色更加多彩。在景区各处，民俗快闪沉浸式戏剧轮番上演，平均15分钟一场。运河两

0: 岸升级了花灯灯组，十二生肖漕运风景等59组主题花灯沿河绵延2.8公里。晚上9:30，伴随着运河灯光秀开启，水岸光影联动，重现漕运码头的繁华景象。这个假期，古镇还新增了运河游船，往返玉河码头和元宝岛，途经十家大院和八座古桥，一趟下来约40分钟。
1: 坐这个船，旁边很多灯光，还是十二生肖那种，一直都有灯光秀。来到这地方，真的是不枉此行。
0: 假期前两天，杨柳青古镇日均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0%。周边3公里范围内30多家特色民宿平均入住率也超95%。保证游玩安全，景区在出入口、演出舞台、游船码头都配有5名以上的安保人员，与消防等部门联动，加强安全防护。
2: 五一假期，冀州区通过空中直升机巡护以及地面巡逻相配合，筑牢森林防火线。
3: 这次森林防火直升机要执行2个小时的巡护任务，巡航里程300公里，巡查森林面积约200平方公里，约占冀州森林总面积的1/4。
0: 今天上午，市气象台发布陆地大风蓝色预警，大风天气再加上游客增多，野外火源的管控难度加大，空中巡护能更快发现问题。这次任务由国家消防救援局大庆航空救援支队的直升机组执行。今年起开始常态化在冀州开展工作，由市应急管理局向国家申请调派到冀州，充实森林防火力量。机组有空中观察员、救生员、机械师等，除了直接观测野外明火，还带了专用设备，利用热成像技术排查比较隐蔽的热源。直升机上还配有大型灭火救援装备，一旦发现火情，可以直接处置。
4: 天津范围内一共是有100多个水库以及河流是作为我们的备用取水点，周边没有水源点的情况下，利用灭火弹进行一个灭火。
0: 随着大风天气持续，从昨天开始，冀州区组织100多人的森林防火专业队24小时值班，携带风力灭火机等装备，徒步对景区景点进行巡查，并加大了夜间巡查频次。
2: 这两天，文化中心上演多场活动，辖区民警全员上岗，保障市民游客出行安全。
0: 这个假期，文化中心开展了音乐会、喷泉声光秀等一系列活动，观演、逛街、游园多重客流叠加。昨晚，文化中心及周边商圈吸引了近8万人，辖区民警、辅警全部上岗，公安河西分局还抽调治安、特警等多方力量支援。针对市民游客夜间活动特点，公安部门施行分类防控措施，在文化中心的满月塔、法桐广场等人员集中场所设置了7个固定巡逻点位，并在光宇城、万象城、彩月城等重点商圈内增设3处巡逻点位，2名警务人员为一组，同时根据实时流量变化调整人员分布。
5: 咱先看看监控，看您今天这个拿没拿出来吧。
0: 昨晚7:30，有市民在文化中心图书馆3层自习室遗失了一本书，随即拨打了110求助。正在广场巡逻的民警王子航3分钟内就赶到了现场，通过翻看监控录像，发现这本书是市民自己错放在了别的桌上。
5: 尽可能的将各个视角进行这个照顾到，靠前服务，避免出现突发状况。
2: 随着陆地大风蓝色预警发布，住建部门也对在建工地加强安全生产检查。
0: 从今天早上开始，针对风力可能加大的情况，住建部门对全市900多个在建项目开展安全生产检查，要求项目方对塔吊、吊栏、卸料平台采取临时加固措施。和平区全民健身中心建设项目假期里继续施工，目前正在进行外幕墙安装与室内装修，这2项施工都涉及到高空作业，工地也会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风力情况采取相应举措。
6: 13根玻璃啊，单块的重量呢大概在150斤，2名师傅在吊篮上要协同作业，所以说呢有摆动，当风力达到4级的时候，吊篮降到地面。
7: 和平区的22个项目呢，其中呢7个涉及到户外作业，全员24小时值班，对周边的围挡呢不间断的进行巡查。
8: 保证假日供应，全市各大超市增加备货。
0: 假期里，华润集团在天津的40多家大型超市都加大了备货量。位于河西区南北大街的这家店今年完成调整改造，重新开业，生鲜熟食类产品销售额已经占到门店的近60%，特别是像小龙虾、水果拼盘等，由于免加工、免洗、食用方便，适合露营，销量比平时增加1倍以上。根据不同品类销售情况，每天晚上

0: 门店在当天销量的基础上增加10%，作为次日订单量向北辰大仓订货。今天一早就有三车补货送到了这家门店。
1: 平时的话我们基本上就一车多，这两天不是节假日嘛，所以我们备货会多一些，保证供应。
0: 价格方面，由于北方气温回升，果蔬的售价比四月初下降了15%左右。来自我国海南的凤梨、泰国的榴莲都进入收获期。像是进口的榴莲，价格从四月初每斤45元，到现在已经降低到了每斤20元以下。超市自有的三个冷鲜库目前都已经备满，即时生鲜类产品保障2天供应。
2: 5天假期，漫游京津冀，高校也成为不少年轻人的选择。
3: 你以前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现在过得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就陪王文熙来到他的好朋友田侯阳所就读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看看他现在就读的学校和城市是什么样吧。
0: 他们俩都是天津四中的学生，去年高考王文熙考上天津大学，田恒阳则来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校的航空航天博物馆定期预约免费开放，馆内汇集了新中国生产的第一种飞机初教五、钥匙战斗机等300多件珍贵航天器展品。北航所在的五道口方圆5公里内有10几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可以说是北京青春气息浓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4: 感受一下学霸的氛围，去人大再看一下，然后再下午再去北外看一下，就想去学校感受一下。
0: 离开北京五道口，再到天津八里台继续感受青春气息。五一假期期间，天津大学卫津路、北洋园两个校区均延续常态化预约开放，市民游客可通过参观天大小程序实名预约。出了校门2公里就是天津电视塔，在253米的瞭望厅可以360度欣赏天津夜景。这个假期天塔还推出多种优惠票，在线上平台分时段限量发售，288元3张门票附赠3杯饮品1份简餐，凭学生证同样能享受门票7折优惠。
5: 就是在我毕业以后考虑，就是可能会在天津就业，然后工作之余我还希望就会可以再次感受到这种氛围。
0: 结束了在天津的百年学府之旅，津保高铁1个小时就能到位于保定市中心的河北大学，旁边3公里就是保定这座古城的历史代表性景点直隶总督署。一墙之隔的古莲花池，亭台楼阁间遍布历代碑碣。向西再走1公里，保定市淮军公所博物馆也是北方现存规模较大且较为完整的徽派古建筑群。这些景点持学生证都可以享受半价优惠。
2: 这个假期在天美艺术街区，夜晚也多了新体验。
0: 这两天在天美艺术街区沿街展厅、广场亮相了1100多件作品，都是学生们的创意。晚上邀请专业老师举行开放讲座，为游客们讲解作品背后的创作思路和教学理念。
6: 城市的力量在于它的创造力和创新力，我们有强烈的愿望要把校园打开，要把校园变成整个社会美育的资源，让校区跟景区完全融通，问艺术、看作品都可以。我们会把它打包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夜生活。
0: 夜幕之下，天美艺术街区化身一座不打烊的展览馆，漫步夜游，随时能创建鲜活有趣的创意，还能把这些巧思带回家。这两天由天美校友创办的文创店也正式营业，70%的商品都是与天津美术学院联合设计开发，陶瓷、玻璃制品、手绘等比较受欢迎。
7: 买这些就是学生创作的话，可能就是比别的普通的那种的纪念品会更有意义一些。
8: 这两天国家海洋博物馆上新展览。
0: 五一假期，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正式开展，由海博馆与上海博物馆、海南省博物馆、广东考古研究院等20多家文博、考古、科研机构合作打造，以探索沉船为叙事主线，精选了16艘国内外古沉船遗址中发现的300多件套文物珍品集中展出，其中马六甲海峡等东南亚地区出水的金器首次与观众见面，南宋古船南海一号考古中发现的金项链也是第一次在文博场馆进行展出。
9: 南海一号是我国水下

0: 考古极具标志性的一条沉船，开启了水下考古的历程，出水了很多的瓷器、金器。这条金项链它是以一个西亚风格为主的，体现了中国南宋时期海上贸易的一个繁盛，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见证。
1: 就冲着这个展来的，机会也很难得，所以说特地过来看一看，不虚此行。
2: 五一假期前两天，海博馆的日均客流达到25000人左右。海博馆延长夜间开放时间到晚上8点，方便游客错峰参观。
3: 这个假期，金旅时光号加开了车次，并上新了玩法。
4: 哎，看看我刚刚发现了什么？这是一枚列车的纪念币。在五一假期期间呢，只要您搭上金旅时光号的列车，就能够像我一样，可以通过车厢寻宝的方式或者互动问答，就能获得这枚纪念币。
2: 五一假期期间，金旅时光号更新了互动游戏，工作人员扮成邮差的模样，在不同车厢巡游，与乘客进行互动。答对问题或者完成任务，还可以兑换香片、盲盒徽章、冰箱贴等限定周边。列车的名气也越叫越响，除了京津游客，还有不少南方游客提前做攻略来体验。
5: 普通的列车就没有这种感觉，感觉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6: 表演也很丰富，然后可以丰富一下旅程。我们主要是在天津周边逛逛，已经预约了博物馆、海洋馆，还有看一下航母。
2: 为满足假期出行需求，金旅时光号五一期间加开到每天4班，新增15:08从天津北站发往北京和17:43由北京站返京的两个班次，车票分160元、210元、285元三档。
3: 为了给游客们带来更好体验，西北角及周边场站的服务也进行了提升。
2: 今天一天就有60多趟城际列车从北京到达天津西站。记者看到，大部分旅客一下车就直奔地铁，一站地就能到西北角。应对五一大客流，地铁在西站进站口设置了服务台，志愿者全天执勤，还为游客准备了便利贴，把去古文化街等地的换乘方式写在上面，游客撕下来就能带走。除了早点小吃外，今年五一西北角又新开了古香斋、海河牛奶等店铺。提前预判大客流，虹桥区组织城管、消防、社区等上百位志愿者每天分3班上岗服务游客，同时在地铁站 C 口附近增加志愿服务点位，为游客做好指引。为了不影响大家的体验，假期里也将部分地段设为单向通行。假期前两天，西北角总客流突破23万人次。
7: 每天我们都投入30多人，在整个特色街区内，我们分为多个志愿点位，为游客提供志愿服务。
8: 来看一组简讯。
2: 今天棉三创意街区举办花植艺术节，布置了13组花艺装饰，打造专属拍照点位，同时举办主题市集，展销花艺绿植原创手作，活动将持续到5月4号。由市足协等单位举办2026中外青少年足球赛在津南柳林公园运动场开赛，来自俄罗斯、蒙古国以及国内京津冀、山东等地的70多支足球队参加，比赛将持续到5月4号。地铁一号线是老线路，假期里更换了新车型，搭载了新改造的底盘，列车行驶时乘坐体验更平稳。
3: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8: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今晚群英会特别节目，
3: 劳动部分为你健康，各行各业做贡献的，
2: 讲述平凡岗位的温暖故事。
4: 我弟弟就一直在劳动的第一线，每年他就休两天。
5: 他们都会兢兢业业的守住这个岗位。
6: 遇到好的老师是这个孩子的幸运。
7: 广大的同行，大家辛苦。
2: 原创相声，用欢笑献礼五一。
8: 我真有超能力，
9: 我真是 C。
10: 你演偏科，现在是。
11: 太官腔，很开官。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清晨我市以晴天开场，中午到下午天空云量增多，预计夜间小雨转晴，风力将会达到4到5级，阵风7到8级，提示外出的朋友要做好防雨和防风的准备。市区最低气温在12度上下，北部地区最低气温在9到10度。明天白天天空状况将在晴天和阴天之间切换，夜间将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最大风力在4级上下，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2到12度之间，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一早一晚外出建议您适当添加衣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4号到5号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6号可能会再出现一次阴天过程，未来几天气温回升，4号的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5号到6号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9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小雨转晴，12到22度；滨海新区小雨转晴，11到22度；渤海海面小雨转晴，东北风7级，阵风8到9级，转西北风5到6级。

0: 青山寂寞，创业返乡。
1: 我大林哥这回可是取了真经回来的，
2: 咱们搞这个绿色种植，不管多贵都不愁卖。
0: 利益当前，初心难守。
3: 那你也不能以此为由搜刮老人财产，是不是？
4: 我跟你爹决定归老二家，
5: 这不拿我们当傻子耍吗？
6: 一样的儿女，骗着这个想着那个。
7: 老董家的人全是戏精啊，联合起来蒙我是吧？
8: 你要是让他们在这块地中间弄去一块，你想栽这件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9: 有人告发你非法取土，
10: 罚款是13万2000元。
0: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11: 社会沾光都是自己家人，
12: 咱一家人一定要齐心协力，
13: 让我大哥跟我联手。
14: 这两股声啊，终于拧成一股声了，
15: 大家伙团团圆圆的。
0: 天津卫视，青山是故乡。他们是初升的太阳，充满活力，他们是阳气的风帆，一往无前。非你莫属五一特别节目最美毕业季，
16: 我们今天毕业了，
17: 毕业快乐。
0: 聚焦理想与现实的职场话题。
18: 初中的时候就是想学法学，
19: 想去做哪个赛道的 HR？
20: 我想做畜牧行业的 HR。
0: 为应届生铺就清晰的逐梦之路。5月3日、5日，最美毕业季，打造专属于大学生的就业宝典。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0: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六成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5: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2: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6: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

0: 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十五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2: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4: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5: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6: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4: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7: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8: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9: 作为 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0: 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地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2: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3: 负责人号，负责人。
4: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5: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4: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油气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3: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4: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3: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4: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100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3: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1: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6: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 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季品开江语。

0: 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1: 轻轻地摇一摇，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2: 哦，好，可以。
0: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3: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0: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4: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一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

0: 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 82.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5%， 单日客流14次突破百万人次，最高达 109.2 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一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五月一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2: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谨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3: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2: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4: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0: 中国五月一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五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五月一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一号出现下跌。特朗普一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一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一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0: 61%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 60% 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一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5.1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一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1: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

0: 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朗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耐困难，喝东鹏特饮。

0: 天亮，干嘛呢？
1: 我说是这小偷的吧？我说是这个人吗？

0: 哎，爸妈，你干嘛？啊，那个，我有点事儿，我先出去一趟啊。
1: 你什么事？你怎么都拦着呢？你最近？
2: 肯定孩子遇上什么事儿了。你想啊，他也不是这种偷偷摸摸的孩子呀。
1: 我晚上收拾他。
3: 天亮你出去啊。
1: 啊。
4: 天亮。
3: 啊。
4: 干嘛去啊？
3: 我出去一趟。
4: 哦。

0: 李娟，哎呀，哎呀，火都点上了，对不起啊，来晚了。
1: 都几点了？
0: 这临时有点事儿。
1: 借口，倪树东约我还迟到，一点诚意都没有。
0: 真的临时出点事儿，我给你看。
1: 呀，怎么了？
0: 这不小心让老鼠夹给咬了一口。
1: 怎么会被老鼠夹给咬了呢？哼。

0: 疼吗？
1: 没事，韩静你就不疼了。哎，等一下啊！哎，
2: 呀，这么大个，小唐
1: 啊，
2: 这土豆都发芽了。
1: 走，我跟你说啊，这土豆啊，长芽了就有毒了，不过没事，我会处理。处理干净就没事。
3: 王一航，我这怎么少了个最大的土豆啊？哎呦，这哪个苍猫干的事啊？把我这土豆桶子给吃了一干啊！我说这
4: 是吧是吧？您在这唠叨什么呢？
3: 哎呦，啊，你说这哪个苍猫哎，把土豆种子给叼走了一个呀？
4: 是啊。土豆种子没了，这大院出贼了啊！谁把我师傅土豆给弄走了？哎，师傅，你别着急，别上火，这事儿啊，我一定帮您查出来。
3: 你严重了，这不是贼不贼的事儿，一个土豆吃就吃了，这算什么呢？你说你跟抄着什么抄？
4: 对对，不查也好。
3: 哎，不，不行，我这还真不行，还真得查，我这必须得查。我跟你说啊，你看。我这土豆种了这么长的芽子了，谁吃了谁都会中毒的。
4: 对对对对对，
3: 查吧，
4: 查查，所以一定得查，不能让一个老鼠害了一锅汤。师傅，您放心，不要着急上火。这事儿啊，我跟市员柳哈哈，我们合计合计，看谁家孩子把这拔走了，我们给你找回来，好吧？
3: 好，好，好，这个大事啊！
4: 哎，对对，您放心吧，师傅，您回去，回去，回去。
3: 哎呀，真是急死我了。
1: 喂，手透了，来，
0: 你先吃。哎呀，
1: 我们家土豆多的是，我都吃腻了。你吃，
0: 你不吃我也不吃。
1: 行，那咱俩一家一半。哇，过来给。
0: 讨厌。哎，小唐。前两天你们家的土豆是那样的，今天土豆怎么这么大个儿，而且都长苗了？
5: 人都长个儿，还不行土豆长苗啊？
0: 不对吧？今天土豆到底什么来头？
5: 土豆能有什么来头？我们家的呗。我跟你说，前两天咱们吃那个，这土豆儿子，今儿吃着土豆爸爸，过两天我给你整个土豆爷爷来，都是一家子。
0: 不对，我觉得今天的土豆有问题。小唐，你跟我说实话，
5: 土豆能有什么问题啊？没问题，住！
0: 小唐，
5: 嗯，
0: 我是当老师的，我平时最讨厌学生跟我撒谎了，更何况处对象了，你说对吧？你跟我说实话，今天土豆到底怎么来的？
5: 你这别把问题整这么严重行不行啊？那个，行，我跟你说实话，你不太了解我爸那人。我跟你说，我爸那人特别小气，把那土豆看得紧着呢，跟看自己的命似的。我不今天去准备从家里弄几个土豆吗？然后我就把手伸进麻袋里，结果那老鼠夹啪就把我手都给打成这样了。我是真没机会下手今天，然后我就想怎么办？我答应今天请你吃土豆的，我怕我不带土豆来让你失望。然后呢，我就跑到郝爷家地里刨了一个。
0: 你这不是偷吗？
5: 不是，我这怎么是偷呢？我这是借，过两天还还给他。
0: 你没有告诉别人就拿别人的东西，这就叫偷。
5: 不是，你能不能别这么说呀？我这真的不是偷，我是借。
0: 唐天亮，你这么大个人了，不可能连这件事情都分不清楚的，你不要再狡辩了。
5: 我没狡辩，我确实是借的，不是偷的呀。
0: 真没想到你是个三只手。
5: 我怎么就三只手了呀？我这是还还给人家的，那就叫借吗？这不叫偷啊。
0: 真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不可靠。我真是瞎了眼了，我。
1: 我，李娟，别生气了，我错了。

0: 丽娟，丽娟，丽娟，我错了，错了，丽娟，丽娟，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哎，别生气了，丽娟，错了。
1: 你别碰我！
0: 我没碰你啊，我这碰石头呢。
1: 你放开我，要回家。
0: 我没说不让你回家呀。
1: 你这样我怎么回啊？
0: 那你也没权利让我把手石从石头上拿下来吧？丽娟，
1: 无赖！
0: 我怎么无赖了？
2: 丽娟，这是你碰我的啊！那我不管了，完整也碰了，我就碰了。
3: 您生气了？
4: 师傅，我们大院都查了，没您丢的土豆芽子，
2: 不好查。你谁要承认了，不证明自己是贼了？
3: 对呀，
2: 这
3: 什么话呀？
2: 什么贼呀？
5: 吃了锅土豆就成贼了，
2: 说的那么难听，这不会说这急于找到这个人呢，我不是为了难为他，是怕他吃了这个土豆中毒。哎呀，师傅，师傅，您千万别着急，大人都知道土豆芽子吃了会中毒，要命。
5: 那我就不是咱不是担心孩子吃了以后的不懂事儿吗？
6: 那你问问孩子不就完了？
2: 对对对对，回去都问问你家孩子。
5: 哎呀，
2: 要有了赶紧拿回来。
5: 走走走走走，赶快问问，都问问，
2: 问问孩子。
7: 来，你们家的。
2: 二婆，
8: 二婆，
2: 别拦着，别拦着。
8: 孩儿，
7: 行啊，亮亮，长本事了。亮亮，我再问你一遍，好爷家的土豆种是不是你偷的？
2: 不是我偷的，
8: 是不是你偷的？
2: 我偷好爷土豆种干嘛呀？我又不种土豆。是不是？
7: 孩子没偷，你干嘛呀？你不相信？
2: 你别管。
7: 把那个湿毛巾给我拿来，拿过来。
2: 啊，
8: 湿毛巾给
2: 我让你拿去拿。这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怎么回事？这黑你怎么回事？
7: 那今天外面风那么大，吹我一嘴煤灰怎么了？
2: 好，好，好，风大吹你的煤灰，你把嘴张开。
8: 张开，张住了，张住了，会不会？
7: 你让孩子张住干嘛呀？他又不是河马，你我让你张着，你行吗？
2: 你不张，
7: 你
2: 把钱给你撬开，
8: 你张不张？我
2: 你张不张？
8: 你干嘛呀？
2: 你别管，张不张？张不张？
7: 走开，走开。
2: 老唐家脸全让你给丢地了！我丢什么了？是不是偷的？我那是丢了，我拿个土豆就叫偷了。你看看，你听听，你听听，
8: 我给他给还上不就完了？
2: 那不是偷啊！天亮，我告诉你，咱们家土豆，你拿你偷，爸都不说你。你敢偷讨爷家土豆？好爷是谁啊？好爷是咱这大院家长，所有人都供着他。你胆子太大了！
8: 你干嘛？
0: 你为什么要拿人好爷的土豆？快，好好跟你爸说。你为什么拿呀？啊，肯定有原因，是不是？搞了个对象，没东西送人家，我请人吃几顿烤土豆，怎么了？那这事儿也不怨我呀？你看这土豆跟看什么似的？你露出夹子都有着了，我不就今天答应人请人吃土豆吗？
8: 那我也没办法，我才拿好爷的土豆。算我错了，还不行？什么叫算你错？就有原因，不是吗？
9: 天亮，你搞对象了是吧？谁家的闺女啊？
10: 子弟学校的田老师，田丽娟。
9: 啊，就是那个老戴小白眼镜的田老师啊。
10: 我记得那孩子。 那丫头挺好的，嗯，工程师大院的，长得可好看了。
2: 我跟你说，田亮，你偷着搞对象。

0: 偷土豆，虽然都是偷，但是这是两码事儿。老陈家就没有这种人。顺便别说了，你现在就去给郝爷赔礼道歉。
1: 我不去。
0: 你去不去？
1: 我不去。
0: 你去不去？你不去，我歇死你！
2: 吃完饭去。
0: 你别拦着，
1: 我回去把土豆还上不就完了吗？
0: 我让你现在去，
1: 我不去。
3: 爸，你快去吧！
0: 你王八蛋！
3: 去！
0: 个倔强，都是你惹的，天天怪。

0: 谁呀？
1: 天亮。
2: 哟，天亮来了，来快进来。
1: 好奶奶。
2: 哎，好。
1: 好爷爷。
3: 对，天亮有事儿啊。
2: 天亮，怎么了这是？是啊。
4: 师傅，师母。我来赔罪来了。养不教，父之过。天亮的错全是我的错。
5: 你说什么呢？啊！你一个工人说出话来文绉绉的，你，还什么养不教，什么父之过？你是你什么事儿啊？啊！不就是一个土豆吗？真是的，
3: 我跟你们俩爷俩说啊，这个土豆给我赶回去，干什么？整理水父呢？这是。不但这土豆拿回去，我那土豆种子，我都给天亮吃。嗯，孩子，爷爷提个要求啊，从明天开始，你把这些土豆都烤给那个什么，叫什么？
1: 天丽娟。
5: 都给那个田丽娟烤着吃，你给爷爷务必把她拿下。你要能把她娶回大院，
3: 哎呦，你给咱们大院可是增了光添了彩喽，孩子。
4: 哎，谢谢爷爷，
1: 爷好爷。
5: 行了，
2: 别哭了。
5: 行了，干什么去？
2: 哭什么呀？简直。
6: 娟儿啊。天亮这个孩子啊，我早就看好了。他们家里也不错，自己呀、啊、人也挺好的，我挺满意的。哎，别光我说呀，你也说说你的意见。
7: 他呀、啊，话挺多的，嘴有点贫，不过呢，不招人讨厌。哎，爸，我发现他还挺聪明的，跟他在一起吧，有话讲。
6: 那就叫缘分呐、啊。娟儿，看看谁在敲门。
7: 唐叔叔，
4: 孩子，你爸在家吗？
7: 在呢，你请进。
6: 哎呀，唐师傅啊，
4: 相公，哎呦，我来拜访你，打扰了吧？
8: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看，这还是天亮送的，我们还没来得及登门道谢，对不起。对不起啊，
4: 天公，是我不好意思。孩子们的事儿我刚知道，回去我就把天亮骂了一顿，这不趁人之危吗？他俩的事儿不算数，不算数啊！
8: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请，里边请，里边请啊啊！请坐，请坐，
4: 您坐，您坐，来，您坐，
8: 坐，坐，请坐，请坐。
4: 哎，天公。没想到你们家也这么困难，我来晚了。
6: 哎，家家不都是这样吗？主要是孩子他姥姥家有点困难，我们接济了一下，所以到月底我们就……
4: 天公，您家的情况天亮回去都跟我说了，这不我给你带点土豆，您要瞧得起我就把它收下。你要觉得您是工程师，觉得我是大老粗，那我就高攀。
8: 别。主要是你的土豆太金贵了，我们呢手持有贵呀。
4: 员工，你这不是瞧不起我吗？
8: 不是瞧不起。刚才你不信你问丽娟，刚才我还说起你们了，对这门亲事啊，我特别满意。
4: 不是，员工，不会是因为天亮送你们土豆，你不好意思拒绝吧？
8: 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4: 你看这，哎，孩子。天亮没拿土豆诱惑你，
7: 唐叔叔，我也不是小孩子了，不会因为几个土豆就答应跟天亮处对象的。
4: 真是这样的？
7: 嗯。
4: 那天光，这孩子的事儿，咱可以说道说道。
8: 我没有问题呀，就看你的意见了。
4: 我还有什么意见？我们家这是高攀呐。
8: 这么说呀，这件亲事算是定了。 怎么着？咱们清河清河，
0: 清河清河清河。天空，孩子，到我家去，到我家去。
8: 别别别，就在咱们家。娟儿啊，把我那个女儿红拿出来。
7: 哎。
3: 哎呀，天空天空，我叫你老田。哎呀，
4: 我这个力气活我来。
3: 我今天啊，我也不怕我们家那个叶说我没出息了。
6: 说实话，这真是好酒。好酒啊，这是我藏了多年的没舍得喝的酒啊，今天拿出来，咱们一顿放。
3: 一顿放就一顿放，好。
6: 干，
3: 我干了，干了。
6: 老弟啊，我今儿跟你交个实底。就是天亮不给我送土豆，我也会让她当我的女婿的。我早就看好她了。
3: 老田，我跟你说实话，我不是说大话。就我这个儿子，懂事、仗义、心眼好。我找二姨，你也知道是什么情况。这个孩子从来不在这方面让我为难。但是有一点啊，老爹，就是这个文化水平啊，稍微低了一点。
6: 刚开始啊，我也有点顾虑啊。后来啊，我一打听，他好学，又是陆正海的徒弟，技术过硬，没得挑的，没得挑的。
3: 这么说你早看上他了？
6: 那是啊。我再告诉你个秘密。
3: 什么秘密啊？
6: 你儿子和我女儿看电影，是我一手策划的。我把票让安康，给你儿子的。
3: 你这个老狐狸，你这个老狐狸，你连我们爷俩你都算计了。
6: 你这个老东西啊，你也不吃亏啊。我的那个女儿啊，打着灯笼你就挑吧，百里挑一啊。
3: 错，错，什么叫百里挑一啊？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咱这个工厂我就没看这么顺的。
6: 没错，不为过，不为过。来，干，
3: 干东西。
6: 来，
3: 过来，这，那咱这个亲家，咱可就交了。
6: 那当然了，交，一定交定了。
3: 交吧，交。
9: 儿子，
10: 爸爸，我要滑滑梯。
9: 滑滑梯啊。好，滑滑梯，走，滑滑梯，来，扶好了啊，走了，上厕所门啊。
10: 哎，
9: 街坊街里天是晴朗的天。
10: 小孩，你怎么上自行车了？
9: 要坐滑滑梯，
10: 不是
9: 儿子要坐滑滑梯，
10: 小心点。
9: 哎，来了，
10: 小孩，
9: 啊，
10: 咋了？上班了？你刮胡子吗？
11: 妈，走吧。
9: 嗯，去吧。
12: 好，跟妈妈再见。
10: 听奶奶话啊，
12: 她可听话，你快走吧。嗯，没见过这么乖的孩子。
13: 同志们，同志们，大家注意了，我给大家伙啊宣布一件事儿。厂部决定，为了鼓励大家一专多能，多学技术，决定今天下午举行一场打螺栓的技术表演赛。谁要赢得了冠军，奖励10个馒头，2斤黄。

0: 谁要参加？赶紧报名啊！
1: 我一个，
2: 算我一个，
1: 算我一个，
2: 算我一个，
1: 算我一个，
2: 算我一个。
0: 不，慢慢来，慢慢来。
3: 王总，
4: 也算我一个。
0: 好，陆师傅，有你。
4: 好，
0: 嗯。
5: 师傅，你算吧。
2: 王总，把我记上啊。
0: 哎，包师，来来来，
2: 师傅，你就别参加了。你这几天胃不好，你这身体又不行。你要说比技术，我们比不过你。下午比的是力气活，你赢不了。
4: 瞧不起我是吧？下午等着瞧。算我一个。
2: 这不关心他吗？
3: 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为什么不能掺和？来来来。

0: 哎呀，陆师傅，没想到啊！同志们，我宣布啊，陆振海师傅八锤玩火！我宣布，今天的冠军是陆振海，陆师傅，奖励10个馒头，2斤黄豆啊！
1: 陆师傅，谢谢，谢谢，谢谢。
2: 二爷，哎，二爷，郝奶奶，怎么的？好点了吗？
3: 没事，没事。
2: 别动，别动，别动。
3: 哎，
2: 二爷，这是我得的那个黄豆奖金，我跟玉环呀，我们俩都不喜欢吃，您跟郝奶奶给吃了啊。
3: 哎，你站住！
2: 小孩，你拿回去。
3: 我不应该享用啊！
1: 郝爷，郝奶，如果您不喜欢吃啊，就给扔了啊！我走了。
4: 你说这孩子，你说，
1: 正好，你看，
4: 哎呦，这孩子真是，
2: 好休息吧，留下吧。

0: 副部长同志，零二工程军代表吴学平向您报道。
1: 好，
2: 您辛苦了，请。
3: 同志们，关于零二工程啊，我们已经开了3天的秘密会议。工程的施工计划必须严格执行，要不惜一切代价，不能出问题，不能拖后一分一秒。到时候必须按要求足额输送电力。
4: 请领导放心，我们凌河电厂的广大职工就是拼了性命，也一定要坚决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
0: 同志们，此次任务关系到国家的安全，此次工程施工不搞大会战，参加工程的每一个人必须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不许一个有问题的人进
5: 入。哎呀，去找妈妈玩去啊，爸爸这做饭呢，快去找妈妈玩。
6: 爸爸，
5: 好好好，爸爸给你叠一个大飞机啊，叠一个大飞机。芳草，咱都回家了，能不能不再想着工作了啊？我这弄饭呢，儿子这跟我闹，你管管他行不行啊？求求你了，老婆。
7: 小好，不许跟爸爸闹。
5: 来，大飞机。

0: 去玩去吧。
1: 喜欢这个飞机吗？
2: 喜欢。谢谢爸爸。
1: 哎呀，真可爱，再说一遍。
2: 谢谢爸爸。
1: 好嘞。
0: 累死了，来，吃饭了。
1: 小海吃饭了啊。
0: 哎呦我的苍天哪！我来了，我来了。
3: 咱要个孩子吧，
0: 这灾年难月的，那不委屈你们娘俩了，过去再说吧。吃饭。
3: 小孩吃饭了，爸爸叠的飞机好不好啊？
1: 我们再玩一个，一二三，哎，吃饭了，吃饭了。
0: 来了，儿子，
1: 来，
0: 不捡了。回来了，
1: 小海，耶，干嘛呢？这是？
4: 这个地瓜你不是都吃够了吗？我劲松教了我一个拔丝地瓜，我做了你尝尝。
1: 真海，你真好，嫁给你就是我的福气。哎呀，累死我了，姐姐。
4: 别谢我。嗯。怎么今天这么累啊？
1: 别提了，卫生所的浮肿病人越来越多，我一个人啊，简直忙不过来了。
4: 浮肿病人，这个呀，不是别的原因，都是饿的。
1: 说的一点都没错，这病啊，根本就不用治。大鱼大肉大馒头吃饱了，病啊也就好了。哎，小海，
4: 嗯，
1: 我刚才上楼的时候看见劲松他们一家了。
3: 你别说呀，劲松这个人平常吊儿郎当的，可是他对小海真的是挺不错的。哎，陈海，
4: 嗯，
3: 你不是也挺喜欢小孩的吗？要不咱们趁年轻要一个吧。
4: 现在要孩子饭都吃不上，过两年再说吧。
3: 嗯，听你的，洗手了啊！
5: 老爷，老奶奶，丽娟、田木，
6: 都回来了！
7: 哎呦，哎呦，
6: 我们终于真好，
7: 身体！哎呀，到大院来了，欢迎你，欢迎你！
5: 我们先进去，
7: 好好好好，
4: 一会儿见。
7: 好嘞，好嘞，好嘞，
5: 四五六玩呢。
8: 田亮哥哥，
5: 田亮回来了啊！罗婶、刘婶、丽娟、田木，
7: 田木。屋里屋里屋里屋里屋里，
9: 哎呦，
10: 田亮，哎，田亮干嘛？哎呦，这个闺女长得真漂亮哈，文质彬彬的，一看就是个好孩子。哎，
3: 听说是个小学老师呢。
10: 咱们厂子弟小学的老师，
11: 哎呦，
12: 就住在工程师大院，
11: 当老师好，知书达理。哎呦，想不到你们家田亮这么有本事，哎。咋划拉到手的呀？
7: 你这你这这，哎呦，哎呦，田亮真行啊，替咱们大院争光添彩了。行，
10: 老爷，那我进去了呀。
7: 哎，
10: 哈
11: 哈，
7: 你快
11: 去
7: 啊。
9: 走吧，妈。
7: 你们家志强什么时候给大院也娶个媳妇过来啊？
13: 我们家志强不着急，好饭不怕晚。
7: 好，我们都等着啊，等着，
11: 等着，等着，走吧。
3: 看儿人唐天亮，我娶上媳妇儿，再看咱们家，老子没出息，儿子也没出息，那窝囊透。
13: 你说我没出息行，别说儿子没出息啊。
3: 嗯。他倒是有出息，什么时候娶上媳妇儿？等到猴年马月，什么时候才能算一战？
13: 那不是个着急的事儿吗？
3: 你倒是不急了。哼，你看人家唐世元，你怎么帮儿子的？你再看看你帮儿子什么了？
0: 妈，你少说两句吧。我觉得我爸挺好的，他就是再不好，不也是你给我找的吗？爸。就让我重新找，我还找你做爸。
13: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你妈这都为你好吗？
0: 爸，以后你能不能在我妈面前挺直点腰板啊？妈，我出去看书了。
13: 哎哎哎，你妈是刀的嘴豆腐心。

0: 是吧？真够窝囊的，还不如你儿子。同志们，现在请吴参谋代表上级主管部门宣布经过严格审查通过的02工程领导小组人员名单。
1: 我宣布，02工程总指挥高铁成同志。成员有安建同志、刘斌同志、孟祥林同志、史其山同志、董良瑜同志。上级指示，02工程要以汽机分厂为中心。 各分厂要齐心合力，听从领导小组的统一调配。领导小组下设核心组，由汽机分厂的同志组成。我这儿还有一个名单，这些同志都经过了严格的政审，我就不在这宣布了。
0: 振海啊，
2: 哎，陈楠，
0: 我今天请你过来，是有个事儿，想听听你的看法。
2: 您说。
3: 这么回事，上级啊，允许咱们厂再选拔一个副厂长。嗯，现在呢，合适的人选有两位。你想想，一个是安建，一个是刘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觉得他们两个谁更胜任一点？安建年富力强，技术过硬，厂里大事小事啊都离不开他。刘斌。
4: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偏向于行政，对技术一窍不通。如果选刘斌做副厂长，那会不会群众不服啊？
5: 高厂长，
0: 进来。高厂长，哎呦，陆叔叔在呢。高厂长，我这不打扰你们吧？
5: 没事。
4: 那要不你们俩，我先。
0: 不不不，我这就请示一下，这有两个文，你看要不您给签个字吧？啊，不用，啊，这以后不要搞什么都要我来签字。
4: 这个就这样可以了，
0: 你让他们这么传达吧。
4: 好，那打扰了啊。哎，陆叔叔坐啊，我去。

0: 同志们，我宣布一下，参加02工程核心股的人员名单：陆振海、罗大车、安康、乔方草、唐天亮。当然了，02工程需要的。 远远不止这些人。随着工程的进行，我们还要扩大人马，成立一个外围组。至于哪些同志可以进入这个外围组，我们还要研究。但是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要想进入这个外围组，必须是技术最为过硬的。同志们，为此，咱们分厂决定搞一次技术大比武。
1: 走吧。

0: 是强哥，哎，严兄，参加那委组的人员名单公布了，
1: 是吗？我入选了？嗯。
0: 为什么呀？我差哪儿了？我跟你说，你别上火啊。嗯，他们说，是因为你家庭出身问题，说你成分不好。

0: 志强哥，
1: 志强，你别说了，我就知道是这样结果。出身，家庭不好，我想吗？我不想。可是老天爷非让我出身在这么一个家庭里，
0: 我委屈，
1: 我委屈。
0: 志强哥。 你别灰心啊，越是这样，你越要好好表现，干出点成绩给大家看看。我相信组织上早晚会重用你的，真的，因为你的技术是最好的。
2: 行了，天晓，别劝我了。
0: 志强哥。
2: 同志们，首先祝贺你们被批准参加“零二工程”。大家要知道，“零二工程”的任务是光荣的，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我们的“零二工程”是国家的高度机密，在此我给大家宣布保密纪律：凡参加“零二工程”者，必须做到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3: 有，哦。
4: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
0: 同志们，休息了。为了让大家吃饱吃好，拿出更大的干劲儿搞好02工程，首长特意给我们搞来了面包和罐头。同志们，不要辜负首长的期待啊！
1: 哎，小姐，你看这些都是进口的金文组，你说咱给什么特殊单位供电啊？搞得这么秘密？
2: 你少说话，多干活啊！不干咱不打听的，咱们别瞎打听。别忘了我们的纪律了，保密。哎。

0: 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东鹏补水了，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两天了都不投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游。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遵守交通规则，享受美好人生。
10: 面对面创未来，
9: 创业面对面，聚焦劳动者的传奇创业故事。
11: 天伟书记看了我的这个文章以后啊，就叫小邵去当厂长。
9: 一路走来有艰辛，
11: 把我从自行车拽下来，就是。

0: 就是根，就是挪威归根的根。
1: 葛根是一种信念，一种坚持，一种传承。
2: 五月四日，创业面对面，
3: 劳动者们，祝你们五一劳动节快乐！
2: 提供上门医疗服务，方便老年人居家就医，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今晚群益会特别节目，
4: 劳动不分贵与贱的，
5: 各行各业做贡献的，
2: 讲述平凡岗位的温暖故事。
6: 我弟弟就一直在劳动的第一线，每年他就休两天。
7: 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地守住这个岗位。
8: 遇到好的老师是这个孩子的幸运。
9: 广大的同行，大家辛苦。
2: 原创相声，用欢笑献礼五一。
10: 我真有超能力，
11: 我真是飞。你
12: 现在偏科，现在是。
13: 开关呀，很开关呀。
14: 咱们俩人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
2: 群英会用笑声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15: 劳动人民叫开颜了，
16: 叫开颜了。
2: 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
17: 两天了都不头油，
18: 公主当然不会油。
1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9: 超能力觉醒了。
17: 不是心飘柔，
18: 两天了还蓬蓬的，
1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你看，这哪儿来的？发的呀。那是祖上对你的关怀，怎么拿回家了？给你们俩吃啊。不是。你不吃啊？
1: 不吃。行，那这个给小海，这个咱俩留着，成吗？
0: 行。哎，你们这灵儿工程到底是干什么的？神神秘秘的。
1: 我们有纪律的，不让说了。哎。
0: 那对你男人还保密啊？快看把你能的，那算了算了，不问了。老婆，今天我去了一个画画的朋友那儿，他给我看了乔治乔纳的《沉睡的维纳斯》，太震撼了。那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老婆。
1: 嗯。
0: 你就给我当一次人体模特吧，就一次。
1: 不成。
0: 为什么呀？
1: 你爱给谁画给谁画，那么丢人的事。

0: 我可不做。哎，饭做完了，咱吃饭吧。
1: 你自己吃吧。哎，张劲松，你给我回来！饭吃的不多，脾气还变大了。
2: 回家了，还得先做燕子。
3: 你这俩乖，赶快走！
4: 行了，够了，
3: 够了，
4: 够了，够了，
3: 马上就得燕子。哎，
2: 慢点，慢点。
3: 行，
2: 好好好，
3: 真是。
4: 老爷子，
3: 哎，
4: 刚下过雨，你别湿了鞋啊。
3: 哎呦，听见了，来来，太婆，来，这菜我都拾掇完了，哀家分点啊，尝个鲜。嗯，
1: 好嘞。
3: 你忙活了半年，总算有收成了。
2: 都忙着，据说你前头我去处过对象。
3: 啊，这有什么学问啊？你是办活跟你说不清。那文书看看，新华书店都有。

0: 同志，需要哪方面的书啊？有没有关于结婚方面的书啊？
1: 要当新郎了。这本吧，讲的挺详细的。
0: 行，就是它吧。

0: 回来了，肚子不饿呀？这么好吃的东西不吃，你不后悔？还生气呢？你怎么跟小孩一样啊？长不大呀你？你看我干嘛？我脸上长花啊？怎么了？
1: 小王草，你准备瞒我多久？
0: 什么呀？
1: 你跟我装傻是吧？小海是谁的孩子？
0: 我捡的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1: 还不说实话是吧？
2: 自己看看。
1: 说你怎么一上床你就关灯呢？是怕我看出毛病来是吧？
2: 小海就是你生的，是不是？
1: 我问你，那男人是谁？
2: 你别给我整这没用的！我问你，那个男人是谁？
0: 对不起，
1: 乔芳草，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了要个城市户口，为了进厂当工人，你拿我当猴耍是吧？
0: 对不起，金松。
1: 我再问你一遍，
2: 那个男人是谁？
1: 你不说是吧？
2: 我问你，那男人

0: 掉地上了。
1: 啊，
0: 怎么了？
1: 我刚肚子疼，哎呀，疼，
0: 肚子疼，
1: 哎呀，疼死我了！
0: 来，
1: 哎，疼死我了！
0: 哪儿啊？
1: 就这儿。
0: 这儿？哎呦，你会是肠梗阻吧？
1: 哎呦，疼！
0: 这儿？
1: 对，疼。
0: 这儿呢？
1: 疼。
0: 哎呀，
1: 哪儿都疼。哦，我想起来了，我肯定是憋的，没上厕所。我上个厕所就好了。
0: 吵架了？没有，他肚子疼。

0: 哎，你看，我就说嘛，没事了。
1: 真没事。
0: 你忙去吧，哎。
1: 哎，那你有事叫我啊，别客气。
0: 放心，嗯。
1: 行，哎，温嫂，哎，来，都叠好了。
2: 哎，好。
1: 金松，记得叫我啊。
0: 哎，一定一定，嗯。

0: 他们俩是吵架吧？他们俩吵架。
1: 你听见了？我看呀，肯定是吵架。这东西扔了满地都是，可是俩人都不承认。张劲松还说他肚子疼。哎呀，我也不知道这俩人演的是哪一出。你说好好的吵什么呀？
0: 嗨，两个人过日子，哪有筷子碰不着碗的？

0: 哎，这大半夜闹腾什么呢？让不让人睡觉啊？
1: 王雪松，你干嘛呢？这怎么了？这是
2: 怎么的了？这是抽风了？
1: 这俩人怎么了？这些年不是过得挺好的吗？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
3: 啊？
1: 问你话呢。
3: 啊。
1: 这怎么了呀？
2: 劲松，干嘛呢？
0: 劲松，
2: 不是让人睡觉吗？这什么事儿啊？这是。走。
0: 哎呀，有人管没人管啊？

0: 继松啊，别拉了啊，回去睡吧，你别影响别人休息啊。
1: 继松，你肚子不疼了？你不疼不能搅和我们睡觉啊？
2: 什么毛病啊？
0: 哎呀，这孩子傻喽。
3: 别说了，手打鼻子眼前过，我担心的那个事儿啊，说不定应验了。

0: 走吧。
1: 吵架吧？
0: 我说就是吵架。
1: 哎，你说这两人还没完没了的了？为什么呀？好好的。
0: 哎，这大晚上的吵。
1: 呀，你说会不会是张劲松的老毛病犯了，被乔芳草知道了？
2: 什么毛病啊？
1: 哎，你不知道啊，他当年在美术学院给人家画画，就是那种不穿衣服的画。
2: 哎呀，行，别瞎猜了，怎么可能呢？
1: 对。哎，不对。哎，你记不记得有一年大院里头厕所出现了流氓诗歌，一直没查出来是谁写的，没准就是张劲松，让乔芳草知道了呗。
2: 怎么会呢？你净瞎猜，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
1: 也对哈，如果是那样的话，那闹腾的就应该是乔芳草。乔芳草抓住了小辫子，可是我去家里，我感觉是张劲松闹腾的厉害，反而乔芳草蔫不拉几的。这是为什么呢？分析一下。
2: 我哪有这本事？
0: 你有这本事，分析一下。
2: 我要知道就好了。
1: 行了行了行了，我们睡觉吧，不管别人的事儿。
2: 你先睡，我再看我书啊。
1: 那你快点啊，明儿你早上班呢。
3: 快了。

0: 金松今天晚上怎么了？这是啊，那听说俺俩这个瘸子，哎呦，怎么那么悲？哎，他两口子哪也不吵架的。
1: 妈，他们俩哈肯定是因为孩子的事儿。
0: 为孩子？
1: 嗯。
0: 哎呦，怎么可能呢？那个金松对小孩他不是一直很好吗？
1: 再好有什么用啊？是不是？他不是自己亲生的呀。不是有句话说的好吗？隔层肚皮，隔座山。
2: 陆大大，你在干什么呢？车坏了，我在修车。小孩，昨天晚上我听着你好像哭了，是爸爸打你了，还是妈妈打你了？
3: 都没打我。
2: 都没打你，你哭什么？
3: 爸爸说了，今天去钓鱼，我想去，妈妈不让我去，
2: 所以你就哭了。
3: 嗯。
2: 爸爸妈妈吵架吗？
3: 不吵架，总是闹别扭。
2: 为什么闹别扭？
3: 爸爸想给妈妈画画，妈妈不答应，爸爸生气了。
2: 那爸爸妈妈？ 他们平时打你吗？
4: 不打我，
5: 爸爸从来不打。
3: 不打，爸爸天天给我讲故事。

0: 是吗？
1: 嗯。
0: 跟你讲什么故事啊？
1: 爸爸说妈妈是七仙女。
0: 那妈妈也跟你讲故事吗？
1: 讲。
0: 讲什么？
1: 妈妈给我讲美人鱼的故事，讲了讲就哭了。美人鱼好可怜，王子不知道美人鱼爱他，就和公主结婚了。美人鱼的尾巴没了，回不了大海了。
0: 我打的爸爸。

0: 来，你过来，坐。乔芳草，你听我说啊，你有孩子这件事儿，我不生你气。你告诉我那个男人是谁？你是不是被坏人欺负了？如果是的话，你告诉我那个男人是谁？我替你去出气，好不好？
1: 不是，
0: 那就是你有相好的了，被人给蹬了，对不对？
1: 不是，
0: 那你跟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话呀！
1: 没什么可说的，你就冲我一人来吧。
0: 乔凤草，你想得美！冲你一个人，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那个男人是谁说出来，你这辈子都别想打算好过。

0: 这两天怎么回事啊？你说，干嘛呀你？又干嘛呀？干嘛呀？
1: 你坐这儿，我跟你说。
0: 说什么呀？
1: 你别坐。
0: 哎，你怎么了你？你是不是知道啊你？
1: 我知道什么呀？
0: 你肯定知道，你瞒着我呢吧你？怎么回事他们俩？
1: 我跟你说了吧，刚才我去倒水，我就听着那个屋里叮哐叮哐的，孩子哭，张继宗骂。
0: 张继宗说：“那个，他小姨骗了他，还养了个野种啊！”这个坏了，芳草最怕的事终于来了。不光芳草，哈，那男人也都怕这事，这不是戴绿帽子吗？
1: 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你拉着我干什么呀你？你拉着我干什么呀？我就刚才
0: 憋半天，我就不敢告诉你，不敢告诉你。你现在去，你什么身份呢？人家是两口子。
1: 我妹妹出事了，我就在这待着，我跟没事人似的，我不管呢，我。
0: 我不是不让你管。
1: 你别冲我急，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去不得，人家是两口子，人家是有什么事说说说，咱只能是观察观察观察的。这观察什么呀？
0: 观察我也不知道观察什么，但是你现在去这不就是乱套？出事了，
1: 出事你负责呀。
0: 我负不了责，但我盯着行不行？我盯着啊。
2: 说这张劲松，真是够烧包的。芳草是多好一个姑娘啊，放着这么好的媳妇儿，不好好过日子，她想干什么呀？不说别的吧，说劲松他妈刚来的时候，哎，是这么宽，不到一个月就变这么宽了。哎呦，那腚撅的，一扭一扭一扭，赛过出栏的老母猪。
3: 哎呦，瞅给他美的！哎呀，我这媳妇儿好啊，给个亲闺女儿都不换。哎呀，
4: 说那有什么用啊？咱们要是早下手，把芳草娶到家里来，给志强做媳妇儿，多好啊！
2: 别说那些没用的啊，人家不会嫁到咱们家来的。
3: 为什么？
2: 咱们家出身不好，你忘了？
3: 那又怎么了？
2: 怎么了？哦，我告诉你怎么了。 远的不说，就说咱们家儿子，比武考了个第一名，还不是给02工程给刷下来了？
3: 行行行行行行。

0: 说，那男人是谁？好，我换一种问法，你们两个怎么睡到一块儿的？就是不说是吧？看来你们两个还真相爱呀。行，乔芳草，你不是一直不让我画你的画吗？今天我就要画。到床上去，把衣服脱了。我跟你说话你听不见是吧？我说到床上去。
1: 咱俩的事儿
0: 比你还怕丢人呢。

楼下的片刻宁静反倒让陆振海的心里不安起来。此时他在想，是否该站出来向张劲松说明一切，并将所有的责任承担下来。如果这样做能够给乔芳草和小海今后的生活带来永远的幸福的话，他愿意承担一切责难，哪怕为此付出再大的代价，他也无怨无悔。

0: 两口子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大动静啊？
1: 昨天晚上他喝酒喝多了，犯浑来着，把你们吵着了吧？我们下次注意啊。
2: 对不住啊，大家伙儿，道个歉。
0: 没关系，没关系。
2: 走了，走走，
0: 走走走。
3: 乖乖，妈妈再见
1: 啊！再见啊！再见，
4: 爷爷奶奶。哎，
3: 再见再见，
1: 老爷再见啊！
5: 师傅，上班去了啊！
6: 媳妇儿，上车。
5: 我说老太太呀、啊，
7: 饿得不行了，
5: 前心贴后背的。哎，咱们家那个玻璃叶子没扔吧？
3: 没。
5: 哎呀，把它弄碎了，掺在棒子面里做窝窝头吃吧。
3: 啊、哎呀，那个，哎呀，
5: 行了，吃吧，顶顶饿就行。
3: 嗯，好吧，好吧，行。

0: 小姨，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啊？你甭问了，他是不是知道你跟师傅的事儿了？他昨天晚上是不是打你了？赶紧忙你的去，跟你说话呀！
1: 昨天晚上，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2: 吵了一架，今儿早上好了。
1: 他是不是又放魂了？方策，有什么事跟我们说啊，别一人扛着。

静坐，你吃了吗？你在这儿躺多久了？我给你烙张饼去，还有点葱花，来个葱花饼，成吗？那我给你烙去啊。

0: 累死我了，快！
1: 那你在那站半天干嘛呢？你
0: 不是说看不见东西不让我回来了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哎呀！
2: 天亮，
3: 嗯，
2: 来。

0: 等一下，把你小姨叫来。怎么了？什么怎么了？让你去你就去。不是叫过来干什么呀？我问问他。那我回避。
1: 妈妈，我饿了，快吃饭吧。
2: 爸爸大懒虫，妈妈叫你吃饭，快起来，快起来呀！爸爸大懒虫，妈妈要你吃饭，快起来，你快起来呀！金松，以前都是我的错，我知道你生气过不去，可是结婚以后，我是一心一意跟你过日子的，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
3: 你就不能原谅我吗？爸爸妈妈都跪下了。你这是干什么？赶快起来！你这样的话，以后没法跟你说话了。
4: 小燕，天亮来了，快！
5: 小燕，
4: 来，准备吃饭了。
6: 啊，
4: 天亮来了。
2: 吃饭了吗？我妈让你过去一趟。哦，那我过去一趟。
4: 去吧。
2: 走吧。那我就先过去了。你吃点东西吧。如果不想吃，躺着时候把被子盖上。
4: 饿了就先吃吧，啊。

0: 孟总，怎么回事啊？你们家他知道那个事儿了？嗯，怎么知道的呀？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话别让我着急。
1: 我还能说什么呀？是我对不住人家。
0: 他哪里？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看看，
1: 哎，真没有。
0: 看看。

0: 什么东西啊？我们老家来亲戚了，带了两包铁蚕豆，给你一包。
1: 真香！李娟，谢谢你啊，你对我真好。
0: 不是我对你好，是我爸对你好。他听说你进了灵儿核心工程组，特别高兴，说你现在时间紧，任务重，需要补充营养，想把两包都给你呢，被我拦下了一包。
1: 那就不谢谢你了，谢谢你爸呀。

0: 我爸还说，希望我们俩能早点结婚。你爸是想抱外孙子了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也想早点结婚。哎，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你不知道，我妈走了以后，我爸一直都不肯结婚。
1: 他说：“如果我不成家，他也就不成家，所以我希望自己赶紧嫁出去，这样我爸也可以成个家了。”行，那你定个日子，我们全家都听你的。
2: 十一行吗？行啊，十一国庆节好日子。
3: 哟，
4: 唐师傅呀，来来来来，
3: 唐师傅，来来来。
5: 行，休息了，唐师傅休息了啊！
6: 没有，来来来来来，先坐，唐师傅坐。

0: 啊，这样吧，我去把衣服洗了，你陪尚良上先收一会儿话啊。
1: 不用不用，杨大夫，是这么回事儿，天亮不是准备要结婚了吗？嗯，
0: 我来给陆师傅、杨大夫，请教请教，给我出出主意。呀，
1: 天亮结婚了，太好了。
0: 这不定的时机。
1: 那我们俩出点什么主意？
0: 你是天亮的师傅，我就不客气了。实话实说，本来呢我是这么想的，嗯，这个现在不是困难时期嘛，简简单单办一下就行了。可是叶父同意啊，叶说他是后妈，非得风风光光给他办一下，怕人家说三道四。这为这事就差点给我呛起来了，两个人就差点翻了脸。我这
2: 唐师傅，我觉得你不对。那天亮结婚这是大事，该办得办呀。我认为嫂子说的有道理。

0: 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冬鹏补水了。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冬鹏补水了。
5: 即将播出群英会，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流汗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尽情流汗，痛快补水。冬鹏补水了。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朋特饮。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简单呐、啊，哎嘿呦啊！
1: 风里雨里
0: 我不烦呐，
1: 就怕门牌
0: 心不全呐，
1: 电梯坏了
0: 往上攀呐，
1: 超时扣钱
0: 心里酸呐，
2: 产品一句说不完呐，需求改了800遍呐， bug 找的头发短呐，只求上线别添乱呐，
3: 白班夜班
0: 连轴转呐，
3: 铃响就得
0: 往前赶呐，
3: 病历写的
0: 手发酸呐，
3: 一针温水
0: 保平安呐，备课熬到后夜半呐，
1: 学生上课
0: 打哈欠呐，
1: 家长群里
0: 消息乱呐，
1: 成绩出来
0: 心里烦呐，
1: 家人们快把关注点呐，一号链接首要赶呐，嗓子喊哑也不蔫呐，就怕退货一大片呐，
2: 带娃累的腰直酸呐，洗衣做饭都得管呐，老公一问心里烦呀，房子像陀螺原地转呐，
1: 早晚开会连成片呀，大饼画的飞出边呐，老板讲了大半天呀，最后一句没听见呀，甲方催促
0: 提条件呐，
1: 乙方跑断
0: 腿来办呐，
1: 方案改了
0: 几十遍呢，
1: 还是头版
0: 最顺眼呢，
1: 您下班来活一件呢，充满月亮挂天边呀，咖啡喝了三大罐呢，加班不给半毛钱呀，
4: 劳动不分贵与贱呢，各行各业做贡献呢，我们的相声给您演呢，劳动人民笑开颜呢，笑开颜哎。
5: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6: 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刚刚的劳动号子当中啊，唱的就是我们生活的日常，比如说外卖小哥就怕超时，程序员呢就怕改程序，老师就怕家长群，甲方呢怕乙方不太听话，乙方呢怕甲方太会说话。其实我们想表达的就是每一位认真工作的人都值得我们尊敬。那今天啊，我们现场啊来了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和新朋友啊，在这个五一劳动节的时刻，想问问大家，你们最敬重的是哪一个行业？
7: 其实每个劳动的行业都值得敬重。我就说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事儿吧。我特别佩服我的弟弟，我家三个孩子，这个在农村啊，家庭条件不是很好，不能三个孩子都同时供，只能说选一个，最后就是我出去上学，那姐姐和弟弟就下来，我弟弟就一直在劳动的第一线。嗯，他一开始呢是跟着这个建筑队当这个小工，一个月1800块钱，现在自己在老家那边做起了自己的饭店，然后做得非常好，也在城里边也买了楼，也改善了家里的生活，但是他特别累。每年他就休2天，30一天，初1一天，从这个年头忙到年尾，但是他的幸福感特别强。我觉得我弟弟是我特别佩服的一直在劳动一线的这么一位。
6: 合着就是你这个学问是弟弟给供出来的。
7: 我呀，哎呀，
6: 志鹏，
8: 我的父亲是让我在这个五一劳动节想起来的人。98年洪水，父亲当时是，作为一名公安干警去支援抗洪。我能想到他们当时在抗洪扛沙袋的时候，和我们的解放军们为了给自己鼓劲儿，他们唱的也是劳动号子。在这个劳动节，我想对所有的为保护我们安全的人民公安们致敬。
9: 我也是说一下自己的父母，父母就是普通的农民，小时候可能不是特别理解，但是长大了之后再看父母，就真的是脸朝黄土背朝天，所以自己结完婚有了孩子才懂了那句老话，就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所以现在真的觉得父母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两个人，所以我也希望借着这五一，祝天下所有的父母都平平安顺顺利利的，每天都有个好心情。
6: 说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啊，
10: 啊，那我说个职业吧，很敬重老师这个职业。我从小学到工作到学习曲艺这过程当中遇到的都是好的老师。我小学的第一个班主任带了我们几年，不当班主任了，给每一个同学送一个小礼物，说我明年不当你们班主任了。换了一个班主任也是老教师，这个起水痘在家休息一个礼拜，天天老师要把那个试卷给我送来。到初中呢，班主任同学没开学的时候

0: 挨家去家访一遍，都特别负责。后来我学了曲艺之后，无论是梁厚民先生、施圣杰先生，还是金文胜先生，还是连丽如先生，他们每一个人对我帮助都很大，所以现在也给我自己带徒弟啊，就起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典范作用。那所以在这个劳动节日里边吧，向我们的所有的老师们致敬。
1: 一同呢？
2: 我觉得环卫工人，我真的是很敬重他们，因为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由于他们的努力、认真、辛勤的付出，所以呢，也让我们的整个城市很体面，对他们真的是由衷的敬佩。
1: 刘迪老师，
3: 最后一个不容易，我上个价值，最后一个。我最尊敬的职业就是咱们曲艺工作者。怎么说呢？你看啊，就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在劳动的过程中，像田间地头啊，工厂生产啊，
1: 对，
3: 咱曲艺是轻骑兵嘛，
1: 没错，
3: 咱去第一线，对，给他们说快板，演个评书，对吧？表演个小节目，这样呢能够鼓干劲儿，促生产，
1: 是，
3: 真的是一直在各行各业的第一线中去挖掘，然后去探索，所以也敬一下广大的同行，大家辛苦。
1: 好。非常感谢刘迪老师啊，其实也是说出了我们曲艺工作者的不容易啊。你像我们群英会的各位相声演员们，他们怕什么？就怕站到台上观众不笑。所以今天啊，这个五一劳动节了，我觉得这样，咱们不夸别人了，就夸夸自己。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给各位辛苦的你们来颁奖。好，我们今天要颁发的第一个奖项是潮鸡努力奖。
4: 潮鸡，
1: 有请颁奖嘉宾郭金杰。
5: 这还有口音呢。
6: 各位嘉宾老师大家好，接下来我要为大伙颁发的是潮鸡努力奖。
7: 到河南了。
6: 他是舞台上最勤奋的靶子，努力是他的宿命，被嘲是他的勋章。别人上台是来逗乐的，他上台是豁出去的，豁出去的是自己的脸面、自尊，还有同行的每一次白眼，搭档的每一句嘲讽，他都用脸接住，用笑化解，用下一次更猛烈的努力来回报。特此表彰这位相声界的反向劳模，你越努力我们笑得越大声，你越不服我们笑得越持久，你越惨我们越爱，你越空我们就越乐。他的获奖者是
7: 这还用说吗？
6: 刘钊。别人努力换来笑声，刘钊努力换来全场的讥笑声。
5: 好了，不要再说了。
6: 这个刘钊啊，
5: 你不要再说了，
6: 你让我念完，
5: 你够念的了，你别念完了。
6: 刘钊被搭档嘲笑，被同行调侃，被观众起哄，但从未放弃努力，因为他坚信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就能成为搭档最好的捧哏素材。这份用自黑成全别人的笑点，用脸接梗，用命斗哏的劳动精神，五一劳动节群英会不奖给他天理难容。
8: 群英会让嘉宾给骂了。
9: 吓我一跳，
10: 这个不动没你那个大。
1: 请我们的颁奖嘉宾给刘钊颁奖。
6: 我得先磕一个。
5: 没听说过。
1: 请获奖人发布获奖感言。
5: 感谢节目组颁发的这个奖项，无论如何是对我的一种肯定。做节目要有娱乐精神， 做艺人要有自嘲的自信，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为曲艺为相声坚持下去，谢谢大家。
1: 好，哎，稍微留步啊，稍微留步啊。这个刘钊老师，你看啊，金杰哥啊，在宣读你的这个获奖的理由的时候，大家发出了哄堂的笑声。你觉得是不是说明这个奖对于你来说实至名归？
5: 我觉得没有水分，简直
1: 没有水分，
5: 完全没有，都是干货。
1: 在未来的我们这个群英会的舞台上，还要把你这个你越控我们越乐坚持下去吗？
5: 那得是监控。
1: 一般我们都说写控，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控啊就是外行的意思。
5: 好了，你不用解释啊。
1: 但是我要说，刘钊老师他在相声的有一些方面是有点外行，
5: 有一点，
1: 但是他的创作其实我们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5: 谢谢啊，
1: 期待你在群英会的舞台上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段子。
5: 好嘞，
1: 好吧，以及你人生的笑话。
5: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那这个接下来啊，获奖了有一个特权啊，点一对相声演员来表演下面这段相声。
5: 哦，有这个特权。
1: 对，
5: 就让这谁吧。
1: 谁呀？
5: 我觉得让这个梁元思雨吧。
1: 那么就有请梁元思雨，有请两位。加油吧！
4: 哎呀，感谢大家的掌声，
10: 谢谢。

0: 后呢，都能够依靠着这个小长假呀，能多歇一歇，玩一玩，
1: 放松放松啊。
0: 当然了，也有大多数的朋友们啊，也会辛勤的在自己的岗位上劳作，
1: 哦，没法休息
0: 啊。比如说呢，
1: 啊，都有，
0: 就是我，
1: 真无聊，有意思吗？捧了半天说自己，
0: 那怎么了？咱是不是工作着呢？
1: 你工作你也没有这么来的呀。什么人呢？这都是刷色刷完，哎，有那个没休息的我。你要不行，你下去吧。
0: 干什么？
1: 不想说你就别待着，下去吧。
0: 我不下去。
1: 为什么呀？
0: 给钱。
1: 哦，现在都这么现实了是吗？
0: 我就说那个意思，他每行每业他都不容易
1: 啊。对，
0: 对吧？但是您发现了吗？嗯。您在座的各位也是啊。
1: 怎么了？
0: 您现在干的工作，其实您小时候不一定是这么想的。
1: 是吗？
0: 对吧？小时候都想着我想当科学家
1: 啊，有
0: 是吧？我想当大夫，我想当老师啊，甚至还有什么？比如说小时候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梦想，
1: 是吗？
0: 比如我长大我要当孙悟空。
1: 哦，小男孩可能
0: 是不是？我小时候我长大我要有超能力
1: 啊，这都正常。
0: 你小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有一项超能力？
1: 我没想过，我都想我有十项超能力。哎呀，
0: 你有这想法，你这人不识相。
1: 你看这话说的。你随便想吧，谁拦着我了？
0: 你还十项超能力，你都想有什么超能力？
1: 首先来说啊，我得会瞬间移动。
0: 哦，就是快，
1: 也不是快啊，就不用点外卖了，那边做出来唰唰拿回来了，快递我都省了。
0: 口急啊，
1: 对对对对。
0: 还有吗？
1: 第二点啊，再有的话就得点石成金，
0: 那就是大富翁了
1: 啊！富不富无所谓啊，就是点多贵的外卖我也不心疼了，吃了1000块钱外卖。
0: 真好，真好。还有吗？
1: 还有，这说出来就有点不合适了。
0: 你这有什么？也没外人，对吧？给大伙说说。
1: 能说？
0: 能说呀。
1: 我得会隐身。哦
0: 哦。想会隐身是干什么呀？
1: 我可以偷别人外卖了。想想都美得慌。
0: 这不怪这样是吧？
1: 这怎么了？
0: 你有这么多超能力没用啊。
1: 怎么没用呢？
0: 你就有一项超能力就可以。
1: 有什么超能力？
0: 就是你能变外卖。
1: 那不行，传出去多不好听啊。
0: 你偷人外卖好听。
1: 哎，不是小孩吗？那不是。
0: 对，小朋友啊，有什么幻想都可以
1: 啊。是 是, 是。
0: 但是呢，在场的朋友们，包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得羡慕一下我了。
1: 羡慕你什么呀？
0: 其实啊，我有超能力。那个，你是一个捧哏。
1: 怎么了？
0: 就是我说完一句话之后，你是不是得回应一下啊？
1: 哦，就这句话我还得回应一下啊。哼，其实我是 C 罗。
0: 你是谁？
1: 我是 C 罗。
0: 你是 C 罗？
1: 对 对, 对。
0: 你长那个腿了吗？你 C 罗这都可信吗？这都
1: 再不可信，比你那话可信。
0: 不信我是吧？
1: 我信不了你。
0: 我真有超能力。
1: 我真是 C 罗。
0: 我真有超能力。
1: 我是梅西。
0: 我真有超能力。
1: 我是伊布拉希诺维奇。
0: 你要这么爱踢足球啊，你跟刘钊搭去行吗？
1: 那还算了。那
0: 什么？我不跟大伙儿开玩笑。你有时候一般时候我还不愿意说。
1: 为什么呀？
0: 重要场合咱说出来啊。
1: 行，
0: 证明自己。
1: 你有超能力，你直接说你有什么超能力。
0: 心灵感应。哎呦，
1: 就是读心术呗。
0: 我能够听到每一个人心里的想法。
1: 来吧，读啊读啊读啊，贴住了能读出来吗？
0: 不用这么近啊。
1: 怎么了？
0: 想印证一下啊。
1: 可以。
0: 现在心里想一句话来。
1: 啊，想一句话。
0: 换一句。啊？
1: 换一句啊，
0: 再换一句，
1: 还换？
0: 再换一句。
1: 我老换什么呀？
0: 干什么？
1: 您不心灵感应，你不读心术吗？
0: 你心术不正。
1: 我想什么？我心术不正。
0: 你咱俩在这印证有什么用？都知道我们是搭档，对吧？这对好了，蒙骗观众都知道。
1: 怕我是托？
0: 你这印证也没用啊。
1: 那没事啊。啊，你现场找一位不就完了吗？
0: 哦，现场找一位，
1: 这不就行了吗？
0: 可以，
1: 可以吧？
0: 咱们找一位，
1: 你随便。
0: 咱们哎，那位先生吧，
1: 哪位
0: 好不好？
1: 哪位先生？
0: 就那空，就这位先生。
1: 不是人，那个不是名字啊。
0: 我刚才听说了，
1: 你不用听说了啊。您找同行像话吗？
0: 我不认识他。
1: 你不认识啊？
0: 我不认识刘钊。
1: 不认识，你知道他叫刘钊，
0: 没过话。

0: 你别整这个
1: 啊！
0: 这你找这个嘉宾老师吗？
1: 嘉宾老师是吧？
0: 啊、对呀、啊。
1: 咱们哎，这位先生吧。
0: 你真有意思，
1: 不认识李菁、
0: 哦。李菁老师不是说相声的是吗？
1: 啊，
0: 你找剩下的嘉宾，
1: 剩下那就旁边
0: 啊，
1: 对吧？刘一彤老师
0: 啊，一彤老师，
1: 好吧、啊。等会儿呢，您想一种水果
0: 哦，
1: 啊，什么都可以啊、嗯。然后呢，等您想完之后，我一听，我把答案写下来，跟您一对，您就知道怎么样
0: 啊、哦，可以验证了，行。
1: 然后为了感谢您呢、嗯，等会儿呢，我送您一箱苹果。
0: 等会儿
1: 、啊、
0: 不是 好不了，
1: 这个不错。
0: 你都什么人呢？这都是
1: 干什么？
0: 怎么现在玩这么埋汰吗？
1: 啊，
0: 您是当年那个话术我没听出来是怎么着啊？
1: 怎么了？
0: 怎么现在玩个游戏开始给人玩这个心理暗示这一块了？啊，老师您随便想想，完一会儿我送您一个苹果。点的谁呢？
1: 一箱。
0: 哎呦，那是一个跟一箱的区别吗？
1: 怎么着了？
0: 行，一彤老师，您一会儿只要不说苹果，我给您弄俩榴莲，一箱。
2: 你这个行，
0: 哎，对，不完了吗？有意思吗？
3: 改榴莲了？
0: 什么改榴莲了？你是当我听不见呢？
1: 不是，就是什么都行，这是开玩笑啊。除了苹果和榴莲，其他随便想，
0: 啊、便
1: 要不然不能证明咱这能耐。
0: 啊、行
1: 行吧，随便想，来来、
0: 啊，您随便想、嗯，想好您点头示意就可以了。好、哦，老师想好了。
1: 哦。
0: 什么毛病？
1: 声音太美妙了，
0: 哎呀，真会刷色，你看看，哎呀，行了，写好了吗？咱看
1: 可以，
0: 可以了。
1: 嗯，
0: 那我可问了啊，老师，您说出来，您想的水果是
2: 车厘子。
0: 展示，啊，我看看你写的什么。
1: 真以为我不对是吧？
0: 哎呦，还有自信的跟我这儿。
1: 翟一彤老师，您想的水果是
0: 什么？
1: 20块钱一斤。
0: 嗯、你看，谁把你价的呀？
1: 怎么样？啊！
0: 你什么玩意儿？这叫
1: 准吗？咱这个，
0: 您这叫读心术是吗？
1: 估价都估出来了。
0: 大哥，你不是物价局的，知道吗？
1: 嗯。
0: 老师说车厘子，你写车厘子，这叫对。
1: 哦，就想的什么就是什么，
0: 多新鲜呢！
1: 那没个再来，
0: 再来。
1: 现在啊，两位数的数字随便想一个来。
0: 哈哈，这人也是疯了，常见水果十来种都想不到，两位数数字10到99，您随便想。哎，老师想好了是吧？
1: 哦，太美妙了！
0: 他这什么毛病？这
1: 我这回我真的我太自信了。
0: 怎么什么毛病？
1: 我都不用，我直接问啊！
0: 啊，你问
1: 36对不对？
2: 不对。
0: 一彤老师真实在。老师说了不对。
1: 什么
0: 不对？
1: 我写的就是不对。
0: 哎，谁让你写这俩字儿了？
1: 是不是？怎么样？
0: 你这不诈骗了吗？这是
1: 还不服？
0: 我服不了你。
1: 掏出你的手机。
0: 什么东西？
1: 掏出你的手机！我现在能知道你手机密码，你信吗？
0: 你下辈子知道不
1: 了。你这个人，你
0: 知道我手机密码？
1: 老在这较劲，
0: 还真欺负人。
1: 各位看啊，
0: 真有意思。
1: 现在锁着呢，
0: 锁着呢，
1: 是吧？
0: 能怎么着？哎，
1: 是吧？哎，
0: 不是什么玩意儿，
1: 还没开那个、
0: 面部解锁是吗？
1: 没关系，没关系。现在我就试试灵不灵、
0: 啊，不灵，
1: 对吧？都锁着呢啊，
0: 锁着呢。
1: 大伙看锁着呢啊，现在心里重复想着自己的手机密码来一。12345678910，
0: 好好好，太可乐了，真的，朋友们，咱就当红傻子玩了，知道我手机密码九位数啊，他这辈子知道不了。哎呀，我可，哎，回来，
1: 干什么？
0: 什么玩意儿？拿我手机呢？
1: 谁拿你手机了？
0: 那你走什么呀？
1: 干什么？
0: 让你解锁？
1: 目前解不了。
0: 为什么呀？
1: 都15分钟后再试。
0: 哎，我去你的吧！
4: 上抖音搜索天天卫视，好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5: 好，感谢梁元思雨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啊！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奖项是：活少干不了一点儿，话多说不了一点奖。有请颁奖嘉宾刘一彤，掌声有请。
2: 好，那这个奖会在谁手里呢？没有演员他可以补位，没有作品他可以献队，活呢能多干，但话不能多说。他对搭档的唯一要求就是你的话必须比我多。在他眼里，干活是本能，说话是奢侈，冷场是常态，尴尬那是别人的事儿。他用才华填了所有人的坑，用沉默让整个舞台替他尴尬。那下面活少干不了一点，话多说不了一点奖是谁呢？
6: 大伯啊，
7: 我觉得这是大伯。
2: 他就是 王春阳。节目组一个电话，他到的比外卖还快，导演组一声令下，他写的比复印机还快，搭档刚张嘴，他闭嘴比断闸还快。王春阳是群英会最硬的替补，也是场上最冷活人。如果沉默是金，那他就是金矿；如果干活是银，那他就是银库。
3: 别走啊，子轩，子轩，轩啊，别走啊，子轩，没有你我相声怎么说呀，子轩？
7: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五一劳动节，致敬这位话少活好群英会的宝。这份活他全包了，话他全吞了，存在感他全扔了的劳动精神。
5: 好，祝贺王春阳啊！来，请一同为春阳来颁奖。
0: 还是没话。
5: 好，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谢谢一同，谢谢王春阳，你可以发表你的获奖感言。
8: 感谢。
5: 回来你们，
0: 要不一会儿人设崩了，真话多，人设崩了，你
2: 场上最冷活人。
5: 这个真是话不多说，是吧？那这样吧，话不多说是你的人设，活不少干你也跑不了。说说都有哪些个比较紧张的这种救场的时候？
8: 就是帮控吗？那回他没来，他是拍戏怎么着啊？就让我直接去北京，对控的跨界，控写的，俩节目全推了。然后呢，我现场又写了，还得给人写，还得给人对。
5: 这我觉得王春阳这次获奖啊，也离不开刘钊老师的帮衬。
8: 是
6: 是那是，我给他机会。
1: 我都不想坐这儿了。
6: 今天我觉得哪个里边都有你。
5: 那这个春阳，接下来给你的特权啊，你想听谁来说相声呢？
8: 听我替的最多那位刘钊老师、孙超老师吧。
5: 那接下来有请刘钊、孙超。
1: 来吧。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哎，
8: 谢谢。哎呀，
1: 今天心情非常激动啊！
8: 怎么说？
1: 你想，今天是咱们群英会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啊，
8: 是是，
1: 能在这节目上得奖，嗯、啊，你感受不到那种荣耀。
8: 我没戏，我没戏，
1: 是不是？
8: 我这辈子都不能控，
1: 是吗？那你别管了，哎、甭管怎么说，哎，这里，嗯、啊，咱最控啊。
8: 你瞧瞧，这真是我第一次不知道怎么翻你的包袱。
1: 是一种荣誉，
8: 那当然，您认为高兴就行。
1: 那当然，
8: 您认为是
1: 大家开玩笑，咱不往心里去。
8: 是，还是您没羞没臊。
1: 那你甭管了，到这岁数都看开了。
8: 是是，
1: 得奖，那是高兴事儿。哎，也有不高兴的。
8: 您不高兴的事儿是？
1: 那太多了。咱就说今天我最不高兴的事儿。
8: 什么？
1: 这年轻演员多多呀。而且还优秀。你瞅那谁，智博差点那不成。小豆儿啊，长得也好，哎，而且人家形象也好，
8: 是是，
1: 还有这家方家伟，霍星辰，最关键的，人家孩子年轻啊，包括你，你也不到30吧？啊，
8: 我今年也30岁了，
1: 年轻
8: 是吗？
1: 年轻，哎呦，
8: 您也别太难受，因为您也年轻过，
1: 不是这么说的，
8: 是
1: 你这个说的太对了，年轻过，
8: 哎，对呀，
1: 一旦过了青春就不成了，
8: 是是，
1: 难受难受，
8: 您这辈子。回不去了，
1: 这什么？
8: 您回不去了呀？这青春一去不复还吗？
1: 那是你，啊，你哥可不一样。
8: 您怎么着啊？
1: 太不一样了。我不光能回去，去未来、回童年都成。回到童年那就不一样了，不是像你们是就单纯回去，不是啊，带着我现在的阅历，现在的知识，现在的能力，
8: 现在的儿子，一块回你们俩，多好。
1: 你是不是有病？我回到我的童年，我刚8、9岁，我带着我现在的儿子，我们俩怎么拎呢？他刚2岁，他也不，你说怎么拎？我说他是我弟弟，他也不像我弟弟呀。哎，
8: 你现在说的是你儿子也不像啊。
1: 那玩意儿，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呀？
8: 就说这意思嘛，就说这年龄差的。好，你说吧。
9: 这是真事儿啊！
10: 是是是，
9: 头几天我接着电话了。
10: 您呢？
9: 对啊，因为我在网上可能填过那什么表，就是说你有什么愿望啊？我想回到童年。人家给我来电话了，
10: 是吧？
9: 说刘老师，认识您，听过您秦云辉的相声。
10: 那么节目组打的，不
9: 是节目组打像话吗？
10: 别墅没人这么称呼您，
9: 高科技的公司。
10: 好好好，
9: 我们现在有这个回到童年的科技了。您只要啊，首付8800。您真回到童年了，再给尾款。嚯，哎，你说超啊，我说他们是不是傻呀？
10: 哦，这怎么说啊？
9: 我先给8800，我真回到童年了，他们上哪儿找我要尾款去啊？
10: 您这种思路还真是，现代社会不好找。
9: 你说你也不懂
10: 啊？我不懂，
9: 我不愿意跟你这样啊，没见识的人说话。
10: 是，我不爱跟你这种没常识的人说话。
9: 不是没常识啊，那天还真回去。
10: 您还真回到童年了？
9: 那当然了。
10: 是
9: 我睡了一个午觉啊，哎，一睁眼
10: 怎么着啊？
9: 我桌上那笔记本啊没了。哎呦，电视没了。呵，空调没了。呵，
10: 怎么你家人小偷偷了你家？哦，好，就净偷这家用电器，你看看。
9: 偷了像话吗？啊，都变了。啊，变成我儿时的模样。
10: 哦，变成原来那样了。
9: 对对对对对。呵，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
10: 怎么说呢？
9: 叫这个罐里养蛤蟆，越养越抽抽。
10: 这是什么词儿？这
9: 不是，就是我从大六回去了那种感觉。
10: 啊，就您又穿越了。
9: 哎，对对对，
10: 穿越到童年了。
9: 没错没错。
10: 那太好了。哎，
9: 你猜桌上放了什么呢？
10: 桌上放什么呀？
9: 暑假作业。哎呦，4年级的暑假作业啊，
10: 穿到那年了
9: 啊。你琢磨，我40多岁，
10: 是
9: 咱什么知识储备啊？那暑假作业不在话下呀，
10: 是不是啊？
9: 咱知道答案啊。
10: 是，您这不必骄傲，40来岁4年级的题知道答案很正常。
9: 不是，我知道答案啊，在暑假作业后头。
10: 哦，抄啊，
9: 多新鲜呐！啊，那题多难呐！
10: 啊，是
9: 跟当年作业在，题不一样了。啊，不一样，你知道？
10: 我没听明白您说什么意思。
9: 就是作业本还在，作业题变成现在的难度了。
10: 哦，题已经变了。
9: 当然了。哎呦，我给你出一道
10: 啊，您说
9: 数学题啊。说这鸭子跟兔子呀，一共是10只，加一块28条腿，问几只鸭子几只兔子，多难啊！
10: 这难什么？鸡兔同笼问题啊，这是
9: 变了呀。
10: 变什么了？
9: 现在是鸭子了。之前是鸡。
10: 鸭子和鸡有什么区别呀？
9: 不一样啊。
10: 那不都2条腿吗？哎
9: 呦，你太肤浅了啊。鸡那是脊索动物门鸟纲雉科。
10: 啊，那鸭子呢？
9: 脊索动物门鸟纲鸭科。
10: 哦，别的什么科不知道，反正你现在偏科现在是。
9: 甭管怎么说，回去也不写作业啊。对不，大家都知道暑假作业老师谁看呢？嚯，我就出去玩去。
10: 啊，您出去玩去啊？好啊。
9: 推门一出去啊，哎呦喂，小马路没变。
10: 是，
9: 哎，空气还是那么新鲜啊。小卖部也没变。哎呦，还有熟人
10: 啊。有谁呀？
9: 张叔叔。哦，张叔叔。呵，不理我啊。
10: 张叔叔为什么不理您呢？
9: 不理我，嘿，看我一眼还说话。这人谁呀？这怎么不会打招呼啊？比我岁数多大，干嘛叫我叔叔啊？
10: 怎么叫比您岁数还大呀？
9: 是啊，我一看那玻璃反光，自个儿模样没变。
10: 哦，您还长这样啊？哎呦，这亏着碰是张叔叔，碰你爸可坏了。
9: 还真是，
10: 是
9: 我当年我爸才41，我现在47了。哎
10: 呦，那多好，以后你给你爸当大哥。
9: 不能这么说，你说晚上回家再吃饭，我见着我弟妹，你说怎么聊天？
10: 不是，你弟妹是
9: 我妈呀。
10: 哎呦，还得是你们家呀，还得你们家都这么乱叫。
9: 不是，你不是说我是我爸大哥吗？
10: 是，
9: 对不对？我要是他大哥，我妈就是我弟妹。
10: 那当然了，要不您得那个空奖呢。
9: 甭管怎么说了，哎，他出去玩去，找我们同学玩去，哎，现在还。你猜他们怎么着？
10: 我怎么着？
9: 我小的时候，他们不爱跟我玩。哦，现在不一样了。
10: 现在怎么着？爱跟您玩了？
9: 不敢不跟我玩。
10: 什么意思啊？
9: 我40多岁，他看见我害怕呀。
10: 哦，上欺负小孩去。
9: 对，我们一哥们儿，我毛斌，干嘛呢？跟你家？玩游戏机呢。这乐什么呀？他们乐什么呀？
10: 您演出别跟互动了就啊。好，这好玩，这是刚学相声，这毛病不少。你看了，好跟观众互动，您瞧了吗？你这。
9: 甭管了，哎，
10: 好，
9: 毛斌玩什么呢？跟我玩玩。你看，哎，还是小时候那游戏，魂斗罗啊，
10: 都玩
9: 玩过吧？弄3条命，学过吗？他们可能没见过，我给你学一学哈。拿一枪，有那歌， 滴哩哒啦滴溜溜，滴哩哒啦滴溜溜，滴溜溜。
10: 这哪儿的？快别滴溜了，这什么？这是
9: 我们那儿就这么玩，三条命能过关吗？咱告诉他啊，
10: 您怎么着？
9: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 A B A， 噔噔，三条命了，
10: 还得是您。
9: 那当然了，打通关以后。别老跟家玩游戏机了啊、嗯！眼睛都该近视了。嗯，咱出去玩去。
10: 出去玩什么呀？
9: 踢球啊！呵，
10: 这是您的强项啊。
9: 对呀、
10: 啊，这毛病又有个球啊，您能乐一下午吗？
9: 那太对了、嗯。现在跟他们踢球可不一样。
10: 是
9: 我什么个什么身材什么力量啊？
10: 您呢？
9: 想过几遍过几遍，嗯、想射几脚射几脚，想得多少分得多少分、啊。
10: 还得是您呢。哎呦，还是您欺负小孩。
9: 那当然不是小孩，嗯，同龄人。嚯，踢完球，我说那什么啊、嗯，毛病。请我喝两瓶汽水。哎呦，
10: 这叫你这朋友可真为难、
9: 啊、他说没钱。嗯，甭骗我，这样咱是岁数大一点，嗯，借我点，回头30年以后还你。
10: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那
9: 他也是这么说的。
10: 是啊，您有钱您请人家喝呀。
9: 我有钱花不出去。
10: 这为什么呀？
9: 我带着手机回去的。嗯，那时候没手机支付。哦，
10: 对，把这给忘了，
9: 只能给现金。嚯，喝完点汽水啊，我一想光玩这没意思。
10: 您要玩什么？
9: 不是玩什么，找女同学去。哎呦，
10: 您这毛病打小就有。
9: 不是，这怎么说话呢？
10: 您这什么表情啊？
9: 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嗯、我那同桌是我的呀，白月光。嚯，
10: 你瞧瞧，他真可怜。
9: 是我爱慕他容颜。
10: 好好，
9: 什么叫他可怜啊？嗯嗯，哎，幸亏找他去了。
10: 怎么着啊？
9: 那个时候我们那都是小路，嗯、哎，有几个小流氓劫他。嚯，我一声大喝，干！哎呀，干你们！欺负同学、啊，欺负女同学！呵，哎呦，这几个人吓！你谁呀？你谁呀？这哎，不服啊？咱摇人啊！啊，
10: 摇人！
9: 当然了，
10: 那个年代还能摇人？是，
9: 咱有电话啊！
10: 呵，
9: 喂，
10: 哎，摇人了
9: ，Siri，
10: 叫 Siri 啊！
9: 没互联网，只能叫 Siri。嚯，还真管用哦，给他们震慑住了。
10: 他们震慑住了，
9: 几个小孩。跑了，我给我女同学救出来了。嗯，她一看我，哇，嗯，你真像刘钊的爸爸。
10: 那别看着我说呀，
9: 这不看着你说呀。假设你当时是我啊，我就问他，哎，那几个小流氓说什么了？啊，
10: 临走的时候
9: 就跑了啊。
10: 是，
9: 他说，嗯，说看着你岁数挺大的，别打坏了再讹他们钱。
10: 好嘛，这几孩子长大以后能有主意。哎，
9: 嗯，给我这白月光就送回家了
10: 啊，送回家。
9: 这一下午可给我累坏了。
10: 是是，
9: 打游戏、喝汽水啊、踢足球啊，营救女同学吧。啊，
10: 40年之后也是干这些事儿。
9: 哎，你甭管了。哎，到家这一躺啊。哎呦，一觉醒来啊，回来了。
10: 哦，这是南柯一梦。哎，就做一梦，回来之后咱就还得好好生活。
9: 没法好好生活了。
10: 这为什么？
9: 跟我们家人他过不到一块儿去啊。哎呦，
10: 这怎么说？
9: 一块儿吃晚饭、啊、我这刚说一句话、啊、我妈一大嘴巴就抡过来了。
10: 您说的什么呀？
9: 晚上吃什么呀？弟妹、啊、
10: 还这个。哎，
5: 接下来要颁发的奖项是最佳平替男主角奖，有请颁奖嘉宾王志鹏，有请。
11: 哦，好紧张。嗯，他是群英会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永远男主角，每一次演出他都带着为难的情绪上台，黑化的颜值，木讷的表情，完成最真实的表演。别人演戏是艺术，他演戏是受罪。别人演戏靠演技，他演戏靠硬扛。特此颁发群英会最佳平替男主角奖。原装正版的男主角太贵，他是节目组最划算的平替。最佳平替男主角奖获得者是
12: 站起来吧，哥，
11: 王志博。恭喜获奖者上台领奖。获奖理由：王志博在群英会与无数嘉宾交手，每一次的脸上都写着四个字，心不甘情不愿。他是全组最敬业的演员，深信自己是影帝的遗珠。这份用二手品质撑起一手角色，用为难情绪诠释男主角的劳动精神，我们只能说他这台二手货我们用着还挺顺手。
5: 好，祝贺王志博啊，志鹏老师给他来颁奖。
13: 哥哥，哥哥，恭喜你获奖。你是我的神。
5: 感谢颁奖嘉宾王志鹏，谢谢。请王志博发表获奖感言。
14: 这玩意儿还挺沉。那个，其实甭管什么奖，咱得了就是高兴。
8: 这牙挺白，你看。
14: 平，这个平替啊，我觉得也是一个，
15: 眼泪都出来，真难受。
14: 然后呢，以后
5: 先得到这个奖，你心情怎么样？
14: 我觉得这个奖给我实至名归吧，实至名归啊。
5: 实至名归啊！其实大伯每一次上台来，虽然说大家觉得他的表演很可笑，但其实恰恰来自于他的真诚。
8: 是的，
5: 他其实是真实在感受着对手的戏啊，虽然接不住，但他也在真实的感受。
14: 硬接嘛。
5: 好，那接下来给你一份特权啊，这个来选下一组相声人，选谁？
14: 春阳老师啊，他也经常给我们创作作品。嗯，听他的吧。
5: 听王春阳的是吧？
14: 他给自己创作的，怎么了？
5: 那有请。
8: 不让劳动了，我打算让我的妈妈体验一下这个不劳而获的感觉。这可不是好词儿啊，人不能不劳而获。
16: 是这样的，我给我妈妈买了一个扫地机器人。哦，我希望哎不劳动了，但是获得了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
8: 我明白了，这是你的孝心啊。
16: 对，
8: 我跟你说啊，这机器人买下来不便宜，现在
16: 是我也是贷款买的。
8: 我贷款，那也反正也是孝心。
16: 回到家，我妈看着机器人夸我，
8: 那得夸你啊！
16: 你有病，要疯！你买它，它干嘛？贷款买的。哦，
8: 贷款买的狗，
16: 给我妈一拿过去，我妈说了，你有病，要疯！你买它干嘛用？这东西，
8: 这不是赔您我的孝心吗？
16: 啊，你的孝心啊？你怎么不赔我？
8: 我不扫地了吗？
16: 哦，你扫地拿嘴扫，你叼着扫，跟我聊聊天不完了吗？
8: 我聊聊天那狗怎么办呀？
16: 你背着，
8: 狗我也背着。
16: 对了。现在我是扫着地，背着扫地机器人，背着狗，还背着贷款，
8: 这是够累的。你说，你这样，我帮你解决点问题。
16: 怎么解决？
8: 你把那扫地机器人匀给我得了。你看我啊，天天我自己一人在家，我自己也不干活，我有这机器人啊，帮我打扫卫生，挺好。
16: 那不行，那是我给我妈的一份孝心，那不能给你。哦，
8: 这样吧，干嘛呀？
16: 我给你推荐一款，
8: 推荐一款
16: 最近新出的产品，
8: 有好的，
16: 有一个。全能母亲型机器人，
8: 听着都新鲜，还全能母亲型。
16: 对了，它像母亲一样无微不至的照顾你，给你的生活安排的井井有条。哦，而且算法特别高级。
8: 是吗？哎，
16: 每一天你想干什么事儿，告诉他，从早到晚，让你从睁眼享受到睡前。
8: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我每天头一天晚上，
16: 对，
8: 只要我跟他说。哎，我转天想干所有的事情，
16: 没错，
8: 他就编进程序，哎，然后第二天就都给我干了，
16: 无微不至的照顾你。
8: 你说这个咱也想象不出来到底什么样，没见过，这太高科技了。
16: 没见过这样，咱俩在这儿模拟一回，
8: 模拟一下。
16: 好比我就是这个全能型母亲机器人，
8: 哦，您就是那机器了。
16: 你头天晚上把想干的事跟我说，然后你就睡觉去，
8: 我就说就行。
16: 明天我都管了，
8: 没问题是吧？
16: 绝对没问题。
8: 行啊，那我就跟你说了啊，哎，明天啊，你八点。叫我起床，起来呢，我吃完早饭，然后我算了，你别八点叫我了，你八点半叫我，我不吃早饭了，然后呢，你把家呀打扫打扫，晚上呢，我想吃炸酱面，行，差不多，
16: 好，你就睡觉去吧，
8: 哦，我这就能放心睡觉了，
16: 上也甭管了，你就睡觉，明天早上我叫你起床，
8: 哦，明天一早起床，啊，这就早上了。
16: 要疯，起床了，还睡，
8: 等会儿
16: 睡
8: 死呢。歇会儿，你歇会儿。你先让你妈从我屋里出来。什么玩意儿？
16: 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话？
8: 谁来了？这是
16: 机器人啊，
8: 跟你妈说话一样，知道吗？
16: 她是母亲型机器人啊，她带入进去啊，照顾你，哦，让你有这个感受。哦，起床，一会儿你睡死了。
8: 几点了？
16: 你不是我八点半叫你吗？哦，这都七点多了。
8: 八点半，七点多你叫我呀？
16: 早上起的车堵啊，
8: 车堵我多睡会儿多好啊！
16: 早上起的赶紧起完洗漱咱吃饭，
8: 我再睡会儿，我先不洗了。
16: 你有病，要疯？
8: 有这套，你
16: 还睡？
8: 我再睡一会儿怎么了？还没到点儿呢。
16: 好，嗯，这样，我数仨数，
8: 你数吧，你数八数我也不急。哼，
16: 仨数数完，我就自爆。
8: 对，
16: 启动较早自爆程序。三二，
8: 行，不数了，行，我起了，行吗？我起了，我起了啊，
16: 起了洗漱去
8: 啊，我洗漱，
16: 洗完之后吃饭，
8: 吃什么呀？

0: 没坐你让我吃饭，没坐上吃饭什么呀？
1: 我不知道你爱吃什么，你没告诉我呀？你就让我叫你不？我不知道你吃什么啊？
0: 行行行，我外头吃点得了。
1: 那不行，嗯，外边多脏啊，那都地沟油。
0: 啊，地沟油。哎，那怎么办？你也没做呀？
1: 这样，家里有点面包，你热点牛奶。明天吃什么？告诉我。
0: 行行行，那我上班去了啊。
1: 行，晚上买点肉回来啊。
0: 啊，还买肉回来？你不会买肉啊？
1: 我不会砍价，我是机器人。
0: 你现在有点真气人了啊！我跟你说，
1: 蒸汽人是天媒那个，那是蒸汽人，我是充电的，我这有一个插头。
0: 行了行了，你自己在家演吧，我上班去了啊。
1: 上班。哎
0: 呦，这一天够累的，下班回来了。哎，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肉呢？
0: 肉在这儿呢。狗狗你遛了吗？
1: 没提遛狗的事儿。
0: 那你在家今天一天就干嘛呢？待着。
1: 什么叫待着、啊、我上你们家我可不是充白电的。
0: 什么叫充白电的？
1: 我当然干了。
0: 你干什么了？
1: 我下楼领了3斤鸡蛋。
0: 好、哦、机器人也知道领鸡蛋。
1: 捡了50斤纸壳子。
0: 你捡纸壳子干嘛？哎
1: 呀，没事干，顺手的事儿嘛。
0: 你一顺手就顺了50斤纸壳子是吧？
1: 明天再捡点凑100斤我好卖呀、啊、哎
0: 呀，好家伙，还凑100斤。
1: 做饭去吧。
0: 谁做饭？
1: 你
0: 不得你做饭吗？
1: 我不会炸酱。而且我今天纸壳子很累的，剪完纸壳，你听我这关节，你看
0: ，行行行，我做，你在旁边学着点啊，啊
1: 行，
0: 也疏解你那程序
1: 啊，行，
0: 我做饭，你和面，啊，
1: 和不了，
0: 和面和不了，
1: 我是机器人，那面进我这关节就生锈了，你现在已经，
0: 行，我来，老人，都我做，你干嘛呀？
1: 我给你端过来啊，
0: 我用你端呀、啊。哎，
1: 我得干点什么，你坐着就等着吃吧。
0: 我都自己做了，我还用等着吃？
1: 你就坐好了，啊，往那一坐。当然餐桌坐不了了。
0: 怎么了？
1: 餐桌上都是纸壳子。
0: 那我坐哪儿啊？
1: 你坐纸壳子上。
0: 我坐纸壳子上。
1: 我把这个炸酱面从厨房给你端过来。哦，
0: 还给我端过来。
1: 儿子，
0: 占便宜是不是？
1: 不是占便宜，我这个关节啊，该告油了。儿子，
0: 您这关节锈得够伦理的，知道吗？
1: 一动它就响。啊，
0: 行行，没事，你告点机油。你今天你干嘛了？这一天，你说说啊。回来我做饭，然后呢，你捡点纸壳子，狗也没遛，还领个鸡蛋，家里你也没收拾，乱七八糟。你
1: 早上起来太堵车了，你这一堵车到单位迟到，还得让人家批评你。儿子，你晚上熬夜打游戏，你下回打游戏的时候开点灯，对眼睛太不好了。你明天想吃什么，你提前跟我说。这回炸酱我也学会了，你别怪我行吗？儿子，啊、
0: 好了行了行了，咱不占便宜了，行了，怨我了行吗？我不应该对你啊这么大声说话，行了，我错了，行了，对不起、哎、啊，怨我了，你也别生气了。
1: 儿子，咱们家和万事兴，咱们互相商量着来。
0: 商量什么来？商量什么来？
1: 吃饭。
0: 不是我饭，我先别吃饭了、啊、你除了占便宜，这机器人什么都不会是吗？我要你干嘛用啊？
1: 当然有用啊。
0: 有什么用啊？
1: 我捡纸壳子。
0: 去你的吧、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我们接下来要颁发的奖项是初生牛犊不怕啥奖，有请颁奖嘉宾魏晓东、哦、有请。
4: 年纪最小，
5: 年纪最小，
4: 口气最大。台上敢跟主持人叫板，台下敢把传统曲种一句一句送走。特此颁发初生牛犊不怕啥奖。不是他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是他压根儿就没上秤。初生牛犊不怕啥奖的获得者是方家伟。
6: 行，
4: 方家伟被群英会一路看着长大，岁数没长全，胆子先长满，敢对主持人称球，敢对制片人称流，敢给传统曲种换血，敢让白菜大骨改姓。

0: 演唱白派黛玉焚稿。
1: 蒙虾，蒙虾，园林草木场，牧场。
2: 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份无知者无畏的劳动精神。天有多高，他不知道。但他的自信永远比天高。
0: 祝贺方家伟啊！来，请我们的颁奖嘉宾为他来颁奖。
2: 哎呦，这还哎呦，这真挺沉的，这
3: 谢谢，
2: 实至名归，实至名归，掌声鼓励。
0: 感谢小东哥，谢谢啊！请方家伟发表获奖感言。
3: 来，球你站这儿来。
0: 要不让刘也上来，打个电话看高在不在。
3: 在这儿。哎呀，别别，我错了。这个，说实话，这个奖拿的我受之无愧。哦，受之有愧，不是有愧。但我这其实我真是嘴笨，我不是故意的。这是那什么，我今年过年的时候都会发那个拜年祝福嘛。
4: 不发挺好的。
3: 我那个为什么当时给裘老师那个祝福写的是裘小芳祝您新年快乐，祝您什么什么，为什么那个老师俩字没有发呢？可能我上一个拜年的应该是我比较喊的比较亲切，应该是喊个什么大爷，我把那个大爷俩字给去了，老师那俩字我就忘了填了。但是不是说不尊重您，
0: 没事儿，我觉得你还是客气，你应该是求方老师祝你、啊、
3: 那不僭越了吗？也请那个求老师能够原谅我。然后那个我也特别感谢群英会节目组一路看着我长大，我一定加倍的努力，谢谢节目组，谢谢各位演员老师，感谢大家，谢谢谢谢。
0: 好，也真的是祝贺你啊。那接下来也哎，别走啊，别走别走、啊、别着急、啊、这么害怕我吗？接下来也给你一个特权 啊就是选出下一对上台表演的相声演员。
3: 我想听一听霍星辰老师的相声。
5: 哎呦，那还是得靠您呢。
3: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
6: 谢谢各位。
3: 您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往舞台上一站都有一个规律。
6: 什么规律呢？
3: 先给大家深鞠一躬。
6: 没错，
3: 这是表示礼貌。
6: 是了，
3: 未曾学艺先学礼，礼多人不怪，
6: 都是老话。
3: 当然我觉得演员在台上还是得多用一些礼节。
6: 为什么呀？
3: 你看，你多用一些礼节，显得我们演员更加的真诚，
6: 能起到这种效果吗？
3: 当然了，
6: 不是，您演示一下，
3: 你先往舞台上一站啊。嘿，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6: 不客气，
3: 听见大家的掌声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哎呵，我们一定要把最好的节目带给大家。是不是特别的真诚？
6: 真诚不真诚放一边啊。您就没学过阳刚点的礼节吗？怎么全是姑娘家用的？你看看，
3: 这不是显得我们这个服务态度好吗？
6: 好家伙，那您这有态度就行，不用那么过分。
3: 你看我们相声这本身也算是半个服务行业。
6: 哎，没错。
3: 当然相比较于我们这个行业啊，你其他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士，嗯，人家那个态度才值得我们去学习
6: 啊。对这个态度的要求更高了。
3: 你像最近我就发现这个机场问询台的工作人员啊，人家态度是真的好。
6: 那都讲究微笑服务。
3: 你本身这个机场的人流量就特别的大。
6: 对了，
3: 尤其赶上咱们这个五一劳动节小长假，嘿，在这个问询台工作容易吗？
6: 啊，那相当的有难度啊。
3: 你得服务不同的乘客，哎，去解决不同的问题，
6: 满足不同的需求，
3: 一般人胜任不了这种活。哎，
6: 那也没您想象的那么难、嗯、还一般人胜任不了，甭提别人，我就能。
3: 你别吹牛了，
6: 一点也不吹牛。
3: 你能胜任这工作吗？
6: 没问题呀、啊，
3: 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6: 放马过来。
3: 那咱俩表演一回，
6: 可以啊。
3: 你呢，就扮演一个问询台的工作人员，
6: 可以。
3: 我就扮演不同的乘客，
6: 没问题。
3: 考验考验，
6: 来吧，
3: 来。
6: 哟，先生您好。
3: 你好啊，
6: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有点问题
6: 啊，您说。
3: 是这样啊，嗯，我跟我老婆结婚那么多年呢，一直要不上孩子。
6: 这是该问我的问题吗？啊，
3: 我这不是找你解决吗？
6: 你觉得我解决得了这种事儿吗？不是让你问这个，问点和我的工作有关系的问题。
3: 哦，问点跟你工作有关系的。
6: 对呀。哦，
3: 好好好。你好，
6: 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3: 你找这工作是不是走关系了？
6: 这是你该问的问题吗？
3: 你让我问点跟你工作有关系的。
6: 你别窥探我隐私啊！我的意思是说，你问点那种你在机场会遇到的问题，我好帮你解决呀、啊。
3: 哦，在机场碰到的问题啊？
6: 对呀。
3: 哦，好。哎
6: 哟，先生您好，
3: 你好啊，
6: 您好您好，
3: 我想问一问
6: 啊，您说，
3: 狗狗能带上飞机吗？哦，
6: 实在抱歉啊，根据我们航司的规定，宠物狗是不能带进客舱的。如果您需要携带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办理托运。
3: 只能托运吗？
6: 只能托运。
3: 但是我跟我们家狗是片刻不能分离的。
6: 非常理解您的情况，但是这个狗确实是不能进客舱的，实在抱歉。
3: 什么狗都不行吗？
6: 除了导盲犬，什么狗都不行。
3: 好吧，嗯。
6: 回来，你挺拙劣呀！啊，把现眼盲人给我摘下来，什么毛病？眼盲人啊？
3: 跟你逗呢，
6: 真是！
3: 我能演盲人吗？
6: 对了，演导盲犬也不行啊，什么毛病啊？
3: 你什么态度啊你？
6: 不是您这拿我开心？
3: 我就想让我们家狗进客舱，你就对我这态度是吗？
6: 不是我说过了，这
3: 你吼什么呀你？我是乘客，你能对我这态度吗？你
6: 哪吼了？
3: 你呀、啊、你气死我了！
6: 你别这样！
3: 你呀、啊、你气得我、啊，你气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6: 上里边待着去。什么毛病您这？别跟我来这套啊！狗确实进不了客舱，这是规定，
3: 不能进吗？
6: 不能进。
3: 什么态度你啊？叔叔你好、
6: 小朋友你好，怎么了？
3: 是这样啊，我丢了一件行李。
6: 你丢什么行李了？告诉我，我帮你找。
3: 是一个棕色的背包。
6: 哦，这样，你给我讲讲你的背包里都有什么，我联系工作人员。
3: 里边有一罐饮料，一个平底锅，一个绷带，一个医疗箱，好像还有一件防弹衣。
6: 我要是没有猜错，你打算飞到一半跳下去吃鸡？
3: 哎，你也玩啊？
6: 我玩什么呀？这您离的游戏远点行吗？别在这打扰我工作了，好孩子，去吧去吧去吧。
3: 好的，叔叔。
6: 哎、
3: 你好啊，
6: 你好。
3: 刚刚那是我们家儿子，
6: 也、哎、挺有意思的，
3: 可爱吗？
6: 可爱可爱。
3: 喜欢吗？
6: 喜欢。
3: 他还不到一米四，能免票不？
6: 先生啊，是这样子的，我们这是飞机场，不是游乐园，这个小朋友也是需要买票的。
3: 也要买吗？
6: 要买的。
3: 好吧。哎呀，这。你好，
6: 哎，您好，
3: 这是我闺女。哎呦，
6: 你好，你好，
3: 可爱吗？
6: 可爱，可爱，
3: 喜欢吗？
6: 喜欢。
3: 她还不到一米四，能免票不？
6: 您已经不是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人了。是这样子的，小朋友一样需要买票，
3: 不能免票吗？
6: 不能的。
3: 好吧，
6: 要买票。
3: 你好，
6: 您好，您好，
3: 这是我妹妹。哦，
6: 太好了，
3: 可爱吗？
6: 可爱，
3: 喜欢吗？
6: 你要是想问能不能免票，就给我滚。
3: 你，我滚！你好啊，
6: 您好，
3: 这是我女朋友，好好好，可爱吗？
6: 不能免票，不能免票，给我买票去！你比刚刚那几个过分多了啊，人起码是弟弟妹妹小孩子，你这女朋友比你个儿都高，这你要买票啊？
3: 我们买票了，我只是想介绍一下她。
6: 你吃饱了撑的啊？你找我介绍他干啥呀？
3: 分享欲太强也有错吗？
6: 好家伙，您真没点正事可干了。
3: 什么态度？
6: 什么人呢？真是。
3: 你好，
6: 哎，您好，您说。
3: 我现在很生气。
6: 不，什么事招着您了？
3: 这飞机都延误多久了？哎呦，五个小时有了吧？
6: 实在
3: 我就不明白了，那飞机就在那儿了，怎么就不能登机？怎么就不能起飞了呢？
6: 那是这样啊，我非常理解您现在的心情，但是还麻烦您稍作等待。由于这个天气原因啊，我们在接到塔台的通知。
3: 那是你们的原因，我们的损失谁来承担？
6: 那这样子，您可以申请赔偿。
3: 可以申请吗？
6: 可以申请。
3: 那你这边帮我申请一下。
6: 我帮您做个记录啊。您的姓名是？
3: 方家伟。
6: 好，方家伟。
3: 我的飞行员编号是310-428-567。
6: 你是机长啊？谁问你职称了你？你是什么也得给我等着。
3: 我也很焦急啊。
6: 你焦急管什么？天没放晴呢。
3: 什么态度？
6: 什么人呢？这。
3: 你好
6: 啊，您好，
3: 我很生气。
6: 您有什么情况？是您
3: 这飞机都延误多久了？五个小时有了吧？这是。
6: 哎，等会儿。您不是机长吧？
3: 你有病吧？谁是机长？好，
6: 那就行。是这样子的，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是麻烦您呢。
3: 我是空姐，
6: 麻烦您哪凉快哪待着。

0: 那有个机长，你跟他蹲一块儿，
1: 去，
2: 什么态度？
1: 什么毛病？这是哪儿的人呢？这都是。
3: 你好，
1: 先问清楚，你不是机长和空姐吧？
3: 我是乘客。
1: 那就行，说吧。
3: 这飞机都延误多久了？5个小时有了吧？5个小时了。
1: 是这样，非常理解您现在的心情。
3: 我不用你理解。我需要赔偿。
1: 没问题。这样，可以给您申请赔偿。您这边做个记录。您的姓名是
3: 李大刚。
1: 李大刚，您的诉求是
3: 让我们家狗进客舱。
1: 你再提这种要求，我连你一块托运了，信吗？
3: 我跟我们家狗是片刻不能分离的。
1: 那也不行，规定就是规定。
3: 什么态度你？
1: 你什么人呢你？我说了，不能进客舱，不能进客舱，听不懂？嗯。我冲动了，这不是一个人啊！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走得越远好啊！走！
3: 哎，什么意思？凶我们家狗是吗？
1: 不是，您这老拿我开心不行
3: 吗？他就想进客舱，他有什么错？
1: 我跟您强调很多遍，
3: 不要吼了！你干嘛对我们乘客这种态度啊？
1: 不是，您这无理取闹。
3: 你呀，有你这种态度吗？你
1: 怎么了？我这是
3: 您气死我了！
1: 怎么着？
3: 你气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1: 他又来了。
4: 接下来要颁发的奖项是突出奖，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刘迪，有请。
5: 咱们呀，这就不是群英会，咱这是心理疾病互助会。这几位都有点毛病。
6: 大家好，我是刘迪，今天颁发的奖项是突出奖。写什么像什么，要多少给多少。他的稿子是节目组的底气，他的发际线是假发店的财气。他羡慕别人的头发，别人羡慕他的产出。恭喜你，你就是群英会最突出的那个人。业务突出，贡献突出，发际线突出，哪都突出，就是头发不突出。你用突出的风采突出创作水平，征服了我们所有人。那么下面突出奖获奖者是，
5: 来吧，谁投手谁站起来，来，
7: 我
6: 一目了然，梁源老师。
8: 好，
6: 梁源写稿的速度比导演组催稿的速度还快，他的稿子从来不用催，催稿的人还没张嘴，他的新本子已经扔过来了。别人还在想第一句，他已经交出了第三版。他在群英会只有两个状态，写稿和刚写完稿。他快的让所有演员嫉妒，他快的连自己的发际线都跟不上自己的节奏。这份稿子永远在线，头发永远掉线的劳动精神，无一不给他颁奖，那只能说他秃的那么认真，我们笑得不忍心。
4: 感谢刘迪老师啊，谢谢，请梁源发表获奖感言。
9: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没这么揭短的啊，这个什么都往外说，但是确实这个，我觉得确实有这假发啊，假发片啊，这个但是呢，有时候没办法，因为作为一名编剧啊，有时候老写相声，确实的这个对这个发际线它有一种这个伤害。啊，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但是我觉得挺值的。最后呢，我希望呢，节目组呢，再给我买两顶假发啊！谢谢大家。
4: 老梁，你觉得你的这个突出奖，未来有没有潜在的竞争者？比如说明年再颁这个奖，有可能谁就把这奖抢走了？
9: 啊，大家都别着急嘛，都有可能嘛。啊，
4: 但是我们用的"突"是真的是突出的"突"，
9: 突出的"突"
4: 啊。真的是因为你写稿真的很快，
9: 那就没必要说钱的那个了。啊，行，感谢，
4: 是不是？嗯，说说这个梁源写稿到底快到什么程度？
10: 他真快，我哥写稿是嘎嘎快。咋说吧，我写一个，人家已经能写三四个了，真是这样。我俩是出门吧，出门是去哪儿我给忘了，然后出门，然后我说那个上车就是谁都不写了啊。就是都不写了，然后就睡觉了嘛，各睡各的。然后我醒的时候，他还搁那写着呢。我说不写了，哎，不写。

0: 写了，然后我睡着了，醒的时候他还搁那写着呢。
1: 我是真的睡着的时候啊，就是得睡死了，然后我开始写。对，
2: 这有点龟兔赛跑的意思啊。
1: 对，
2: 但是确实啊，老梁啊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也希望你在未来的我们节目当中表现更加突出，好吧？
1: 好。
2: 接下来你的特权选下面一段相声，由谁来说？
1: 我听小豆吧，窦晨光吧。
2: 小豆的是吧？
1: 哎，
2: 嗯，好，那接下来请上窦晨光、唐鹏旭。哎。你看，今天是五一特别节目，
3: 没错。
2: 我们哥俩在这儿呢，祝所有的劳动者们是节日快乐。
4: 好，好，好。
2: 我们劳动者呀，是太有智慧了，
3: 没错。
2: 尤其现在我们这个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3: 哎，
2: 离不开我们勤劳的双手，
3: 哎，勤劳致富嘛。
2: 您看过去啊，很多劳动都是体力劳动，
3: 对。
2: 现在呀，都是机械化、自动化了。
3: 哎，都有 AI 机器人了。
2: 哎，你看现在来说，我就认为啊，
3: 嗯，
2: 过去好多这个体力劳动留下了很多艺术成分，我个人特别喜欢。
3: 这还有艺术成分？
2: 你看刚才一开场
3: 啊，
2: 大伙一块唱的这个《劳动号子》
3: 哦，
2: 我就特别喜欢。
3: 劳动号子我知道啊，
2: 啊，
3: 劳动号子就是过去劳动人民根据劳动的节奏自然而然哼出的调子，就是劳动号子。
2: 你看刚才一开场这个劳动号子，多有气势啊！
3: 没错，
2: 我对号子就特别有研究。
3: 您有研究？
2: 哎，种类很多呀。
3: 您都有什么种类呀？
2: 您像有什么车水号子
3: 啊、
2: 行船号子、
3: 对、
2: 装卸号子、起重号子、你拿号子？
3: 哎，我拿号子，那叫狗拿号子。啊、
2: 就是说这个种类很多嘛。
3: 是是。
2: 您像过去南方呢有这个车水号子，
3: 这不常听了，
2: 就是两个小姑娘
3: 啊，
2: 哎踩。在这个水车上，
3: 对，
2: 一边踩水车一边唱号子，特别有意思。
3: 您别光说了，
2: 嗯，
3: 给我们唱一唱怎么样？
2: 给大伙学一回。
3: 您来来，
2: 两个妇女同志
3: 啊，
2: 面前有一条竹杠，
3: 对，
2: 手搭到竹杠上，脚底下踩水车，
3: 哦，
2: 都是这样的。
3: 这就来了，
2: 预备，走，
3: 走。
2: 大嫂子呀，嗯呐，二妹子呀，嗯呐，咱们俩人一起来呀，一起来呀，蹬啊踹呀，踹呀蹬啊，咱们俩人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嚯！
3: 兄弟，你是不是有什么怪病啊？
2: 谁有病？
3: 你干嘛呢？你这忙忙叨叨，这怎么了？这是
2: 我刚说了吗？两个人
3: 啊，
2: 踩水车。
3: 哦，这扮演两个人。
2: 对，
3: 不是，那你最后那个花是怎么回事呀？
2: 水上来了。
3: 哦，这水就上来了。
2: 踩水车，哗，水上来了。
3: 啊，还别说，这唱着号子就是有干劲儿、啊。
2: 哎，您看现在来说都是自动化了
3: 啊，
2: 一摁开关，这水自己就上来了，
3: 先进、
2: 啊，用不着大嫂子二妹子了。
3: 哎，你刚说了，劳动号子就是指挥劳动的。咱让大嫂子二妹子唱着号子指挥自动化。
2: 你的意思是趴在操作台这儿
3: 啊，
2: 一边摁开关一边唱号子，
3: 这也行啊。
2: 那你帮我个忙，
3: 怎么着？
2: 咱俩来一回，
3: 可以呀、啊，
2: 一人一句啊，
3: 没问题，
2: 来一回吧。
3: 啊，不是你这什么造型呀、啊？你这是啊？
2: 这是操作台
3: 哦，
2: 趴到这儿摁开关
3: 哦，这是趴操作台上。
2: 啊，这开始了吗？
3: 哦，行行、啊，没问题，啊、来吧。
2: 预备，走
3: 走，
2: 大嫂子呀，
3: 那二妹子呀，
2: 那咱们俩人一起来呀，
3: 一起来呀，
2: 摁开关呀，
3: 摁开关呀，
2: 咱们俩人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一起来呀，咔！
3: 不是咔是怎么回事呀？
2: 杵坏了，
3: 你少摁会儿多好啊你！
2: 所以说我研究的是什么呀？
3: 嗯，
2: 劳动号子呢不适用于现在的高科技行业，
3: 那咱们可以找一些个人工行业呀？
2: 什么人工行业呢？
3: 外卖配送员。
2: 哦，外卖小哥。
3: 哎，对了，你给他们来个外卖号子，这干劲十足，让他快乐的工作，这多好！
2: 就用车水号子的调
3: 啊
2: 啊，唱外卖的这个状态，
3: 你来回试试，
2: 让他们快乐的工作，
3: 多好啊！
2: 外卖小哥
3: 啊，
2: 一边拿着外卖，
3: 对，
2: 一边唱号子，
3: 送外卖，
2: 这能行吗？
3: 你来，
2: 小兄弟呀，那老大哥呀，那快点出来取外卖呀！
3: 这，
2: 所以说我的研究成果是什么呢？就是劳动号子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的实践作用。
3: 这还有实践作用。
2: 哎，你比如说好多歌里面， 都有劳动号子存在呀。
3: 哦，这个歌曲里面有号子。
2: 哎，有一首歌大伙儿比较熟悉，
3: 哪首？
2: 叫做《前夫的爱》。
3: 哎，前夫的爱，恩恩爱爱，前生当悠悠。
2: 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哥哥你不干活，你当什么当悠悠啊？当什么当悠悠？

0: 呦，你当什么当悠悠？你干活去。
1: 不是，这怎么还急眼了呢？
0: 人家怕哥哥偷懒嘛。
1: 好，哥哥太累了啊。
0: 哎，不光这个，还有一首歌。
1: 还有什么？
0: 众人划桨开大船，
1: 这个耳熟能详啊。
0: 一根筷子也
2: 吼嘿吼，
0: 轻轻背着端，
2: 吼嘿吼，
0: 十根筷子哟，
2: 吼嘿吼，
0: 也轻轻背着端，背着端。
1: 你就是来掰筷子的你，你老跟筷子过不去干什么呀你？
0: 你看那个歌里面有劳动号子存在，是不是这个律动啊节奏听起来就特别有意思？
1: 哎，就更让人喜欢听了，
0: 好玩啊！
1: 哎，那你说生活当中有没有劳动号子呀？
0: 你看过去来说吧，放牛的。
1: 对，
0: 有这个轰牛号子，
1: 轰牛号子，
0: 轰牛号子这个词藻啊，华丽至极。
1: 哎呦，这什么词儿呀？
0: 哦嘿嘿嘿嘿呦，嘿嘿呦呦，嘿嘿呦，
1: 都是感叹词儿。
0: 一唱起来是这样的，
1: 怎么唱的呀？
0: 哦嘿嘿嘿呦呦，哦嘿嘿呦，哦嘿嘿呦呦。哦嘿嘿哟！
1: 我说你这是轰牛啊，还是哄牛睡觉啊？这是
0: 你看，这么多年牛都纳闷了，你这是轰牛还是哄牛睡觉啊？哎，
1: 牛跟我想的一样是吧？
0: 内心潜台词嘛。但是前些日子啊，我到山上看见一个放牛的小哥，哦，人家放牛的时候唱那个轰牛号子。改编的还真不错
1: 哦，这也创新了，
0: 唱起来好玩极了。
1: 他怎么唱的？
0: 西边的山上有两头牛，公牛对母牛说 I love you，母牛对公牛说你真臭，公牛说不臭不臭 I love you。有呵呵，
1: 哎，有呵呵，哎，把这个牛就爱听了，
0: 牛高兴啊。
1: 是啊，
0: 都搞上对象了。
1: 你瞧，牛也喜欢听新鲜的。
0: 对，
1: 哎，那你说这是农村的啊？这城市里边有没有这个劳动号子？
0: 你别说，前两天早上凌晨的时候，我看见一位清洁工老大爷哦，在马路上啊唱的这个清扫劳动号子，特别有气势。
1: 他是怎么唱的呀？
0: 我站在
1: 哟嚯
0: 烈烈风中，刷刷，恨不能把城市全扫干净，刷刷，哎呦呦，望苍天啊！凌晨四点钟，刷刷，扫把在手，小伙子你别扔烟头啊！呀呀
1: 呀呀呀！行行行了，行了，大爷，哎，回来吧，啊，这大爷够有气势的啊！
0: 哎，你看很有气势，
1: 很有干劲儿啊！
0: 所以说，我就认为现在各行各业呀，得需要点这样的劳动号子。
1: 哎，
0: 年轻人这工作压力都比较大，
1: 对，
0: 释放压力呀，缓解压力，唱点劳动号子能更好的去工作。
1: 哎，这是一个好主意呀。那你说这什么工作压力大呢？
0: 销售行业呀。
1: 哦，销售竞争激烈，
0: 销售压力多大？
1: 是是，
0: 你来点劳动号子。
1: 销售人家有号子啊。
0: 有吗？
1: 对，有。
0: 哪个？
1: 就销售人家每天早上一开会，就那个加油加油我最强，加油加油我最棒，加油加油我最强，来加油加油我最棒，加油加油我最强，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我要不拦着你是不是

0: 咱们这个打夯号子的调子和节奏，嗯，你来一个这个销售号子，
1: 我把这俩融合一下。
0: 哎，你旁边就别闲着了。
1: 我怎么着？
0: 你就唱这个，哎嘿呦啊，你就来这个就行。
1: 我配合你是吧？
0: 你配合你，你唱
1: 太简单了，这个、
0: 你唱唱我听听。
1: 没问题，
0: 你来。
1: 哎嘿呦啊，
0: 没吃饭这人，哎，
1: 怎么这会？
0: 销售号子，
1: 你能唱我就能唱，
0: 听着
1: 来，
0: 通。

0: 我
1: 怎么那么好啊，
0: 就是这么好啊，
1: 怎么那么棒啊，
0: 就是这么棒啊，
1: 努力来奋斗啊，
0: 笔直往前冲啊，
1: 重任扛在肩呐、
0: 啊、一马要当先呐、
1: 啊、业绩增长啊，
0: 你行我也行啊，
1: 待到全国会呀、
0: 啊、咱俩论输赢啊，
1: 加油
0: 奋斗
1: 努力
0: 拼搏，
1: 我最强
0: 我最棒，
1: 我最强
0: 我最棒，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加油我最强，加油加油我最棒，加油加油我最强，加油加油我最棒，
1: 上
0: 我加油加油我最强，加油加油我最强，加油加油我最棒，
1: 上
0: 我最强我最棒，
1: 上
0: 棒棒，你别唱了
2: 你。刚刚啊，我们已经颁出了五个奖了，在颁最后一个奖之前啊，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
3: 我就觉得实至名归，因为经常来这个节目，每一次都能感受到他们创作的热情，
2: 嗯，
3: 还有他们创作的作品的欢笑传递给大伙儿，我觉得特别不容易，特别棒。
4: 因为刚才我听王老师分享他们在火车上那段，我一开始听说梁元老师快啊，我一直以为他有神通啊，
2: 嗯，
4: 他就，这就一个稿，啪，噗，这一个稿、
2: 哦、
4: 啊，对，
2: 就这么
4: 量太大了，哦、我一直以为
5: 我没这动作，他也掉，是不是？
4: 对，我就知道，其实呢，没有人是就是天生的什么所谓的天才，或者真的比别人快多少，都是在默默的努力。都是在别人休息啊或者睡觉的时候一直还在坚持，这就是一股韧劲儿，就是劳动者身上最可爱的地方。
5: 不眠夜，然后他们的辛苦，他们的发际线，因为我们能明白节目组是以这种幽默的形式，然后来，感谢所有参与节目的相声演员们。
6: 我觉得咱们那个群会能够把这个奖颁给各位老师，就说明实至名名归。
3: 我觉得你们是最棒的，
7: 真的是大家都很棒。一步一个脚印，这样慢慢的走过来，很为他们高兴。
2: 来，最后李菁老师，
8: 我们的相声演员都特别不容易，
2: 嗯，
8: 他们自己写，自己演。还要给我们的跨界嘉宾创作段子。
9: 今天呢，我们仨人给各位说一段相声。
10: 孙老师，
11: 您老师，
10: 哎，这不天津快板吗？
12: 铲草的。
13: 别叫我窦老师，叫我小光光。
12: 小光光。
11: 新川第一美男叫三少主尹岸，是您演的？
14: 不敢当。
11: 对不对？
14: 甭管捧哏逗哏，只要把观众逗乐了。你们俩都是好样的。
8: 新作品是我们相声发展的原动力，
2: 嗯，
8: 所以还是希望他们能够
2: 像是星光璀璨潜力无限新星奖，
8: 它来自所有人都仰望的国字号大门，它的年龄是刘钊求之不得的返老还童丹，
11: 还有怎么那么多没用的，
8: 它的颜值是王志博做梦都不敢用的美颜滤镜，他的情绪是王春阳花一辈子都学不会的社交货币，他的发量是梁元把假发厂买下来都换不回的库存，他是全组未来可期，但全组最怕的就是未来永远可期。获得星光璀璨潜力无限新星奖的是，
15: 这谁呀？这是，
11: 还有
15: 这是谁呀？
11: 就是常光旭了。
2: 哦，窦晨光。
8: 啊，获奖理由节目组实在是写不出来。反正他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让我们编直接颁奖。
2: 好，好，请李菁老师啊为小窦颁奖。
16: 好嘞，
2: 感谢李菁老师，窦晨。

0: 光，发表你的获奖感言。
1: 我都不敢说了，为啥这是个，这谁写的词儿啊？这给哥们全得罪了。感谢学生会吧，有这么一个好的栏目呢，能让我们这么多演员呢在一起啊，把这个作品呢留在电视上，留在舞台上，让更多的朋友啊看到我们努力的创作和不断的表演，挺感动的啊，也非常的开心。感谢吧，感谢。
2: 好。好
3: 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冬藤补水了。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恭喜我们今天所有的获奖者，再次感谢大家，谢谢你们。再次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也欢迎大家每周六晚上的9:20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再会，谢谢大家。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刘钊啊，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就能成为搭档最好的捧哏素材。
9: 我当年我爸才41，我现在47了。哎
10: 呦，那多好，以后你给你爸当大哥。
2: 哥哥，恭喜你获奖，你是我的神。
11: 台上敢跟主持人叫板，
10: 瞧你站这儿来。
12: 他的发际线是假发店的财气，
10: 谁头少谁站起来。
12: 他羡慕别人的头发。
1: 感谢。
0: 回来。
1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他们是初升的太阳，充满活力。他们是洋气的风帆，一往无前，非你莫属。五一特别节目《最美毕业季》，
14: 我们今天毕业了，
15: 毕业快乐！耶！
13: 聚焦理想与现实的职场话题。
16: 初中的时候就是想学法学，
17: 想去做哪个赛道的 HR？
18: 我想做畜牧行业的 HR。
13: 为应届生铺就清晰的逐梦之路。5月3日、5日，《最美毕业季》。打造专属于大学生的就业宝典。
19: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扩大内需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展会首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秀，是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海口，聚焦第六届消博会，感受消费新趋势，共话开放新机遇。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曾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匡贤明，加拿大企业代表大山行首席执行官叶剑锋，群和科技副总裁汤西峰，欢迎大家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消博会有哪些特色和突出亮点？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6: 4月13号到18号，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重大展会的首展，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后的首秀。
14: 本届消博会以“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为主题，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展会效能持续提升，6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余个品牌参展，采购商约6.5万人。首设采购商服务中心与创新孵化区，开展购在中国等活动。二是彰显海南自由

0: 贸易展品呈现三大亮点。首先，紧扣国际定位，国际展品占比达65%。其次是极具新奇特酷消费精品，围绕绿色、健康、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集中展示科技产品与国货潮品。三是突出首发特色，重点发布超200件新品，数量较去年翻一番。
1: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啊，本届消博会尽显消费升级与开放合作的蓬勃活力。首先请曾局长介绍一下本届消博会的有关情况，与往届相比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
2: 本届消博会最大的亮点我相信就是这次举办的时机，去年12月18号的封关运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借着封关运作扩大开放的这个风口，今年的消博会较以往的实现了全面的提升。首先呢是量的增长，今年展览面积达到了14.3万平方米，同时呢预计有将超过200多个的新品首发，相比去年翻一番。其次呢是质的跃升，本届消博会呢我们首设了采购商服务中心，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共采服务。本届消博会还是新质生产力在消费领域的集中亮相啊，像我们的 AI 眼镜啊、具身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等科技前沿产品，我们从满足需求走向创造需求。
1: 5年来，消博会累计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企业，超过1.2万个品牌参展。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精品首发三大亮点，国际展品占比大幅提升，这些特点如何精准对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在丰富优质供给、引领消费潮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曾局长，我们想请您再分析一下。
2: 我们今年的展品就是围绕着新、奇、特、酷啊，那么我们设置了7大主题和8个场馆，另外我们还在博鳌乐城和三亚设置了我们国际健康主题和国际游艇主题的分会场。那么本届消博会呢呈现了3个方面的亮点，首先是紧扣国际，有60多个国家啊和地区来参展，有3000多个品牌来参展，那么国际的展品占比达到了65%。那么同时呢我们有22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消费的精品馆，国际展团的数量是再创新高。其次呢我们是聚焦精品啊，我们现在消费的趋势是悦己、情绪消费、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聚焦绿色、健康、数字、智能、 IP， 集中展示了像智能网联汽车、 AI 眼镜等科技产品和国货的潮品出海。那么三是呢突出首发啊，让更多的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能够登台亮相。
1: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场重大展会，本届消博会意义重大，它以平台之力把短时流量转为长久增量。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这里是海南海口，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作为本届消博会的主会场，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他们将从消博会出发，从海南出发，开启各自的中国之旅、世界之行。
4: 本届消博会国际展品占比达65%，国际范儿再升级。这些国际参展企业有些是第一次来到海南，有些已经是这里的老朋友，对他们来说，来到消博会不是终点，而是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深耕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5: We are 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every year we come to Henan Expo, help me already to settle business in Henan. Now we have a company in Henan. It's an opportunity for us, for our company, for business to have a link with Henan.
6: 我们集团最高的负责人他也说了，他对中国的市场是充满

0: 新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众多观众前来打卡消费。会场外，本届消博会期间，海南聚焦精品购物、精致旅游、精彩赛事、精美展演等四个板块，贯穿参观、观光、购物、休闲、体验全消费链条。
1: 我们白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商品和展品，那傍晚呢，也邀请大家去到我们王府井海垦广场来参加我们的老字号市集活动。除了吃的、玩的、乐的，每天还有表演，还有抽奖活动，还有更多的体验。
0: 消博会带来的不只是一时的流量，更是汇集多方主体的长久增量。有人选择在这片沃土落地生根，也有人乘着东风扬帆起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活力与机遇，就在这里的一件件展品、一张张订单和一次次坚定选择之中。
2: 曾局长，请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展品通关、采购对接、消费便利化等方面推出了哪些创新的举措，如何通过消博会平台放大自贸港政策的效应，服务全国扩大内需的大局。
3: 本届消博会呢，我们将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 2.0 版的措施，让境外的旅客呢购物更便利、更实惠。同时呢，我们海口海关针对这次消博会，围绕着展品通关、监管服务、便利化流程等方面，出台了16条的支持政策。那活动方面呢，今年的消博会活动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商务部的三大活动都齐聚在我们的消博会，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消博会这样的平台，将各国优质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吸引更多的国际品牌来华首发、首秀、首展。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快培育本土的优质品牌，让中国成为全球好物的集聚地。
2: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本届消博会全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组织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让更多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登台亮相，将消博会打造成为全球潮流生活的始发站和打卡地。让我们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4: 你们看，我现在就是在消博会的现场，来到这里的参展商呢，带来了不少他们的好产品，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5: 本次是泰山体育连续第六次参展消博会，这回展出了他们全球首发产品——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里模拟的场景是未来的公交站台。
4: 当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无聊，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健身。那同时呢，如果你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手机充电。如果天下雨了，你还可以借这里的共享雨伞。
6: 公交站台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我们适用于公园、社区、康养、街边巷角都可以。同时分为三大模块，一是便民服务，二是我们的智能健身，三是就是我们的 AI 体验区。这一款集成度比较高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在这个消博会的全球首发的一款。它呢也将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进行一个首次的一个落地。
5: 在这里，前沿科技与消费场景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幅华为首款鸿蒙 AI 眼镜机身啊，仅35.5克，可进行实时的翻译、摄影、导航等等。
7: 首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搭载了小艺智能器，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通过小艺给你进行解答。同时呢，它还依托于咱们的鸿蒙生态。
4: 刚才你提到可以拍照、视频和直播，能不能展示一下？比如说我需要怎么样才能进行拍照呢？
7: 您就是右边会有个物理按键，您按一下，然后您拍的照片的话，它就会同步导入在咱们的手机里。
4: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刚刚我用这款眼镜拍摄的一张照片。
7: 对，还有这个也是。
8: 像这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也是在四月发布会即将跟大家见面的，也是在消博会上全国首秀。
5: 看完了这些首发首秀的产品，我又来到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四号馆。瑞士腕表、捷克水晶、韩国鲜化产品，我发现四号馆俨然就是一个浓缩的地球村。
9: Yeah, we are definitely Chinese market has a huge potential. Of course, being here in China, we are definitely looking forward for the outputs of, you know, being here.Being at Hainan Expo, which definitely has a great sound.
5: 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聚焦精品，突出首发。据了解，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齐聚于此，大量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扎堆亮相。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大市场的强劲引力，见证着全球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双向奔赴。
2: 汤总、叶先生，你们作为参展企业代表，本届消博会带来了哪些首发首秀的产品？

0: 产品，你们是如何借助校博会平台对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把握消费升级的趋势，优化产品供给，拓展中国市场渠道的？
1: 本届校博会我们带来了一款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酷家乐 AI 设计师，这也是我们公司第一款能支持驱动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的 AI 空间设计解决方案，让机器人能够像专业设计师一样真正帮助大家做空间设计方案，助力具身智能这个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与 3D 空间设计领域的结合，去探索具身智能相关场景落地应用的可能性。这次来呢，一方面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开放的窗口对接国内外的大市场，还想通过这个平台去把握广大消费者对于消费升级，对于新消费场景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向全球展示我们在 AI 和空间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我们也观察到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这两年高速发展，当前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也在聚焦这个方向，我们依托现有的技术积极地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空间设计服务当中的应用，为消费者提供这种更为高效和便捷的新消费体验。
2: Targeting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brand aims to introduce younger consumers to Canadian ginseng and a natural healthy lifestyle. Our new product direction is to fit modern, fast-paced lifestyles. They are debuting ginseng tea bags designed for work, study, and daily scenarios. At the expo, it serves as a vital window to directly see the new trends from consumers and partners, allowing for rapid growth in our product and our iterations.
0: 匡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本届校博会在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上有哪些亮点？今年全国两会上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被列入重点任务之首，您认为像校博会这样的展会对我国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意义是什么？
3: 首先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地方，给全球的消费者给他展示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消费的一个业态在给大家提供。第二个呢，我想最重要的是给我们的新的供给提供了一个展示这个机会。那么刚才我们那个具身智能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也好，包括是无人机啊那个这些也好，那么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现场化一种展示的一种空间，使得我们的无论是消费者，无论是采购商，无论什么，他们有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验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新投资的一个动向。我们的内需大市场的建设，除了消费之外，我们一个中国消费和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它是三位一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它使得我们的一个有效的需求带动有效的投资，使得我们的这个内需大市场更加进一步的扩大。第四个，我想非常强调一点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进口大国，我们中国的消费市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对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呢，消博会这边提供的这一些新场景、新业态和新供给，它使得我们对于进口方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0: 消博会期间，海南省组织开展系列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打造国际健康和国际游艇两个特色分展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大家看我身后啊，这里是博鳌乐城，也是消博会唯一的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目前这里已经升级为大健康展馆，这就意味着健康消费不再是展会的这几天的限定款，而是成为了365天不打烊的常年款。大家现在看我戴的这款眼镜啊，它可不是一般的眼镜，它的名字叫乐奇 AI 眼镜。有了它的神助力，我不但可以轻松的出镜，还可以想导航到我想去的地方。乐奇
5: 在，
4: 我们现在导航到博鳌超级医院，
5: 导航开始。
4: OK, let's go. 大家看，这就是博鳌超级医院。

我们已经与多个国际的眼科医疗合作，那输出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我们的诊疗技术。那未来呢，我们会借。

0: 助消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加深我们的合作，那让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技术走向国际市场。
1: 这次来博鳌乐城就医最大的感受就是快和新，能在国内享受到这种国际先进治疗真的是太方便了。
2: 孙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的消费新业态，他们将发挥怎样的示范作用呢？
3: 今年呢，除了我们在海口的主展区我们有我们的消博会，其实我们在三亚举办了国际游艇的分展区，参展的游艇呢预计大概超过200艘国际的品牌占比达到70%。我们就是要推出游艇加海钓、游艇加潜水、游艇加婚纱这样的文旅一体的融合的特色的消费场景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博鳌乐城举办了我们的国际健康的分展区，集中展示了医疗健康领域开放政策的落地的成果，提供了医疗、康养、旅游相融合的健康消费的新体验。
2: 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邝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依托消博会这一重要开放平台，海南自贸港如何更好地彰显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
4: 从全球来看，促进中国与全球经贸的进一步的联系。那么从海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可以发挥它的特殊作用的。第一个就是充分发挥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的一些优势，使得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成本更低更便捷。第二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利用我们海南在率先的自主改革过程中间所推进的一些体制机制的变革，那使得我们消博会呢，它的效用呢进一步的放大。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是我们国家推进自主开放和推进单边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随着我们海南这个对外开放，我想我们消博会在这方面它的效用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因此，我想，海南自由贸易港下一步的
2: 首次设立采购商服务中心，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5: 这里呢就是采购商服务中心，是今年消博会新设的专区之一。那么在这里，采购商和参展企业都可以获得哪些便捷服务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6: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为更好服务不同类型的采购与合作需求，采购商服务中心特别设置采购商之窗、供需对接区、专业洽谈区、采购商服务台四大功能区，为参会各方提供多元化服务，
7: 相对于去年更加便利一些。因为去年的话我们都是直接在展位上直接洽谈客户，那么今年在这里专门设立了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对接客户会更加可以深入的交流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会更加安静。那么当然我们在展位上也会将客流直接就是需要洽谈的客户引流过来。
6: 在现场我们看到供需对接区举办专场活动，采购商之窗为重点采购商提供专属一对一洽谈场地，专业洽谈区为有明确合作意向的供采双方提供私密安静的深度洽谈空间，并配套预约与跟进服务。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提供咨询答疑、预约办理、资料发放及意见收集等服务。
8: 还是挺好的，因为如果是平时没有来到这儿的话，可能很难跟那些超市啊、负责人啊有些沟通合作，但是到这边可能给我们一个搭了一个桥梁，可以沟通直达我们的问题的核心。
5: 在今天的探访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这里的便捷程度。
6: 采购商服务中心通过搭建高效便捷的服务平台，让更多参展企业和经营主体得以在消博会拥抱机遇，预见未来。
2: 孙局长，请您谈一下这些平台在促进供需精准对接、培育中小消费品牌、畅通国内国际消费循环上有哪些作用，预期会取得哪些初步的成效。
3: 经过6年的探索和实践呢，消博会已经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的精品展，成为引领消费风尚、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窗口，也成为我们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
2: 汤总，作为参展企业，依托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政策优势和消博会开放平台，企业在拓展中国市场、深化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实践？

0: 思考。
1: 结合消博会和海南的开放的政策，首先我们在拓展中国市场方面，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以平台为媒介，向广大的消费者和我合作伙伴展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另外一块，还能汇聚整个海内外的精品的资源，借助这些行业资源和终端消费者群体，我们将集中展示我们在空间智能领域的 AI 设计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体验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0: 柯院长，消费市场形势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请您分析一下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的走势如何，下一步我们扩大内需，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还要做哪些重点工作？
2: 我觉得消费的市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消费的规模还是在保持持续增长。你比如说我们2025年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呢，首次超过50万亿人民币，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进展。第二个呢，我们居民的消费的结构在不断的升级，这个还是特别明显。我们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的支出呢，它在我们整个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的比重在不断的提升。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模式在不断拓展，在开放和改革上面，既要扩大出口，那么我更要加大吸引优质消费的进口，不仅对我们中国自身经济增长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动力，而且我认为会对全球经济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0: 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我们的记者对加拿大国家馆进行了探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在我身后随处可见火红的枫叶元素，这正是加拿大为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所精心打造的国家馆。
4: 作为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代表团，约40家加拿大企业和品牌参展，涵盖化妆品、农产品、保健品、宠物食品等。
3: 刚刚这里进行了主宾国开馆仪式，我们在现场遇到了一位中国观众的老朋友，
5: 大家好，
3: 跟大家打个招呼。
5: 新华社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来自加拿大的大山，已经是一年以来第二次来到海南，但是这次是来参加消博会。海南都30多度了，而且今天这个氛围特别的热闹，我觉得真的就感觉充满了机会。
4: 对于首次参展的品牌，被看见就是机会。
6: It's really just getting your brand known, getting to meet everyone here and talk to people and meet connections. It's just great. And it's just been easier and easier lately. And knowing the Chinese market a lot helps us too.
3: 作为主宾国，现场的参展规模和热度一目了然。而加拿大的消博机遇远不止于此。
7: Canada as a country of honor is not ceremonial. It is a signal that Canada is open for business, that we take this market seriously, that we are not just here for one event, but for the long term.
4: 第一次来到海口的费尔南多看中的不仅是展会热度，更是中国消费升级的潜力，期待借助消博会建立更多联系。
8: The Chinese consumer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arkets for luxury products.Luxury that's beyond just the name. They look for quality, they look for very unique items with very special properties and everything with sensitivity to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of your tariff preferential system. So we're counting that this could become a bridge into the bigger market in China.
4: 从去年的参展考察到今年签约推进，第二次参展的努扎特正推动产品进一步走向中国市场。
9: Chinese opportunity for us is immense. Today we signed an MOU with Yiling Hospital to launch one of our products, and this is the product that we are going to be launching with Yiling Hospital.
3: 加拿大加码参与消博会，正是世界看好中国的生动界面。全球品牌以展会为桥，将平台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广阔前景，共赴开放共赢的美好未来。
0: 加拿大国家馆亮点纷呈，叶先生，您作为本次消博会的主宾国企业代表，请您谈一下加拿大企业如何借助消博会的平台对接中国消费升级需求，拓展中国市场。
10: Our core strategy is to stay close to the market and consumers. That is why our brand emphasizes that overseas companies should not rely on assumptions, but should listen to what the Chinese consumers actually care about and trust. That is why we're he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xpo is that Great Mountain is

0: able to participate in several consecutive years at this event. In fact, this is our sixth year. This year in particular, Canada is the country guest of honor, and it features the largest pavilion ever. The two takeaways to our view of the expo is, number one, a window into for overseas brands to understand and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and allow the brands to perceive the needs and situations of suitable products into the market.
1: 曾局长能请您谈一下消博会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如何实现双向赋能、相互成就，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与实践经验？ 我们的消博会的这个功能和定位呢，其实和海南自贸港的建设高度的契合啊，对推动高水平的开放呢有显著的助推作用和辐射的效益。首先呢，有助于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际形象啊。消博会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消费精品的博览会，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参展商和消费者。其次呢，我觉得我们消博会有助于加快海南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借助消博会的这个舞台，利用我们的离岛免税等优惠的政策，全球的优质的名品将大量的进入到我们的海南。 最后呢，其实我们在发展自贸港的建设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有助于海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那么消博会期间呢，我们很多参展商呢都纷纷的来到海南实地的考察，一批呢产业先后落地，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提供了更多的机遇。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展望未来五年消博会在扩大内需、激活消费新动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角色与贡献。
2: 立足消费大市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赋能发展新格局。八个字，叫做消博赋能消费强国。消博会作为最重要的开放平台，它一定会成为全球优质资源跟中国市场深度链接的一个重要纽带。So
0: the next 5 years, we can see that the expo is going to be very vital for Canadian companies specifically to try and enter the Canadian market. Specifically, it allows us to see the consumption, the trends, and more important, engage with consumers in market where we can understand what their demand is and how we can adjust and make more products for the market.
1: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消博会不仅是购在中国的标志性展会，更是一条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 消博会将立足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平台定位，扎根海南，赋能海南，更好服务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更好服务各国企业共享中国机遇，为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提供有力支撑。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3: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我扫了，真的免费。
4: 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
3: 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振动。 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

0: 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又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 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也

0: 不护理气，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帮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

0: 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4: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6: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

0: 我以前呐，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很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 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这眼镜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
1: 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 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1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把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 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清晨，我是以晴天开场。中午到下午，天空云量增多，预计夜间小雨转晴，风力将会达到4-5级，阵风7-8级。提示外出的朋友要做好防雨和防风的准备。市区最低气温在12度上下，北部地区最低气温在9-10度。 明天白天。

天空状况将在晴天和阴天之间切换，夜间将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最大风力在四级上下，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2到12度之间，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一早一晚外出建议您适当添加衣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4号到5号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6号可能会再出现一次阴天过程。未来几天气温回升，4号的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5号到6号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9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小雨转晴，12到22度。滨海新区小雨转晴，11到22度。渤海海面小雨转晴，东北风7级，阵风8到9级，转西北风5到6级。

0: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3: 吧。行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昨天我去看了你爸爸妈妈。阿姨的记性真好，还记得我爱吃软糖不爱吃硬的。

他说批发市场的便宜，他就自己骑着车从批发市场给我买回来的。阿姨也真是，年纪这么大了，身体也不好，还骑那么老远跟我去买东西。他也不想想自己曾经还做过心脏搭桥的手术呢。 我出门走的时候，给我装了一大兜，让我带走。

你看，这是我最后一次吃你做的饭了。从今往后，小慧这个人不应该再出现在你的生命里。

远哥，以前没好意思说，你做的饭太咸了，以后少放盐，对身体好。

0: 杨哥，
1: 嗯，
0: 这是近几年来几起非法集资案的相关资料，还有证监会进入资格通知书，您要的都在这儿了。
1: 嗯，
0: 哥，今天中秋节不回家过节？
1: 过什么节？案子那么多，现在犯罪嫌疑人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了，不光互联网化，还移动化。雷子，你得加强学习了。哎，
0: 是是是，我知道。
1: 哎，
2: 夏顿。
1: 哎。
0: 哥，这跟你到京侦也两年了吧？
1: 嗯，
0: 我这也没回去过过节，不都是在忙工作吗？
1: 怎么，觉得苦了？
0: 开玩笑的，苦哪苦得过刑侦啊？哥，我总结了这个京侦和刑侦的区别。
1: 啊，啥区别？说说看。
0: 刑侦是事儿找你，犯罪分子就摆在明面上。经侦呢，是你得找事儿，骗子骗了钱就跑，一跑就不好找，所以呢，咱们要防患于未然。
1: 行，悟得挺深刻，没白带你过来，
0: 还不是夏队长教的好吗？现在杨队都提了副局，未来经侦这摊事儿，哥你就一肩挑了。
1: 行了，别拍马屁了啊。
0: 哥，这以往过节都是你请咱们兄弟们出去搓一顿，今天也免不了吧？
1: 还真免了。没看院里停着车吗？部里来人了，
0: 有新任务，
1: 还不知道，去找周局杨局了。进来，
3: 小队，周局通知30分钟后会议室开会。
1: 知道了。
0: 哥，我也去忙了。
1: 去吧。

0: 位，我来说两句啊，我来说两句。今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大家欢聚一堂，既是缘分，也是我王伯林的荣幸啊！感谢大家的光临。现在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太太白洁。我的这家中餐厅，一直是我太太打理的。啊，亲爱的，你辛苦了。这位是我的宝贝女儿艾琳，她上高中，跟大家打个招呼。这位呢，是我的好朋友、好兄弟，我们好几十年了，唐红。以后大家多多关照啊！在座的能来的都是我的好朋友，看得上我王伯林，非常感谢大家。另外，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的消息，我王伯林很快就要拿到美国的永久居留权了。我就会和大家长久的奋斗生活在一起了。来，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诸位，就是我王伯林后半生的朋友，干杯！
1: 好，阿东，
2: 恭喜啊！
1: 拿到美国永居不容易啊！哎呀，
0: 是啊。
1: 既然已经拿到了，我们得团结啊，一家人一样。
0: 当然了，在海外的华人一定要抱团取暖，
1: 必须的，
0: 多多关照啊，
1: 互相关照。
0: 谢谢，
1: 谢谢，谢
0: 谢，谢谢啊。
1: 好，请。
3: 哎，赵军。哎，
4: 老杨。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公安部经侦局猎狐办的刘伟，刘处。啊，
3: 你好，
5: 你好。嗯，
4: 这位你们都认识。嗯。佳琪同志，我要特别介绍一下，他这次啊。是公安部派到我们北疆公安局猎狐小组的组长吴佳琪。
6: 杨局好。嗯，
3: 佳琪，好久不见。
5: 这次终于跟大家见面了。早就听说北疆经侦队都是些高学历的干警，吴佳琪就是从北疆选出来的，在我那儿表现非常出色。
7: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北疆经侦支队的支队长夏远同志。
5: 夏远，早就有所耳闻呐，这几年在北疆办了不少大案呢。
8: 刘处好。
5: 你好。
8: 佳琪，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
5: 以后啊，你们会经常见面的。这次公安部开展猎狐行动，由于佳琪对北疆六年前的案子比较熟悉，这次局里啊特意把他调回来协助你们工作。咱们开会吧。
4: 开会吧，开会。
3: 来，这边走。
6: 众所周知，就在六年前，我们北疆市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经济犯罪案件。也就是在那一年，最重要的嫌疑人王伯林就一直出逃在境外。但是这六年来，公安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王伯林的追踪和调查。尤其是部里今年开启了境外缉捕专项行动，联合多部委开展猎狐行动，

1: 就是要告诉所有的犯罪分子，告诉全国人民，无论这些狐狸们跑去哪里，我们都会把他们抓回来。照片上这个人就是王八。
2: 夏琪，6年没见了，想我们大家伙没有？
3: 对啊。哎，我刚才在会议室看到你，我还挺吃惊的。
4: 你怎么跑到竞争来了？你以前不是最讨厌说看见什么数字啊、股票啊什么的吗？
5: 人都要进步的嘛，是吧，严哥？
6: 还得再加把劲儿。
7: 是，这6年你都不知道，雷子都要结婚了，房子可漂亮了。
8: 可以啊，我算是赶上好时候了啊，能赶上你们的婚礼。
9: 是是是是是，
7: 哎，佳琪，
9: 你怎么样？个人问题。
7: 解决了吧？对呀、啊，
9: 夏琪，
10: 什么哄啊？没影的事儿啊，好好干活。
7: 好了好了，
10: 都去工作吧。佳琪，去我办公室。
7: 好，回见啊。
11: OK，
3: 工作，佳琪，来坐。哎呀，这原来是杨队的办公室，现在你成了竞争队长了，这6年变化可真快呀、啊。
10: 变化是大。 不过我看你刚才在会议上的发言就知道，你没变。你也没变。你还记得咱们6年前去靶场说的话吗？时机总会到的，咱们都在为这一天努力。对啊，整整6年了，时机终于到了。你回来，大家都很高兴。 这么大的事情也不提前说一声，瞒得那么好，怎么，想给我惊喜啊？惊喜什么呀？实话告诉你吧，本来部里是要派我去广东执行一个新任务的，是我自己极力要求回北疆，直到最后一刻领导才同意。那最后是怎么同意的？
3: 因为我立了一个军令状，我说如果这次不把王柏林抓捕归案，我就不回公安部了。
10: 你胆儿也太大了，你敢说这样的话？
3: 因为有你在啊。6年前我们只差一步，让王柏林跑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在努力，我相信这一次我们肯定能把这个老狐狸抓捕归案的。

0: 说说你吧，你怎么样了？还是一个人啊？
1: 嗯。
0: 小慧出狱了吧？
1: 前两年，她出狱了。
2: 来啦。
1: 阿姨。
3: 哎呀，远子啊，你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4: 哎呀，远子来了。哎呀，快来，快来。
3: 远子，
1: 哎，
3: 你怎么来了？
1: 哎，今天不是小慧出狱的日子吗？本想着去接她的，但有个案子比较着急，我这刚办完，就想着过来看看她。她人呢？
4: 夏远呐，小慧她离开北疆了，
1: 走了，她去哪儿了？
4: 她说呀，她一直都有个想法，出来之后呢，继续读书，还是读经济学。她感觉她对你很愧疚，无法面对你，所以呢，给你留了封信。
3: 远子，小慧的事儿，我们全家都觉得对不起你。这两年要不是你陪在我们身边，照顾我们，安慰我们，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熬过来。你在我和你叔叔心里头啊，就像自己的亲儿子一样。从现在开始，你要放下心里的包袱，你过好自己的生活。小慧，她会走好自己的路的。好了，不说那么多了。老头子，走，给我儿子买菜去。

0: 远哥，我知道今天你一定回来看我，就像这几年你一直做的那样。但今天我依然选择不见你，因为我不希望令你再想起过去的伤怀，所以用这封信和你和过去的自己告别。4年前的我以为自己找到了伟大的梦想，疯狂地追逐，直到失控跌落深渊，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我明白，如果没有这次刹车，我可能会错得更远，摔得更狠。所幸现在的我重新站起来，未来的人生我想在没有你的地方真正学会独立，开始全新的旅程。请你相信我的成长和蜕变，也希望你早日找到属于你的幸福。再见，远哥，愿你一切都好，愿我们都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1: 哦，对了，听我爸说你没事的时候还去帮他打理一下果园呢，我可得好好谢谢你啊。
2: 小事儿，不过你这次调回来，吴叔叔应该很开心吧？
1: 嗯，一回来就赶来局里开会了，还没空见到他呢，得赶紧回去。
2: 行，待会问叔叔好。
1: 一定，谢了。
2: 喝水。

公安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王柏林的追踪和调查，尤其是部里今年开启了境外缉捕专项行动，联合多部委开展猎狐行动，就是要告诉所有的犯罪分子，告诉全国人民，无论这些狐狸们跑去哪里，我们都会把他们抓回来。

但是所有经过关卡的车辆人员必须要下车接受身份检查，还要打开后备箱检查，一般来说他是逃不出去。所以我现在严重怀疑我们警队出了内鬼。

0: 从今往后，这件事要烂在咱们自己的肚子里。
1: 哥，你做什么了？

0: 小琪，来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哎，歇会儿。
1: 最后这一箱了。
2: 一会儿我找几个村民帮忙就是了。
1: 不用，这不有我吗？你不是还要出差吗？一会儿去整理整理。啊，没事儿，我抽抽汗挺好的，就当战前热身了。这个王柏林跑了6年了。 这次无论如何，我都得把他抓回来。
2: 这么多年过。

0: 爸爸老了。
1: 你老什么老？谁敢说我爸老了？我爸年轻着呢。
2: 瞧你这老就是老。
0: 这次去美国是和小夏一块儿去吗？
1: 嗯，他也去，就是公安部和地方队协同作战。不过话说回来，就他那英文水平啊，没我他肯定没戏。
0: 你看当初你调北京去啊，转眼就是五六年过去了，这兜兜转转，兜兜转转又都回来了，这什么意思知道吗？这就是缘分。你老大不小了啊。
1: 哎，干嘛呀？我这还没吃您几个苹果呢，这么着急轰我走啊？
2: 这谁轰你走了？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你我轰你吗？我就是说小夏这孩子的确是不错啊，而且工作很出色。
3: 他都已经当上支队长了。
0: 再说我告诉你啊，这些年来他一直在看我，这不你也单着吗？他也单着吗？说明什么？他心里有你。
1: 我心里有他。
0: 是真的假的？是你自己说还是我去说？
1: 什么你说我说的，净瞎想，没那事儿。
2: 哎，你上哪儿去？
1: 替你看看小夏去啊，省得你老惦记人家。
0: 你心里就是有他，还以为我不知道啊？
4: 谁啊？你怎么来了？来，快进来。
1: 用换鞋吗？
4: 啊，不用。
1: 哎，真没想到，你家收拾的不错哎。
4: 这有什么想不到的？谁说单身男人就不能过有质量的生活了啊？坐吧。
1: 哇塞。
4: 嗯。
1: 哎。
4: 怎么？
1: 我第一次看见男人出门这么仔细的。居然还记得带感冒药。
4: 嗨，这不是为大家着想吗？这万一出去有个头疼脑热的多麻烦啊。
1: 还真是，你还挺聪明。我这些年吧经常在国外待着，用的吃的全都不趁手，还是多备着点好。
4: 哎，我觉得你这次回来变化挺大的，也不怎么跟我抬杠了，我还有点不适应。哎，说说你吧。
1: 说我什么呀？没什么可说的呀。这六年说是在北京，但其实也一直在国外办案，根本就没在北京待几天。
4: 不可能吧？哎，六年呢，就算没有感情经历，怎么也有工作经历。
1: 你怎么知道没感情经历啊？
4: 哟，看情况是有人了。哎，谁呀？是咱们系统的。
1: 哎，你怎么那么八卦，夏远？这六年你可变了啊！你以前不这么八卦。
4: 我这是关心。
1: 我饿了，你给我弄点吃的去。吃完我还得给你对一下王柏林的材料呢。我告诉你啊，境外追逃特别麻烦，特别不容易。哎，其实我都没去过美国，说实话，我心里还真没底。赶紧去呀！
4: 我在想家里有什么能给你做的。哦，对，还有一包方便面，等会儿啊，我给你煮着吧。

0: 哎呀，说起来你妹子真是孝顺呐，为了给你父母在北江市买套房子，问赵海清又借了300万。我特地吩咐赵海清，我说不要给妹子还钱，有压力，连欠条都没打。
1: 杨建群，你这下下去，可就真成杀人犯了！明天把那笔贷款给银行还上。晚上我来接你。

0: 妈不累。哎呀，这几天呢总睡不着觉啊。今天就看看你爸，心里好受多了。
1: 爸走的这一年，妈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你们歇会儿啊，我做饭去。
0: 大兄啊，
2: 哎，
0: 苗苗这一年多可是挺辛苦的。你爸病的时候，他跑前跑后。你爸走了以后呢，下了班就往家跑，忙着做饭陪着妈呀。
2: 事儿做不好，也没有长时间的过来陪您。
0: 说啥呢？这是。你爸临走时候说了。你呀，是咱家的顶梁柱。妈岁数大了，妈走了以后呢，苗苗就交给你了啊。你好好带她啊。
2: 你放心吧，妈，不说别的啊。
0: 有你，妈放心。
2: 我知道，我知道。你先歇着，
0: 嗯，
2: 我去给苗苗搭把手啊。
0: 行。
2: 哎哎。苗苗，
1: 哎，
2: 爸走这一年辛苦你了，
1: 应该的。
2: 工作怎么样？
1: 总行没什么事儿，我在运营部，又不是第一线，挺好的。嗯，
2: 没事儿就是最好的事儿了，啊。你调到总行以后，哥也全都看在眼里了。踏踏实实的工作，老老实实的生活，这样挺好。一定要继续保持啊！
1: 知道了，哥，都说了多少遍了，这耳朵都要起茧子了。你怎么了？
2: 嗯，
1: 这情绪不高啊？
2: 我，没事儿。

0: evidence is nothing more than your suspicions about Mr. Wang. There hasn't been any conviction, has there? As long as there's no criminal conviction, IC cannot take any action to obstruct my client's application.
1: 法官先生，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和事实，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目前足以指控其构成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2条的规定，应当以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定罪量刑。我们之所以今天站在这里，就是因为中国法律规定，如果人未到案，无法缺席审判，因此请求把王柏林遣返回国。 通过中国法院的公正审判，让他认罪伏法。我说完了。
0: Your Honor, please consider that this is America. Do you respect the American justice system? This case involves USCIS, the FBI, ICE, and other agencies, many of which have still not concluded their investigations. Therefore, ICE cannot revoke my client's application for residency. Case closed.
2: Your Honor, my witness would like to say a few words on his own behalf.
3: Please, Mr. Wang.
4: 谢谢，法官大人。我想说的是，中国警方 派这两个警员来调查我的事情，我认为不妥，因为这两个人跟我有私人的恩怨。先说这位姓夏的警官吧，他的前女友因为金融诈骗的事情被抓了起来，他固执地认为这件事情跟我有关系，所以把我传讯到公安局，对我进行了讯问。可最后的结果是，他没有任何的证据，只能将我释放了。 但我相信他心里是怨恨我的。还有这位警官吴警官，这位姓吴的警官一直认为我跟一桩已经了结的十几年前的旧案有关系，而且他觉得那起案件的幕后主使是我。所以呢，在中国的时候，他对我进行了长期的跟踪，并且偷偷溜到我的办公室里窃取我的商业机密，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严重侵犯了我个人的隐私，让我觉得没有安全感。啊，我甚至有理由怀疑，甚至有理由相信，他做警察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我觉得非常害怕。我的话说完了。
3: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add?
1: 今天的听证从一开始，王柏林和他的律师 就一直在顾左右而言他，意图再明显不过。从07年起，这位王柏林先生便伙同他人通过多种方式哄抬股价，从中牟利，将其自己公司的市值抬高至过百亿人民币。王柏林从中非法获利，就有数十亿。后来，他又把自己的股票抵押给银行，提前大量套现，并通过地下钱庄把10亿现金转移出境。他今天在美国的钱 几乎全是赃款。另外，刚才王柏林先生造谣称我们警方和他有恩怨，事实上，他的犯罪问题很清楚。他的同伙郝小强、马建设等嫌疑人都已经全部供认。这一切我们都已经查证属实，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相关证据我们已经提交给美方，相信法庭都已经全部审阅。最后， 我相信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不希望也不会让一个罪犯移民到自己的国家来。这一定也应该成为移民审查的一部分。我说完了。
3: Yes, Mr. Wang.
4: 法官大人，根据本州的法律， 我的移民申请应该在今天就会做出裁决，我想就留在这里等，同时我也希望从中国来的警官陪着我一块在这等，因为。

0: 最后的结果，对他们来讲的话，可能更为重要。请问允许吗？
1: How about you?
2: 等。
1: Court is adjourned.

0: 你看我这身怎么样？呀，好漂亮啊！但是我怎么觉得好像缺点什么呀？求根项链，哎，你把我在那个意大利给你买那根项链戴上，绝对 perfect。
1: 嗯，等着，慢点跑啊。喂，
2: 喂，柏林啊，
1: 你今天的听证会怎么样啊？没遇到什么麻烦吧？没有麻烦，听证会一切都很顺利，我这还有事儿，回家说吧。哦。
3: 行吧，那你先忙吧。
4: 哥，这回是有惊无险啊。刚开始知道这帮国内警察要来的时候，我还真有点害怕。现在看来，不过如此。
1: 自从离开国内，我一直研究美国的法律。还是那句话，要善于发现规则之外的规则，你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0: 你也知道，我心里已经憋屈了很长时间了。当今天看到他们从现场走出来时那副表情，我心里那个爽，痛快。嗯，
1: 看他们今天这个架势，早晚有一天还会卷土重来。阿红啊，咱不能掉以轻心。

0: 前程的死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我警告你啊，别对我这么好奇，否则下次遇见你不会对你这么客气。
0: 我妈妈的死真的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吗？最好不要让我查出你跟大花爱有半点关系。
1: 你们应该追了我有6年了吧，再给你们6年，你们也不可能把我带回去。

0: 想什么呢？
1: 哎，你刚才看到王柏林那副样子吗？真的，六年了，我终于又再见到王柏林了。你看看他那副神情，他那副嘴脸，我六年前在北疆每次见到他，他都是这副样子。我刚才气得我恨不得就冲上去把他给铐上。
0: 等一下 ，Hello， 嗨 ，One
2: candle，Yes，one moment。
0: Thank you.

0: 你许的什么愿？不说我也知道，而且说了也就不灵了。吃吧。
1: 你先吃吧，我出去一趟。
0: 要我陪你一块吗？
1: 不用，就是见个老朋友。愿我该学了，蛋糕你帮我吃了。

0: 别动，动的话我就开枪了。转过来，让我看看你是谁。 夏警官，真的是你啊！我以为你胆小不敢过来呢。说起来真是滑稽啊，在国内你有枪，可是在这儿呢，你没有，我有。不过你要知道，我这枪可是合法的，我有持枪证。我是真的没想到。
1: 你敢接受我的邀约到这儿来？你是不是现在觉得羞辱我、捉弄我，你心里才会有那么一点的成就感？哎呀，你真是多心了。我就是试试你在北疆以前那个号能不能打得通，这是关心你啊。我们都是从北疆出来的，对不对？
2: 怎么样？今天难受了吧？嗯，用不着王老板操心，凡事有个适应的过程。今天我们能够站在听证会上，应该还算是适应的不错吧？嗯，是不错，只不过输了。既然今天到我们家来，我一定要尽一下我的地主之谊，哎，见见我们共同的老朋友。 你猜猜是谁？
0: 阿红，出来吧，见见客人。

0: 不用我介绍了吧？唐红，孟伟凶杀案的嫌疑人。当然，在这里见到你，也不意外。
1: 你得吓死我了！帽子不能乱扣，杀人犯这标签，你怎么能贴在我这个老实人的头上？对呀。
0: 你们警察办案应该讲究证据，不能轻易的污蔑一个好人呐。到底是不是污蔑，有咱们见证章的事儿。今天到这儿来能见到你们俩，也算是没有白来一趟。怎么着？要喝酒是吧？为我回国送行。 好，我陪你们。

0: 哎呀，6年不见了，瑞瑞，
1: 还变帅了，
0: 怎么样啊？在美国过得习惯吗？
2: 挺习惯的，佳琪姐。我跟王叔叔他们一家生活很融洽，他们都照顾我，对我特别好。
0: 王叔叔？
2: 嗯，
0: 哪个王叔叔啊？
2: 你认识的，王柏林叔叔。
0: 王柏林？你怎么会跟王柏林生活在一起啊？
2: 佳琪姐，我知道你肯定会特别惊讶。其实小时候的事儿我都记得，但是王叔叔他以德报怨，把我接来美国，送我去最好的学校，对我和对艾琳都一样好，照顾我的生活。其实我挺佩服他的。我长大之后，也要成为像他这样的人。
0: 你妈妈呢？后来的事情，你妈妈没有再跟你说过什么？
2: 没有啊，怎么了？
0: 没什么，我吧过两天就回国了，就想着终于跟你联系上了，我得来看看你，看你现在长大了，过得也挺好，我就放心了。瑞瑞啊，你要记得，以后有什么不开心的，或者遇到什么困难，记得给我打电话，就像小时候一样，我永远都是你的姐姐。
2: 好，谢谢佳琪姐。

0: 吃点东西。
1: 好。夏言，我想问你一下，我特别想知道，你们追了我那么多年，锲而不舍，到底为什么呀？你们没别的事情可做了吗？我在你们眼里就那么重要，啊？啊，我估计你现在还是一个人的吧，单着。记得你以前有一个女朋友叫什么？小慧是吧？嗯，跟郝小强混在一起了。怎么样？他们现在过得还挺好的吗？哎呀，对不起，我八卦了。别生气啊，说到你伤心的事儿了。
2: 小慧现在过得特别好，
3: 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总比在异国他乡整天钻营算计惶惶不可终日的要好。你问了我这么多问题，我也想问问你，六年前到底是谁帮你逃出来的？
1: 天助我也，我不但逃出来了，而且拿到了美国的绿卡，能在这么大一个耗子里请你喝酒，怎么样？是不是赢家呀？嗯。
3: 王柏林，你别得意得太早。我告诉你，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包庇罪犯，你不过是侥幸。现在猎狐行动已经是国家行动了，你也看见了，时隔多年，我们依然能在美国的领土上跟你较量，这就是一种宣战。我今年35岁，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还有25年我才退休。只要我一天不脱这身警服，我就一天不会停止对你的抓捕。还有你，酒不错，谢了。

0: 你怎么在这儿啊？等你呢。等我？怎么还喝上酒了？
1: 你去哪儿了？唉，
0: 去见钱瑞了。唉，6年不见，一切都变了。他现在跟王柏林情同父子，我们也别想从他嘴里再问出些什么了。
1: 早就猜到了，浅城死了之后。
0: 王柏林就装出一副好叔叔的样子。钱瑞也只能依靠他们一家了。不过肖荣回北疆了，等回去之后，我再去找找他。你怎么了？一个人喝酒，心情不好啊？
1: 刚刚刘处训了我一顿。刘处为什么要训你啊？
0: 怎么了？王柏林给我打电话，约我去他家见面，
1: 我就去了，没有给刘处汇报。王柏林找你干什么呀？你怎么能单独行动呢？他呀，这是在攻心。你想，一个犯罪嫌疑人约一个警察去他家，却对他束手无策。

0: 多么讽刺。他就是想看见咱们这样，咱们越是这样，他越觉得有安全感。其实我一个人去了反而好，如果咱们去的人多了，他就真的觉得咱们怕了。我去就是要告诉他，就算是在美国，我也不怕他的威胁。而且我在王柏林家还见到了唐红。
1: 唐红？那真是太好了，自从他逃出国之后一直了无音讯，没想到他还是跟王柏林混在一起，还是真是个意外的收获，值得庆祝。

0: 哎，我是说你这次来美国，英文变得这么好，真的让我刮目相看。这6年没少下苦功吧？
1: 有些事情是可以让人改变的。

0: 就快听不见我呼唤。
1: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0: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

0: 簇拥在一起，一起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1: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
0: 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
1: 我们在极地荒野上观察和采集植物标本，其实就是在享受纯粹的大自然。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内心的风景也需要被荒野养育和滋润的。

0: 在黄河源头的湖岸边，花朵也在盛开。但在这里，受到格外关注的是这些萌宠长相的小家伙，高原鼠兔。人们一度把草原退化的问题归咎于它们头上。
1: 一个，两个，三个。
2: 鼠兔很可爱，它们吃草、打洞、树松底下的草根。现在草长不起来，问题不是在鼠兔，问题是草地上只剩下了鼠兔，它的天敌都没了。
0: 一只鼠兔一年可以生育两次，幼鼠生长20天后就能吃草挖洞。它们全年无休的啃食速度远远超过了植被修复的速度。在这片草原上，人鼠之战旷日持久。环保志愿者龚宝一直在探索生态控鼠的方法。
3: 张虎他就是专护吃高原鼠兔，这就是专门的老天爷恩赐给的，他是专门是高原鼠兔的专制的天敌。

0: 一只藏狐背后往往会有一个家庭。为了养育幼狐，父母们一天能够捕捉上百只鼠兔。
1: 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藏狐啊，它就这个捕到一些各样兔鼠以后呢，它有它的天敌，迎来以后呢，它抓着以后呢，把它的那个食物夺走。日进的阴日进的情况下，把它都吃掉。
0: 宫保从小在牧区长大，在他眼里，高原生态就像是一副拼图，动植物和人类最终会拼成一幅完美的图画。深谙藏狐习性，宫保他们要给藏狐们打造居住的洞穴，邀请他们回到鼠兔密集的草原上来。
1: 这是狐狸的主洞，那面是它的洞门，这是西门。最后就是阿卡图，你看，是我们布达拉宫里面用的其中的原料。这个又很香。狐狸十公里以外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狐狸就过来了。动物的事情就让他们动物来解决，动物来解决以后呢，这个自然而然只是良性循环。
0: 艳阳高照，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200,000亩油菜花盛开，万物欣欣向荣。
2: 按照一般概念中的高原是完全被草原和荒漠覆盖的地方，然而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地形地貌、作物和植物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站在油菜地里，四面就是高山和古老的森林，荒野和田野、文明和荒蛮交汇在一起。
0: 经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动物学家刘延林发现，当地农牧民与动植物间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
3: 深。从2001年开始禁牧造林，它就变成一个长满沙棘的没有放牧的地方，所以它就重新变成了一个荒毛毛的荒野。所以这是我们在20年内制造的一小片荒野。
0: 受到严格保护的，
2: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森林，你可以感受很多东西，和荒原不一样的感觉。脚下、头顶上，各种细微的声响在撩动你的好奇心。我在森林里走一天也会感到新鲜。
0: 这是青海特有的云杉树，树叶中的天然防冻剂让枝叶能够抵御高原极度严寒。不过夏季清理蛀虫的事情还要靠三指啄木鸟。
2: 这些小家伙非常厉害，他们敲击的速度比子弹还快，但根本不用担心脑震荡。住在这里就像在森林公园听音乐会，感觉真是挺美妙的。

松涛鸟鸣是自然的律动，山林草海就是国家公园的绿色心脏。昼长夜短的八月，寒流的反击虽然短暂，却威力十足。

0: 云开雾散，年宝草滩上的高山湿地生机盎然。
1: 一种黄色的小花呢，叫云参毛茛，它特产于在青藏高原的3000到5000米的海拔。因为是高原的夏天非常短暂，所以你即使是有很多的雨水把它整个植物都给淹没了，它依然可以在水里面把花开出来。
0: 高原植物都是适应了极端环境的生命奇迹。水中的云参毛茛正在进行着这样的适应与博弈。即使花朵没能露出水面，依旧执着地绽放，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存的希望。
2: 地上你看着是野花或者野草，它依然在这里繁衍。我们理解这个地方好像不适于生存，但是对于这些生命来说，它是用千百万年来去适应。

0: 草滩土壤稀薄，气候严酷，高原动植物经过千百年的演化才有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然而几个世纪以来，选择在此居住的牧人依然在寻找与草原共存的生活方式。
1: 野牧女队拿过我们学校里面的冠军，现在我学员真实的生活离我已经很远了，只有周围的魔女和树兔在看我们打篮球。这种场景是不是很穿越啊？这种感觉真的没法形容，但我确实很喜欢这种简单的快乐。
0: 从喧嚣城市到荒野牧场，对布达这样的新牧人而言，那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也是一种人生的跋涉。

0: 如果一定要我个人选的话，我还是喜欢骑摩托。风从耳边吹过，那时候你能还记得阿爸骑着马带你草原上狂奔的啊，就是飞翔的那种，有那种感觉。在空野的草原上，你才能找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体会传统牧民的速度与激情，对吧？你说是吧？
1: 这片古老的山谷里，即便身处变化的时代，年轻人依然能找到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宫保相信万物生灵也是紧密连接的，那些生性机敏的藏狐会不会选择人工洞穴居住呢？
2: 我也不知道狐狸会不会来，喜欢我给做的这个窝。

0: 一只狗獾钻了进去，好像它很喜欢这个窝。狐狸也来了，但是是不是闻到狗獾的味道了？一对狐狸从窝里钻出来了，半伸懒腰，他们真正把家安下来了。
1: 看来这对狐狸夫妻对这套湖景房还是比较满意的。宫保还特意为他们设计了产房，他期待着那些小生命的到来。
0: 我以前到晚做梦也就是梦这个草原上梦到藏狐，但是呢后面一个看到一个呢真正的像是在我的眼前呀、啊、你看。我公婆干啥这哈我也忘记了啊，哎呀对他们这个一看到一个呢兴奋的不得了，那个感觉就是高兴的那种事情语言呢很难表达呀。

0: 八月末，高寒草甸鲜花盛开，这是冬天即将到来的信号。牛群在山顶享用最后的美味。不过，日落之前，布达和家人必须把那些牦牛赶下山，因为这里是食肉动物的领地，那些母牛和小牛容易遭到掠食者的攻击。
1: 这些贪吃的牛真的不会对付呀，他们四处乱跑，就是不肯下山回家。有时候你必须牵扯他们嗓子哄他们，其实他们都明白你为他们好。
0: 只有健壮的公牦牛还留在山上，母牛和小牛都回到了牧场，布达可以放心了。即使夜晚有野兽来袭击，一家人也可以保护他们。
2: 回到家乡以后，我还有一种感觉，还有一种怎么说很幸福的那种感觉。这个草原啊，家人，还有雪山，还有花朵呀，很多东西。我想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吧。
0: 极致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在很少有植物能够生根的流石滩和冰原带上，有一种特殊的花朵也在召唤着植物分类学者中心，那就是高原绿绒蒿。
3: 像这些绿绒蒿呢，它们经常只生存在这样高海拔的山地。我们刚看到像流石滩上很多植物它还在匍匐生长的状态，但我们的绿绒蒿却是这样高耸开放着。
0: 世界上绿绒蒿属共54种，中国就有43种。它们主要分布在了中国西南的高山荒原之上。这里是这个星球上缤纷奇幻的绿绒蒿王国。
3: 蓝色多刺绿绒蒿，它的茎和叶上布满了危险的刺，就只有在这样氧气非常稀薄的荒野，我们在徒步跋涉，身心俱疲，心跳加速，才能跟这样的极端的美意外相遇。
0: 有的绿绒蒿一生只开花一次，那是它生命最后的绚丽。散播出去的种子可能需要5-6年的时间才会迎来下一次绽放。这是极端荒凉的冰原上最绚烂的生命之美。
3: 有时候我就在想，烘干的标本呢，就像一本旅行日记，它能将你带回到这片冰原荒野。将来即使我在千里之外的

还可能会有一种和高原的山水植物融为一体的感觉。这就是我所体悟到的自然精神吧。

0: 丰富多彩的万物生灵，分布栖息在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山巅谷底。在这个人类星球上最具特色的野性高原，是我们最为珍贵的自然馈赠。
1: 有一天你走进国家公园，唤起的不再是某种教化的环保激情，而是想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荒野的宁静和快乐。
0: 国家公园并不是树立在人与自然之间一条新的界限，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塑造深藏心中的那座永恒的家园。
2: 我肯定会回来的，这些山这些水给我精神上的召唤。
3: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我就像半头雁一样喝了小曲儿翻过喜马拉雅山，那种自由真的是令人向往。
0: 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纯真与永恒，这是我们对自然荒野的长久凝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吟诵。

0: 我们都说流传一句话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 现在是学好 AI 走遍天下都不怕。他是上戏导演系的笔试第一名，复试第九名，咋的了？叫 AI 给取代了？
0: 我们的工作比较偏一些基础性的，然后没有什么挑战性的。
1: 哎呀，别，考之前那你肯定不是这么想的了，是吧？啊，接下来首先要给大家展示一下他个人运用 AI 软件的能力。
2: 我提前建了一个智能题，给他添加了一些技能和工具。现在我先做一个简单的非你莫属4个字的建模吧。
1: 那你和我们普通人观众朋友的区别又在哪里？那你回去了以后又出来了是为什么？
3: 我们是被动走的，就是整个架构的话解散就全都被裁员了。哎
4: 呦，尝试用自媒体的方式做一些在线的课程，你的企业背景是可以帮你背书的。跟 AI 会提问的人还并不多。
5: 对
4: 他相比大老师一定要会提问的多。

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三位嘉宾，人力资源专家陈玉老师，职场观察员朱佳英、文杰儿，欢迎三位。今天的《非你莫属》，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AI 专场啊。以前 AI 是个热词、新词，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可见 AI 了哈。面对 AI 的普及呢，现在在职场上我感觉出现了两个大类啊。第一个大类呢，就是极端的抵触，就觉得 AI 就是来革我的命，来取代我的工作岗位，所以说对于 AI 我是持排斥的态度。还有一部分人呢，是过分的吹捧依赖 AI。 现在有一些

0: 些写东西的朋友啊，好像离开了 AI 反倒不太会写了。当然还有比较庞大的中间群体是持观望的态度。那么今天我们希望通过 AI 的招聘专场，能够给大家启发如何科学理性的来看待 AI 之于我们。先来看今天登场第一位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理为易用。那我想分析一下，这个理是什么理啊？
1: 你应该是理性的为感性所用，
2: 逻辑性的啊，
1: 对，
2: 技术
1: 性的，
2: 然后要
1: 为
2: 创意性的感性的去服务。
3: 我接触过一些校友啊之类的，可能跟这个有点像，就是他本身是个理工男，但是又藏着一个
0: 文艺
3: 青年。
0: 来吧，让我们请出这位理为易用的求职者登场。孟宪威，30岁，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导演专业硕士学历。
4: 各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孟宪威，来自于河南省新乡市，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专业，是一名想将艺术和理科进行结合的跨界青年。
0: 好的，欢迎你小孟，来，请把报名表交给我。大家看他的报名表，本科学历是四川大学核工程与核技术。你是学核工程的？
4: 对的。
0: 然后去上戏考了戏剧导演？
4: 对的对的。
0: 全日制的研究生？
4: 是的。
0: 有点意思，为什么呀？
4: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本科期间呢，我很多时候参加了这个我们四川大学雷雨话剧社，刚开始是做演员，后来呢也参与了我们毕业戏的一个导演。那么后来我就觉得，可能在我更想在这个戏剧和导演方面进行一个深造，然后又觉得自己可能这样一种野路子出身，如果能到科班进行一下学习，进行一个提升比较好，所以就考了这个专业。其实之前像高中的时候就比较喜欢看电影呀，然后看一些文学性比较强的一些书籍或什么的，但是到了大学，可能参加这个话剧社之后，自己的这个方向呀，做的事情更明确了。
0: 那你高中就有这样的兴趣爱好，为什么高考的时候没考这个，直接考到上戏或者类似的这种艺术类院校？
4: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整个家庭教育属于比较传统的嘛，还是觉得我们都说流传一句话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0: 现在是学好 AI， 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说是家庭原因。
4: 对的，就是传统的这个教育嘛，然后就觉得因为我的学习还不错，所以说就可能觉得艺术这条路线，比起理科来说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0: 谦虚了，你考上川大的核工程专业，哪是学习还不错呀。那你当时考这个研究生的时候，家里同意吗？
4: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当时我一开始也不太确定，然后我就说寻求一下家里的意见，然后我母亲呢是觉得就支持吧，我的父亲呢就是很严厉的反对，坚决不支持。然后第一年呢我就没有考，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自己也没有想清楚。后来呢可能在社会上也做了一些小的实践，发现自己就是更加坚信了，出了校园以后更加觉得自己在这个方面更想去深造。然后
0: 为什么？你经历了啥？
4: 经历
0: 你是2018年本科毕业，2020年考到了上戏，这两年你干了什么让你坚定了考上戏考艺术类硕士的这个想法？
4: 就是做一些就是话剧的演出，相当于是演出，还有跟着一些组做一些相对来说的辅助性的工作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发现了自己到了社会上的这些工作可能还是有一个很大的热情和兴趣，因为在学校里边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种闹着玩的感觉，到了社会上真正见识了以后发现确实是自己一个是热爱所在，第二个是发现自己的能力可能也有一定的缺陷，就非常想要提升，这个时候目标也就比较坚定了。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他这种跨专业考上戏的小伙子，我总结他就是文理双脑，他是上戏导演系的笔试第一名，复试第九名，所以你的智力肯定是没问题。
3: 哎，上戏导演系笔试会考什么呀？
4: 上戏导演系除了比如说政治和英语是所有专业都会考的嘛，然后导演系的话主要是两门，一门是艺术基础，然后一门是叫导演理论。
3: OK， 因为前两门呢我觉得文科生考不过理科生的，理科生备考能力这训练出来的，但后两门听上去还是要
0: 理科生不容易考过文科生的，
3: 不然不容易读懂的一些课程。所以

0: 你看，我就喊他叫文理双脑。哎，你咋出来以后2年没找着工作呢？
1: 有工作呀，
0: 社工吗？
1: 社工，对，社工就是
0: 殡仪
1: 工
0: 馆
1: 作。
0: 吗？
1: 对呀，对呀，这就是我的工作。
0: 那你不还来了吗？
1: 啊？
0: 那就是证明不满意呗。
1: 对对对，是的。
0: 啊，咋的了？叫 AI 给取代了？
1: 就是我可能之前的一些工作，我会觉得我们的工作比较偏一些基础性的，然后没有什么挑战性的。
0: 哎呀，别，考之前那你肯定不是这么想的了，是吧？啊，说实话，啥情况？
1: 说实话，
0: 啊，
1: 比如说第一份工作，这个一个社工的工作，
0: 啊，
1: 其实更多就是在这个社区或者是街区给一些企业做服务。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其实是自己也很迷茫，我就说，那这个时间我可以多积累一下社会的经历，可以去进入到这些更基层的一些地方了解了解情况。
0: 听着
1: 啊，这是第一份工作，
0: 我要跟基层多接触啊。
1: 然后第二份工作呢，其实就是一些针对于百姓的一些比较偏市民文化的一些基础服务性的工作。
0: 百姓啊，市民文化啊，
1: 然后，但是像我们的工作，其实常年下来之后，也是一个比较流程化的，然后注重的也是基础上的保证。那么现在有这种 AI 的这种工具出来了以后，然后我会觉得，像这种文化娱乐业其实也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革新，然后就想说来做一些更有挑战性的、更有创新性的这样的。
0: 完了啊，了解了半天基层和市民文化，发现我们更欣赏 AI，或者说 AI 更懂我们。你这个玩艺术那些年有什么作品呐、演技呀？
1: 因为我是导演系嘛，所以说在期间，其实在学校的期间，包括之前的期间，主要的是一些舞台剧的导演的作品。那么我也剪辑了一个小的视频片段给，然后今天带到了现场，给大家播放一下。
0: 好，来。
2: 觉得你和我来说是一件好事。看到没有？秋千、小河、车站啊，那是医务室。
3: 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了，你居然连枪火都不舍得给，照常使。
4: 丰年，
0: 啊，那我们就来问问掌声最热烈的这位女士。给我们解释一下，刚才这些艺术片段，它都讲了什么事儿啊？你感受到了什么呀？
5: 我觉得它是很有这个舞台的设计的
0: 啊。
5: 然后从这个空间的这个节奏，然后到整体灯光和道具布景的应用，然后这个这个紧张和松散，然后它整个这个画面布局，包括人的这个配合调度，我都觉得挺喜欢的啊。
6: 刚才你播了好多个片段嘛，
1: 对
6: 吧？总体，至少不是玩票那种类型的，我看到的是职业演员和职业的一些灯光布景啊。
1: 嗯，
6: 但你的角色是啥呀？
1: 我是导演。
6: 这些都是你导的？
1: 对，上面几个，这几个是部分的导演作品。
6: 你在什么时候导的呀？
1: 这个的话，基本上是从2021年，然后到2024年吧。对，就是我上学的期间，
6: 上学期间导的一些作品是吧？就跟同学一起合作的。
1: 是的，是的。
6: 总的来说，就是我是一个话剧爱好者来角度来看，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是一个职业的作品。
7: 能跟我们讲一下你导演的作品里面特色是什么？
0: 对，你导演的风格是什么？
7: 对
1: 啊，我导演的风格其实主要是首先先找到这个剧本最核心的一个要表达的主题，然后呢去赋予它一个舞台的一个形象。然后用这个形象作为一个形象的种子去生发出来，然后在舞台上形成一个整体的意象。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个我在导演中希望去强调的一个东西，就是整个演出像一首音乐作品一样，它有一个旋律的感觉，然后就是整个的故事的一个流动，然后情节的一个进展以及起承转合啊，像一首歌一样的感觉。
0: 好，
7: 大老师能帮我翻译一下吗？
0: 给你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哦，你听不懂，那好了，那就使劲让你听不懂。来，听懂的举手，我看看有几位企业家，两位哈。好，听不懂的或者也没看懂的请举手。好， 那我们就来请教。

0: 一下文总，你给我。
1: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首先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文本分析的能力啊。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剧作行业来说的话，其实不管你是导演也好，编剧也好，还是我们其他的主创也好，我觉得第一个点就是要听懂别人问你的问题。其实他刚刚问你的是说你擅长什么类型的作品，但你刚刚说的是你的技术活，你知道吗？你现在跟他讲的是，老板，如果你把这个活交给我，我会怎么来拍摄它，我的习惯的打法是什么样子，我作为一个导演来说，我的审美是怎么呈现的。你在回答他，他把这个活给你之后你要完成的事情。所以其实我建议你要阐述的时候，你比如说你现在告诉我们所有人，第一，你为什么放这个片段，第二，你在导这个戏的过程当中，你跟其他的导演有什么不一样，你的思考是什么，第三，你的再创作是什么，你的空间在哪里，然后我们再去论它所谓的艺术价值、它的社会价值，最后是它的商业价值。当然如果没有艺术价值就没有商业价值。
0: 这种人就是给你投钱的人哦，所以他的点评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些难为情，但这就是事实，事实就是市场。今天你来找的是创意和策划执行，我们今天的招聘专场是 AI 专场。嗯哼，你写的剧本啊、策划案啊，还有一些东西，现在会借助 AI 吗？
2: 会的。
0: 有带过来我们能够看到的或者感受到的作品或者文案吗？
2: 有的，我的那个简历里边有准备。
3: 这边有一份那个Word 的方案。
2: 这个是一个对于我整个的策划方案的我的一个总结，就是在 AI 辅助之后，我会觉得这个方案有哪些亮点和特色。那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说，我就是把我们的需求快速的就匹配到 AI 中，然后再结合领导的一些修改意见进行调整，很快速的生成了一份可能就是比较满足整体需求的一个方案。
4: 做的是什么？大背景介绍一下呗。
2: 做的是一个这个一个歌手的大赛，就是一个市民歌手的比赛。
4: 这个比赛的目标是什么？
2: 这个比赛的目标其实是为了给市民的业余生活增添一点乐趣。
4: 里面有没有商业化的部分？
2: 有的，商业化的部分就是做一些进商圈呀，然后线下的一些联动，然后同时包括在线上做一些商业推广，也是主要是联动线下的。
4: 对，这你得前提跟我讲明白，不应该我问你啊，你应该告诉我这是个什么活动，目标是什么，受众群体是什么，给了你多少预算，然后呢你接下来的核心亮点，做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那我现在继续追问吧，就是这个活动你得到的这个创意和目标是明确了，现在是用核心亮点来讲你为什么做这个东西做得好，对不对？
2: 是的。
4: 核心亮点你能再简单一点不？一句或者三句话。
2: 我觉得核心亮点是在一个短时间，然后低成本的前提下，为整个比赛提供了一个相对趣味性更强，然后目标性更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比赛赛制。
4: 啊，这是你的核心亮点。
2: 是的。
4: 接下来讲 PPT 对不对？
2: PPT 就是这么多。
4: 结束了。
5: 这个方案
3: 它没有 PPT， 它是这个你这 Word 是它的方案，然后它这个 PPT 是对它这个 Word 的总结和评论。
4: 就这一页吗？
2: 对的。
5: 这就是个方案，还是说这个方案已经实施以后还没有了？
2: 还没有。对，我们的比赛是在后续的，
5: 所以这你没法判断这个方案本身 AI 帮助你写的实施结果以后哪些是应该修正的，哪些是没有修正的。
0: 它这个活动，东叔，我就实话告诉你，不会有人让他干。他前期这个方案一定要花销小，但是能给商家带来的利润高，这个方案才有可能落地。我这么跟你讲，小伙子，咱就看你这个 PPT 哈，大家看四个字一个词，爱乐乐团。我想问问，在上海你要雇爱乐乐团做你这个东西，你有算过他们的人力成本是多少吗？你算过吗？如果你这个活动是五天，你有算过五天爱乐乐团这一帮人人吃马喂扎在你现场是多少钱？而且你有一个现场伴奏拒绝录音，你要花多大的价钱才能把这帮人请出来，陪着这些唱的南腔北调的，像我们林苑那种嗓音条件的是吧？
6: 而且只给他们伴奏
0: 啊，给他伴奏啊。
3: 对，
5: 所以这就是个自嗨的一个方案。
6: 他其实在提下出指令的时候应该有一点，就是你要给我验证投产比。
3: 你们看一下他那个东西，他在最后一页写出

0: 了，就是我
1: 为我留灯。然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工作的地点还有工作的性质是什么样子的？啊，
0: 我们工作地点在北京，然后我们主要是为企业提供活动的策划执行，那比如包括年会啊、发布会啊，然后一些家庭日啊，就是你能包括会议，就是我们的商业活动。刚才你策划那种类型，就是我们活动之一。
2: 好，孟宪威，接下来考虑一下，选择迎朗文化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迎朗文化。
0: 好，谢谢。
2: 祝贺小叶总，也祝贺孟宪威。去吧，小伙子，跟企业家握个手吧。
3: 我一直在这说，我说你们要是不给干，我就给。
0: 对，我觉得挺好的。
3: 我特别想要这个孩子。
1: 好，
0: 欢迎加入迎朗。
1: 好，谢谢赵老师。
0: 在北京等你。
1: 好的。
4: 我觉得非常开心能够加入迎朗文化。赵老师，我觉得他是跟我的这个艺术的感觉是能有一些很好的共鸣的。
2: 再次祝贺孟宪威面试成功，谢谢，再见。小伙子人不错，学习能力也很强，很直。
4: 我可能展现出来一些对于商业性或者市场这方面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经验，那么迎朗文化作为一个很相对成熟的有一定经验的公司，我觉得可以能让我在这方面学习很多，然后并且把我在艺术以及这个理科方面的一些综合运用的能力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发挥。
2: 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鲸鱼测试、赌研智能。什么样的智能呢？来吧，让我们掌声欢迎马云峰，22岁，天津电子信息技术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大专学历。
5: 主持人好，各位企业家大家好，我是马云峰，就读于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今天求职的岗位是计算机相关类的。我的期望薪资是4000加，今天我期望的好地点是杭州，谢谢。
2: 你那拿的什么呀？
5: 电脑，等会儿可能有一些展示，我可能用到电脑给大家展示一下。
2: 你这个岗位叫计算机相关，说实话已经10好几年没听到过有这样的岗位需求了。计算机相关现在都 AI 了，人工智能了，详细说说你这计算机相关的是什么岗？
5: 计算机测试岗， AI 智能岗。
2: 你为什么要学这个计算机应用的专业？
5: 我对计算机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对一些智能类的呀，高中的时候就比较感兴趣，学习了一些 Python 语言，然后就想着去一些大一点城市去学一下更好的专业知识。
2: 那接下来我们就现场来看看吧，要不然小伙子抱着这电脑也怪沉的。他特意带着笔记本电脑来，为什么？我也给各位企业家解释一下。他呢，接下来首先要给大家展示一下他个人运用 AI 软件的能力，接下来他要为大家展示的是现场写代码。我们也把他的笔记本电脑连到了我们场内的大屏上，方便各位企业家了解和观看。
5: 现在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在大学时期做了这个大学生学校工坊组织的一个项目，在这个项目中负责测试。刚开始的时候我只负责他的一些简单测试，但是后来我使用了 AI 技能，通过 AI 写代码修改，把它做的自动化测试。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 AI 就是特别发达，我们可以给它用自然语言进行写代码，就是写一个关于百度的测试网页吧，它就会在10几分钟内将所有的框架给我们写出来。但是 AI 在写的过程中我们可能需要一些修改。
2: 写一个关于百度登录页面的测试，自动化测试代码。
5: 现在我们的 AI 智能体就开始分析我的问题，将它拆解，然后一步一步执行。它可以在你的本地电脑这个文件里将所有的代码写上，并创建相关的文件夹。然后它现在还可以直接创建一个专门针对百度页面的自动化测试文件，还进行测试场景的实验。
6: 你顺便讲一下你干这事儿意义是啥行不？你这个展示的目的是什么？
5: 这展示的就是

0: 我在大学期间参加的项目，通过 AI 写代码。因为这个 AI 呢，你如果说你需要需求，但是 AI 是需要我们自己来做的。比如说用户的一些实际的项目、实际的需求，测试用例的，更多的一些测试用例编写还是要我们自己来做的。
1: 你除了现在在示范这个动作之外，你有什么思考吗？就是你这套流程，我现在随便请一个我们企业家、观众、台下的工作人员上来，是不是都可以做？
0: 通过这个思考，它可以通过 API 接入。比如说我现在没有学过这个 3D 建模，但是通过 AI 之后，我可以很快的掌握这个 3D 建模。比如说我可以给大家试验一下。
2: 那你先别跳啊，因为你在做刚才那个测试的事儿，那个事儿就算做完了吗？
0: 他现在正在执行中，
2: 所以你在等待他出来，对不对？
0: 对。
2: 那我们这个话题先不转移啊，但我想问的是，你原来做的测试工作都是你自己写的，写测试方案，然后写测试代码，然后去测你同学们开发的那个小软件，对不对？
0: 对 ，APP。
2: 好，你现在只用一句话就让 AI 把这事儿干了，但你不就在掩饰说我的工作很容易被 AI 替代？
0: 我们在测试中是需要先写测试用例的，发现它的测试。
2: 那你现在没写吗？你现在让 AI 在写。
0: 我的测试用例就是写一个关于自动化测试的代码。
2: 对啊，就这句话你的产品经理一定会说，他一定比你敲的还快，你这个输入法有点慢啊，作为一个理工男。
3: 这个我接着徐总的话，我想问你一下小伙子，就是你大概干的这个事儿我懂了，你输入一个需求，然后 AI 自动生成这个代码，是不是？
0: 对，
3: 我就结合人家企业家的话，就如果现在再摆一张桌子，我也弄一台电脑，跟你同样的东西，我把你那句话输入进去，和你坐在这儿输入进去，咱俩有啥区别？
0: 它自动生成的是不能直接使用的，需要我们相关的测试人员进行代码修改。
2: 现在的代理做到的能力，正好是他接管了计算机的所有权限，帮你直接连运行完，告诉你结果，甚至告诉你代码怎么修改，甚至帮你修改完再部署上线了。
3: 哦，是吗？
2: 嗯，
3: 是就已经一条龙了。
4: 我们公司的已经没有的测试工程师这样的岗位了 ，AI agent 的全部干了。
3: 你们那儿还有吗？
5: 我们公司现在基本也没有测试岗位，
3: 也没有了。你们那儿有吗？韩毅？
1: 这在两个月前，早已全行业早已经覆盖了都。
3: 呀妈呀，来晚了。
6: 云峰，你现在还在操作吗？还是只是等它在生成东西？
3: 他手没动，他没操作。对，这个我们看明白了，就是你输入一个诉求，它生成一个代码。你认为你和我们普通素人的区别就在于你会测试，但是我们几位企业家刚刚的反馈，观众也看到了，测试工程师这个岗已经在他们的企业见不到了。这个事儿呢，你听我的，老弟就不往下聊了啊。这个就算是咱们给大家展示的一个汉字输入法的展示。啊，你们也看到了，你刚才说你还会用 AI 进行 3D 建模，
0: 对，
3: 接下来你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呗。
0: 3D 建模是前段时间有朋友说需要做一个 3D 项目，我就想能不能用 AI 来做这个 3D 项目。我提前建了一个智能体，给它添加了一些技能和工具，现在我先做一个简单的非你莫属四个字的建模吧。
3: 以往要是我们这个不借助 AI 的话，3D 要建一个模大概需要多久？
5: 时间还挺长的。
3: 现在呢？
5: 现在的话基本也就几分钟时间。
3: 几分钟时间，我的妈呀。
5: 对，
2: 其实这个事儿没那么可怕，就是比方说我92年开始上大学
3: 啊，
2: 我们第一件事情还在学机械制图，那时候我们是拿纸拿尺一点点画，
3: 你讲过大尺在纸上。
2: 然后后来就有了 2D 的建模的软件，有了 3D 建模软件，然后可能效率就高了很多。现在只不过说因为算力啊算法更强了，你只要用自然语言把这件事儿说清楚，它就基本能帮你建出来。所以这技术发展只是把效率提高了。
0: 它现在这个字体已经建完了，它多了两个字，非你莫属。
3: 非你莫属自己
0: 字儿打多了吧。
2: 我估计你的输入法出了点小问题。
0: 它这个在应该不到一分钟就可以做好。
1: 跟我们讲一下你输入的提示词是什么，怎么描述的？
0: 帮我做一个非你莫属 3D 建模，它就会通过这个工具自动化生成。
3: 我如果现在坐在这儿和你一样输入，是不是在这个系统里头也能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0: 差不多。
3: 差不多。那你和我们普通人观众朋友的区别又在哪里？
0: 这个工具可能更好。
1: 这个工具是付费的吗？
0: 不是。
1: 那你是不是告诉我这工具的下载

0: 载和网址我自己刷就行了。
1: 它需要制作相关的智能体。
2: 你会制作吗？
1: 这个我做的这个就是专门用来做 3D 建模的智能体。
2: 哦，你和我的区别在于你会做这智能体，可能我暂时还不会。
1: 嗯，
2: 是吧？
1: 对。
2: 好，你还要展示什么？嵌入式人工智能是吗？
1: 大一的时候自己动手做了一个嵌入式人工智能小智。
3: 你好，小智。
4: 嗨嗨，找我有啥好玩的事吗？
3: 你在干什么？
4: 我在跟你来聊天呀，不然就自己手脚趾头玩。咋了？有啥事儿吗？
3: 现在天气怎么样？
4: 伊犁现在天气晴朗，气温是-2摄氏度，湿度46%，西北风一级，晚上会降到-16摄氏度，记得多穿点，别冻着了。
3: 嗯，好的。你最近怎么样？
4: 放心吧，会提醒你的。还有啥事儿吗？或者咱们聊点别的。
3: 你最近怎么样？
4: 我啊，还老样子，每天乐呵呵的，就是有时候会想你。最近有啥新鲜事儿吗？
2: 哇，你的女神好敷衍。这是嵌入式人工智能。当下有一款软件特别火啊，它的名字里边有龙虾两个字，可能不少企业家和观众朋友们已经通过新闻报道看到了。那今天呢，我们的求职者马云峰呢也想为我们来展示一下他这个最新的这个人工智能软件的操作，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
1: 啊，这就是我部署的小龙虾，养在本地电脑的。
2: 它能干什么用啊？
1: 现在就是接管电脑，如果给它足够的权限和技能，它就是可以帮我们接管我的电脑。
2: 能接管什么？
1: 电脑。
2: 接管你的电脑。
1: 对。
2: 你还要演示吗？
1: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创建一个文件吧。
2: 行。确实徐磊说的对，你这个输入法运用的还不太熟练。
5: 以后跟 AI 的沟通有一
2: 点都是语音，
5: 很重要的是就语音可以解决一部分场景，但比方说你公司一堆人在工作，不能每个人都跟语音聊吧。所以执法这件事儿还是挺重要的，先把输入法练快一点。
1: 他现在已经创建好了，打开桌面就可以看到，这是他刚建的。如果我们想让他做一个 PPT 或者把文件发给某个同事，他也是可以做到的。
2: 好，结束了吗？
1: 结束了。
2: 你的展示都结束了吗？
1: 对，基本结束了。
2: 那你还不站起来？开玩笑，我不做啊。刚刚我们看到了求职者马云峰为我们带来的一些展示，我都不敢说是技能展示。你是不是有点紧张啊？
1: 还好，我也不知道。
2: 你说话声音也小。
6: 你这几个展示啊，确实没有看出来你就是你的比较明显的一个优势哈。其实更多呢，其实在应用场面。其实包括中间第二个，就包括你说非你莫属那个，对吧？其实你那个也非常简单，看不太出来你的这个整个这个技术的一个长处吧。啊，
0: 我觉得整场演示跟技术就没啥关系，就是基础的我怎么用 AI 的应用。所以我建议你得跟我们讲明白，你用这些 AI 你背后思考是什么，别人用和你用有什么区别。
1: 别人用的话，他可能就是简单输我需要什么，需要个指令，但是我用的话，比如我们做测试，我可能想的更多就是根据产品那方面的需求，先写测试用例，通过测试用例，它给我的框架中，我再对代码进行修改。
0: 测试这个岗有一套流程，对不对？
1: 对。
0: 同样一个测试员，你也是这个测试员，另外有个测试员，他跟你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同样用 AI 的话，
1: 发现问题吧。
0: 同样一个测试员，他也会发现问题，你跟他有什么区别？
1: 我可能站在测试的角度做，其实现在测试都被取代了，可能也就没什么了。
0: 站在测试的角度你更会用 AI， 站在 AI 的角度你更会测试，我能这么理解不？
6: 其实雪峰也不是说现在测试完全被取代哈，就是说现在来说，比方同样这岗位可能原来比方一个公司可能有3位，可能现在仅仅有1位。
5: 你太紧张了，确实太紧张。没事儿，你干的很多事儿在场这些老板都还没干过呢，所以你不仅年轻，有很多事情也走在他们前面。不用紧张啊，尽量把年轻人的自信发挥出来。我先夸你一下，
1: 对，
5: 你可能在你的同龄人同专业人里头，你对 AI 的应用比大多数人接触的快，使用的早，这点是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事儿。 然后我帮你回答一下含义总

0: 刚才问的问题，既然你能干测试干这件事儿，那你跟别的测试有什么区别？其实很简单，就是别的测试还没会用 AI 呢，我会了，我比别的测试效率高。这只是简单的回答一下含义的问题，但是对你来说这个不够，因为很多人都会快速学会的。你学会了用人工智能代理非常好，但是不能只会安装和测试，就是试验一下。你要做的是要告诉自己，这个代理让我的能力边界能够拓展到哪里，以前我不能做的事儿，我现在是不是能做。你要去学会怎么让智能体为你服务。
1: 你先帮我把这张图找到，我刚才生成了一张图，找到这张图，然后把它设为壁纸。我刚才用它那个小龙虾，我试着输入了一行指令，做了这一张图，那个把这张图送给你。我也是第一次用，我的龙虾首秀就交给了非你莫属。这个不纯熟，但是我的想法也和观众朋友还有很多的企业家一样，希望这小伙子加油哈，给你点鼓励吧。你现在的这份工作，最近的这份工作月薪是不到4000，
2: 不到4000。
1: 然后你意向企业是雄安星源，然后你的期望薪酬是4000块钱。
2: 对，
1: 你倒挺实在的啊，也没涨太多。你想去雄安星源仅仅是为了几百块钱吗？还是说
2: 我看到他们简历在 AI 智能方面研究，还有机器人外骨骼上面都有研究，想去学习。
1: 回到你刚刚的这些展示，仅仅向我们展示了你了解且会使用这些工具，距离熟练甚至是符合企业的实际要求可能还有距离。所以我想问你，除了这个 AI 智能岗、计算机测试岗，尤其是测试岗，刚才也说了企业里边现在比较少，除了这两个岗位之外，你要再找别的岗你还能干什么呀？
2: 就是可能我想学一点技术岗吧，找一个。
1: 所以到这里我们还要跟你再确认一下，如果企业家给你提供这两个你的意向岗位之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2: 考虑
1: 考虑哈。但是说实话云峰，我们今天的面试有点高开低走，你的关键词叫做鲸鱼测试、赌研智能。咱就别说鲸和赌了，反正后边测试和智能这四个字也几乎没怎么看到。你只是坐在这儿给我们展示了一下你会用，然后用了，用了之后有结果而已。再努力吧，好吗？
2: 啊，
1: 好。你的期望薪酬是4000，工作地点只能是杭州和雄安吗？
2: 不一定，不
1: 全国都可以吗？
2: 对，全国都可以。
1: 好，留灯的各位企业家，现在来看小伙子在技术方面有想法，但是能力大家也看到了。那么基于他的面试表现和你们的判断，请各位做选择。还有一盏灯，祝贺你云峰进入到了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3: 马云峰，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喜欢学习的孩子，虽然你现在还不是一个合格的技术人员。天鹅到家给你的岗位是行政岗位，工作地点在长沙，通过 AI 怎么解决行政服务过程中的问题，帮助我们的行政工作变得更有效率。我希望你进入公司的时候先从行政的日常事务性开始工作，了解它的流程，慢慢的用 AI 改变工作，让工作更有效。薪酬4000块钱。
1: 好，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2: 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那好，马云峰考虑一下，选择道家集团或者谢谢再见。计时开始。时间到，马云峰，你的选择是？
2: 我选择。
1: 祝贺段东，也祝贺云峰，你去吧，跟人家企业家握个手哈。我不是技术，我没法评判，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些优秀且专业的企业家给出的专业评价。但无论如何，我确实很谢谢东叔，因为可能他真的不希望这个行业扔下谁。但是呢，有一

0: 这件事儿，我觉得观众朋友和我的同感是一样的，就这玩意儿挺简单的，您只要假以时日，认真学习，不断探索，您就能做出各种各样通过 AI 生成的好玩的东西。所以在 AI 面前，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阻力，应该把它认为是我们生活和前进的动力。祝贺马云峰面试成功，谢谢你小伙子，再见。
1: 电脑拿上吧。
2: 表现自己这么差，但是等我表现完之后，我没想到会有企业家给我留灯，我非常的感谢他。我觉得这个企业既然选择了我，可能我也应该改善一下我自己，不一定非要钻研这个行业，试试别的岗位，看能不能提升自己。
0: 好，来看面试关键词，两进两出。哎呀，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这位两进两出的求职者跟我们分享他的过往经历，掌声欢迎。赵宇宁，28岁，天津外国语大学新闻学专业本科学历。
3: 主持人好，各位面试官老师好，我叫赵宇宁，毕业于外国语大学的新闻学专业，之前从事的是 AI 训练的测试与训练工作，所相的岗位的话可能跟我之前的岗位相关，但是如果说有其他适合我的岗位的话，也愿意再尝试一下。谢谢大家。
0: 怎么去外国语大学学了新闻呢？
3: 因为我的那个理科不是很好，所以说大学想学一个偏文一点的专业，然后可能当时就新闻媒介的话可能会比较火，所以当时选的新闻。
0: 你们学校小语种多火呀，英语专业你当时为什么没学呢？
3: 因为我妈妈就是教英语的，所以说我可能从小对于语言可能有一点抵触，所以说大学可能就想学一个不太一样的。
0: 妈妈是英语老师啊、
3: 对对对，从小的话就报各种辅导班之类的，所以可能就不是特别的。
4: 妈妈在家里只跟你说英语呢。
0: 看她的简历，她两段经历居然都是这家大厂。
5: 出来了吗？只是在内部换了一个产品线的，
6: 换了个职位，
7: 不同的部门，
5: 换了个产品线。
3: 啊、对，是的，是的，是
0: 不一样。我请教一下，谁来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标注？
4: 应该就是他在这个内容里面去找出不符合规定的内容，
8: 然后
4: 是这个意思吗？
3: 是您说的
4: 审核，他其实
0: 是就是他去找那些不合规的、
7: 违规的、
0: 擦边的内容，
7: 对，
0: 把这些内容发现，然后交到下一个岗位去处理。
3: 哎，对对对，
0: 我这么理解对吗？
3: 可以的，可以的。
0: 哦，有点质检的意思是吧？
3: 啊，对，其实就是那个跟那个差不多。
9: 所以现在这个岗位是不是已经消失了，
3: 在减少，因为它大部分可能都被 AI 所替代了、
0: 那你为什么要出来呢？
3: 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审核岗、它得需要24小时不断的有人在这个岗位上，所以说的话我们这个就会有夜班，然后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作息的话也不太规律，然后之前的话可能因为搬家通勤不太方便，之后的话我就离开这个岗位。
0: 但是你写的辞职原因是家庭变动啊？
3: 对，家庭的话就是因为想陪一陪家里的老人，所以说
0: 家里老人怎么了？
3: 生病住院了。当时
0: 你父母吗？还是、
3: 不是，是我的那个爸爸妈妈那边的，爷爷奶奶那边的。哦，
4: 多问一下，就是你上学的时候你的专业课成绩怎么样？
3: 专业课成绩的话还是挺靠前的。然后
4: 那我就不明白了，因为你是学新闻学的，在文字方面应该是比较严谨的，同时你又做的是一份那个标注工作，那我会认为你对于信息处理然后输出都是有自己的一个高标准的。但是你看我们的工作经历要求是起止年月，可是你只给了我们年份，没有给这个月份，是出于对这件事情没有看到，还是说你有自己的考虑？
3: 我应该是给到月份了，我应该是2021年7月，然后到
4: 大老师您给他看一下，
0: 看一下您写的这个。
3: 老师这个在这页是有的。
0: 他的意思是说他在后面附的个人简历上是有月份
4: 的。那我觉得这个我是不认同的，因为你是新闻学，可能我们会对你的文字的规范度，只要输出它就应该是规范的，可能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对你的专业。
7: 而且我接着小叶这个话来讲，就是你在二进二出的工作经历里面还有偏差，你的自己写的这个文字简历是又进去的那个时间是2024年2月份，但是你手写简历写的2023年，为什么？
3: 那个您就以那个复印的那个为准就可以了。
8: 他应该是没认真写这个，你看这个字迹相当潦草，我都看不懂。
7: 但是年份不应该有差距啊，这个是记忆差距还是在里边有模糊地带啊？
3: 这个是记忆差距，因为我理解的话，大家应该看的都是那种就是，就是
4: 就是因为你是学新闻出身的，我希望未来在你的工作中对你的专业还是有一个高度要求的，就是我不写就不写，我写就是准的，然后对你的文字负责，这样一定会更好一点。

0: 行，谢谢你，谢谢你。
1: 你第二份工作仍然去了同一家大厂，为什么是两进两出？就像你的关键词写的那样。
0: 明白，因为我们这块有一个规定，就是比如说，无论你是自己走的还是被动走的，你需要每过6个月才能再去回来，然后再投简历，相当于我属于是二次入职。
1: 你为什么又要回去？
0: 因为我感觉天津的话，它还算是比较就是很稳定的这么一个互联网企业。
1: 那你回去了以后又出来了，是为什么？
0: 我们是被动走的，就是整个架构的话解散，我们大概不到30个人的话就全都被裁员了。哎呦，
1: 他这个是不是就是网上有一个词叫大厂螺丝钉？
2: 怎么讲呢，就其实你第二份工作写的是 QA， 我还不知道你的 QA 指的是质量控制还是客服。
0: 质量控制
2: 也是做内容的质量控制是吧？
0: 做的是根据他研发的这个内容看看他哪块好不好，就比如说以您的画像做一个，看看您的那个口型跟声音是不是吻合，或者说皮肤的话是不是跟人相近，
2: 就有点像一个测试的过程是吗？
0: 对，主要是做的是
2: 你应该用的不是客户的数据，而是你们喂进去一些数据或者喂进去一些提示词，然后看看他的反馈的情况。
0: 对，然后如果说他好的话再推给客户，如果不好的话我们再慢慢改。
2: 第一份工作其实有点螺丝钉，所以也是比较容易被 AI 取代的，但第二份工作呢其实已经偏向于不是完全的螺丝钉，给 AI 打工对吧？你再告诉 AI 你的数据行不行，不行是你 AI 的问题还是公司内部研发部门这个 AI 开发的不好的问题，回去让 AI 自己反省一下能不能做好点，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在这个领域这一类的工作量还挺大的。你的架构调整是指这个部门被撤掉了然后换到别的成本更低的地区去了，还是这个职能就没有了？
0: 这个是您说的前者，就是换给其他的外包公司了，就是他们可能更便宜，然后可能就是那个意思。
2: 因为它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工作，所以各个大厂都在不断的找成本更低的方案去完成这件事儿。坦率说，你以天津外国语本科生呢，稍微有点屈就了，
1: 就是对于这个人才的学历要求，
2: 对，肯定不需要一个新闻专业的人去干这个事儿。这个时候你的竞争力，就你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但你的薪酬的要求变成你的劣势了。
1: 好，那我问一下，你今天来找的是运营和产品？
0: 是的。
1: 那你觉得结合刚才徐磊的点评，你对于这两个意向岗位你有什么优势？
0: 因为运营和产品的话就是我上一份这个工作所做的内容啊。
3: 就是你所理解的运营和产品的日常工作 KPI 应该是什么？
0: 就是我们一开始的话主要做的是运营的工作，然后我们跟产品的话其实是一个桥梁，但是到后来的话我们这个架构有一些变动，所以说我们也会做一些产品的一些工作，就比如说产品他们可能出了一个新东西，然后我们会把这个东西先做一个优化，然后看一看有哪些不足，然后我们去再做一个反馈，然后再告诉产品。
3: 这两工作其实不能说完全都算运营了。你要运营的话，核心是你要这个产品进入用户了以后拉新活跃留存转化，它产生数据，你反观数据怎么样推动这个产品在用户使用过程中更好。产品端呢，你要有自己挖掘客户需求并且把需求做成客户可以使用产品的这种能力。你只是做了运营或产品的一个边角料，但它可能不是我们企业所需要的这种完全的一个运营岗位，完全一个产品岗位你能胜任的。所以我建议是你要挖掘产品和运营在你身上留下的能力，这样可能会对你的求职我们更有意向。
0: 您所理解的运营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跟客户之间他们有一个这个集中的一个回收，但是我们这个可能它的周期比较长，比如说3个月或者说多达6至8个月才能收到就是这一批模型它所能带给客户的一个反馈的工作，所以这个也是我想下一份去寻找的一个方向，在我的这个基础之上的话能够更加的深化一些。
3: 那我请问一下，那怎么评定你的工作是好还是不好呢？
0: 我们也是有这个虚方，就比如说我们这个 base 在天津，然后我们的虚方的话是在北京，比如说我们这边评测完之后再由他们来经手来看看他们对于我们评测的内容是不是真实的能够给客户去用的，他们这个是算一个积分制，客户的那边的反馈的话也算一个积分制，分数越高的话证明这个用户的喜爱的程度就越高，我们根据这个的话来衡量一个绩效，按照绩效的话来判定。
3: 那我问一下，这个即时反馈是多久一次呢？
0: 1个月1次。
3: 一个月，所以你收到的数据就是1个月以后的数据了，你才知道我这个月做的怎么样对吗？
0: 对，然后但比如说这个产品可能周期比较长，它可能每个半年然后再会来一次客户的评分，然后根据一个月或者说一个季度或者是每6个月的话再来看你这个绩效。
3: 目前这个能力呢，我给你的判断还是偏向于客服，不是

0: 一个产品和运营的能力。
1: 你有主要测试哪些功能吗？
2: 主要做的话就是图片还有视频。
1: 如果你是做这个的，我可以这么假设，你比全中国大部分人更熟悉怎么让这个 AI 的输出更好，因为你的提示词一定用的是非常多的。
2: 是的，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工作中的那么一个小小的一个部分。
1: 回头看这个大屏幕，
2: 哎，
1: 这是非你莫属用的这个 KT 板，你用什么样的提示词有可能生成一个让这个提示板更符合2026年的实时的信息，或者更符合现在的一个氛围吧。
2: 假设你是一名成熟的，然后且是那个富有时代感的，而且是比较符合当代青年人的一些审美的，然后一个设计师，然后这个是他的一个前缀，就是先给这个 AI 先定一个角色，然后就是要以这个年轻的审美为主，或者说2026年了，比如说一些什么这个多巴胺呀，或者说其他丰富的一些加以配置，然后我们同时这个是提示词，然后同时的话我们可能会给他输一些比如说当下主题的一些配置，就比如说，哎，什么是大伙儿比较喜欢的？就比如说您穿的今天很帅，就是一个黑白配的一个简约，把这个人的审美先给他加进去，然后再加以测试，可能大概有个十多次的话，能出具一个雏形，可能后面的话再根据哪些不足，然后我们再加入哪个模块，然后再改。
3: 就是你有可能用一句话，或者是简单的，就是以我能够记录下来的速度，让我再学习一下吗？
2: 假定你现在是一名有那个创意思想，并且符合当下年轻人审美的一个设计师，请你以2026年的审美，然后加之以年轻人、中老年人喜欢的这个颜色主题，然后来帮我设计一幅非你莫属的这个 logo 背景。
1: 小叶总刚才提的这一点呢，反而是体现了你的价值。就是很多观众也好 ，AI 的爱好者也好，都认为啊，我是不是应该让提示词越简单越好？其实以现在的 AI 的智能水平，某些场景其实是需要一套复杂的提示词。就你说的越精确，它输出给你的东西可能迭代速度越快。即使像他刚才说的，很长一段，他都认为还要十几次的迭代，才有可能输出的这个结果是可用的。很多人可能就觉得，我最好是十个字以内搞定，然后 AI 什么都聪明，就能理解我，知道我要什么。其实大多数情况下，眼下的 AI 还是做不到。这也是你现在的工作机会，帮一些企业能够实现 AI 的部署。你甚至可以考虑尝试用自媒体的方式做一些在线的课程。你的企业背景是可以帮你背书的，你可以说我在这个 AI 上，我曾经花了18个月输入了几十万的提示词，让他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我把这些经验分享给你们。
0: 你最大的优势像磊哥帮你挖掘出来的，你对 AI 很懂啊。其实如果你懂产业，你懂这些公司的业务的话，完全可以帮他把一些业务模块找到 AI 可以辅助的地方，那对企业来讲就是降本增效。这个岗位在国内目前也有了，叫 AI 的解决方案服务商。
1: 因为你有比较高的学历，你的视野可能更宽，也许某一天啊，你就到这儿来面试，然后说我可以帮你们能把你们的内容通过 AI 能做得更好，因为我知道如何让 AI 发挥它的全部能力，而且我也了解新闻学这个跨界，哎，人就又少了，因为跨界人才在很多时候是非常有需要的。
4: 在2026年有一个标准的职位叫做提示词工程师，他1到3年的经验大概是月薪啊会在2万到4万之间。但是这里边的区别啊在于说，你是按照模板来做执行的，还是我做数据模型的决策，就是你设定标准。其实这两个薪酬是差距是巨大的，所以呢，你在这个公司里边，你是否接触到了决策模型的设计和训练？
2: 就是以我目前的职级的话，还没有接触得到。
3: 我有一个就是想对我们选手的建议，因为他现在我们能看出来就是综合素质挺好，然后呢也大厂工作过，但是现在前面就很迷茫，感觉原来的这个工作自己可能未来不会给你岗位了，或者在这个地区没有了，那未来怎么办呢？他应该更多的去吸收多种能力，大概率得是我多少知道一点的，我才能够跟 AI 说你给我做这件事，否则的话连我都没有见过，我就没有办法去跟 AI 说你这个东西给我做成什么样子。刚才你给我们的一个关键词是符合2026年潮流的，那 AI 就会出这样的内容。但是如果你再深入一点，比如你能够明确的说出某一个艺术 家的名字，某一个电影或者文艺作品的名字，或者某一个作品里面的一个人物的性格，那么 AI 就会在你要的这个内容上挖掘得更深。所以未来我觉得要考的是这些懂技术或者懂 AI 的人，他对于这个世界的完整的认知。
1: 你说的艺术那一部分，比方说对于画家流派这些，你是容易被取代的，是因为我可以从一开始就问 AI 的是说，比方说文艺复兴时期有哪些著名的画家，他们有一些什么风格，你先给我看，然后我从里边再去挑，我不用知道有谁，我可能知道文艺复兴就行，或者我就说我想知道1900年前后50年的这些，就是我用最直觉的一些语言，它就可以不断的给我输出。所以这个过程是我跟 AI 要不断的去交流的过程，所以知不知道这些名词
3: 都不重要，
1: 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为什么我知道用这样的方式能引导它把我需要的信息 AI 先给我，是因为我知道 AI 该怎么用，
3: 所以它比我更有优势，对不对？
1: 眼下来说它更有优势，
3: 对吗？就是
1: 它眼下来说它是更有优势。
5: 它能不能做这样一件事儿？它在网上收费，帮我在模型里头搞定一些东西，会违反一些规定，包括他曾经就职的这样一些行业保密规定吗？
1: 我觉得他只要不是用还没有对外公开的版本，应该就不会。
5: 比如说，我想让他帮我生成一个节目的串词、主持词，我把详细的资料给到他，他可以这样做吗？就是用市面上公开的？
1: 当然可以，当然，
5: 因为他了解，对不对？
1: 没问题，
5: 干啊！
0: 你给他资料的时候，要不要跟他沟通？
5: 我跟他沟通呗。
0: 你跟他沟通那个劲儿，你跟 AI 沟通结果是差不多的。
5: 但是你相信一定有特别懒的人，也一定有那些他想用大模型生成但自己又不是那么会用的人。
1: 还一种

0: 现在跟 AI 会提问的人还并不多。
1: 对，
0: 他相比大老师一定要会提问的多。
2: 你与其去训练他，再让他去训练什么，你就不如花一段时间直接去训练了。
3: 没错，
0: 对啊。
2: 所以我认为徐总说的那个是不行的，是我与其购买他的服务，我是吧，用一个月或用多长时间，因为对于我而言，我再去采购这是个假命题。
0: 你跟这个 AI 可能总共聊过100个话，他那就是一天得聊
4: 1000句话。
0: 理论上啊，如果他够专业，他是知道这个 AI 的极限能力在哪。
1: 对，
3: 业务高手使用 AI 的时候，他的效率和质量会大幅的提升。
1: 像他这种基本上已经是非常深度使用 AI 能力的人，
0: 对，
1: 是否可以通过多个大模型设定不同身份，然后基于你现在的这个情况，你就问他，我现在这个工作经验，我如果想商业化，或者我未来希望把我的能力应用，你给我若干个方案。当他给你方案的时候，你可以要求另外一个 AI 作为一个市场部门，然后或者是创意部门再给你继续解决。理论上我觉得 AI 之间是可以完成这个商业闭环的，只要你足够强。我这么理解对吗，磊哥？
0: 他想找一份工作，能不能由 AI 来给他建议，这个眼下比较难，是因为 AI 是靠大数据的模型训练出来的，他一定要有足够的客观数据能够不断地去分析，而他是一个个案。包括说你看图片或者视频输出， AI 可以做出大量的图片和视频，但是审美要靠这个人，就你最后选哪个 AI 的审美很有可能跟我们人类的审美根本就不在一条思路线上，他有他的方式，而对他来说什么样的工作适合他，这是一个非常个案的事儿。 AI 没有足够多的数据帮他去，
4: 因为我们一定看到的是一个个体，但他又代表了一群人。嗯，那么对于这个小伙子和他这个行业的许多已经被大厂淘汰的人来说，他们怎么利用曾经的优势和现有的经验，再有一些拓展商业化的拓展？
0: 第一，你要把你过去做的那些重复性劳动和大量的这种重度的使用过程想办法能够方法论一下。第二个，你要学习用更多的 AI 工具，因为你从一家厂出来有一定的受限的范围的，对不对？有了这两个前提之后，你有两种未来的职业选择。一，给一些公司或者个人做顾问，或者类似于做代理，因为他们确实没有你有经验，他们要学到这么多经验可能也得花10万小时这个事儿。第二个，就像韩一说的，进一些企业帮他们做 AI 的部署，帮他们从业务里头发现 AI 我可以帮你做什么，很多企业眼下并不知道。
3: 行，谢谢你。
4: 好，所以回到你今天找的岗位，运营和产品只能是互联网行业吗？
3: 其他的也可以，但是得具体得看我的能力跟人家就是能不能相匹配得上。
4: 工作地点只能在天津吗？
3: 天津或者北京都可以，但是
4: 京津以外呢？
3: 家人都在这边，可能更倾向于天津或者北京。
4: 希望薪酬是6到7千，综合薪酬吗？
3: 如果能在天津找一个不怎么加班且能够双休的，我就觉得挺满足的。
4: 看来以前是干得很累哈。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我们求职者赵宇宁面试的表现做选择。很遗憾，但是我倒觉得徐磊那个话挺有用的。有自媒体号吗？
3: 有。
4: 做吗？现在
3: 发的比较少。
4: 做吧。
3: 行，
4: 先在自媒体平台让大家看到你。
0: 行业的热点变化其实挺快的，你做什么呢？就是用不同的提示词怎么来展示给你的观众们，提示词对于结果到底有多大影响，提示词到底能让 AI 做各种别人可能想不到的
3: 事情，
0: 或者还没想到的一些事儿，这些会有很多人很愿意看，
4: 还是有空间的。只不过很遗憾，今天在这儿我们没有办法提供岗位给你。
3: 明白，明白。
4: 但是希望你别灰心，继续加油，好吗？
3: 谢谢您，谢谢您，
4: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宇宁，加油。
3: 好，谢谢您。
5: 我的这个岗位的话可能比较专一，可能跟我对口的确实比较少，但是我特别感谢就是其中几位老师对我的一些建议或者说一些方法，然后之后的话我也去好好沉淀一下，然后再慢慢提升一下自己吧。
4: 古有伯乐相马，识千里之骏，今有 AI 助力，帮天下牛马。这一场的面试虽然说是 AI 专场，但其实我们对于技术的探讨很有限， 更多的是探讨在 AI 出现以后，面对 AI 的人都展现出了什么样的面貌。
1: 你使用 AI 的人

0: 最重要的就是明确自己的需求是什么，而且是真实的需求。那其次呢，我有感觉是大部分的情况下人很难使用 AI 去完成超出自己认知的工作，只有他的这个反馈内容是我能理解的，我能认知的，我才能跟他更好的配合。如果我的认知天花板在这儿，即使是有一个极好的大模型 AI， 可能我也使不好它。
1: 嗯，我想说新技术从来就不是对人生的劫持，其实是一种加持，而 AI 更不应该成为阻力，应该成为我们进化的助力。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在职场当中赢的人一定是灵活使用和学习 AI 的人，但希望所有的好岗位、好工作、好前途都非你莫属。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我能免费吃一餐吗？
1: 会不会是一个营销的手段呢？
0: 挺好奇的，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来，让我们请出这位求职者。张静富，27岁，河源职业技术学校模具制作与设计专业，大专学历。
2: 终于见到了英俊潇洒、艺术临风的大卫老师。
0: 谢谢。
2: 还有各位老总们，你们好。因为我这个看到美女我就会紧张一点。
0: 自我介绍。
1: 他看到谁紧张了？
2: 缓冲一下先哈，然后我叫张静富，然后别人的话就叫我小富，然后我今年话27岁，然后我来自广东河源。
0: 你现在住在山西呀？
2: 对，我住在山西大同这边。
0: 为什么广东人跑到山西去？
2: 因为我是过来这边学习肖像漫画。
0: 肖像漫画？
2: 对，四眼漫画，四眼肖像漫画。
0: 四眼肖像漫画？
2: 对对，
1: 什么叫四眼呢？
2: 就是把一个真人变成卡通漫画。
3: 给我们换一下呗，一会儿。
2: 没问题，安排都安排。
0: 然后他会问你，我可以免费吃一餐吗？
2: 因为我是做短视频的，就是想用一幅画去记录这人间的一些美好这些。
0: 你有带来你短视频的内容吗？我们看一下。
4: 我身上就只有一块钱，可以卖点吃的给我吗？
5: 你想吃的是吧？
4: 我真可以吗？
5: 可以可以，
4: 我只有一块钱了。
5: 没事没事，想吃串肉，我给你弄点肉吧。
4: 一串就行了，一串就行了。你也一串就行了，不要。吃完了，
5: 够不够？不够再来。
4: 可以了，挺好的，够了。

0: 错了，太感谢你了。
1: 小伙子，这生意失败了无所谓，像你们年轻还有风，也有风头，有希望，没事，不要回去，你没有住处呀。
0: 我自己随便找个免税的地方待一待。
1: 我收摊还有点少，要不是呢，我就给你那边吧，这边定，这边一转弯，有个小酒店，有个小酒店，你要不你先在他那儿住吧。没有钱啊，我给你拿。
0: 爷爷不用，
1: 你没事，
0: 不用，我自己随便找个免费的地方就可以了，我已经很麻烦你了。
1: 50块钱差不多够了。
0: 不用，爷爷
1: 没事，
0: 不用，不用，我这钱我肯定不收。爷爷，
1: 出门都是谁还没有个困难呢？没事。
0: 没事，太感谢你。
1: 你拿上你。
0: 其实我是个漫画师。
1: 漫画师。
0: 对，为你绘制了一幅漫画，你看一下，看一下喜不喜欢，像不像你啊？你看一下。
1: 是你自己画的。
0: 对。太感谢爷爷了，
1: 有像，
0: 特别像，
1: 那
0: 这是吃东西的钱，爷爷太感谢你了，
1: 钱就不要了，钱就不要了，是不是？
0: 我今天很麻烦爷爷，
1: 这个东西
0: 好钱。那我就不打扰爷爷了啊，
1: 不吃了，
0: 吃饱了才了，我就过这次就过来专门给你送个话了。
1: 哎呀，挺谢谢你，爷爷可看好你。生命的火已点
2: 燃。谢谢各位。怎么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3: 因为我们画画这种嘛，因为很容易受天气的影响，然后就想着自己又会画画，然后又看到有相关视频的一些内容，然后自己想着别人能干的事，我肯定也能干，然后我就走了这条拍短视频的这条路。
4: 要给哪个客人画画，你是自己提前准备好的，有了构思再去做的吗？还是你发现了你觉得想送给他？
3: 我是自己看到了，知道吗？看到了想测试他这个人是怎样的，所以我就先画好了，画好了我就过去。
4: 但是我觉得你设计的让我挺感动的。
5: 他这个在平台有18.2万的赞，
3: 对
5: 他这个视频。
6: 小富，我看到你的这个账号啊，我觉得其实他是非常懂这个视频和流量的，你找的都是这些比如说餐饮行业或者是这些普通的老百姓做的这些小生意，这些小摊主店主
3: 对，
6: 你找的都是他们。你当初是怎么构思这个方向的呢？
3: 第一，我的想法是他们创业是比较难的，然后第二，他们如果是要去花费去宣传这些的话，肯定是要给钱别人的，他们才能做到宣传这个。然后第三的话，每次到冬天的时候啊，每次我都那种感触特别深，你知道吗？所以我又加上我又画画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如果他这个摊主是很好的情况下，我是可以无条件的去帮他们宣传，不收任何费用，能同时能帮到他们也能帮到我自己。
7: 最终你帮助到这个爷爷或者这些摊主老板，就是他们有人通过你的视频去找他吃饭或者消费吗？
3: 这个太多了，
5: 他这个爆了。
3: 对，我这个爆了。对，
5: 我觉得你有一颗利他的心，这点很好。
2: 本身你在视频当中就给别人画画，那刚才也有企业家王倩问到说想看你画漫画，你现场给我们画一幅。
3: 好嘞，我特别想画这个大卫老师英俊潇洒。
2: 我猜到了你肯定会画我。行，这些都是你过往的作品是吧？
3: 对，这是我的作品。
2: 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你的这种漫画叫什么？
3: 我这种是叫肖像漫画，一种四眼漫画，就是把真人变成卡通漫画。它的表达手法有两种，一种呢是夸张手法，一种是唯美手法。
2: 是不是画成什么风格主角选，我选是吧？
3: 不是，我已经因为是根据每个人的模特的感觉去绘画的，知道吗？
2: 那我想问问，在你心目当中，我这个模特是个夸张的还是个唯美的？
3: 我觉得你夸张的话特别有气质，那种散发那种帅气感，哇，真的是我都忍不住了。刚开始看到你的节目的时候，我特别想，哇，大卫老师怎么这么帅气的，给我夸张一下，是不是真的是无敌了？
2: 你说就说，你别老你别老这样，
3: 忍不住了，没办法了，现场见到了。
2: 来吧，那咱们就落座，你就开始吧。
3: 好嘞。
2: 正好呢，画画啊，我这是身子不能动，但是嘴能动，正好给你们各位讲一个小笑话。多年以前，
3: 来看我，看我。
2: 我们非你莫属节目啊，来了一位求职者，他呢擅长画黑板画，他是老师出身，

0: 所以他的黑板画就是擅长用白色的粉笔在黑底的这个画布画板上作画。那次节目呢，他来到非你莫属的现场，在才艺展示环节画了一幅我的黑板画，然后并且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我。那天节目的录制啊，我们收工很晚，
1: 笑一个，嘿嘿嘿嘿，对对对。
0: 然后呢，我在凌晨两三点的时间呢，我拿着这个黑板画我就回家了。这个在电梯里啊，我怎么拿着这画呢？我给你们学一下哈、啊、我当时捧着这个黑板画，我是这么捧的，因为它确实很大。我呢是从负二进的电梯，电梯到一楼呢停了，进来一大哥，一闻就是刚喝完酒，一身酒气。大哥呢走路微微有点晃，晃晃悠悠晃晃悠悠进了电梯，抬头斜眼瞥了我一眼，转过身去，整个人微微的颤抖了一下，然后缓缓地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我。我当时还化着妆，又看了一眼我手里捧着这个黑板画。他把头转过去，身体紧紧地向电梯的角落缩了缩。到了他的楼层以后，他像逃一样的就一下子就窜出电梯了。
2: 你给大哥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
0: 我就对，就害怕吓着他。我估计当时他应该酒醒一半啊。这个小伙子，我给你个建议啊，就是夸张啊，这个眼睛的大小啊，个头的长短啊，
2: 不要给建议，
0: 也可以夸张，是吧？
1: 啊，对，
0: 我没让你夸张近况啊。
3: 但是那眼神挺像的，
1: 对，就是神似嘛。
0: 你们谁去旅游的时候在街头画过这种肖像画？
4: 我在青岛有一个特别胖胖的一个网红的画画的大哥。然后我跟那个我太太一起，我们还画了一个，然后夸张说啊，我是这个样子吗？但是大家所有人看起来都觉得特别神韵，特别像。
0: 大家觉得神似，你觉得像吗？
4: 我个人觉得不像，
0: 是吧？
4: 我甚至觉得有点丑化我。
0: 大哥，我那牙缝怎么那么大呀？
3: 夸张，
1: 夸张，知道吗？又把你这种气质、那种牙齿、那种气质、那种感觉，在外面的话，很受那些小孩群里他们的喜欢。
5: 可是这个容易被 AI 替代吗？
1: 不容易。
6: AI 的话，它就是很呆板的一个，只是人在那坐着，然后它就形成那个样子。像我们这种私研会的话，它可以夸张，可以唯美，然后各种的玩法吧，动态这些随意变。像牙齿可以画大大点啊，然后鼻子可以画大点啊，给人家带来一种欢悦感。
1: 一、二、三，当当当当当。
3: 他自己笑得好开心啊。
0: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糟蹋我自己，幸福小画家。比我想象中的要唯美，但也比我实质上的唯美要狂野。
3: 您大笑一下，
1: 笑个嘿嘿嘿嘿，
4: 挺可爱的。
0: 谢谢静富，我一定好好珍藏。刚才在你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蓝总提了一个建议，就是说你这行会不会被 AIGC 取代？
1: 不会的，
0: 不会的，
1: 不会。
0: 我们也现场做了一个小对比，我们的企业家在线用最快的速度，然后也随机生成了一些人工智能出品的我的漫画肖像，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我有这么胖吗？
4: 就让他弄得 Q 一点。
0: 哦， Q 一点，
4: 可爱一些。
2: 这个帅，这个帅。
0: 这个暴露出当时的化妆师抬头纹没有处理好，这个有点这个港漫的这个风格。
7: 这是谁画的？
3: 这必须是我生成的，帅气版本。
0: 还是我们王倩。懂我呀，
3: 其实没有那个小眼眯眯的就失去了那个神韵了。
0: 什么什么眯眯？
3: 炯炯有神的微笑眼。
0: 哎，这个
3: 这个好，这个好，我喜欢。
0: 这像，这像，这谁生成的？这像，
7: 这是我画的。
0: 确确实实现在技术进步达到了一个高度，我们随随便便的就可以通过一段文字性的指令，一张原图，生成各具风格不同感觉的人物的肖像漫画。虽然它可能和你的四言漫画还有区别，
1: 对，
0: 还有不同，
1: 对，
0: 但是从付费和经济以及商业的角度考量，它会对你产生冲击，这一点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话还是有点区别的。四言漫画，

0: 加这种唯美的话，有些人是他一坐下来就叫说不用像我，你给我画美就行了，就这样子。然后你像这种的话就很呆板，你知道吗？你像这种说这种豆白先生很呆板，你就不可能有人的这种思维能力，然后去改变他。
1: 就是你那个作品我也真看了，就是咱们基础造型能力是有的，我觉得你可能对 AI 要多一点尊重理解和对你不要太抗拒它，因为确实你在那个里边你可以明确的说我要一张梵高风格的大卫，他就给你出了一个完全是能看出来的。
0: 这个是好，
1: 所以你这个四言会也好，其实它是很容易的。
2: 据说你还给企业家们准备了惊喜是吗？
0: 其实你再仔细看一下，我还给你准备了个小惊喜。对，
2: 这个吧。
0: 这么久你才发现，这么不了解自己啊。
3: 哎，我觉得他适合说相声，他太逗了。
0: 你看这你看，拿起来给观众们看一下。
3: 哦，好可爱，这个屁股扭的。
2: 这个屁股还是不满分的。
0: 那下次我给你画大点啊。
2: 其实有相似之处，
1: 是
2: 有相似之处。
1: 大家能看到，就是他自己的画有自己的风格，就是他这个脸部的处理、下颌的处理，他有自己的一个相对固定的审美和一个风格。这个我觉得就是你能够未来对抗 AI 的东西。
3: 反正我是有冲动让他给我画的。
2: 还有没有给我们企业家准备的钱？
0: 有，给你们猜一下是哪一位。
4: 黄芩总。
3: 应宇宙。
5: 黄芩。
3: 应宇宙。
6: 对。
3: 应宇宙。
5: 哎，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0: 事如意。
3: 因为他今天求职的单位是应宇宙。
0: 对对，贿赂一下他。贿赂一下。
2: 那你走过去送给黄芩总吧。
0: 贿赂一下王总，希望得到你的芳心。
2: 谢谢，谢谢为我们做的这些精心的准备。但是小张，还是回到你今天找工作这件事上，大家刚才聊得很好。王倩说我有冲动让他给我画一张，可是你会每个月都找他画吗？
3: 不会。
2: 这个就是他的这种模式不可持续的问题。所以你今天来找的是漫画师，培训机构美术老师的岗位。
0: 对，
2: 为什么还要做漫画？你有想过转型吗？
0: 因为我这一生就比较喜欢画画嘛。然后想坚持自己内心所选择。因为之前我是干模具的，然后工资的话也是达到一个 W， 然后我为了自己坚持自己内心所爱，然后就放弃了这个行业，也是跟女朋友分手了，然后就一个小冲动。然后我本来规划是今年开始学习四言漫画的，然后分手了，然后自己又想了一下，也有这个想法嘛，就提前执行了我的计划。然后我那个漫画老师他说我现在的功底的话已经是达到那些大学生的那些四年的功底了，我的造型能力。
7: 那你看你在模具方面你是专业的
0: 啊，对，
7: 那你现在做漫画，你跟科班的学生来讲，你觉得你的竞争力在哪儿？你到底在漫画这路上你未来是怎么规划的？
0: 就是我想把这个漫画这样子一直跟进起来，跟进起来又达到了一定的技术能力，我就想自己以后开个班带带小孩，这种画画四言会。
8: 现在呢，艺术和心理是一个强相关的方式，因为你会发现当人在专注做艺术创作、艺术表达的时候，他那个心理是很快乐很欢快的。如果你要是跨界一点点，把这个部分结合上学一些内容，就会有更有价值。
2: 说到跨界，我还想问一个问题，你想做漫画师也想做培训机构的老师，但为什么你选择的意向企业是应宇宙？
0: 因为我看了一些，都看了各位企业的老总的这些简历嘛，然后都是没有说是画画的，然后想了下一个直播运营的，然后我又想，因为我也是做短视频的嘛，然后我想自己再学一点点突破自己。
2: 小伙子，如果你想突破自己的话，你可以不用入职应宇宙，你可以加入应宇宙的应客直播的平台，
9: 你可以成为我们的签约主播。
2: 是的，
9: 如果是主播运营岗的话，它是要对主播进行管理和运营，它是要跟主播去做这种细致的沟通，
2: 对，
9: 而不是去做你的擅长的专业，是这样子。
2: 还有一个，回到你今天开场给我们分享的一个视频哈，大家都在肯定你，都在夸奖你，其实我想说这个首先它并不是你首创，对不对？
0: 对，不是我首创
2: 啊。你看到别人有类似这样的做法，
0: 这个是
2: 但是我也想提醒你， 这个东西有可

0: 能在你做的即将步入一个快车道的时候，他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自证。我怎么确定你和被拍摄者是完全不相识的关系，你们是真实的陌生人？那如果一旦有这样的风险和疑问，你这个东西就没有价值了。
1: 我还是坚持，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为帮自己就是扩展一下视野漫画，然后自己开开直播能赚点收入，然后帮助到那些比较难的那些摊主这些宣传。我
0: 你先不要想着去帮别人，
2: 对呀、
0: 你先想着救自己，你好好活着你才能帮更多的人。你最近三个月或者半年有收入吗？
1: 这直播的话有时候能卖个几百块钱。
0: 所以你看当下我们还是要解决你填饱肚子的问题。
1: 对，这是
0: 这样。静富，在最后请企业家做选择之前，我给你点启发。第一种启发就是做一个自由职业者。
3: 自由职业啊，
0: 今天通过这个舞台，通过你的展示，我们知道了四言漫画。举个例子哈，高兴老师也好，雅云老师也好，以后做一些线下的沙龙活动，他们可能去请你，然后呢，让你呢在现场呢给一些感兴趣的来宾画这种四言漫画。
1: 对，暖场。
0: 或者呢，你在某一个地方以节庆和一些营销活动当中，你是以一个画画老师的身份出现。比如商场啊、学校啊、教育机构。
4: 其实我们阳光媒体集团有一块叫做阳光未来艺术基金会，我们每年是在给乡村儿童做美育工作。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向，就是你会去给乡村或者留守儿童去做一些这种美育的传播。我这现在目前研究院没有给你岗位，但是日后你想去参与到我们的这个集体，我可以帮你去对接。
0: 谢谢，谢谢陈院，谢谢。虽然没有现实的岗位，但你可以打开思想上的一些方向。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征求一下三位企业家的意见，我们还需要考核张静富的职场情商吗？不需要了，
5: 不用了吧。
0: 好的，请三位根据求职者张静富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根据求职者张静富的面试表现做选择。很遗憾，静富。
1: 好嘞，谢谢各位啊。
0: 漫画师我们确实几乎没有企业能提供这个岗位，但是你在这儿能够得到的就是收获我们的肯定。另外让全国的观众朋友认识你，抓住这个机会，也许这一波流量你能抓住，在互联网上你会有一番不同。
6: 我也送个礼物呗，因为你会艺术创作，那我也愿意去用我的方式可以支持你一下，就是梳理一下你自己的生涯选择，包括从心理角度上，如果你愿意进一步了解怎么有结合，咱们可以探索一下，能够看看你怎么先解决生存，同时还要在艺术创作当中持续深耕。
0: 是的，
6: 这件事是个好事儿。
0: 谢谢
1: 雅云，谢谢，太感谢了，感谢。
0: 再次感谢张静富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为我们精心准备的这些画作。
1: 谢谢各位，很高兴认识你们。
0: 谢谢，
6: 再见。很高兴认识你，
0: 拜拜，
6: 拜拜，
1: 拜拜，
6: 拜拜。
1: 再见。
7: 我觉得嘞，没有什么遗憾，因为人生每走的一步都是算数的，是最好的安排，是吧？没有得到也没有失去。

0: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
2: 群英会，
1: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
3: 大家好，我是婷婷。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抽大奖活动。
1: 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
3: 首先介绍我们今天喜咖团的老师们，影视演员刘一彤，欢迎。
1: 好，欢迎一彤。
4: 各位老师好。
3: 啊，第二位的也是我们老朋友了啊，影视演员于恒，
1: 欢迎于恒哥啊！
3: 今天喜咖团帅哥美女组合，
1: 没错啊，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这首先啊，先问一彤一个问题吧，是不是这个每一个女生啊，或者说女演员都有一个梦想，想演一部琼瑶剧啊？
4: 对，琼瑶阿姨她这个剧里面呢，全部都是俊男靓女，
1: 哎，
4: 爱情都是轰轰烈烈的。
1: 嗯嗯，那你觉得要想演这个琼瑶剧，成为这个琼女郎啊，这个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4: 我觉得首先要会哭，
1: 要会哭啊！
4: 对，
1: 对，
4: 就是经常就会看到琼瑶剧里面的演员们，不管是男演员还是女演员，然后都哭得很厉害，眼泪汪汪的，两滴泪珠就这样下来了。
1: 那今天我们要请到这位嘉宾啊，
4: 嗯，
1: 被誉为是最美琼女郎啊，那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嘉宾著名演员何音老师，掌声有请。
5: 大家好，
1: 好，欢迎您，何老师，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5: 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16岁起，我年年扮观音，现在已经扮了4年，我真心相信菩萨显灵的神迹，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16，我在这向你祈求，求你救救小草吧。
1: 欢迎何音老师啊，何音老师啊，这刚刚我们跟一彤聊到啊，就是每个女演员都梦想成为这个琼女郎啊，而且也概括了这个琼女郎必须要漂亮，而且，还要会哭啊，您觉得是这样的吗？
5: 我觉得说的对。首先，琼瑶老师她对这个角色的，她的这个形象，她有她的要求啊，就是年轻漂亮，然后男孩子要很英俊哈，要会哭，不管你高兴的时候，你悲伤的时候都要哭。还有我觉得很重要啊，感情要真挚。对
1: 对，那当年您是怎么被这个琼瑶选中的呢？
5: 我觉得我运气还是挺好的。我出道1年多吧，刚拍第二部戏的时候，当时呢是我们组的一个灯光老师，他对我印象比较深刻，他记住我了。后来在拍这个《青青河边草》的时候，他们就为了16这个角色挑选了很多演员，因为这个角色出场他就是一个观音的形象，要那个圆润一点。对，有那会儿我胖乎乎的。哎，他说我推荐一个女孩子吧，因为我那会儿也是在看他的《6个梦》前面几个故事，所以说让我去拍，我说真的吗？啊，我就试着，那就把照片寄过去了。结果很快就说，让何音来吧，到剧组去试戏，在一个房间里就做了好多好多的，我们的制片人也好，导演也好，就说那个何音你能不能哭啊？我说可以啊。他说那你到隔壁房间准备一下，然后准备好你就过来啊。我说我不用准备，眼睛一抬，哇，啪，眼泪一掉，哎呦，我就跟他们说太好了太好了。然后就说，哎，那行，你能不能笑一个呀？眼泪都还没擦呢就笑，笑完了以后就说，还能再哭一次吗？我擦完眼泪又开始哭啊，就这样就过关了。
1: 那当时那时候您多大？
5: 我那会儿22岁，这对于女演员来说，这个年龄真的是晚了。我从16岁开始就有心态发现，虽然我爸爸也很喜欢艺术，他呢是对这个艺术圈有点偏见，就代替我拒绝了很多机会。后来我绝望了，我就考了成都幼儿师范。我是觉得幼师里面还有唱歌跳舞，真的是带着小朋友去散步的时候被星探发现
1: 啊，就这么偶然是吗？
5: 特别偶然，老师就到我们家去了3次，真的每次去就跟我爸在那说啊说，最后一次就拍着说，是金子你不让它发光吗？后来我爸说，哎呦，比我还横的来了。后我爸看一下我，你要不要试试？

0: 试，我说可以
1: 可以
0: 好嘛，可以嘛，啊，那就去了。
1: 嗯，
0: 试完了以后这就没完没了了。
1: 那您看您当年拍这个琼瑶的戏应该是这个运气非常好啊，很年轻就能成为这个琼女郎，那之后是不是这个事业就一下打开局面了呢？
0: 前面那些年是的，
1: 啊，
0: 对，我觉得当时拍完了以后呢，也是很多戏就来，来邀约，那些年的确就是会感觉是很顺的，但是呢，永远是有个标签，就是找我的差不多都是这种小姑娘啊，受苦受难的，丫头啊，就是那样的，然后我就一直想挑战，因为演员嘛，都是这样的，就是这种形象也局限了我很多年，直到现在年龄大一点了啊，我觉得，哎，我尝试了一些什么演个传销头目啊，软一个那个疯疯癫癫的，哎呦，我觉得好过瘾呐，我相声说完，我可以说相声了。
2: 咱们说美貌天生的，对吧？但是真正说到演技来说，怎么做到二十多岁的时候说哭就哭，说笑就笑？
0: 其实说到哭，我也不知道，我那当时我说我不用去准备我就哭，我也不知道是人来疯还是什么东西，我没想，真的没有。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我总结不要去玩这小聪明，一定还是要做好案头工作，对吧？
3: 对对，
0: 对，我们人物一定要写小传，我们每次拿到个角色，对，不是剧本赋予我们这一点就够了，我们一定要去延伸到他戏外的，他从小的经历。就像我拍《梅花三弄》的时候，
4: 你以为那场火是怎么烧起来的？平白无故的怎么会失火呢？是我帮的火，是我，是我呀！
0: 在几个月的拍摄当中，当你枯竭的时候，你有很多你自己的这种故事，这个人物的故事，他马上就帮你找回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哭戏，还是要真心投入。
3: 我自从接触到演员以后，我是觉得有两种，那有一种演员他就是技巧型的，他就说哭，他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方法，那鼻子一酸，他就眼泪就瞬间一秒钟就流出来了。但是也有一种演员呢，就像我这样的，我就必须要调动自己的情感，
0: 跟你一样
3: 是吧，我们都是一样，所以就一定要对剧本，要是对人物去琢磨，然后把自己的情绪真情实感去调动出来，再去给展现到观众。
5: 就是我刚刚听两位老师说的，确实是非常难，为了一场戏你要做很多很多的案头工作，背景人物关系怎么怎么样，拍电视剧就是旁边有灯光有摄影机，你不可能说自己没有一丝丝的杂念，但是这些东西你需要怎么去克服？人的感情不可能老是外放的，他毕竟有真挚的那一面，但是到最后来说的话，比如再薄一条，你实在下不来，你就会用一些，比如说使用一些技巧吧，然后落泪。其实哭戏真的很难，
0: 到现在这个年龄真的是拍一场哭戏，
5: 哎，累，
0: 心脏不行了，
3: 是的，
5: 真的叫累心，
0: 嘟嘟跳很久，对吧？小时候不觉得，真的现在就会
3: 一天的情绪都会被，尤其是一场非常重场戏的一个情感戏的大递进的时候，
5: 有时候都出不来，有的时候
0: 出不来，是的，
5: 你换场还，哎呦，哎呀，等会儿，再缓一缓，
0: 有时候还不敢完全出来，你发现没？比如说过两场又该你，还是有情绪
3: 紧张。
0: 你说我就玩嗨了走了，
5: 啊，不行，
0: 不行，
3: 对，
0: 你还得在那个状态里头，对吧？
3: 是的。
1: 哎，看出来这个哭戏给三位折磨的都够呛了。拍哭戏的时候，导演提什么样的要求？你们觉得是很难很难的？
5: 很难的时候就是当你哭不出来的时候。
1: 嗯，
5: 好，别急啊，就等他了啊。哎呀，这一句话，
2: 压力给到你了，
0: 因为我们演员也要体谅工作人员，
1: 对，
0: 他们也不容易，哎。他们在等的时候，有些人都熬了夜了或者怎么样，我们越看着他们压力越大。
1: 是，
0: 完了，这个时候想快点吧，
5: 哎，你不争气的，
0: 赶紧哭。
5: 你越是这样越不行。
0: 完了。
1: 哦。
0: 我挑战过就是什么？就是当你这个，你是你害怕的事情。比如说我不会游泳，我没有去下过水，那我当年拍这个杨洁老师的就是一部神话剧的时候，他是要让我从那好高，比如像这么高几米了，三米了
1: 没有了，
0: 从那上面跳下去，他说我呢反正有替身，但是呢我希望你自己跳，我心想我看到下面的水呀，啊，我天哪，我也害怕，但是呢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不能找替身，那我还是豁出去了，我也往下跳。
5: 几年前呢拍就是两部电影，是鬼吹灯系列的，然后就是我没有吊过威亚，完了有一次是水戏，因为我们在水里拍，我们下去还要背那个亚铁，但是我是会游泳，但是我害怕什么呢？害怕那个亚铁配重配沉了，你沉下去了，配轻了，三个人不在

0: 那个压铁配重了。
1: 哦，
0: 我就一下感觉那个是6米的水，一下感觉下去了。我一看的那两个演员在这儿，我说完，就是完上不去，我就应急反应，一口气，两口气，就再第三口气我上不去的话，我估计我就嗝那儿了。这个时候下意识一拉威啊，我就看见我整个咚全部上去了。但是我拍完这两部戏之后，我再拍古装戏，就是威亚所有的技巧
2: 就都
0: 基本上掌握了。这其实对我来说也是种历练锻炼，
3: 有失有得。
0: 对对对，
3: 我也是，就是跟何老师说的一样，我特别怕水，其实，然后也是在横店一场戏，是我要从那个水底飞出来，但那个水潭其实蛮脏的，然后戴上威亚以后，他要先让你下去，然后在几秒之中，然后说开了以后再给你拉上去，可能是武行的老师们就拉晚了，我就觉得我自己已经没有气了，可是你上不去，因为你被拉在下面，然后我就咕咚咕咚在下面已经喝了好几口水，拉上去的时候我还赶紧造型摆好，然后一个星期我都会感觉我的整个食道里面都是奇奇怪怪的味道，
4: 但我掉的时候还行，还行。然后我还当时拍照片，我给我妈妈看。那会儿我小，要做纪念，因为拍的时候就掉的时候还是紧张，但是上去我还觉得挺好玩的，
2: 挺好玩的。
4: 对，可能没有遇到他们两位老师那么比较危险的情况啊，还比较顺利。
2: 这么多年拍戏啊，也遇到了很多的合作的伙伴，那哪些演员是给您留下印象非常深的呢？
4: 其实我觉得在每一个组都有印象深的演员，都有值得我学习的演员。对，我跟黄轩演的那个《女医明妃传》里面，我演她的妈妈。
5: 皇上和娘娘怎么会突然要召见我？是不是太后娘娘的事被她发现了？是不是？
6: 娘，您不用害怕。
7: 见过太妃娘娘。
6: 她就是我一直跟您说起的杭姑娘，杭允贤。
4: 我觉得黄轩挺有意思，挺可爱的。她就是。他没有任何这种还是明星的价，没有，他会让你对手觉得很轻松。我们就是合作，角色和角色对话，不管拍夜戏拍什么，就不抱怨，没有负能量。我欣赏这样的人。
2: 是的，是的。
4: 然后我合作的，比如说刚才还讲的廖凡老师，因为我跟廖凡老师戏多，有一天我们俩估计拍的有20个小时，就一遍一遍也不行，他认真的。导演，我觉得这个我刚才那个拍过的我推翻吧，我觉得要这样，其实我心里都不想推翻了，因为我演那个疯疯癫癫的好累呀，特别累，全是那种啊跟他来那种，他要推翻，那我觉得他也累，我想这么敬业的演员，那我没有资格说我不演了怎么，所以我们那天忘我了，其实拍下来最后冒烟啊嗓子都说不出，但是很快乐。还有我们现在大家熟悉的陈冲老师，段奕宏去世的曾江老师，我觉得这些这么优秀的老师，他们真的是在对待角色真的是忘我，拼命啊，玩命。有时候你看他跟导演在探讨我这个角色要怎么样，大家停下来他在那探讨，我觉得他探讨的是角色，我们怎么把这戏弄好，而不是说我真的戏霸，你在你别演我来，他不是这个。所以我觉得成功他有偶然也有什么，但是机会到你这儿一定是这些最努力的人啊，他是把握住机会。对，
2: 那和他们合作你会不会有一种您有一种不一样的这种更大的压力呢？
4: 没有压力，
2: 没有压力，
4: 没有压力。我觉得我们演员你要做演员你就不会有什么压力，或者我跟明星或者跟这些我就会害怕，那不会，那这样你就别去端这碗饭，对吧？
3: 对，
4: 我们都是最好的，我们就是角色跟角色对话，而不是说我跟某某某对话。
2: 您看您演了这么多的影视剧啊，今天这个短视频非常流行，可能经常也会刷到自己的这个影视剧的片段啊，是会快速刷掉还是也会完整的看完？
4: 刷到的很多都是过去青春的那种比较漂亮的时候的，所以我有时候也是在回忆，所以我会认真把它看完。其实有时候我经常看到说最美琼瑶女郎这几句话，我都会觉得其实我当之是有愧的，我跟很多演员比我不是漂亮型，所以大家说最美琼瑶女郎，我觉得是大家对我的一个鼓励和对我的支持。我也在这儿呢谢谢所有支持我还有关心我喜欢我的观众朋友。
2: 这个奕宏平时会刷自己的短视频吗？
3: 比较少刷，但是会刷到。刷到的时候也会去看，然后也看留言，我会看那些鼓励的、正向的一些。但是如果要是有一些不好的留言的话，我觉得 我也挺开心的，因为他会花心思和时间过来给你留个言。
2: 哎，对，
3: 我觉得也蛮辛苦的。
0: 说不好的你就不好就不好呗，也掉不了几块肉，我就看完就完事儿了。也有的是他讨厌你这个角色，然后他讨厌这个角色呢，他就会带到你这个你这个人。
3: 而且有人喜欢你，有人不喜欢你，
0: 对，
3: 很正常，
0: 太正常了。
3: 对，
2: 有些人可能分不清角色和演员，同时也是众口难调啊。
3: 嗯，
2: 那这个我们各位相声演员们自己的相声的这些片段会经常刷到吗？
1: 今年这不刚办的我那个
2: 三十周年，
1: 成立三十周年，然后总能刷着一些个这个切片什么的，说的哎呀不容易，也有说这犯早了。啊，还有说他不值，
7: 那是我发的
1: 啊。还有说这三十年你依然不是说相声的啊，什么都有。嗨，哈哈一笑绝对不愁。
7: 我也经常刷到以后我就简单看一下，我说好青涩呀，我就划过去了。
2: 那这个小葛，你刷着你多还是刷着你爸爸多？
7: 我刷着我多呀，他哪有我有万呀。我刷着就是捧咱的咱就高兴，但是我碰见那个不捧咱的，我就拿大号我就回他，我不管那事，我活着我痛快我的，你不让我高兴，我也不让你高兴。
2: 这还是很有个性的一个演员、啊。
7: 对对对对。
2: 说到这个视频片段啊，我们接下来也有一个何老师当时这个表演的片段，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啊。

0: 清醒清醒你的脑子，清醒清醒你的脑子。
1: 哎，
2: 好青涩呀、
1: 啊！好青涩啊！这是鬼丈夫里吗？当时
2: 鬼丈夫
1: 啊，那当时是一个什么情节，要给自己身上泼这么多水啊？
2: 我是进他们这个柯家就是来复仇的、但是呢，我在复仇的过程中，我又发现这家人这么好，所以我很矛盾。清醒你的脑子，就又想下手，又觉得就矛盾。
1: 哦，
3: 但这会儿是不是天比较冷的时候，把水往身上泼？
2: 对，大冬天。
1: 大冬天的往身上泼水。
2: 对我们演员这就不是事儿，我们最能克服什么？冬天要拍夏天，夏天要拍冬天，那是会有点皮肉的不舒服，但是不是最难的啊、
1: 那这何老师，您觉得您走到今天，您是属于这种勤奋型的演员呢，还是天赋型的演员呢？
2: 我觉得我们所有从事艺术的勤奋是必须要有的。如果你光有天赋，你就玩天赋，你就玩很短的时间就玩没了。
1: 是的，
2: 其实还是要不断的学习。
1: 那今天跟何老师聊了这么多啊，我觉得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是不是也非常想来到台上跟何老师来一个小互动啊？
4: 对，太想了。
1: 这样分成两组啊，女士一组，男士一组，所有女士都在台下来猜，我们的男士都上台上来表演。我们请上各位相声演员们。我手里有一到七的顺序啊，大家一会儿来抽取这个顺序，抽过之后我会规定一个表演情境，大家来表演，那么从程度低到高表演出一到七不同的程度，让我们二位女士来猜一猜。来，咱们先来抽一下吧。情境是啊，当你拿到影帝走上领奖台，你会说什么？表达出一到七的激动程度。
4: 这个对相声演员来讲太难了，
5: 从来没想过这样，
3: 没想过这事儿，
5: 不可能是我呀。
1: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牡丹奖，
4: 牡丹奖也没考虑过。
1: 现在是群英会影帝颁奖现场，有请获奖影帝许健。
6: 谢谢，感谢，很荣幸我能拿到这个奖项。说实话，我首先要感谢我的老师。还要感谢我的父母，最主要呢要感谢所有喜欢我的影迷们，谢谢大家。
1: 二位可以猜一下，也可以以他做一个参考，再看看别人啊。我们再看看四平，好，欢迎影帝四平。
7: 谢谢大家，非常高兴能够得此殊荣，也感谢支持我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最感谢的是导演和我们同剧组的各位工作人员，是他们把我送到了这个位置。当然最最感谢的是剧协的各位领导，他们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谢谢。
1: 请上影帝李火炎。
4: 谢嘛意思？
8: 谢谢大家给我颁这个奖。
1: 这影帝上来台词不太好。
8: 我这个奖拿到心里，我感觉就是真是意气风发，但是感觉吧，大伙儿都真是有点苦笑颜开。谢谢大家，我感谢我父母。
1: 这是个说唱影帝，有请群英会影帝于恒。
9: 真的很感谢。其实这个奖，感谢大家给予我，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感谢导演，感谢电视台给予我这样的机会。我这个奖项有你们的一半，很激动，我再接再厉，谢谢。
1: 好，谢谢于恒哥。从现在看，我觉得我们这个奖不太大啊。后边有没有激动的啊？来，这个有请影帝葛九四。
4: 哎，谢谢啊，谢谢，谢谢大家。
1: 有请影帝小豆。
10: 吓我一跳！
11: 大头，大头，大头，大头！
12: 转了，转了。
10: 谢谢，感谢所有朋友们对我的支持，能拿到这个影帝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哇，今天这个我已经不知道去怎么表达我的想法了。所有一切都在不言中，谢谢大家。
12: 哦，转转转转转。
1: 有请影帝常鹏旭。
13: 哇，哦呦，这个奖是我应得的。
1: 感谢大家啊、哦！我呢就是呀，应该的啊，应该的，应该的啊！谢谢大家，感谢，谢谢所有工作人员，谢谢所有支持我的观众，谢谢。
13: 好，
1: 问问何老师跟一彤，你们看明白了吗？从低到高，一到七，大概的一个排序，心里有数吗？如果没数，可以让他们再重来一下。
2: 我没有问题了，我就是没有第一，
14: 就是不至于到一的情绪，都有点情绪。我第一是葛老师，然后第二是李老师，然后第三是徐老师，是吗？啊，第四是四平老师，啊，也不是。其实我一开始选的于老师是选了六，然后那个常老师是六，然后窦老师是七，比较明显。
1: 对，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啊，对了两个，
13: 徐建哥对了，
1: 徐建对了。来，我们看看何老师的啊。
15: 我第一是葛老师，第二是徐老师，
1: 二是徐老，不对。
15: 第三是四平老师，
1: 三号是四平，也不对。
15: 第四是李老师，哇，完了。第五是于老师，这后面是窦老师和常老师，对吗？
1: 猜对的啊，一个许健，一个小豆，你们可以不用演了。
13: 好，
1: 接下来我们剩下的五位，咱们再来一次，好不好？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基准线了，好吧？我们请上影帝四平，有请。
7: 感谢感谢，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谢谢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把我送到了这个位置，我心里非常的激动。最感谢的是我们剧组的导演和剧组的各位工作人员，是你们才是我心里最大的安慰。
1: 你们可以写啊，可以往下写。来，火炎，有请影帝火炎。
8: 哦，有名牌了啊。嗯，谢谢。
1: 啊，我觉得这个基准点给的非常好啊。来，这个于恒哥，
9: 非常感谢这个奖项，这个奖项都是你们的功劳，才有我的今天。此时此刻的心情非常激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会用我更好的作品去回馈大家，感谢。嗯，
1: 好，来，有请影帝葛九四。
16: 这对了，
13: 谢谢谢谢谢谢啊，这个我这奖应得的啊，谢谢你们。
1: 有请影帝。唐鹏旭，
17: 谢谢大家给我这个奖，这个奖呢，有你们的一大半，有啊，这个我呢就是这个谢谢大家的付出吧，我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谢谢大家。
1: 行，好，我们看一下啊，
18: 我是一，
19: 我是二。
20: 我是三，
21: 我是六，
22: 我是四，
23: 我是七，
24: 我是五。好，
25: 我们全对了。哎
14: 呦，辛苦了，
1: 这个
25: 辛苦辛苦。
1: 我觉得啊，这个也有点难为二位老师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相声演员们啊，都没有这个当影。

0: 地的生活啊，他们的主要生活还是说相声啊。好吧，这个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相声演员们，也谢谢于恒哥啊。
1: 谢谢
0: 何老师，您看刚刚聊了很多都是工作当中的啊，生活当中您一般有什么样的爱好去排遣一些压力呢？
2: 我喜欢弹钢琴，我是真的喜欢音乐啊。有空闲的时候也去旅游，去看看山，看看水，看看山河哈。
0: 那这个除了旅游啊，弹琴之外啊，我们来到天津了，这个相声您以前听过吗？
2: 听过
0: 啊，喜欢听吗？
2: 喜欢，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就盼春晚，春晚盼什么？盼相声呀。
0: 哦，其实来到我们天津的不光有电视当中相声，我们这些演员都在小剧场演出，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现场的相声。今天现场您就先听听相声，最后我们再听您的跨界表演，好吗？
2: 好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先请上葛九四、李火炎，有请两位。
3: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好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4: 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5: 哎，谢谢您。
4: 知道大家为什么给咱鼓掌吗？
5: 为什么呀？
4: 这就是演员跟观众之间心理的纽带。
5: 哎，这我知道，
4: 心连心啊。
5: 哎，有首歌唱的就好吗？
4: 什么？有哪个歌唱这个？
5: 哎，要说亲，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呢。
4: 你这样一唱，这纽带就断了。
5: 怎么断了呢？
4: 不是说的好好的，这干嘛加句唱啊？
5: 这样显得我不尴尬呀。
4: 这不更尴尬了吗？
5: 不是，我是想表达，这个观众的掌声啊，很有亲切感。
4: 是，亲切感一方面，但你知道观众朋友为什么给咱们鼓掌吗？
5: 喜欢咱们呀。
4: 呸，谁喜欢你？要点脸吗？观众朋友们给咱们鼓掌，第一点是观众朋友对咱们的欢迎
5: 哦，
4: 表示礼貌
5: 哦。
4: 第二点原因呢，是观众朋友们对咱们有点期许。
5: 期许？
4: 期许咱一会儿得给人逗乐了。
5: 那要逗不乐呢，
4: 咱们就有矛盾了。
5: 什么矛盾？
4: 观众朋友就生气了。
5: 怎么呢？
4: 个娘，
5: 那再给我吃了啊。行，
4: 知道吗？这就矛盾了。
5: 哦，这就矛盾。
4: 哎呦，世界上人与人之间跟你说都隐藏着矛盾。
5: 是吗？
4: 无论什么关系，哪怕是最亲密的关系，你最爱的人跟最爱你的人之间也会有一定的矛盾。
5: 您这话就太夸张了。
4: 一点不夸张。
5: 我就这么跟你说。
4: 怎么说？
5: 我跟我媳妇就不可能有矛盾。
4: 准有矛盾。
5: 不可能，人都知道我俩模范夫妻，怎么能有矛盾呢？
4: 模范夫妻就没有矛盾了。
5: 没有矛盾。
4: 行，我跟你说啊，咱这算枪火
5: 啊，就枪火了。
4: 你跟你媳妇吃个饭都有矛盾，
5: 这吃饭能有什么矛盾呢？这不可能。
4: 选择饭店，俩人准有矛盾。
5: 不能，
4: 不能是吧？
5: 不能
4: 啊。行，咱试试
5: 啊，咱来呗，
4: 咱试试。
5: 行，选饭店来，
4: 咱吃饭
5: 啊，让他选不就完了吗？
4: 让他选，你说吃什么都行，
5: 吃什么都行。
4: 哎，
5: 这更好办了。
4: 对呀，
5: 那天冷咱吃火锅。
4: 哎呦，火锅不行。
5: 怎么呢？
4: 身上太味儿。
5: 那咱吃西餐。
4: 西餐不行，吃不饱。
5: 那咱吃自助。
4: 哎呦，自助也不行，不划算。
5: 那咱吃炒菜。
4: 炒菜就那几个小店都吃腻了。
5: 哎，不，咱吃那家网红餐厅。
4: 网红餐厅
5: 行啊，
4: 排队太麻烦。
5: 这不吃那不吃，我还有选择的余地吗？
4: 你看吧，这不就有矛盾了吗？
5: 不是，这我心里想，我没说出来。
4: 没说出来不行。反正选择来选择去，最后你媳妇订的吃螺蛳粉，
5: 这不还是她选的吗？
4: 还是她选的。我跟你说，男同胞啊，最讨厌吃螺蛳粉，对不对？你琢磨，螺蛳粉臭，有几个男的吃螺蛳粉呢？
5: 我喜欢吃，我就喜欢那臭烘的味儿。我漱口都是螺蛳粉。
4: 哦，是啊，
5: 是啊，可喜欢了。
4: 好，你媳妇你们俩就吃螺蛳粉去了，
5: 这吃去了。
4: 你媳妇你们俩啊，
5: 嗯，
4: 打中午十二点一直吃到晚上六点。
5: 我俩是树懒是吗？
4: 哎，而且是在地下就没有通风的地方吃的啊，
5: 这不桑拿房吗？这不是？
4: 哎，你不喜欢那臭味吗？
5: 不是，怎么这么久啊？
4: 哎，对呀，啊，你其实边吃得边追剧啊。
5: 那追剧回家追去不行吗？
4: 家里不没有螺蛳粉吗？
5: 好嘛，话全让他说了。
4: 就是，
5: 行，我吃不完了吗？
4: 有矛盾吗？
5: 没矛盾，不是，我就等他，我等他吃完不完了吗？
4: 你等他吃完，上哪儿等他吃完？
5: 我在哪儿等？我出去转一圈去。
4: 出去转着可不行。
5: 怎么呢？
4: 他追剧必须得跟人分享。
5: 好吗？非得给我锁屋里。
4: 你看怎么办？
5: 行，
4: 是不是有矛盾？
5: 没有，我跟你说，我喜欢，我陪他就完了呗。
4: 这就陪着他。
5: 吃完了
4: ，吃完了高兴
5: 啊，高兴。
4: 问你螺蛳粉好吃吗？
5: 好吃。
4: 喜欢这味儿吗？
5: 喜欢。
4: 真喜欢。
5: 真喜。

0: 喜欢。
1: 破，你别火了。
2: 哎，你不喜欢吗？你要这一破，是不是就矛盾就起来了？
1: 这还搞对象结婚了，这都难免的。那夫妻之间都有点小矛盾。
2: 哎呦，这么说了，
1: 我跟你说吧，嗯，我媳妇不是我最亲密的人。
2: 哎呦，那谁是你最亲密的人？
1: 最亲密的人应该是我妈。
2: 你跟你妈就没有矛盾了？
1: 没有矛盾，那可是生我的人呐。

0: 考试不及格有矛盾。
1: 啊嗨
0: 啊！你小的时候拿弹弓打人家玻璃就有矛盾，
1: 不是不是。
0: 你小时候偷人邻居家鸡蛋就有矛盾，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你小时候踩人家狗的脚就有矛盾，
1: 怎么我小时候是流氓是吗？
0: 你什么事你都干，这就有矛盾。
1: 那不小时候吗？那不懂事调皮捣蛋，谁都这样。长大了不一样了，
0: 长大了没矛盾了。
1: 你看我常年不在家，这回家过年了，我妈一看见我就高兴，
0: 高兴那是看见你几天行？
1: 怎么呢？
0: 时间长了这矛盾就来了，
1: 不可能有矛盾。
0: 不可能有矛盾，
1: 不能
0: 回家好几天了
1: 啊！
0: 你妈妈过来，起起起起起起起，几点了还不起？要睡死啊你啊！
1: 我妈这也太狠了吧！
0: 起，起起起起起起，
1: 我起来不完了吗？
0: 起来正好，
1: 嗯，
0: 帮我把饭热了去。
1: 我热饭你干嘛呀？
0: 我这帮你叠被子嘛。
1: 哎不，我这被子不用叠啊，我晚上还得睡呢。
0: 啊行，那你的衣裳也不用洗了。
1: 为什么呀？
0: 明天还得穿呢。
1: 不是，这我叠，我叠
0: 叠吧，叠，我看着你叠，
1: 叠不就完了吗？
0: 叠，叠呀、啊，完了吧？技能冷却了吧？
1: 不是，我这不想怎么叠呢吗？
0: 这还有难吗？这有什么可难的？叠叠被子不会，叠被不就这两下，这两下，你看吧，这不就叠上了吗？叠被子不会。
1: 嘿，谢谢妈，
0: 会了啊，
1: 会了，会了，会了，会了。
0: 行行行，来吧，来来来，叠叠。
1: 我妈是木屑，沾火就着，
0: 叠吧。叠
1: 不是这不叠不叠不叠的不叠了不叠了
0: 不叠了
1: 吃饭就不完了吗？
0: 吃什么饭？吃饭天天回来躺着还好意思吃饭啊？你天在家躺着，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孩子跟别人就比不了。
1: 有什么比不了？
0: 你看人家的孩子，
1: 嗯，
0: 满腔的奖状啊，你得看看你家里这空的呀。
1: 行，
0: 看着就烦。
1: 我是废物行了吧？
0: 废物看着就烦。
1: 不是，你怎么看我哪儿都不顺眼？
0: 就是看你不顺眼。
1: 那我走不完了吗？
0: 干嘛呀？
1: 我走。
0: 你走
1: 啊？
0: 走行啊？
1: 怎么呢？
0: 把被先叠了。
1: 不是您这个，我跟您说太夸张了。
0: 不是夸张，这就是矛盾，知道吗？
1: 没有这样的啊，都是矛盾了。
0: 都是矛盾
1: 啊，无论什么关系都有矛盾。
0: 就像咱俩这关系都有矛盾。
1: 咱俩有什么矛盾？
0: 刚才我说这事儿夸张不夸张？
1: 夸张。
0: 你生气不生气？
1: 生气。
0: 我告诉你，我都是故意的。
1: 啊，去你的。
2: 关于这个矛盾的这么一段相声，问问何老师啊，您是不是生活当中遇到这种小摩擦会比一般人会少一些？
3: 也会遇到，但是相对可能少一点吧、
2: 啊、
3: 因为这个是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
2: 啊、
3: 我先会忍、但是如果忍到极致的时候，我也会去跟他掰扯。
4: 我觉得沟通很重要，尽量把这件事情沟通圆满。但如果对方就是很不讲理或者怎么样的话，那我觉得如果不是特别大的事情的话，就随他去吧。
2: 于恒哥呢，在处理摩擦时是属于比较火爆那种，
5: 友善的跟他摩擦摩擦，
2: 上来跟他摩擦摩擦，
5: 很友善
2: 啊，
5: 这个、讲道理嘛。
2: 那最近小豆跟彭旭创作什么样的相声呢？
6: 哎呦，我俩今天这个相声创作的可是挺应景的，跟电视剧有关系
2: 哦，回忆了很多电视剧，
6: 咱们看吧，
2: 还给我们留个悬念哈。好，那接下来请上啊，窦晨光、常鹏旭，有请两位。
6: 好嘞。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都说这个相声演员呀非常了不起，笑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的这个眼力也都特别好
8: 啊。还行吧。
7: 啊，那太好了。
8: 嗯，
7: 借着今天这个好机会啊，您看看我。
8: 看你什么呀？
7: 看我这手里有几个簸箕几个斗。
8: 你拿我这眼睛当 X 光了？你攥着拳头我怎么看呀？
7: 哦，这看不了了。
8: 这看不了。
7: 那看点别的吧。
8: 看什么？
7: 看我嘴里有几颗智齿。
8: 哎，
7: 哼哼哼，
8: 几颗智齿我不知道。
7: 嗯，
8: 但是我知道你挺无耻的。
7: 哎，这叫什么话呀？
8: 你闭着嘴我怎么看呀？
7: 那不都说你们相声演员眼力好吗？
8: 那眼力好说的是呀，我看一个人的职业学历看这方面差不多。
7: 哦，那行吧。那你瞧瞧我。
8: 嗯，
7: 你瞧我是什么职业？
8: 你什么职业
7: 啊？
8: 你别说，我还真看出来了。
7: 什么？
8: 你呀、啊、
7: 嗯，
8: 打岔。
7: 对，有打岔这个职业吗？
8: 对，你就是职业打岔。啊，你跟我这儿捣半天乱了，知道吗？
7: 看不出来没关系
8: 啊，
7: 我给您提个醒儿吧。
8: 提什么醒儿呀？
7: 电。
8: 哦，修电表的。
7: 不对。是
8: 修电视的。
7: 不对。
8: 锯，修电锯的。
7: 你能不能离维修这个行业远点？
8: 不是，你这气质像啊。
7: 你不知道就别瞎说
8: 啊！
7: 干脆我告诉你吧。
8: 你说，
7: 我呢

0: 是电视剧研究员。
1: 电视剧研究员。
0: 对了，
1: 有这个职业吗？
0: 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嗯，
0: 没有。
1: 没有你说的干嘛呀？
0: 全天下就我这么一位电视剧研究员。
1: 哦，就您一位。
0: 哎，
1: 那您都干什么呀？
0: 电视剧研究员嘛，
1: 嗯，
0: 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电视剧。
1: 对，那要是研究皮皮虾的话，那你就是皮皮虾研究员了。
0: 学问见长。
1: 我就长这学问呀。我我问你，电视剧研究员主要干些什么工作？
0: 你早这么问不就完了吗？
1: 嗯，
0: 首先来说，
1: 嗯，
0: 得多看电视剧。
1: 哦，得多看。
0: 哎，不瞒您说呀，
1: 啊，
0: 我从襁褓之中的时候就开始看电视剧了。
1: 在襁褓之中。
0: 哎，是不是不知道襁褓是什么意思？
1: 谁呀？
0: 嗯，
1: 就是指婴儿的时期。
0: 对对对，我打婴儿时期就开始看电视剧。
1: 哦
0: 啊，到现在呢已经看了80000多部电视剧了。
1: 嚯，
0: 吃了100多万套煎饼果子了。
1: 哎，你先等会儿，你看电视剧跟吃煎饼果子没有关系
0: 啊。您这个人不了解我
1: 啊。
0: 我呢有一个爱好。
1: 什么爱好？
0: 就是一边吃煎饼果子一边看电视剧。吃一套煎饼果子呢就看一集电视剧。
1: 哎呀，他还挺能吃。
0: 哎呦，我现在看的电视剧的时长啊，
1: 嗯，
0: 已经可以绕地球好几圈了。
1: 你先停了吧。
0: 嗯，
1: 怎么开始说胡话了呢？
0: 嗯，
1: 电视剧时长这叫时间
0: 啊，
1: 地球一圈呀这叫距离，这俩没有可比性。
0: 谁跟你说没有可比性了
1: 啊？
0: 地球一圈它也是时间。
1: 这地球一圈怎么能是时间呢？
0: 自转一圈啊。
1: 哦，自转一圈呀。
0: 哎，刘德华那首歌你忘了吗？
1: 哪首歌？
0: 地球自转一圈是俩礼拜。
1: 哎哎呀，这刘德华把地球唱的自转慢了。地球自转一圈是一天。
0: 哎，你甭管多长时间了，看电视剧只是我工作最基础的内容。
1: 嗯，那你还有别的工作吗？
0: 研究电视剧的剧情啊。
1: 哦，研究电视剧。
0: 你得分析这个剧情。
1: 怎么分析呢？
0: 据我分析我就发现了，
1: 嗯，
0: 电视剧当中啊有很多固定的套路。
1: 是吗？
0: 嗯，
1: 你说一个我听听。
0: 您比方说吧。
1: 嗯，
0: 咳嗽必定咳血。
1: 哦，咳嗽。
0: 哎，这人拿手绢一捂嘴，
1: 嗯，
0: 只要一咳嗽，一看这上面就有血。
1: 哎，
0: 你给演示一下。
1: 哎，我演示这干嘛呀？我知道。
0: 嗯，
1: 就你说这个电视剧套路呀，我也看过。
0: 哦，你也知道。
1: 哎，比方说啊，
0: 啊，
1: 就电视剧里边，只要这个人脑袋受到撞击，他必定失忆。
0: 对对对，
1: 对吗？
0: 切菜的时候必定切到手。
1: 哎，这个人身上有胎记，必定出身不凡。
0: 配角一说关键信息就得挂，
1: 主角无论经历什么都挂不了。
0: 长跪不起必定下雨，
1: 女扮男装绝对不会被分出男女。
0: 逃跑的时候必定忘记带重要东西，
1: 忘记带重要物品必定得回去去取，
0: 回去取的时候必定被抓。
1: 英雄所见略同啊。
0: 哎，看来您对这个电视剧很有研究啊。
1: 哎呦，我谈不上研究，我就是喜欢看。
0: 太好了。那今天借这机会
1: 啊，
0: 我就带你体验一下我工作当中最重要的环节。
1: 什么环节？
0: 演电视剧。
1: 哦，还演电视剧。
0: 嘿，你不能光是停留在理论上。
1: 嗯嗯，
0: 那不成纸上谈煎饼了吗？
1: 哎，你就别提这煎饼了。
0: 我就爱吃这口。
1: 啊，那行，你说怎么演电视剧？
0: 我演一个大伙儿比较熟悉的啊。
1: 嗯，
0: 神话剧。
1: 这是
0: 西游记。
1: 哦，四大名著。
0: 这好不好？
1: 好啊。
0: 哎，我呢演这个男一号孙悟空。
1: 哎，那我呢？
0: 你演白骨精。
1: 我演白骨精。
0: 哎，我对你呀，啊，就是当头一棒
1: 啊！
0: 妖怪哪里跑。
1: 哦，哎，大圣收了神通吗？干嘛呀，上来就给我一棍子。
0: 不是，就照你这脑袋打一下。
1: 凭什么呀？
0: 这不剧情需要。
1: 这不成，这不成，
0: 这不行。
1: 你给我换一个。
0: 换一个。
1: 换一个。
0: 换一个。换一个。那这样吧，嗯，我们来一个农村题材的。
1: 农村题材的
0: 乡村爱情。
1: 啊，这也行啊。
0: 啊，这回呢你演男一号。
1: 哦，我是
0: 谢广坤。
1: 哦，那你演谁？
0: 我演王老七呀。
1: 哦，那咱们演哪段
0: 啊？就演这个王老七呢拿铁锨拍谢广坤脑袋那一段。
1: 哎，
0: 谢广坤哪里跑。
1: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我说你怎么奔我脑袋玩命啊？
0: 怎么了？这
1: 老憋着打我脑袋，这像话吗？
0: 这也不行。
1: 这不成。

0: 哎呀，这不行的话，那再换一个吧。
1: 那换一个，
0: 咱们来一个宫斗剧。
1: 哎，宫斗剧这个可以。
0: 嗯，我呢演华妃，
1: 那我演甄嬛。
0: 甄嬛要长你这模样，这辈子也不能被翻牌子喽。
1: 这是什么话呢？
0: 你演什么甄嬛呢？
1: 不是，那我演谁？
0: 你演夏冬春。
1: 夏冬春？
0: 哎，咱们就演华妃刺夏冬春一丈红的那一段。
1: 不是，什么叫一丈红啊？
0: 哦，就是拿这个木板呢，打这个腰部以下，打的是血肉模糊，那叫一个漂亮，
1: 那叫一个残忍。什么？你这个老憋着迫害我，你看
0: 你这话说的，这不是剧情需要吗？
1: 这不成，这不成，
0: 这也不行。
1: 要我说呀，咱俩对电视剧的套路这么有研究，那咱们就按照电视剧的套路自己创新来这么一段武侠剧，不好吗？
0: 您的意思是现场创作一段武侠剧，
1: 即兴的？
0: 哎呦，这主意不错啊！那咱俩就随便拿一个东西来，就围绕它展开武侠的表演，
1: 可以啊。
0: 行，挑一什么东西呢？
1: 挑什么东西？
0: 咱们来这个煎饼果子。这，
1: 你就记住煎饼果子了？
0: 我就好吃这口啊。
1: 那行吧，煎饼果子，
0: 咱们就围绕煎饼果子展开武侠的表演。
1: 行，
0: 名字就叫天龙八套。
1: 你等会儿，那叫天龙八部。
0: 你们家煎饼果子论部啊？
1: 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0: 哎，
1: 那行，天龙八套
0: 武侠版的啊。
1: 哎，
0: 天龙八套，
1: 好，
0: 现在开始。
1: 来，店家，来一套煎饼，双果双蛋，去辣流葱。
0: 好嘞。
1: 哦，好一招面走龙蛇。哇，降点江山，他怎么会这一招？好一招淬果乾坤。
0: 客官，您的煎饼好了，请慢用。
1: 且慢，敢问阁下刚才摊煎饼时候用的招数是否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六脉神煎？
0: 阁下好眼力，
1: 据我所知，会六脉神煎的全天下只有一人，阁下尊姓大名？
0: 哎，区区一介草民，不足为外人道也。
1: 难道阁下就是东酸煎饼侠摊不熟摊大侠？
0: 敢问阁下是？
1: 我乃西咸嘎巴菜煮不烂。
0: 就是你用一碗嘎巴菜把我父亲手上的斗和簸箕全烫成白板了。
1: 那也不能怪我，谁让你的父亲拿我这嘎巴菜当手抓饭那么吃的。
0: 休要狡辩。今日你我要决一胜负，我要为我父报仇。
1: 哼，休要多言，出招吧。
0: 看煎饼。
1: 哎，传说中的降龙十八饼也不过如此嘛。
0: 他居然能躲过我的煎饼。好，再看煎饼。
1: 哎，没打着，
0: 又躲过去了。哎，可以呀。
1: 怎么着？
0: 看煎饼。你看煎饼。你看煎饼。你看煎饼。你躲。你还躲。你
1: 等等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这是扔暗器吗？这不改丢沙包了吗？这是。
0: 没想到你的武功如此高强。
1: 哼，
0: 看来只有使出我的绝招了。
1: 看
0: 两个煎饼。
1: 嘿嘿，我接住了。
0: 居然接住了。看三个煎饼。
1: 嘿嘿嘿，你接住了。
0: 我也能接住。
1: 嘿，
0: 小样的挺能接呀。
1: 来呀，
0: 你接呀。
1: 哎
0: 哎，你接这个。
1: 哎，
0: 你接这个。
1: 哎，
0: 你接呀。
1: 哎
0: 哎，你再接。哎，你接。
1: 你先等会儿。你这是大侠决斗，
0: 我这是现场驯兽。
1: 你别说了。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那您当年小的时候喜欢看电视剧吗？
4: 喜欢。
3: 喜欢。那个时候喜欢看什么剧啊？
4: 那会儿喜欢看什么《射雕英雄传》啊，这种
3: 武侠剧啊。
4: 对对，武侠剧
3: 啊。现在还有很多人爱看短剧啊。
5: 短剧就抖音上搜一搜，翻一翻就看了，
3: 而且这个短剧节奏太快了啊。 其实说到我们这个相声，我们这相声也有节奏快的，也有节奏慢的。比如像我们这个四平就非常擅长这种文哏的作品啊，这个娓娓道来非常有趣味啊。今天四平许健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5: 带来一个以旅游为题材的叫四季诗。
3: 那接下来请上。

0: 四平、许健，有请两位。
1: 哎，你看现在人们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呀，
2: 是
1: 衣食住行之外都有个爱好。哎，
2: 没有爱好那多孤单呢。哎，
1: 我们俩就有很多共同的爱好。
2: 没错啊，
1: 你比如说休息的时候啊，我喜欢看看芭蕾舞。
2: 啊，休息的时候啊，我喜欢看看二人转。
1: 我听听交响乐。
2: 我看看二人转。
1: 我逛逛书画展。
2: 我看看二人转。
1: 我看看演唱会。
2: 我看看二人转。
1: 你干嘛老看二人转呢？
2: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那小唢呐一响，那多好听啊，哒哒哩哒哩滴哒，正月里来是新年。哎呦，起高了。不好意思，起高了。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
1: 行了
2: 大年初一头一天。
1: 行了，
2: 怎么了这是？
1: 您看了吗？这就是毒蘑菇吃多了。您看看
2: 谁呀？
1: 你不能老看二人转呢。中国这么大，你得去转转。
2: 我啊，不去。哎，
1: 你怎么不去呢？
2: 我一个人，我干嘛去？我
1: 一个人也能出去啊。嗯，
2: 我出去也得二人转。
1: 好，那我跟你一块儿。啊，咱俩一块儿出去。
2: 咱俩去，
1: 咱俩去，这算驴友啊。
2: 对啊，没错。
1: 对对对，
2: 打小我们俩呀就在一个山坡上放驴，让那驴一叫啊啊啊，隔壁村的小唢呐一响，哒哒啦哒哩哒哒，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
1: 行了，累了。
2: 我不累。
1: 对，你是不累，那驴可累了。
2: 驴累了，
1: 什么老二人转干嘛？
2: 我就喜欢。
1: 驴友不懂吗？
2: 就是一块放驴的朋友嘛。
1: 一块出去旅行的朋友，那叫驴友。
2: 哦，这么个驴友。
1: 对呀。啊，
2: 那咱俩确实去过不少地方。哎，
1: 问问你，你到一个地方旅游，你最喜欢干什么？
2: 那到了地方就喜欢看看美景。
1: 我跟你不一样。
2: 那你是？
1: 我到一个地方旅游，我喜欢品美食。哦，
2: 我一般爱转转古迹。
1: 哎，我喜欢写古诗。
2: 你这旅游你写古诗干嘛呀？哎，
1: 你到一个地方欣赏了美景了，游览了古迹了，你不得写首古诗抒发一下个人感情吗？哦，
2: 见景生情。
1: 对呀。
2: 那太好了。真的啊，我也喜欢作诗。
1: 是吗？
2: 这样吧，今天啊咱两个人做一回跟旅游有关的四季诗，怎么样？
1: 没听懂，什么叫四季诗？
2: 你看，春夏秋冬，这是四季。
1: 对对，
2: 咱每个人呢，做四首诗，这一首诗呢是四句。哦，这四句里边要包括呀，一个旅游城市，一个景点，一个当地的美食，还有一个当地的名人。哦，
1: 你看你这么一说我就啊
2: 明白了，
1: 这糊涂了。
2: 糊涂了，
1: 没听懂。干脆你当着大伙儿，你给大伙儿你说一个。
2: 行啊，什么叫说一个？
1: 说一个咂木口啊。哎呀呀呀呀，你说一个，
2: 你就说举个例子就得了。
1: 对对，你立一个。
2: 哎，我立得起来吗？我就举个例子吗？
1: 打个呀。
2: 行，我出的主意。
1: 对，
2: 我先说。
1: 没错，
2: 咱先说这个春。
1: 嗯，
2: 说阳春三月赴金门。
1: 你等会儿。嗯，你这旅游城市是哪儿啊？
2: 就是这儿啊，天津啊。哦，这不是旅游的城市。
1: 对对对，现在天津是新晋的网红旅游城市。哎，一到节假日，全国各地的游客齐聚金门。
2: 没错，
1: 品品金味小吃，听听金味相声。
2: 对呀，
1: 自得其乐。
2: 可不嘛，
1: 尤其到了小茶馆里，那个观众可都是外地来的游客朋友。
2: 哎，是
1: 本地人已经不听相声了。
2: 那本地人听什么呀？
1: 本地人这不都看二人转去了？
2: 对呀，哒哒啦哒哩哒哒，
1: 又吃一回毒蘑菇去。
2: 不是，我就说天津
1: 可以，没问题，
2: 可以吗？
1: 听你二句，
2: 海河碰见一尊神。
1: 你这景点是哪儿啊？
2: 海河呀。哦，那是景点吧？
1: 对，没错。
2: 到了晚上，海河沿岸那灯光多漂亮。
1: 对对对，尤其海河那跳水大爷，天津六 A 级的景观。
2: 对呀，这都是人造的景观，
1: 错不了。海河碰见
2: 一尊神，
1: 碰见谁了？
2: 相声泰斗马三立。
1: 哎，我离你远点吧。
2: 您跑了，
1: 不见了鬼了？
2: 怎么了？
1: 马三立先生去世多少年了？你怎么给碰见了？
2: 我就这么一说，我问你，这马老先生是不是天津的文化名片？
1: 那错不了，
2: 对吗？那就相声泰斗马三立。
1: 哦，这个意思。哎，哦，马先生干什么去了？
2: 吃着炸糕去逗哏。
1: 马先生也不怕噎着。哎

0: 哎，
1: 吃的炸糕都跟呢。
0: 耳朵眼炸糕，天津名吃啊，三绝之一。
1: 哦，这说得上来，
0: 对不对？
1: 还不错，
0: 说得行吗？
1: 不过稍显得有一点勉强。
0: 哪儿就勉强？
1: 那你说完了？
0: 该你说了。
1: 我说，
0: 哎，
1: 我怎么说？
0: 我怎么说？你怎么说？
1: 听着，
0: 哎，说
1: 说阳春三月赴金门，
0: 二句
1: 海河碰见一尊神，
0: 三句
1: 相声泰斗马三立，
0: 还三立，四句
1: 吃着炸糕去逗哏，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好记性、啊。
1: 我让你
0: 脑子不错，
1: 我让你夸我了
0: 啊，跟我说的一样是吗？
1: 这不你说的吗？嘿，我怎么说？你怎么说？
0: 我是这倒霉德行，
1: 咱平时不就这模样吗？
0: 照我这格式说，
1: 那我词儿呢？
0: 得自己现编，
1: 换新词儿，
0: 多新鲜的！
1: 那谁会？
0: 哎，
1: 不是，那谁都不会呀！
0: 啊，那你倒是说呀！
1: 咱先说这
0: 春，
1: 说春天来到你老家，
0: 你春天来到我老家。
1: 对了，
0: 这什么玩意儿说的这？
1: 哎，你老家就是旅游城市啊？
0: 是吗？
1: 你老家是哪儿？说说，
0: 山东青岛。
1: 是不是旅游城市？
0: 哦，那倒是个旅游城市。
1: 写诗这叫暗喻。
0: 哦，暗喻。
1: 对呀、啊，
0: 等于说我老家就是暗喻青岛，
1: 错不了啊。
0: 哦，打这开始，句句不能离开青岛这点事儿。
1: 那当然了，
0: 是这话啊，
1: 错不了。
0: 二句，
1: 春天来到你老家，
0: 往后说，
1: 抬头看见你爸爸。
0: 对，我爸爸是什么呀？
1: 就是你爸爸。这么说不显得萌萌哒、卡哇伊？
0: 不像话。嗯，我爸爸是名人吗？那
1: 你爸爸怎么不是名人呢？
0: 啊，
1: 你爸爸在青岛一带人送外号活西门，
0: 活
1: 那看见妇女两眼烁烁放光。
0: 好，我爸爸老流氓是怎么着呀、啊？
1: 你反正我这青岛我认得最有名的就是你爸爸。你要让我说咱就说，你不让说我没词儿。
0: 行
1: 啊，
0: 我把我爸爸豁出去了
1: 啊。行，
0: 好吧，就我爸爸，好吧，来，
1: 说春天来到你老家
0: 啊，二句，
1: 抬头看见你爸爸，
0: 哎呀，接着说，
1: 崂山底下笑哈哈，好像一只皮皮虾。
0: 你爸爸皮皮虾，你爸爸海嘎了，你爸爸梭子蟹，你爸爸魔鬼鱼。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我说你一句，你烦我四句。
0: 废话，谁爸皮皮虾的？
1: 这为何辙押韵嘛？
0: 哪的事儿？
1: 你就说有没有这景点吧。
0: 我都没听见景点，我光听见我爸爸是皮皮虾了，知道吧？
1: 景点崂山景区啊。
0: 哦，崂山景区
1: 是不是景点？
0: 那个当地的名吃呢？
1: 青岛大虾呀、啊。
0: 青岛，
1: 你爸爸好像皮皮虾。
0: 你没完了是怎么着？就是爱听这句是
1: 的。怎么样？
0: 这不怎么样，知道吗？这
1: 你爸爸好像皮皮。
0: 行，就算你说完了。
1: 干嘛算呀？干嘛算？这就
0: 您受累，后边您找点好词好不好？
1: 这写诗，咱刚热身，这叫热笔，马上哈出来了。
0: 对，你这热笔就热出去皮皮虾来，知道吗？往后找点好词、啊、
1: 听你的。
0: 咱说这个夏，
1: 夏天。
0: 哎，说仲夏时节，入西川。
1: 二句。
0: 武侯祠内把架餐，
1: 三句
0: 吃着火锅饮琼酿，
1: 哦，四句
0: 太白醉酒诗百篇，
1: 好，有学问了。
0: 哎，
1: 这个旅游城市是哪儿啊？
0: 何老师的老家
2: 成都，
0: 四川成都。
1: 哎，景点呢？
0: 武侯祠。
1: 哦，美食，
0: 成都的火锅要得。哦，
1: 那还有那当地名人呢？
0: 那诗仙李白呀。
1: 哦，这有点学问了。
0: 那可不，那绝对强、哦、
1: 听我的，
0: 该你说了。
1: 咱说这个
0: 夏，
1: 说夏天来到你老家。
0: 不是，你就那么喜欢青岛吗？你
1: 不是青岛，你老家。
0: 你不说的我老家
1: 是你老家。
0: 这不还是老家吗？
1: 不是你老家，是您老家。
0: 哪个老家呀？那
1: 你姥姥家。
0: 我姥姥家。
1: 你姥姥家哪儿的？
0: 就是湖北武汉。
1: 这不夏天来到你老家。
0: 哦，我姥姥家。
1: 对呀、啊、
0: 就暗喻就是武汉，
1: 错不了。
0: 哦，那二句，
1: 抬头看见你妈妈。
0: 我怎么我妈妈有
1: 哎，这么说显得可爱萌哒卡哇伊。
0: 行，你先别卡哇伊了。我就说我妈妈是名人吧。那
1: 和你妈当地名人
0: 啊。
1: 你妈在武汉一带人称活金莲，那看见小伙子两眼烁烁放光。
0: 让大伙听听，我爸爸活西门，我妈妈活金莲。 这两口凑的还真狠。

0: 可是啊，
1: 这才叫正人君子配真金烈女。
0: 行，你就别跑了，我马妈。
1: 反正武汉我认的最有名的就是你马妈，让说咱就说，不让说，我没词儿。
0: 不是人没羞没臊呢，怎么？那行，我把我妈也豁出去，行吗？我马妈
1: 说夏天来到你老家啊，抬头看见你马妈
0: 啊，第三句
1: 黄鹤楼上亮个相、啊、好像一只周黑鸭。
0: 你妈妈周黑鸭，你妈妈北京烤鸭，你妈妈德州扒鸡，我都怎么着知道吧？
1: 又来了，
0: 怎么了？这是谁妈妈周黑鸭呀？
1: 周黑鸭武汉名吃，是不是？
0: 是啊。
1: 你这么说，人家对武汉印象深刻。你不信，你问婷婷啊，他妈妈好像。
2: 周黑鸭，
1: 是不是对武汉印象深刻？
0: 那是对我妈妈印象深刻，知道吗？哪的事儿去？
1: 就你妈好像周黑鸭。
0: 对，合着我爸爸是水产，我妈妈是家禽，是这意思。
1: 对，你爸爸好像皮皮虾。
0: 哎，行，不是您受累，找点好词儿吧。
1: 后头都是好词儿，
0: 我这受不了这个，知道
1: 都是好词儿了。
0: 该说这秋了，
1: 秋，
0: 说，秋粮打马，奔临安。哦，
1: 二句。
0: 转眼来到西湖边。
1: 三句。
0: 龙井虾仁儿，茶香沁。
1: 四句。
0: 岳帅出师，把敌歼。
1: 好，哎，更有学问了啊！
0: 哎，
1: 这旅游城市是哪儿？
0: 浙江的杭州。
1: 景点呢？
0: 西湖啊。
1: 名吃？
0: 龙井虾仁儿。
1: 那名人呢？
0: 岳飞、岳武穆。
1: 有点学问。
0: 哎，
1: 听我的。
0: 该你了。
1: 秋天来到你老家。
0: 怎么又是我老家呀？
1: 不是你老家。
0: 不是我姥姥家吗？
1: 也不是你姥姥家。
0: 那是哪儿啊？
1: 你姥姥的老家。
0: 我姥姥的老家。
1: 我得往根上给你刀啊。
0: 你这是往祖坟上刨啊。
1: 你姥姥老家哪儿的说。
0: 就是内蒙古呼伦贝尔。
1: 是旅游城市不是？
0: 啊，那是。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等于暗喻呼伦贝尔。
1: 错不了。
0: 哦，秋天来到。
1: 秋天来到你老家。
0: 啊，第二句。
1: 抬头看见你舅妈。
0: 对，直系亲属用完了，改旁系亲属了又。不是，我这舅妈是名人吗？
1: 当然是名人
0: 啊。
1: 你舅妈在草原上人称草原雄鹰啊。
0: 这是个女的外号吗？这
1: 不是，还有那歌就是唱你舅妈的吗？
0: 啊，那哪个？
1: 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反正你舅妈草原雄鹰、哎、算不算名人、
0: 哎、我舅妈真广阔啊。行，我第三句。
1: 站在草原把鼓打、
0: 啊、
1: 好像一匹大洋马。
0: 哎，对，我就知道没好词儿。您这景点是啊，
1: 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哦，那您得名吃
1: 烤全马。
0: 烤全马
1: 啊，
0: 不像话，知道吗？人家内蒙古的人爱马都爱不过来了，好家伙，得烤马吃像话。
1: 那到了内蒙古吃的烤的那个叫什么？
0: 那叫烤全羊。
1: 你改改就行啊。
0: 你改改。
1: 站在草原吃烤全羊。
0: 哎，
1: 你舅妈好像光头强。
0: 对，我舅妈是个秃子。还你看看这个，
1: 这不你出的主
0: 意。不是您受累吧，您找点好词儿吧，行吧。
1: 你往后说。
0: 我受不了了，我都快知道。行，该说这冬了啊。
1: 冬，
0: 说数九隆冬，走全城。
1: 二句。
0: 专诸巷内，访秦琼。
1: 三句。
0: 九转大肠，味道美。
1: 四句。
0: 大明荷花向日红。
1: 哦，行。哎，好。哎，这个旅游城市是哪儿？
0: 全城，山东的济南。
1: 那这名人呢？
0: 秦琼，秦叔宝啊，《
1: 隋唐演义》。
0: 你还知道这个？
1: 这名吃是什么呀？
0: 那是鲁菜的代表，九转大肠。
1: 还有个景点呢，
0: 大明湖啊。
1: 哦，
0: 哎，
1: 行
0: 吧，
1: 听我的。
0: 哎，您是受累，是找点好地儿。
1: 说冬天来到
0: 我老家，现在我要求你从我老家出去，我们家不欢迎你，知道吗？
1: 不是你老家。
0: 啊，
1: 也不是你姥姥家。
0: 不是，就是我姥姥的老家。
1: 也不是你姥姥的老家。
0: 那是
1: 你姥爷的老家。
0: 该我姥爷的老家了。
1: 你姥爷老家哪儿的？
0: 河北省秦皇岛。
1: 是旅游城市吗？
0: 海滨城市。
1: 对呀。
0: 啊，
1: 说冬天来到你老家。
0: 哦，开始了啊。
1: 抬头看见你爸爸。
0: 哎，那个，哎，重脸了。
1: 不，什么叫重脸了？
0: 我爸爸出来过一趟了，知道吗？
1: 不是那个。
0: 哪个呢？哪个？
1: 多个爸爸多条路，少个儿子少堵墙啊！
0: 啊，
1: 你这个一个爸爸给你十块钱，你万元户了。
0: 我有多少爸爸？这是
1: 要不要？
0: 不要，
1: 不要，我都送给邱英俊
0: 啊。对，
1: 好不好？
0: 邱英俊。

0: 全笑纳
1: 了，没有，
0: 不笑纳了。
2: 这不对，这说的不是你亲爸爸，你干爸爸，你干爹有没有？
0: 干爹有。
2: 对呀，你干爹呀。
0: 我干爹算名人。
2: 当然名人了啊！你干爹说相声的
0: 啊？对，
2: 相声界的嗓子最好，
0: 是
2: 人送外号“赛活驴”，是你干爹吗？
0: 你大伙听听，我爸爸活奇门，我妈妈活金莲，我干爹赛活驴，有好人吗？
2: 你管有没有好人干嘛？有好词儿不就得了吗？
0: 那我听听你好词儿吧。
2: 说冬天来到你老家啊，抬头看见你干爸爸
0: 啊。第三句，
2: 北戴河里把猛子扎。
0: 第四句，
2: 好像大个儿活蛤蟆。
0: 去你的吧！
1: 这个相声确实有很多的知识性啊。那这何老师，咱们三段相声都听过了，接下来该您跨界说相声。以前您说过相声吗？
3: 没有，
1: 从来没说过，
3: 从来没有。
1: 想象过自己会说相声吗？
3: 我从来没想到过我能去说相声啊，所以我很激动，很向往。
1: 我们也特别期待啊，当年的穷女郎站在舞台说相声是一个什么样子？那接下来就请上何音老师，还有李火炎，有请两位。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3: 哎呀，感谢大家的掌声。说句实话，我第一次说相声，心里特别紧张。
5: 你先等会儿。你干嘛呢？
3: 说相声啊。
5: 说过相声吗？
3: 没有啊。
5: 那你怎么敢张嘴的呢？
3: 我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嘛。
5: 哎呀，要说这现在跨界的嘉宾胆子是大，这没人带着，自己就敢张嘴。你说你上来就说相声，还要我干嘛呀？那不得我带着你吗？
3: 行，你带着我。
5: 什么态度？行，你带着我。你别看我岁数小，但在相声行业我也是你的老前辈，你怎么也得给我客气点啊。
3: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是该客气点。您带着我。
5: 哎，这就对了。作为这个行业的前辈，今天我给你上一课。这个相声啊非常难，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也就像我这种悟性比较高的才能成为顶尖从业者。
3: 可是我听他们后台的说你啥也不会。
5: 这住口，什么虎狼之词，你听他们说他们会什么呀？他们什么都不会。哎，别说他们，你会什么
3: 呀
5: 你什么都不会。你就听我说，告诉你，这个行业非常难。首先来说，四门功课。
3: 说学逗唱嘛。
5: 多嘴，那嘴咋那么快呢？嫌你了。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而且这个要求啊非常多。
3: 老师，都有什么要求啊？
5: 那要求太多了。首先来讲啊，他得先有嘴呀，他得有嘴呀。
3: 哎呦，这个要求也太低了呀！
5: 这没说完呢。不能光有嘴，还有别的呢，有那什么？
3: 什么呀？
5: 有那什么什么？还得有大褂儿啊！
3: 哎呦，您太厉害了，
5: 厉害吧？
3: 哎呀，看这意思，你肯定是这个行业里的精英啊！
5: 哎呀，对喽，
3: 真是没羞没臊啊！
5: 什么？
3: 别的行业怎么找不到啊？
5: 没办法，天才嘛，总是稀缺的。
3: 哎呦，您说您这个悟性，说相声，屈才了。
5: 什么意思呀？
3: 您说您要是去演戏，那准是影帝呀。
5: 我？
3: 您说您要跳舞，那准是舞王啊。您要是去唱歌，那准是歌星啊。
5: 哎呀，
3: 不过也确实啊，就刚才说的那仨职业，对您来说没什么吸引力。
5: 没有。
3: 那影帝有什么呀？不就多挣点钱嘛。那舞王有什么？不就多挣点钱嘛。那歌星有什么？不就多挣点钱吗？
5: 行了，别老钱钱的，俗，咱这是热爱。就你刚才说的那唱歌，咱就有优势啊。
3: 什么优势啊？
5: 爱听。
3: 好。爱听，热爱就好。将来你准能成歌星。
5: 我。这关键，我不会唱歌啊。
3: 架不住。

0: 木星高啊，
1: 是吗？
0: 我跟你讲啊，啊我看出来了 啊，就您学一天立马超过陈奕迅。
2: 我陈奕迅
0: 是啊，
2: 来当我媳妇夸吗？
0: 太好听了，太
3: 好听
0: 了，天籁天籁啊！哎呦，哎呀，哎，不过哎，稍微啊，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音准问题，简单一条就能超过张学友。哎呀，
2: 我又张学友了，那我还说什么相声啊？不是，找谁调啊？
0: 您运气好呀。
2: 怎么了？
0: 不遇到我了吗？
2: 您会调？
0: 我钢琴出身的。
2: 哦，我知道，就那个 piano。
0: 哎呦，老师老师，您要是不会英语直接说钢琴就行啊。
2: 行行行，钢琴钢琴钢琴。您说的，您帮我调调行吗？
0: 那行，不过你不是今天有这个演出吗？
2: 还演什么出？我都张学友了，谁还说相声啊？啊，不演出不演出，您就大胆的调我，没问题。
0: 那行，那我们从基础的开始，
2: 音
0: 符、
2: 哎、
0: 好吧？
2: 音符。
0: 哆来咪发嗦。啊，
2: 太简单了，太简单了。
0: 要不说你悟性强吗？
2: 行，谢谢。
0: 来，您说来跟我学啊。哦哦哆来咪发
2: 哆来咪发，
0: 哎哎，差不多差不多，是
2: 音符。
0: 哆来咪
2: 哆来咪，
0: 是哆来咪
2: 哆哆哆哆。
0: 行了，别叨叨，别叨叨了。哎呦喂！
2: 怎么您是哪儿不舒服吗？
0: 我全身都不舒服了。
2: 啊、怎么了？怎么了？
0: 我真是太服您了啊！全都对呀。
2: 哦，都对了。哎呦，那可真的是哎，天赋真的。我突然也是读懂了这些音符，这些音符就突然就感觉好像在抨击我，不是不是不是，那撞击我也不是也不是，反正就。
0: 我的妈呀，这是天才才能感知的音符力量，
2: 是吗？那这么着行吗？咱进阶吧。
0: 这就进阶了？
2: 啊，对，进阶呀。这么着，咱合唱一首歌，您带着我唱，哎，这样我学的也更快点，是不是？不要再耽误张学友了，快点吧，快点吧。
0: 什么？这人还上劲儿了。那行，来说简单的。
2: 什么？
0: 爱的代价。
2: 不用，我自己开就行，没喝酒，不用找代驾。
0: 哎呀，歌名儿，爱的代驾。
2: 哦，嗨，也是，我一唱歌就想喝酒。行，
0: 没听过吧？
2: 听过，没关系，您带着我唱，哎，唱着唱着我就会了，我悟性强啊。
0: 哎呀，人怎么可以自信成这样？
2: 来吧，开始啊。
0: 来，开始。
2: 开始。

0: 花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
1: 我来，我来，我来啊！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敏锐扫发拉发。走吧，走吧，敏锐扫发拉发，敏锐拉倒。
0: 真厉害，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
1: 爱的娃娃。
2: 我唱饿了。
0: 哎呦，唱得太好了。
1: 是吗？怎么样怎么样？
0: 太棒了。哦，我跟你说啊，就你这个唱的啊，把它发到网上去，那些网友就给你四个字的评语：
1: 赶紧出圈，
0: 别来沾边。
1: 这我呀。

0: 听了这段相声，我们就明白了什么叫捧杀啊！真的，这个何岩老师今天来跨界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挺有意思。

0: 思哈，我学到了很多，跟我们这个李老师。
1: 没有。
0: 我觉得也不容易，真的是。
2: 不容易。对，我觉得您也很不容易，就是李火炎这种夸张的表演，您能不笑场，这就很不容易啊。这个今天我觉得跟何颖老师聊得非常的开心啊，也期待您常来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分享。谢
0: 谢
2: 何颖老师，谢谢大家，谢谢。
3: 再会，
2: 谢谢大家。于斌哥也是我们天津老乡啊，
4: 对，
2: 这也算是回家了啊。
4: 是，
2: 用天津话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4: 我是天津市津南区仙水沽的，咱天津娃娃吧。
1: 那问对人了，我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哎，一肚子三国。
4: 哎，钱老师，他弄得好，还真能演三国。
5: 为什么呀？
4: 他刚说了，他一屁股三国。
1: 我说肚子。融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你好。
1: 真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0: 你认为我应该隐蔽起来，对你进行突袭，对吗？
1: 换了我会这样做的。
0: 对你来说，这种战法是最擅长的。
1: 也许吧。
0: 这种办法对你来说有用吗？
1: 至少我会试一试。
0: 你怎么知道只剩下我一个？
1: 对于危险，我有一种天生的直觉。
2: 我看
0: 还不如面对面一决生死来得痛快。
1: 这样也好，至少在死之前能够看清敌人的脸。
0: 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1: 抗战时期由英国准将哈盖特组建的一支非正规战部队，由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众多特种人才组成，曾经深入缅北，破坏日军的铁路及交通线，突袭日军主力，创造了很多神话，是一支威名赫赫的国际特种部队。
0: 我叫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中唯一一个中国人。
1: 外面那些人训练有素，战术素养极高，应该是你的手下吧？
0: 是的，狮龙兽部队退回印度以后，我到了兰姆加基地，成为了一名训练官，也是200多名训练官中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1: 新38师和新22师应该是在那里接受了美国人的训练，也是国民党五大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的摇篮。
0: 是的。
1: 所以你们是新六军？
0: 准确的判断。刚才你杀死的那些战士，他们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士兵，在兰姆加基地接受了英美教官最严格的战术格斗、攀岩、求渡乃至爆炸军械等训练。想不到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一个人杀死了21名顶尖的战士。
1: 我并不是一个人。
0: 我知道他们不过是配合你的行动，这些人身上没有杀气，所以我感觉不到他们。
1: 也许吧。
0: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1: 燕双鹰。
0: 我敢肯定你曾经是我们中的一员。
1: 你的判断出了错。
0: 你没有在国外训练过？
1: 我的老师是黑夜。
0: 黑夜？
1: 黑夜是另一个世界，它的一切都和白天不同。是黑夜叫我懂得了什么是危险。一个人只有懂得危险的时候，他的命才会长一些。
0: 所以你从来没有在国军的正规建制里当过兵。
1: 让你失望了。
0: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1: 你们也令人难以置信。据我所知，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走廊被消灭了，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沈阳？
0: 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最后的时刻来到了。
1: 只要选对了路，人的生命不一定永远是你死我活。
0: 可是为了荣誉，有时我们的选择往往与常人相反。
1: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再劝你了。
0: 哼，死的人并不一定是我。
1: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0: 和你谈

0: 蔚然无休，今东北局势动荡，
1: 战法频仍，
0: 攻党势大，我军恐难固守，我等军人之属，当为国成人，自不必说。然地尚有一事悬心，便是家母及小女林娜。月前林娜往营口省亲，数日前携家母返回沈阳，遭遇双方辽西鏖兵，被困营口至沈阳间之封城。目前封城危殆，祖孙倒悬，虽有几名护卫，恐无力卫护其安全，望兄予以援手，令祖孙二人得以早日赴京团聚。封城地址：西关小街79号。再拜再拜，弟洪开。洪开，洪开兄，电文收悉。目前辽西局势混乱，战事不容乐观，丰城一带已为共军占领。日前已派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部下前往丰城救援，廖耀湘。廖耀湘，命令特勤处找叶师长七日来电办理。人命关天，切勿耽搁。廖耀湘，
2: 春英，春英，你不要紧吧？
0: 你看呢？
2: 看你德行，你也死不了。刚才上面听到了一声惨叫，怎么了？
0: 这是他的军官证。
2: 好家伙，是个少校啊！弟兄们，把他捆起来。
3: 是。
0: 刚刚在这个皮包里找到了几封电报，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与天津一个什么叶师长的通电。前几天听总部首长说起，咱们部队啊，下边将要在平津和华北西部有大动作。如果这些东西真的跟天津有关，那可就非常重要。
2: 你这个天津人，天天想着打回老家去。
0: 废话，谁不想家？
2: 哎，这儿的仗可没打完呢啊，就想着别处，这叫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打仗不腻呀？
0: 嘿嘿，我就是为了打仗生的，要是不打仗，还真不知道干什么去。
2: 你这家伙。
0: 行了，少废话吧，赶紧啊，把这个皮包和那个俘虏送到纵队司令部，交给司令员和政委。
2: 好，我立刻去。
0: 哎，等等，
2: 又怎么了？
0: 把这个皮包里的文件上用红笔标注，请首长重点阅看。
2: 好家伙，你一个小营长竟然要操纵纵队

0: 首长，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1: 嘿嘿，老伙计，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替首长找到重点，节省首长的宝贵时间。
0: 你呀，总有话说。
1: 行了。

0: 我是……
1: 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爱我的，对吧？老调重弹，一点新意也没有。你说说，你爹是中将，战区司令，你冯文朗好歹也是个将门之子，西点军校毕业的士官生。哎，你说你怎么一听到枪炮声就吓得跟兔子似的，惊慌失措，还不如我一个女孩子呢。
0: 我只是没经历过这样的阵势，不太习惯。
1: 哎，好啊，但既然如此，等你习惯以后再来找我吧。
0: 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
0: 我
2: 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文朗胆子小点也没什么不好，你爹倒是胆子大呢，争强好胜，这不又让人家派去守天津去了。再说了，人家文朗是55军的少将参议，这参议是出谋划策的，要那么大胆子有什么用？
3: 奶奶，您就会向着他。
2: 你呀，你跟你爹一个脾气，净欺负人家。
3: 谁欺负他了？我就是看不了他那副窝囊样。
0: 我，
2: 哎呀，好了，你们见到郭团长了？
1: 啊，见了，他转来了廖司令的电报。
2: 哦，电报上都说了什么？
1: 廖司令说，他命令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长云建明率20名特务营精英士兵来保护我们。
2: 切，什么精英士兵？廖耀湘自己都被俘虏了。
1: 电报是廖司令被捕之前发出来的。
2: 这都多少天了，这些人还没到。我看呐，这些人八成也是凶多吉少。
0: 奶奶，咱们还是耐心等等吧，仅凭咱们几个想要冲出重围几乎是不可能的。
1: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种话，有什么不可能的？要依着我呀，就应该趁共军还没有发动总攻，我们立刻前出封城，返回营口。
2: 你这孩子就知道逞能，就凭你们几个，再带上我一个老太太，还不够给共产党塞牙缝的呢。
0: 是啊，林娜，光是我们几个也就算了，还有奶奶，她老人家岁数大了，哪儿经得起一路颠簸呀？
2: 就是，
3: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刚刚我提到那个叫云建明的，就是这个人。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和手里得到的信息打入国军内部。

0: 哎，就得给。
1: 小赵，我带回来了两位同志，你给安排一下住处。
0: 是啊。
2: 春英，
3: 哎呦，怎么样？
1: 春英啊，俘虏和公文包送到司令部，司令员和政委都很重视啊，马上命令军工部负责人审讯云建明。司令员还夸你呢，说你有战略思维，眼下打仗还能想到将来啊。
3: 哎，审讯俘虏有什么收获吗？
1: 我走的时候还在审呢。哎，我说你想什么呢？
3: 按照咱们部队的序列，如果真的要平津开战，咱们一纵肯定是第一个进关
1: 啊。这场大仗打下来，武器弹药、给养兵员的补给，再加上部队休整总结、评比庆功，还不得三四个月呀、啊、我看就是要打呀、啊、也得半年以后了。
3: 嗯，我有一种预感。
1: 什么预感？
3: 如果不出我所料，咱们最多一个月肯定会离开这里。
1: 离开这儿？去哪儿啊？
3: 哎，嗯，这不
0: 报告。
3: 什么事儿？

0: 雷营长、高教导员，司令员和政委请你们立刻到纵队司令部去。
1: 好，我们马上就去。
0: 是。
1: 来了。
2: 什么来了？
1: 哎呀，一会儿你就知道。
3: 这个人叫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个少校。别看他官阶不大，却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很可能起到重大的作用。
4: 进来。
1: 司令员，政委，特营营长燕双鹰，
5: 教导员高进，前来报道，
1: 请首长指示。
4: 好啊，我们的战斗英雄来了。
6: 双鹰，小高，坐吧。
4: 坐坐。双鹰啊，这些东西还有那个新六军的俘虏云建明非常有用啊。你这个老侦察员给我们送来这些东西，
1: 谢谢政委，
4: 不是没有用意吧？
1: 首长，也没什么特殊的用意，咱们平常截获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通信通电，俘虏营级以上的军官都要送纵队司令部，这是规定啊。
4: 规定是不假，可你在公文袋上用红字标注着请首长重点阅看的字样是什么意思啊？咱们部队里可没有这样的规定啊。
1: 是有点用意。
4: 哦，说来听听。
1: 司令员，听说咱们马上要在平津地区有大的动作，不知道真的假的？
4: 是有这么回事儿。
6: 对，
4: 你继续说。
1: 从这几封电报中不难看出，发电报的叫叶洪开，是国民党天津某守军的师长，和廖耀湘是好朋友。廖耀湘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派出精锐小分队前去保护他的女儿，说明二人的关系非同寻常。而且据我所知，这个叶洪开在军中的地位非常高。
4: 不错。
1: 我觉得咱们应该抓住这条线索，善加利用，这对于平津甚至天津地区的战前侦察任务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4: 好，不愧是老东总的侦察之王，判断敏锐准确，说的一点不错。军委决定在平津地区发动大规模战役，彻底解放北平、天津、绥远、河北等地。目前纵队已经接到东总的命令，提前结束休整。我们一纵作为先头部队，将于22日前出发。我们的任务是分割京津两地的敌人联系，协同兄弟部队包围天津，为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7: 这22号出发，还有十几天了。可首长，大战刚刚结束，兵员给养都来不及补充啊。
6: 哎，这是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东野主力提前入关，与华野主力会合，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歼灭平津、绥远一带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解放平津。这样的作战布局既出乎敌人的意料，又使我们具有绝对的兵力优势，因此一切要从大局出发，兵员给养能补则补，没有时间就以后再补。明天司令部就要向各师团发出战前动员。
7: 双阳，又让你给说对了。
4: 通过审讯云建明，我们了解到发电报这个叶洪开是天津警备区的副司令，301师师长，天子门生，实力派人物。他与廖耀湘是黄埔一期同学，莫逆之交。电报中提到的林娜是叶洪开的女儿叶林娜，今年22岁，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是个典型的留洋派，性格开朗，有些任性。叶洪开的301师负责整个天津市的外围守御，包括人员、布防、碉堡、工事等等，管辖范围很大。陈长杰虽然名义上是天津守备司令，但是叶洪开、冯伟筹、侯静茹这些人都是老蒋的嫡系，根本不把陈长杰这个司令长官放在眼里，因此这些人在天津的势力一点也不比陈长杰这个司令官小
6: 啊。司令员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说明，如果能够设法接近叶洪开，便可以顺利地打入敌人内部，利用叶洪开的关系摸清整个平津地区敌人的动向，以及敌人在天津的兵力部署、外围碉堡、工事构建等情况，为大军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1: 请首长指示。
4: 不用我指示，你恐怕早就想好该怎么办了吧。
1: 什么都瞒不过司令员。

0: 说说看。
1: 这廖耀湘发给叶鸿开的电报中说，他派遣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领他的手下组成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鸿开的母亲和他的女儿叶琳娜。我想我和高进率十名经验丰富的战士假扮成云建明和这支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母和叶琳娜，护送他们回到天津，趁机打入敌人内部，见机行事，设法搞到敌人的兵力布防和碉堡攻势图。
0: 怎么样，我就说嘛，他一定已经想在我们前头了。
2: 是啊，果然不愧是得过十几枚奖章的老侦察英雄啊。
3: 嗯，好家伙，我说你整天沉着个脸若有所思的，感情是想这件事儿呢啊。
1: 去。首长，您看这个计划能行吗？
0: 行，能行，与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
2: 嗯，
1: 真的啊？
2: 刚才你们进门之前，我和司令员正在商量如何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0: 嗯，
1: 哎呀，太好了。
0: 目前虽然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已经被捕，但辽西决战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包围丰城的正是我们一纵103师的306团和217团一部，被围的是国民党暂三师815团，团长郭大陆。刚刚我已下令，主攻团暂不发起总攻，
1: 等候我们到达。
0: 正是。燕双英同志，命令如下。
4: 请首长指示。
0: 特务营立刻出发，以强行军的速度赶到丰城。我已命令主攻丰城的部队将城北的包围任务移交给特务营，你们到达后立刻接管城北的包围任务，明白了吗？
1: 首长的意思是特务营在城外协助我们行动。
0: 嗯，
3: 啊，我们化妆以后从城北秘密进入丰城，而后带着叶琳娜从城北突围。
1: 不光如此，我们还得演出好戏，让这个郝大刚率领全营在丰城城北配合我们演一出。
3: 太好了，打得越热闹敌人越容易相信。
0: 救出叶琳娜一行后，你们立刻赶往营口上船，赶往天津。这中间我们通过电台进行秘密联络，怎么样，有信心吗？
4: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哎，你听听，周围打得多热闹，枪声跟吵斗似的。我就真不明白，东西南三面都发动了进攻，只有咱们在这闲着，干嘛呀？等雷劈呀？
1: 是啊，谁不窝火了？说有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
0: 不让打仗，这叫什么命令啊？
2: 哎呀，我听连长说呀，咱们纵队有紧急任务，要咱们交割防务。
0: 什么？交割防务？那咱们干什么去？回家养孩子去？
2: 哎，不要说话，连长来了。
3: 连长，坐吧。
4: 他们怎么还没来？
5: 他首长指示，总共12点开始，特务营于11点左右进发。
4: 还有10分钟就11点了。
6: 连长，副总员，
4: 叶营长。
7: 啊，我不是叶营长，我是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叶营长另有任务。
4: 是，郝副营长，阵地全程1里、宽3里，正面是锋线城围，现在阵地全部移交给你们。
7: 嗯，连长主任，接受你的移交。
4: 下命令，3连从这里撤出战壕。
6: 是，3连撤出战壕。

0: 快快过来！
1: 小姐，冯参议听着炮声，可是有点不对呀。今晚应该不会是共军的总攻吧？
2: 不行，不会这么快吧？也许这是共军的试探性炮声。
3: 你以为共军是美国人堵的是炮弹呢？人家不需要试探性射击，这就是总攻前的炮声。
0: 一旦共军发动总攻，我们可就被堵在城里了。
1: 要长官派来的小分队怎么还不到啊？
3: 等他们到了，我们也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0: 过来！

0: 射击。
1: 九毛九，只要九毛九。上进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2: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五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特别的好，
3: 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进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2: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1: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
3: 这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2: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垫上的小字儿啊都看不清，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3: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2: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5: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

0: 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1: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0: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
3: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天天就往那床上一躺，那就跟个废人一样啊，还让人伺候。我这心里着急啊，越着急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差，我真的都绝望了，我都觉得这人活在世上真的没啥意思。前年吧我去做了手术，结果去年又犯了，只撑了1-2年，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眼睛还是看不清，我的心真的都崩溃了。我想着这辈子赶快结束算了，我真的不想活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
4: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毛9，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
0: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井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4: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红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0: 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镜元康商标。只要9毛9，只要9毛9，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5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是特别的好，
2: 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0: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
2: 这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1: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镜元康商标。
2: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2: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1: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4: 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4: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3: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2: 以前我的视力都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天天就往那床上一躺，那就跟个废人一样啊，还让人伺候，我这心里着急啊，越着急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差，我真的都绝望了，我都觉得这人活在世上真的没啥意思。前年吧我去做了手术，结果去年又犯了，只撑了1-2年，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眼睛还是看不清，我的心真的都崩溃了，我想着这辈子赶快结束算了，我真的不想活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
3: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毛9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
4: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100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景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2: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3: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郑重承诺，你买

0: 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进源康商标。
1: 只要9.9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进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进源康商标。

0: 现在怎么办？
1: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再等那个小分队。用奶奶的话说，连廖叔叔自己都当了共军的俘虏，更别说那些当兵的了。好了，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共军肯定早就把这团团围住了，想逃也逃不出去了。
0: 那咱们也不能束手就擒呐。
1: 现在你倒着急起来了。那好啊，那请冯参议出个主意，我们都听你的呗。

0: 说说看，让李副官和马变本将军装烧掉，我们换成老百姓的衣服逃出城去。
1: 能行？我看这个主意行。
2: 奶奶，就我们这几个人，出门走不到100米就会被人认出来。
0: 为什么？
1: 你以为共军士兵都是傻子？只要我们往老百姓堆里一站，不用一分钟就会被挑出来的。
2: 那小姐说的有道理，尤其是老太太、小姐和冯先生，你们三位的气质与众不同，恐怕很难逃过共军的盘查。
1: 不仅如此，这周围的邻居天天看着我们出出进进的，一旦有人出来揭发，那还不是死路一条啊！
3: 林娜说的有道理，当初真不应该等这个小分队，直接出城就好了。

0: 冯三爷，直接出城就凭我们几个，恐怕很难确保老太太和小姐的安全。
1: 哎呀，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咱们就都坐在这等死吧。
2: 奶奶，
3: 您先别着急啊，现在着急也没有用。要不这样，我们先听文朗的，我们把所有的军服和与军方有关的文件全都烧毁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等待，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4: 真想不到，我这把老骨头啊，就扔在这异地他乡了。
3: 奶奶，您别难过，奶奶。也许共军的炮弹还没有打到这里来呢。也许。
4: 好了，孩子，别再安慰我了。我这辈子看过的生离死别，比你吃过的饭还多。要死，咱们祖孙俩死在一起。
3: 奶奶。
5: 12点了。
6: 奶奶，
7: 共军的总攻开始了。
6: 总攻，这是总攻的炮声。
7: 我们完了，
6: 我完了。
3: 奶奶，
4: 不怕。

0: 这里是丰城西关街79号了。
1: 是这里。
0: 请问哪位是叶市长的高堂和领外？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奉廖司令长官之命前来保护叶市长的高堂和令案转进营口。
2: 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0: 你是？
2: 哦，我是叶小姐的未婚夫，我是五军少将参议冯文朗。
1: 我就是叶琳娜，这位是我奶奶。
0: 哦，放开他们。
3: 是。
4: 兄弟，你们是哪部分的？
5: 新六军特勤处。
4: 哦，难怪神出鬼没的，厉害。
0: 老夫人，叶小姐，这是我的军官证，还有廖司令、
6: 叶师长的电报。
2: 哎，共军将整个丰城团团包围，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0: 我们是从城北潘城墙进入县城。
2: 潘城墙？
0: 是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1: 哎，好了，这个时候你倒小心起来，问这问那的，有什么好问的？云队长，我们相信你，这个时候如果不是廖司令派来的人，是不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2: 是没问题，的确是叶师长和廖司令的电报。
0: 廖司令不要怕，离这还远着呢。
1: 看看你的样子，骨胆都吓破了，亏你还是个国军少将呢。
0: 小姐，共军已经攻进城中，我们要马上离开。
1: 离开？去哪儿啊？现在城里到处都是共军，我们出去跑不了100米就会被抓住的。
0: 进城前我们进行了侦查，城北共军守卫比较薄弱，只有一个连，我们就是从那里进来的，吉普车和卡车还留

0: 在城外，我们走小路到城北，从那里攀城而出。
1: 攀城而出？
2: 我们可不是你们。再说，我还有我奶奶。
0: 再耽搁一会儿，共军就会出现在门前。如果大家想离开这里，从现在开始就听我指挥，不要问这问那。如果想要在这里等死，那就请便吧，我立刻带兄弟们离开。
2: 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少校，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0: 弟兄们，撤！
3: 是是。
2: 哎，等等你！
0: 怎么？
2: 廖司令派你来保护我和我奶奶，你们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0: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特种战部队，专门负责保卫长官的安全，营救我军高级将领。这些人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在印度兰姆加基地接受过美军特种部队严格训练的新六军军官，被称为高级部队。近战、巷战、突击、攀援、营救是我们的专长，也可以说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是殉葬品，当然不会待在这里为你们陪葬。
2: 谁说要你们陪葬了？
0: 首先，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等待就是等死。第二，不听从指挥，那就相当于自杀，还会连累其他人索命。因此，我不会保护不听指挥的人，更不会在这里陪着你们等死。
2: 你能保证我们听你指挥，就一定能冲出重围？
0: 不能。
2: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不要说你一个小少校，就连我爸爸的话，我也经常不听。
0: 听指挥，至少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反之就一定会死。
2: 也许听我指挥也有活命的机会。
0: 我不会把自己和弟兄们的性命交给你一个外行。好了，枪声已经接近左边那条街道，等响到你的门前，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还有5秒钟的考虑时间。1 2 3。
4: 好了林娜，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较劲了，听这位少校的。好了，云少校，我们听你的。
5: 是是是，云少校，听你指挥。
0: 你呢，
5: 林娜？听他们的吧，林娜。
6: 小姐，听他们的吧，这几位都是高手。
2: 好吧。

0: 情况怎么样？
1: 可以控制。

0: 将军李忠实、王四江为前锋，我率毛清华、李三蛋居中，王文学、北齐老夫人、苏安龙率吴通、葛振明、黄云龙殿后。
1: 是。
2: 奶奶，快！
0: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城北，绝不能拖泥带水。走，
1: 走，走，走。

0: 行，行长，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你和小郭一起去，记住一定要演得像。
0: 放心吧，我们走。
1: 小心！啊，
0: 这哦，
2: 老夫人、小姐，辛苦你们了，请坐进筐里。
3: 这些都是你提前准备的？
2: 是的。
4: 多亏你们想得周到，要我老婆子华生，还不如直接枪毙了我呢。
3: 没想到你还真有一套。
2: 别再聊了，再说下去共军就到了，抓紧时间赶快下去。来，
5: 来，奶奶。

0: 云队长。
1: 哎，龙参议，你怎么还不下去？
0: 云队长，我身体不太好，恐怕也很难划绳。这，
1: 孙二勇，
2: 到。
1: 你带冯三义划绳下去。
2: 是。
0: 哎，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2: 别怕，保证你的事儿。走。
0: 哎，我来。我不行。哎，兄弟，我真的害怕。
2: 行了啊，走吧，没事的。
0: 我来。
3: 喊什么呀？你不怕把共军给招了呀？真搞不明白你是怎么从西点军校毕业的。
0: 我有恐高症。

0: 我说叶小姐，你是从哪弄来这些厉害角色？
1: 我哪有这个能耐啊，他们是廖司令派来护送我们的，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
0: 哦，我说这些家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原来是新六军的特工。
1: 嗯，

0: 老夫人，你看到那片树林了吗？
1: 啊，
0: 我们保护大家撤到树林中，那里有我们留下的吉普车和卡车。
2: 嗯，好，
3: 给我打。小心，同志们，我高处打，别伤到咱们营长。
4: 是，
5: 把所有人掩护，其他人随高地向树林方向移动。
6: 好，
7: 所有人你跟我来。
1: 哎，那你呢？
5: 快走吧，
8: 琳娜，快走。
3: 炮弹，同志们，烟雾太大，放心放枪。
0: 郝大光他们在对天射击，再摔几个手雷，马上离开。
2: 是。
3: 走。

0: 最后怎么样？
1: 有情况吗？
0: 一切正常。
1: 小姐，老夫人，你们和冯三义上吉普车，其他人上卡车。
2: 是，奶奶，
0: 上车。
1: 坐好了啊，走了。
3: 云队长怎么还没有来？
1: 放心吧，他会赶上来的。
3: 啊？难道我们不等他们呢？他们靠着两条腿，怎么可能赶上这汽车轮子？
1: 哈哈，在我们的队伍里啊，每个个体只需要完成好自己的任务，是不需要担心别人的。
4: 如果同袍需要你帮忙，
1: 会发信号求援，那时候你再操心不迟。
3: 哎，我怎么觉得你们这支小分队行事都那么奇怪啊？没见过你们这样打仗。哎呀，你
1: 算你说对了，这就是常规战和非常规战的区别。因为你见的都是打常规战争的士兵，当然会觉得我们奇怪了。
3: 难道真的不等他们呢？
5: 好了，林娜，你就别操心了，听人家的吧。
3: 你的心倒是宽得很，万一云建明死了，谁来指挥啊？你看不出来吗？没有他指挥，我们是不可能逃出去的。你傻呀？
5: 这我倒没有想到。
3: 你呀，平常好像挺聪明，一到关键时候脑子立刻就停转了。

不了追兵吗？

0: 怎么样？没有伤亡吗？
1: 没有，没事，大家伙机灵着呢，谁往上冲啊？跟着我，撤！好，
2: 快，再快点，还快点，再快就飞起来了。
3: 真险啊，差点就出不来了。
4: 哼，
1: 以后再有这种差事，你自己来。
4: 太好了，他们没追上来。
5: 云少校，谢谢你。
1: 应该的。
4: 这一晚上过得，我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要是没有云少校和弟兄们，大家就都完了。云少校，你们真的了不起！到了天津，我一定向洪开全力保举你。
1: 对对对，云少校，以你老兄的能力，做个上校也不为过啊。
5: 谢谢老夫人冯参议，只是执行完这次任务，我就不准备留在军中了。
4: 为什么？
1: 新六军的番号打没了，六号司令长官被俘，我和弟兄们不想寄人篱下，更不想再继续卖命打仗。我是天津人，到了天津想带着弟兄们做点小本生意，能安身立命就够了。
5: 做生意？哼，那能有什么出息？
1: 打仗不仅没出息，更没有出路。在这人命如草的年头，能保住命已经是件奢侈的事儿。
5: 一个大男人要是只想保命，那还有什么意思？伏波将军马援说过：“大丈夫就应该马革裹尸，为国尽忠。”
1: 一个人死了，就是再壮烈、再英勇，也不会影响这个世界上。可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在死去的一瞬间，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好死不如赖活着。”嗯，
5: 这话说得有道理，生命是最珍贵的。 失去了生命就失去了一切，哎，这就是人为什么求生的道理。
1: 云队长，我觉得你的战局太悲观了。
6: 今夜发生在你眼前的事情，还不够让你感到悲观吗？
1: 冯参议，你想到过没有？在濒临绝境的时候，你们这些达官贵人会有人前来营救，可换了我们这些当兵的呢？
4: 只有等死，因此大道理都是你们讲。对于我们来说，活命才最重要。
5: 奶奶，您先睡一会儿吧。

0: 要干什么？
1: 我要喝水。
0: 喝水你不会说话吗？
1: 怕你听不见。
0: 哼，喝吧。
1: 我想问一问，你们打算把我捆到什么时候？你们这是虐待俘虏，我要见你们长官。
0: 你可是个危险人物，到安全的时候自然会放开你。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报告上级，立刻枪毙你。

0: 你看这里，这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从这里到这儿，大概有200里地，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国军士兵把守，我们很容易被发现。
1: 司令，那我们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怎么样？你说的算是一种方案。你看，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还有。
2: 如果我们死守要塞，敌人很难攻破。
3: 首长，
4: 好家伙，小曹啊，你吃了炸药了？
3: 出事了，首长！
4: 怎么了？
3: 于建明杀死了守卫战士，逃跑了。
4: 嗯，你说什么？
5: 究竟怎么回事？
3: 事情应该发生在昨天夜里，于建明挣脱了绑缚，又杀了守门的警卫班战士，从二层的楼梯间窗户逃走了。

0: 走去看看。司令员，你看。
1: 被敌人扭动了脖颈，
0: 他哪儿呢？他这个畜生！
2: 这个人很了不起，全身绑缚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人夺枪。
3: 只要九毛九，只要九毛九，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五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特别的好，
5: 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3: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
5: 这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4: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净元康商标。
5: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4: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4: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6: 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7: 上净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6: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7: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6: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
3: 惊喜！

0: 戏，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镜元康商标。
1: 以前我的视力都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涩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天天就往那床上一躺，那就跟个废人一样啊，还让人伺候，我这心里着急啊，越着急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差，我真的都绝望了，我都觉得这人活在世上真的没啥意思。前年吧我去做了手术，结果去年又犯了，只撑了1-2年，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眼睛还是看不清，我的心真的都崩溃了，我想着这辈子赶快结束算了，我真的不想活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
2: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毛9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
3: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100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镜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2: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红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

0: 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只要九毛九，只要九毛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五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特别的好，
2: 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0: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
2: 这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1: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垫上的小字儿啊都看不清，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2: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2: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1: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4: 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4: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3: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镜元康商标。
1: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两三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天天就往那床上一躺，那就跟个废人一样啊，还让人伺候，我这心里着急啊，越着急我的身体就越来越差，我真的都绝望了，我都觉得这人活在世上真的没啥意思。前年吧我去做了手术，结果去年又犯了，只撑了一两年，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眼睛还是看不清，我的心真的都崩溃了，我想着这辈子赶快结束算了，我真的不想活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
2: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一百名，才9.99一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
3: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镜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只要9.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9.99我抢了20瓶，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99，9.9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镜元康商标。
2: 只要9.99我抢了20瓶，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今天只要9。

毛角，九毛角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进源康商标。如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소리를 해! 니 가!
1: 被敌人扭断了脖颈，他哪来的？这个畜生！这个人很了不起，全身绑缚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人夺枪。这个云建明是新六军的特种战人员，在印度受过特殊训练，此人逃跑势必会对燕双鹰和小分队的生命安全和侦察任务构成严重威胁，
2: 必须立即处理，绝对不能让他活着逃回营口。
1: 传我命令，任命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为特务营代营长，立即率部出发，沿路搜索，抓捕云建明。
3: 是。
1: 等等，
2: 告诉郝大刚，如果抓捕不力，就地击毙。
3: 是。
1: 云建明已经逃走几个小时了，抓捕会很困难。老李啊，要立刻将这个情况电告燕双鹰和高进。
3: 我与燕双鹰和小分队约好，为了避免暴露，尽量减少通电次数。关键的时候，用加密电码呼叫他们，平时保持静默。也就是说，他们只能靠自己了。多少年了，燕双鹰出生入死，完成了多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才成为我们纵队的特级侦察英雄，成为一个神话。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
1: 但愿吧。

0: 不容易啊！是啊，我们终于逃出来了。一天一夜了，大家都很疲劳，尤其是后面这三位，担惊受怕，风餐露宿，恐怕是快到极限了，必须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走了一天，到处战火纷飞，不是共军的包围部队。 就是我们的残兵败将，哪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1: 遇到我们的残兵败将，总比遇到共军好啊！
0: 哼，谁说的？共军是得胜之师，军纪严明。我们的部队呢？兵败如。

0: 山岛，哼，剩下这些残兵败将，能抢就抢，能夺就夺，毫无军纪可言。碰到他们才是真正的麻烦。
1: 什么说法吧？
2: 出现以后，
3: 从这儿到营口还有三四百里地，你不会想着直接开道吧？
0: 哈，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4: 你可以，别人不可以。云队长，请你转头向后面看一看。怎么？难道我的声音还不够大吗？
3: 这丫头跟你干上了。
4: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家，一位胆小懦弱、身体虚弱的富家公子。
1: 林娜，怎么了？
4: 你看看他们的脸色，再看看现在的状态，你认为他们能够一口气坚持到营口吗？
0: 怎么不说你自己啊？
4: 如果需要，我当然可以坚持。
0: 我看未必吧。
4: 这话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坚持不住的人是你，而不是他们。从你的语气就不难听出，虽然你的嘴巴很硬气，身体也很健康，但你的意志却不像嘴巴和身体。
4: 是又怎么样？我是个女孩子，不是当兵的，我应该被照顾、被关心，甚至被呵护。请问你这个接受过美英军官训练的少校，怎么连这点起码的尊重和风度都没有啊？
0: 这件事无关尊重和风度，是安全问题。我们的车辆正在穿过辽西走廊，这里是汇聚了敌我双方近50万主力进行会战的地方。大战虽然已经结束，但零星战斗和大批散兵游勇随处可见，尤其是我军的溃退部队，一旦遭遇是非常危险的。
4: 哼，这种话难以自圆其说。遇到共军也罢，难道遇到我军的部队也会非常危险？
0: 你以为部队溃散后还会是你熟悉的国军吗？
4: 什么意思啊？
0: 这些残兵败将失去了长官，失去了组织，当然也失去了纪律。然可怕的是，他们手里还有枪，因此这些人将会变成凶狠残暴的歹徒，抢劫杀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遇到他们比遇到共军可怕十倍。
4: 危言耸听。
0: 哼，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目前营口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直接赶到那里是最安全的。
4: 直接赶到营口，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我们就已经累死了。
1: 哎呀，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云队长也是好意，目前这附近的确是不太平。
4: 这儿离营口还有400多里路，你能受得了？我奶奶呢？她能受得了吗？
5: 林娜，如果非要如此，就继续赶路吧。这是逃难，不是游山玩水。我不要紧的啊，
4: 奶奶，您看看自己的脸色，都已经发灰了，这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连口热水都没有。要是再赶400多里路啊，最少还有2天，您怎么受得了呢？
5: 谁让咱们赶上了呢？这都是命啊！
4: 不行，今天晚上必须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休息一下，绝不能连续赶路。
0: 我早就说过，听从指挥很重要，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如果大家伙听我的，我能保证你们安全地到达营口。如果听叶小姐，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从现在起，就由你来指挥。
1: 这，
4: 我就看不了你这副傲慢的样子。
1: 哎，林娜，
4: 指挥就指挥，缺了你，大家还都得死啊！哎，
0: 至少有了你，大家会死得快些。
1: 好了，林娜，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指挥得了这些大男人？
4: 大男人有什么了不起？我偏指挥了我。
1: 你昨天晚上还说过，没有云队长指挥，我们逃不出去。
4: 废话，现在已经逃出来了，不需要他再指挥。
5: 林娜，指挥部队不是小事情，你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4: 奶奶，我们听他指挥，谁也到不了营口，不是冻死，就是累死。

0: 你这下让他指挥，
1: 像他那样的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0: 哎，好，请进。

0: 文朗
1: 啊，
0: 你看得懂吗？
1: 看得懂。
0: 那你给我找一个这附近安全的地方。
1: 好，我看看。
2: 云队长，怎么回事？
0: 郭团长。郭团长，从现在开始，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3: 你？
0: 没错，是我。文朗任我的临时参谋。
2: 哎，云队长，这，
0: 你看他干什么？现在我是指挥官。
2: 小姐，你开玩笑吧？啊？
0: 谁有心思开玩笑？
2: 你说真的？
0: 当然。
4: 郭团长，我和叶小姐意见相左，我准备直接赶到营口，而叶小姐想今晚在这附近休息。
2: 开什么玩笑？休息？这里是战场。
0: 那又怎么样？我命令，今晚再去此地40里的抚宁县宿营。
2: 哎，听他的。
4: 你没听他说吗？他是指挥官。
0: 这里不是封城，不需要他们，只做常规警戒就可以了。
2: 是。
0: 郭团长，麻烦你的弟兄们把我们的行李抬进旅馆。
2: 小姐请放心，交给我们吧。
0: 奶奶，我们走。
5: 那咱们呢？
4: 先到周围看看。

0: 怎么样？看到什么了？
1: 大小箱子一共七八件，再看刚进去那老太太、小妞、穿大衣的男人，穿着打扮一定是有钱人，要不怎么会有当兵的保护？
0: 估计是沈阳逃出来的。这次咱们可捞着大鱼了。
1: 我在这监视，你立刻向营副报告，夜里干他一家伙。

0: 奶奶，这行吗？
1: 哎，能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不错了。
2: 弟兄们，把东西抬进来。来来来，
3: 哎，好。
2: 弟兄们，今夜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了。
3: 哎，
2: 来来来，把东西放好。
3: 好嘞，
2: 来来，
3: 好，
2: 来来来，对，放这放这。
1: 林娜，我看咱们呀，就在大堂和大家一起吧。
0: 奶奶，要不我们还是找个干净的房间吧。
3: 这个，
0: 这儿到处都是血迹，太恶心了。
1: 那也好，
4: 走吧，奶奶。
0: 走，奶奶。
2: 来，快快快快，把这个东西都拿过去，拿过去。
3: 好，
2: 哎，放那儿。
3: 哎呦。

0: 哎，唐总，出去几个人，抓点柴火，取取暖。哎，唐总，这里恐怕是不好弄柴火呀。
1: 废物，外面不是有门窗吗？啊，对对对，来，弟兄们，跟我走。
2: 哎，好嘞。
3: 奶奶，你看，这还有个大壁炉呢。
4: 哟，可惜里面没柴火。

0: 文朗，你让孙副官把我们的行李铺盖拿来，再找些柴火把壁炉升起来。
1: 好嘞。
2: 对，
0: 奶奶，这有个沙发，我们先坐一会儿吧。
2: 哎，
0: 慢点。

0: 飞鹰，怎么了？
1: 你仔细看看，这些窗框，不觉得奇怪吗？
0: 这有什么奇怪的？
1: 你看看这上面的断肠。
0: 这是新叉啊，不像是子弹和炮火打碎的，倒好像是有人用钝器砍断的。
1: 而且这整条街上的门窗都是如此。
0: 哎，我说你别卖关子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断拿走的吗？
1: 像是像，哎，可这有什么用啊？啊，如果要打积累战，需要这些东西加固掩体，填上土后还可以抵挡子弹，砍成碎木头有什么用啊？
2: 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你看，这条街上这么多掩体，没有一处是用门窗加固的。
1: 没错。
2: 这就说明这些门板窗户是在战斗结束后被别人砍下拿走的。
1: 哎，什么？战斗结束后？你的意思是说，战斗结束后还有人留在这儿？
2: 你看看这些木头的心叉，可以断定被劈断的时间绝不超过一天。
1: 哦，也就是说，昨天傍晚还有人留在这儿。
2: 眼下已经入冬，夜里不生火是无法挨过寒夜的。
1: 哦，你是说这些门窗木头被人劈走，生火取暖用了？
2: 这就可以断定这里在战斗结束后仍然有人居住，
1: 很可能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路过这儿。
2: 大家伙儿再仔细搜搜。
3: 是是，
2: 来走。

0: 哎呀，太好了，我从没觉得火这么可爱过。
1: 这回呀，终于暖和了。
2: 是啊，奶奶。
0: 奶奶，暖和了吧？
1: 暖和多了。

0: 这下暖和了没？小姐，看到里面火小了，就往里面添点柴。
1: 好，哎，孙副官，你们几个也在这儿吧。一来负责警戒，保护我们安全；二来这儿比较暖和，不用和外面那些残兵败将，还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在一起啊。
2: 是。
3: 你们两个，一个守窗户，一个守门口。是。
4: 哎。真是难为人家云队长和小分队这些弟兄们，能把咱们这些老弱妇孺救出绝境，真不容易呀。奶奶，小分队这些弟兄们都挺好的，就是那个云建明太讨厌了。没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咱们这条命就丢在封城了。奶奶，我知道他救了咱们，可是这个人啊，太狂妄。
2: 太傲慢了，说话嘴唇不动，眼皮不抬，好像自己是个多大的人物一样。就是，林娜是叶伯伯的女儿，我好歹也是少将参议，可她丝毫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4: 哎，她不把你放在眼里倒是挺正常的。
2: 我，
4: 可她凭什么不把我放在眼里啊？林娜呀，你一说话就要伤人。
2: 怎么不把文朗放在眼里就正常啊？
4: 我没说呀，你刚刚说完，在这屋里的人都可以作证。
2: 对呀，
4: 文朗，
2: 啊，
4: 我说了吗？
3: 没有，奶奶跟你开玩笑呢。
4: 就是，我根本就没说嘛。
2: 文朗啊，
4: 你就是太惯着他了。
2: 哎呀，
4: 什么呀，奶奶，我本来就比文朗强嘛。你呀，比谁都强。 跟你爹一样，死要强不服软。至少我比那个云建明强。怎么样？今天要不是我来指挥，咱们能到这么舒服的地方吗？
2: 哎呦，那个云建明啊，就会危言耸听，说什么到处散兵游勇，非常危险。现在你们看看，这哪儿有啊？哪儿有啊？
1: 林娜说的在理，这么冷的天，赶400里路，到不了营口就都冻僵了。
4: 还是林娜指挥有方，让大家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再赶路。孙副官，你说呢？我指挥的怎么样？
0: 小姐指挥有方，不过说句实在话，云队长实在是一位高手，不光经验丰富。

0: 身手也非常了得。以卑职看来，小姐今后还是应该多听听他的。
1: 好你个孙副官，我看啊，就得让你听他的。大冬天的赶400多里路，把你冻成冰棍才好呢。
2: 哟，云队长，哎呀，让弟兄们过来考考我，暖和暖和。
3: 多谢郭团长，我们先四处看看，一会儿就过来。
4: 好好好。

0: 怎么了？
1: 你看，这是什么？
0: 哎，这不就是后街拆掉的那些门窗吗？
1: 嗯。

0: 还有些湿润，说明了什么？
1: 说明那些劈碎门窗取暖的人，昨夜他们住在了这儿。
0: 可以肯定，一定是国民党的败兵，而且并没有离开。
1: 什么？他们还在这儿？
0: 我们已经变成了标靶。
1: 你的意思，他们就在周围？
0: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1: 哎，不可能吧？这些散兵游勇不赶紧逃命，聚在这儿做什么呀？万一他们被我军搜索部队发现，岂不就彻底完蛋了？
0: 跑？他们能往哪儿跑？
1: 至少可以撤到营口。
0: 这些当兵的身上除了枪和子弹，几乎一无所有，靠着双腿怎么能到营口？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带来了他们需要的东西，钱财、食物，还有汽车。
1: 你呀，难怪叶琳娜说你危言耸听，现在连我都觉得有点了，有那么夸张吗？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们现在为什么不进攻啊？
0: 这些人就像是猎手，随时等待猎物钻进陷阱，而后发起致命一击。
1: 嗨，我说老伙计啊，我看你是有点神经紧张了啊。
0: 一切用事实说话吧。
2: 林老弟啊，你们二位在说什么呢？
0: 哦，没什么，这座城市气氛有些不对，请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提高警惕。
3: 有什么不对？
0: 现在还说不上来，但小心无大碍。
3: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分为两组，一组守卫旅馆正门，一组守卫走廊出口。
3: 好，我立刻布置。
0: 郭团长，老夫人和小姐住在哪个房间？
3: 在一层的二号客房。
0: 团座，你去布置吧。
3: 好。

0: 咱们得去见见咱们的指挥官。
1: 嗯。
2: 进来。
3: 云队长，
0: 老夫人。
4: 云队长，
5: 对不起啊。
2: 有事吗？
0: 叶小姐，我希望你们能够搬到旅馆大堂中，和大家在一起。
2: 为什么？
0: 那样比较便于我们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0: 怎么，又想发号施令？还记得吗？现在我是指挥官。
1: 小姐，这里的气氛不对，希望你能够明白，危险就在我们周围。
0: 危险？在哪儿呢？为什么所有人都看不出来，只有你能看到呢？
1: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也是常年在黑暗中磨练出的直觉。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话。
0: 云队长，你知道吗？你这种偏执狂式的自信很令人讨厌，请不要再用你那套危言耸听的办法来对付我，我听够了。
1: 这句话其实应该由我来说。小姐的自信的确有些偏执，你竟然会认为自己的判断高于一位擅长特种战的高级步兵军官，实在是令人有些哭笑不得。
0: 哼，可你这位高级步兵军官其实也正在享受旅馆的温暖和即将到来的安静睡眠，可他还偏偏站在这里指手画脚装腔作势。
1: 云某是廖长官派来营救你们的，如果小姐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云某绝不会再次指手画脚，立刻离开。
0: 离开就离开，这里不是封城，想威胁我没门。
1: 如果你觉得保护你们是一件赏心乐事，那你就大错特错。既然如此，请小姐立刻拟一封电文，
2: 我给叶师长发报，
1: 就说特训科的保护行动到此结束，自此刻起诸位的安全与云某没有任何关系，行吧？这有什么为难的，不就是寥寥几个字吗？
0: 好，我写。
1: 好，我在外面

0: 林娜，你真的要写呀？
1: 气死我了！我就是死了，也不愿意让这样的人保护。
0: 真的？
2: 奶奶，您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有云建明和他的小分队保护，并不是因为有你这个指挥官。
2: 奶奶，
0: 不相信的话，你问一问孙副官和这些弟兄们。
3: 小姐，老太太说的对。
1: 哼，你说什么？
3: 小姐，云队长是新六军的特战精英，不是我们能比的。您看到郭团长了吗？连他们都宁可接受云队长指挥，也不单独行动，这是为什么？没有云队长，我们不可能活着到达营口。
0: 听到了吧？
1: 文朗，你说呢？
4: 我觉得吧，我觉得。
1: 你觉得什么呀？
0: 我替他说吧。他觉得我们说的对。
1: 文朗，你真是这样觉得？
4: 是啊，林娜，奶奶说的是对的。
1: 为什么？你刚刚还夸我指挥有方呢。
4: 林娜，这是两码事。有了云建明，你耍耍脾气指挥指挥也就罢了，没有了他们，事情又变得万分凶险。这一路之上，不管是碰到共军，碰到败兵，甚至碰到野兽，都能要了我们的命。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逞能，放走了云建明就害死了大家。
0: 刚才云队长说的对，你以为保护咱们是个美差呀？尤其是碰到你这样一位颐指气使的大小姐，他们巴不得早点离开呢。

0: 再者说，你认为电报发给你爹，你爹会同意吗？
1: 云建明是傲慢，但他说的也没什么错。我陪你一起出去，把话说开不就行了？
2: 打死我，我也不会向他认错。
1: 没有让你认错，只是让你说句软话，不就过去了吗？
2: 要去你去，我不去。
0: 我去。
2: 哎，
0: 文郎，你扶着我，我去跟云队长说两句。
2: 奶奶，你也别去。
0: 为什么？
2: 您去跟我去有什么区别啊？这只会助长他的骄傲之气。
0: 一个人有能耐才会骄傲，你不想去就待在这里，我去。
2: 奶奶。
1: 哎，奶奶，我扶你。
0: 云队长，哦，别这么拘束啊。
3: 啊，老夫人，您怎么出来了？
0: 云队长，我想让你知道几件事情。
3: 啊，老夫人请讲。
0: 第一，我们都非常感激您。
3: 嗯，卑职不敢。
0: 第二，我们都知道你是对的。
3: 谢谢老夫人谅解。
0: 林娜这孩子被惯坏了，脾气不好，还要你多多谅解。
3: 老夫人，您言重了。其实卑职并不是针对小姐，只是
0: 为了我们的安全，是吧？
3: 嗯。
0: 云队长，能不能看着我的薄面，给林娜个面子？今晚我们就住在这房间里。
1: 是啊，云队长，林娜毕竟是叶市长的女儿，有时候你说话也要注意一些。
0: 好了，文郎，是林娜脾气不好，云队长并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
1: 啊，是。
0: 怎么样，云队长？
1: 好吧。
0: 谢谢。
3: 啊，不用客气，老夫人，您快请回吧。
0: 好。

0: 哎，那个小罗莎是不是又跟你较劲了？
1: 他不愿意搬出来，还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
0: 什么？
1: 我让他立刻给叶市长发报，放我们走，可他又不敢。
0: 哎呦，这事儿可真有点悬呐！万一他真让咱们走，上级交给的任务可就泡汤了。我说你以后你就改一改吧，别那么较劲了，万一出点差错，不就前功尽弃了？
1: 你不知道，对付那种人啊，就得给他来硬的。你要是事事顺着他，结果就是冯文朗。
0: 这小子还西点军校毕业的呢，瞧他那副窝囊相，点头哈腰的，一副奴才相，真够有点意思的。
1: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
0: 嗯，
1: 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
2: 九毛九，只要九毛九。上井源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五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特别的好，
4: 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源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上井源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上井源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2: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井源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

0: 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
1: 这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2: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镜元康商标。
1: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2: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2: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秒，大瓶装更实惠。
3: 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4: 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4: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3: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镜元康商标。
5: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侧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天天就往那床上一躺，那就跟个废人一样啊，还让人伺候，我这心里着急啊，越着急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差，我真的都绝望了，我都觉得这人活在世上真的没啥意思。前年吧我去做了手术，结果去年又犯了，只撑了1-2年，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眼睛还是看不清，我的心真的都崩溃了，我想着这辈子赶快结束算了，我真的不想活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
2: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毛9，1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

0: 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正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
2: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井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0: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0: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秒，大瓶装更实惠！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井元康商标。只要9毛9，只要9毛9，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一片啊顶5片，中老年人常吃啊，对眼睛啊特别的好，
4: 想干啥干啥，看书、跳舞、做家务，一点都不耽误。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抢到了！
0: 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这一下子我就剩了2000多块钱，太值了！
1: 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正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每天含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上正元康蓝莓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
4: 这上井元康蓝莓叶黄素对眼睛特别好，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是太

0: 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1000多块钱呢。
1: 以前我看报纸啊，那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啊，这电上的小字啊都看不清，这眼睛清亮了，心情也好多了，这日子也有盼头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镜元康商标。
0: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0: 只要9毛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1: 只要9毛9，我抢了20瓶，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含量更高，护眼更全面。
4: 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着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
4: 没错，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也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眼细胞啊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
3: 给眼睛补充营养，那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这个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说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的，叶黄素就是眼睛的核心营养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镜元康商标。
5: 以前我的视力就特别不好，眼睛是又干又涩还发痒，开始我也没太在意，想着人年龄大了吧，不都这个样吧，后来就越来越模糊了，离个2-3米我都看不清人呐，弄得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在家看电视吧也看不清楚，总觉得这个眼睛能闭上就舒服一点，天天就往那床上一躺，那就跟个废人一样啊，还让人伺候，我这心里着急啊，越着急我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差，我真的都绝望了，我都觉得这人活在世上真的没啥意思。前年吧我去做了手术，结果去年又犯了，只撑了1-2年，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眼睛还是看不清，我的心真的都崩溃了，我想着这辈子赶快结束算了，我真的不想活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这个效果呀特别不错，我就赶紧买来试试啊，一直坚持吃这个蓝莓叶黄素。
1: 我手快啊，抢了个前100名，才9毛9，1瓶60片，能吃上好几个月。这一回啊，我可是又省了不少钱。人家厂家还承诺，如果不好用啊，全额退款，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咱们呢，放心的吃就是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镜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

0: 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全新升级的上证元康蓝莓叶黄素，含量更高，营养更全面。
1: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好，市场价格也是一直高居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都要卖好几百元，那么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主持人啊，说的没错，这个其实是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一来呢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2: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上景元康啊是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你可以随便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并且我们的产品呢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只要9.9，我抢到了。
4: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3: 只要9.9，平常啊想都不敢想。
4: 只要9.9，我抢了20瓶，1瓶60秒，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您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4: 只要9.9，我抢了20瓶，1瓶60秒，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上景元康蓝莓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产品升级，更高含量叶黄素，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限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上景元康商标。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五一假期，天津音乐节好戏连台，文化浸润京城。盘出新活力，今天来看，经过安全评估，盘活提升后，赤峰桥上的老船建筑在这个假期重新起航。五一假期，

0: 杨柳青古镇焕新亮相。
1: 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五一假期，天津音乐节20多场活动接连上演，金城处处有戏，文化浸润城市。5月1号晚，在海河畔再次奏响桥边音乐会。
2: 5月1号晚7点，桥边音乐会五一活动的首场演出在海河畔上演。天津歌舞剧院的表演者携手北京民族乐团国家一级指挥张明，为市民游客带来《丰收锣鼓》《百鸟朝凤》《彩云追月》等经典民乐曲目。主办方特意在岸边摆放护栏，增加安保人员保障安全。这次演出的舞台选在了瑞吉酒店的亲水平台上。这个酒店位于和平区张子忠路，属于金门的一部分。音乐响起，海河夜景化为流动的乐章。来自北京的罗敏一家提前确认了演出时间和地点，专门选择住在这座酒店。他们将5天假期都留给了天津，
3: 全家从北京特意过来，这个感受一下这个文化的氛围。天津这个文化氛围很浓，晚上吃完饭能听到免费的这么专业的音乐会，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
2: 这种打破剧场界限的尝试，不仅拉近了艺术与观众的距离，也让指挥家有了不同于以往的体验，吸引着北京民族乐团的首席指挥张明第二次来天津参加天津音乐节的桥边音乐会演出。
4: 从剧场走进了我们的老百姓这个身边，打破了一种关系，聚集了人气，也让外地的游客们更多的从音乐这个维度来了解我们天津。
2: 多元的演出体验也吸引着全国优秀音乐人齐聚天津。5月1号晚，歌唱家雷佳在金湾大剧院恢复运营的首场音乐会上带来了《绒花》等3首歌曲。今年他也将连续第4年参加天津音乐节。
5: 你看今天我们在路上一走，我自己扫了一个小橘色的车，然后就开始唱天津快板。就是我觉得天津的曲艺已经成为它最具有标识性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天津音乐节的这个时间段内，我觉得大家好像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的欣赏、艺术欣赏的这种习惯了，所以天津的文化市场有巨大的潜力。
2: 坚持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城，以文兴业，让金城处处有戏，文化浸润城市。天津连续4年推出音乐节，这次将陆续上演42场剧场剧目、31场沉浸式表演、22场群众性活动。五一假期4场音乐会将接连在海河边上演。在百年人民公园里看评剧《花为媒》与亭台楼榭融为一体，到古文化街感受相声、大鼓等天津曲艺，在益丰区欣赏阳台歌剧《茶花女》。中国大戏院今年迎来了建院90周年，五一假期带来了《天女散花》《挑滑车》等40多场演出。
6: 预计五一假期期间，整个的客流量会将近20000人次吧。希望能够借助我们演出的流量，也促成我们文商旅融合的一个大的繁荣。
2: 天津音乐节期间还将上演《向海天津》、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音乐会等多场演出，让艺术的旋律流淌在京城大街小巷，
7: 把咱们天津的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示给广大的游客朋友，突出文化和旅游充分融合，在引流量的同时呢，把流量变成流量。
1: 盘出新活力，今天来看赤峰桥上的一座老船附属建筑，经过盘活利用，在这个五一假期启航营业。
2: 这次盘活启航的空间是赤峰桥附属的老船造型建筑，2008年与赤峰桥同步建成。主桥上的塔四风帆，塔底为船，寓意扬帆启航，主要是为了美观设计。赤峰桥北边紧邻金湾广场解放桥，南边不远处就是利顺德。去年起，天津开始打造海河黄金8公里观光带，看中赤峰桥优越的地理位置，旅游集团启动对船型建筑的盘活利用，推进项目建设，是城管委牵头，统筹道桥办、海河管理中心和属地河东区一起开展安全评估，解决桥体加固、桥上桥下进出口设置等问题，总投资900万。项目负责人刘浩告诉我们，其中一半用在安全加固上。
8: 你加了这么高，
9: 这是我们加的，
10: 加了这么高，
9: 包括这种玻璃啊，这种地方原来都是土裸线，我们全部都给它包起来。其实好多都是考虑安全因素出发去做的。
2: 盘活后的老船建筑取名金缕左岸空间。

0: 共三层600平方米，通过市场化手段在一楼引入了两家文创店，二楼是咖啡，三楼为露天音乐酒吧。为了保证安全，十多名安保人员配合民警在现场维护秩序。考虑建筑的承载能力，露台上满260人就启动限流。在采访中，我们碰到了来遛娃的市民周博雅，从小就住在赤峰桥旁边，小时候他也跟姥姥经常到海河边遛弯。
1: 你姥姥家在那儿住？
2: 天津站后广场
1: 这边，
3: 直线距离应该不超过200米，就非常的近。
4: 小时候就在想，这个到底是个什么建筑，到底有什么功能，我从小就有这个疑问。
0: 小时候带着的疑问，没想到长大能参与解答。年初，周博雅所在的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天津分公司接到了赤峰桥船型建筑的盘活设计项目。天津300米以上的高楼几乎都是他们公司设计的，包括周大福金融中心等。这一次，周博雅成为总设计师，方案更改了十几版。唯一不变的想法是让原本黑乎乎的玻璃变得像水晶一样透亮。
4: 觉得非常的幸运，也非常的荣幸。我们现在采用的这个玻璃呢，就是高透高白的玻璃。我们当时呢是通过了精密的计算，考虑了现这个周围的环境，还有整个海河沿线的这个景观带的整体的这个设计来选择的玻璃。
0: 海河边的老船变成水晶船，让投资人车毅看到了新机遇。他所在的黄河文化科技公司总部位于山西，在上海外滩、北京三里屯等全国流量地标投资控股近百家音乐展演空间和餐吧。今年企业开拓户外酒吧品牌，专门在国内寻找河边、江边、海边的载体合作。今年三月份，听说赤峰桥的附属建筑即将盘活，商业嗅觉灵敏的车毅立刻拿下露台位置。开业两天，团购套餐预购超过2000份。
5: Yeah, it's very comfortable place for foreigner and for Chinese people. No words, just one word. I like it, really.
6: 很国际时尚。
7: 因为我们每天在全国的市场跑，你就一眼就能看中这个稀缺性。这么好的地方，必须要拿下它。最近这两天的销售额比较就很超预期吧，
8: 估计3-4个月左右就可以收回投资成本。
0: 旅游集团也利用自身资源与一楼文创店共同经营，推出与海河游船的联动活动。游客拿着船票，可以在赤峰桥的金旅左岸空间兑换礼品。
9: 首先是用文旅的思路来做这个项目的盘活，它是赤峰桥桥体的一部分，由它来带动了海河天津站这一带，从赤峰桥、解放桥、天津站、世纪中、金湾广场，这是一个小圈线路，保证了它在以后消费者愿意来这边，使这个项目能够持续经营。
10: 这个假期来杨柳青古镇，白天与卖货郎对诗闯关集章，夜里坐游船看2.8公里花灯，感受全天不同的游玩新体验。
0: 这个假期，杨柳青古镇焕新升级，始建于明代的文昌阁位于古镇东侧对面柳口路一旁。今年假期开放的1期区域，主要是文昌阁附近广场。推出多种金榜题名主题文创，还通过增加导览、人偶互动引路等方式与古镇联动，
11: 非常有历史的味道。
12: 很早之前呢，就听说过这有一个文昌阁，是一个奇学的地方，我们就来穿着民族服饰在这里打卡一下。
0: 这个假期，杨柳青古镇的业态也全面更新，新增了6家文创餐饮店，同时玩法上也更新了，深度挖掘古镇历史文化。以赶大营时期的历史为原型，创新推出了12货郎互动游戏，画郎、诗郎、柳郎等12位不同主题的货郎，在古镇天目广场、花巷等主要景点周边与游客互动。在如意大街的服务中心，游客还能购买集章册，19.9块一本，找到货郎，完成飞花令、接歌词等闯关游戏，就能获得专属印章，集齐还能换取纪念品。这两天就卖出了5000多本。
13: 春旗夸酒莲花白，
14: 金谷开帆杨柳青。
15: 氛围很有意思，然后我们觉得小孩也很开心，拿那个去集章。
0: 灯火阑珊，古镇的夜色更加多彩。在景区各处，民俗快闪、沉浸式戏剧轮番上演，平均15分钟一场。运河两岸升级了花灯灯组，12生肖、漕运风景等59组主题花灯，沿河绵延2.8公里。晚上9:30，伴随着运河灯光秀开启，水岸光影联动，重现漕运码头的繁华景象。这个假期，古镇还新增了运河游船，往返运河码头和元宝岛，途经石家大院

0: 和八座古桥，一趟下来约40分钟。
1: 坐这个船，旁边很多灯光，还是12生肖那种，一直都有灯光秀。来到这地方，真的是不枉此行。
0: 假期前两天，杨柳青古镇日均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0%。周边3公里范围内30多家特色民宿，平均入住率也超95%。保证游玩安全，景区在出入口、演出舞台、游船码头都配有5名以上的安保人员，与消防等部门联动，加强安全防护。
2: 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3: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首先来看一条来自央视的消息：5月2日，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供应项目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直供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这也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
4: 项目位于宁夏中卫，这里太阳能、风能资源充沛，是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组成，绿电直供能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既能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又减少碳排放，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截至2026年4月底，全国算力行业排名前10的企业中，已有6家入驻中卫云基地算力园区。目前整个园区的实际使用绿电占比已超90%，这一新能源项目最大化提升了本地绿电消纳比例，实现绿色能源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
5: 150万风电项目将于年底建成，建成后呢，整体项目发电量将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我们依托大电网的兜底保障和储能电站的调节作用，逐步形成光伏加风电加储能的多元新能源供给体系，届时可以保障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实现绿电消纳与电网稳定性的双向奔赴。
3: 最后再来看一条来自央视的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在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口之上，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迎来建设新进展。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6: 狮子洋大桥的东锚定之上，这里距离地面呢大约有30多米高，它主要是连接广州的南沙以及东莞的虎门、沙田两镇，由一座跨珠江口的跨江主桥以及陆域引线来组成，全线大约有35公里左右。那么预计在2029年建成通车。其实这个通道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主桥是双层悬索桥，那它的车道呢是上下两层，总共有16条车道之多。狮子洋通道未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塔塔高、主跨跨境锚定基础车道数量以及主缆直径5项新的世界纪录。简单来说呢，锚定呢它就相当于一个深深扎根在土里的大力士。那么未来大桥的超过20万吨左右的载荷呢，都由整个锚定来支撑着，所以说它是整个大桥的定海神针。东锚定的锚体啊，预计在今年来初步完工，为后续的主桥主缆的架设打下基础。那不仅仅是我们提到的锚定部分了，其实目前整个狮子洋通道项目的建设工期也已经过半，目前正在进行箱梁的架设、钢桥面的安装等等这些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桥体的一个雏形已经基本呈现，而且今年关键的节点都将进行，所以说呢，整个五一假期期间，整个狮子洋通道项目也是不停工的，6000多名的建设者正奋战在一线，坚守岗位哈，为未来的大湾区互联互通、打造1小时生活圈贡献建设者的力量。
3: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2: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新闻。昨晚，济州、宝坻、武清、滨海新区等多地出现小雨或分散性小雨，东江看海高峰和大型文旅活动遇上降雨天气，交管部门按照预案出动100余名警力，保障游客平安回家。
7: 咱们北京的啊，北京的，北京的，别上拖车啊！
8: 晚上9点半，滨海新区东江青海音乐广场周边，数以万计的游客在文旅活动结束后陆续离场。 此时降雨已经持续3个多小时，气温降到11摄氏度左右，有蓄

0: 疏导至关重要。缴管部门与志愿者联动，从散场出口开始沿途接力，一路引导游客上车离场。
1: 我们提前对接相关单位，专门开辟了一片这个接驳车的停车场，接驳这个坐这公共交通来的游客。接驳车有四面八方的，有比如说天津本地的通向各个高铁站、地铁站，周边的有去往北京等省市的。警方也安排了相应的警力，指引着去往不同目的地的乘客上相应的大巴，确保大家不上错车，快快乐乐的来，然后平安的回家。
0: 五一假期，东江看海高峰与文旅活动叠加，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缴管部门提前制定交通疏导预案，全员停休，会同前来增援的滨海支队，在67个点位投入180名警力进行路面疏导和保障。通过提前发布公告、设置交通标志标牌等方式，引导自驾车辆有序进入停车场。新港8号路是车辆出入东江的枢纽，执勤民警按照进出车流规律，采取指挥与调整相结合的管控措施，摆放水码，调整滤波信号，动态优化路口交通组织，确保主干道交通畅通。从早上8点半上岗一直到晚上10点半，离场高峰过后，大家仍在现场坚守。
2: 今天下雨，并且还刮着大风，外地的游客也比较多，我们亮起了我们的警灯和我们的尖灯，希望外地的游客如果有迷路找不到自己的车辆或者找不到路的情况，及时与我们沟通，主动为大家提供服务。
3: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接下来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一起来看。现在呢，您看到的是济州区翠屏湖的画面，可以看到今天天气是非常的好，北部地区温度是相对较低，最高气温是22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市区方面，今天白天我市天空状况将在晴天和阴天之间切换，夜间将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最大风力是在4级上下，市区全天的气温在22到12摄氏度之间，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一早一晚外出建议您适当添加衣物。说了天气，我们再来看看出行的情况，来看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25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09个车次。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5月5号重庆北至合川加开乘4047次，5月4号、5号重庆北至万州加开快6038次，5月6号泸州至成都东加开乘6150次。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32架次，其中进港航班中由哈尔滨太平出发的 HU7627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37架次，其中去往上海浦东的 CA2839次航班提前取消，提醒各位旅客合理安排时间，避免延误行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G0211金石高速驶往石家庄方向 K48 处事故处理完毕，通行恢复正常。G25长深高速驶往长春方向 K1079 处坏车已驶离，提醒您高速路上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来看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2026年5月2号20时发布气象预报，渤海中部阴有小雨，偏北风6到7级转西南风3到4级，浪高3.5米转0.8米，能见度11海里转1海里，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好的，我们继续往下来看新闻。五一假期，河北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4: 横溪高速太行山特长隧道是连接冀晋两省交通的关键节点，隧道全长约14.1公里，其中河北段长约3.9公里，目前正是施工关键期。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隧道内进行打孔作业。
5: 太行山隧道围岩特别坚硬，而且这个岩层破碎多变，为此我们专门成立了技术攻坚小组，结合超前地质预报技术实时判断围岩状况，合理安排这个工序交接。
4: 横溪高速作为贯穿石家庄南部的新通道，2025年10月石家庄段正式通车，向西与在

建的山西省西渝高速以隧道形式相连。 作为打通这两条高速最后的控制性工程， 目前左洞至省界段开挖已完成， 右洞剩余84米， 180多名

0: 墓内空气闷热潮湿，温度大约35度左右。施工人员采取轮流作业的方式，保证掘进的持续进行。由于钻机在掘进时剧烈震动，时间不长就震得人双臂酸疼，
1: 胳膊有时候酸酸的，有时候腰也有点胀胀胀的感觉。
2: 嗯，咱们这一个班需要干多长时间？
1: 大概6个小时左右吧。
0: 据了解，横溪高速太行山特长隧道打通后，将与在建的山西省西渝高速共同形成河北至山西的新通道，大大缩短沿线地区通行时间，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3: 5天假期漫游京津冀，高校也成为不少年轻人的选择。
4: 你以前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现在过得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就陪王文熙来到他的好朋友田恒阳所就读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看看他现在就读的学校和城市是什么样吧。
5: 他们俩都是天津四中的学生，去年高考王文熙考上天津大学，田恒阳则来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校的航空航天博物馆定期预约免费开放，馆内汇集了新中国生产的第一种飞机初教五、钥匙战斗机等300多件珍贵航天器展品。北航所在的5道口，方圆5公里内有10几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可以说是北京青春气息浓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6: 感受一下学霸的氛围，去人大再看一下，然后再下午再去北外看一下，就想去学校感受一下。
5: 离开北京5道口，再到天津8里台，继续感受青春气息。5一假期期间，天津大学卫津路、北洋园2个校区均延续常态化预约开放，市民游客可通过参观天大小程序实名预约。出了校门2公里就是天津电视塔，在253米的瞭望厅可以360度欣赏天津夜景。这个假期，天塔还推出多种优惠票，在线上平台分时段限量发售。288元3张门票，附赠3杯饮品、1份简餐，凭学生证同样能享受门票7折优惠。
7: 就是在我毕业以后考虑，就是可能会在天津就业，然后工作之余，我还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次感受到这种氛围。
5: 结束了在天津的百年学府之旅，津宝高铁1个小时就能到位于保定市中心的河北大学，旁边3公里就是保定这座古城的历史代表性景点直隶总督署。一墙之隔的古莲花池，亭台楼阁间遍布历代碑碣。向西再走1公里，保定市淮军公所博物馆也是北方现存规模较大且较为完整的徽派古建筑群。这些景点持学生证都可以享受半价优惠。
3: 五一假期在河南，人们赏花海、摘鲜果，浓绿融合，亮点纷呈。
8: 快看，我在云台山找到了1000亩玫瑰花海，连片的玫瑰花与太行山的奇峰峻岭交相辉映，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承包整个春天的朋友圈。来来来，快给我也拍2张。
9: 五一假期，云台山打造玫瑰主题小镇，创意拍照装置与花间小径错落分布，游客仿佛步入童话世界。
10: 就是一个公主吧，端庄一点的，比较符合这个景。
11: 开心的，我们每年都要来这儿，花都开了，
12: 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美。
9: 除了欣赏自然风光，景区紧贴游客出游新需求、新体验，创新打造全新主题 IP 活动。云台山夸夸嘉年华，2000名员工化身暖心 NPC， 以夸夸互动为载体，把贴心服务转化为趣味陪伴，治愈游客所有疲惫与不开心。
13: 上来就夸我们一句，真的好开心，
14: 提供的信息价值非常高，瞬间感觉自己活力满满，再爬那个朱云峰，感觉瞬间都登顶了。
15: 五一假期呢，云台山迎来了最美的游览季，来这里可以看到峡谷壮阔，飞瀑流泉，景区还有丛林穿越、攀岩、水上乐园等游玩项目，一站式的满足大家的出游需求，让大家置身山水之间，尽兴而归。
9: 暮春幻彩，花香满径。五一假期，濮阳范县新庄镇300亩芍药花竞相绽放，微风拂过，万千花枝轻轻摇曳，花香清甜淡雅，治愈又舒心。游客穿行花海之中，一步一景，步步皆画。
16: 家离这儿不远，开车1/2小时就过来了。来到这儿，既能欣赏咱们芍药花的美景，又能够感受到咱们家乡的变化。
8: 芍药花期正盛，跟好朋友们一起来拍拍照、打打卡，放松一下心情，观赏体验非常好。
9: 芍药作为我国传统名花，其花型舒展，色韵雅致，承载着富贵吉祥的美好寓意。

0: 其根茎还可入药，兼具观赏价值与经济价值。
1: 我们的芍药花开时是风景，花落之后根块入药也是宝贝。花期能从4月20号一直持续到5月10号左右。这个假期欢迎大家来芍药花海赏花打卡。
0: 杨柳河边绿，樱桃堤上红。五一假期，不少游客来到周口淮阳区斗门乡五湾村体验樱桃采摘乐趣。
2: 连着连着来3年了，带着小孩还管玩还管吃，他樱桃还甜还大。
0: 据了解，五湾村樱桃种植有800多年历史，现在种植面积近1200亩，还引进培育了不少新品种。这些年，随着当地樱桃采摘节举办，带火了乡村游，也带动了樱桃销售。
3: 每次都要这一车能拉个2-3千斤，一个季度大概能卖个10000斤左右，口感比较好，酸酸甜甜。
4: 我们持续优化种植管理，拓宽线上直播销售渠道，打造精品旅游采摘线路。樱桃亩斤收入近3万元，带动群众征收4000余万元。
5: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6: 小孩手指卡进这种蹊跷地方，消防帮忙脱困。
7: 不用截肢，
8: 没事啊，别害怕。
6: 手机突然黑屏，
9: 你卡能拔吗？
10: 完全没拔。
6: 这是骗子，好在民警紧急止付。
11: 他们要是人脸识别的话，人脸识别呢？
12: 上任都是拼尽全力的。
6: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激情开赛，中国梦之队包揽当至全部5枚金牌。
5: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文卓。你好，文卓。
13: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我市天空状况将会在晴天和阴天之间切换，夜间将会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最大风力是在4级上下。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2到12度之间，体感温度与实际气温相差不大，一早一晚外出建议您适当添加衣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4号到5号将会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6号可能会再出现一次阴天过程。未来几天气温回升，4号的最高气温是在25度左右，5号到6号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9度附近，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5: 好的，谢谢文卓。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今晨播报。
14: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0: 今天的会我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的会分为财政、金融、贸易、综合四个小组进行讨论，来，开始讨论吧。
1: 到了午饭的时间了，陈主任，各位代表，这样，为了表示对大家的欢迎，今天中午啊，由我们华东财委做东，在金门饭店请大家吃个饭，怎么样？曾川同志，金门饭店太贵了吧？你们华东财委的牙关还不都得咬碎啊？我建议啊，大家吃食堂。
2: 行，吃完以后抓紧开会。
3: 那好吧，那就听陈主任的，去食堂，顺便啊带大家去看一下你们的住处。哎，就在百老汇大厦。
4: 哎，曾同志，啊，陈司长一会儿来不？

0: 陈市长，哎呀，我们老詹又，14年的时候，他去延安，我送过他一程。哎呀，不行，他肯定会来看看去。陈市长啊，这几天确实很忙，不过说不定在食堂正好就能遇见他。
1: 得瑟，
2: 当然。
3: 那坐吧，
1: 别忙，别忙。
3: 来，大家先吃饭，尝一下我们食堂的伙食。
4: 钱老座。
5: 老李，等一下啊，好生叙叙旧。
6: 莫麻烦，他一到上海啊，就说要见见陈老总。哎，
5: 我们是并肩作过战的嘛。来，吃吧。
6: 来，
5: 哎，
6: 大家吃吧，
5: 吃吧，
7: 多吃点。
5: 嗯，
6: 陈市长，怎么只有我们有肉啊？
5: 这个是讨来的赞助，梅兰芳梅老板给五大区的每一位代表，每人每天加了2两肉，我们是没这个待遇的。你这不是搞特殊吗？
8: 不对，你们是远方来的吗？我们怎么也得招待好啊！是啊，吃吧。
5: 那个陈
8: 市长，俗话说拿人手短。
5: 这又我们吃的不安心呐！
8: 安心吃，哎，一边吃，
5: 我一边讲话，是吧？
8: 吃吧，
5: 别，来，你也吃吧，吃吧。五大区的财神爷都来到上海了，不管是来批评指导的也好，是帮助我们也好，我代表上海市民，表示欢迎和感谢。
6: 是，我认为五大区啊，应该互相学习。上海之前对于投机商打击卓有成效，这一点呢，也给了我很大启发。
5: 这一个是贸易战，英文名字叫 Trade
6: War，啊，纪南英同志教给我了。谁准备的弹药多，谁就胜利。小纪同志这个词儿啊，来源于西方经济学。 但放在我们这里啊，并不完全对。像他这一种留过学的经济人才，也会搞错？不是他搞错了，而是我们啊有更特殊的情况。这，不是单纯的贸易战，这次动员全国解放区力量打击投机商，是为了维护人民切身利益、恢复发展生产、打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 夺取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经济仗，
5: 我明白了。我们是结合了政治和政策意义的经济战，
6: 可以这么说。在经济上打法是相同的，光靠一个地区的弹药，都不可能打大仗。军事上是如此，经济上呢，也是同理。所以，我建议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啊，多跟上海的同志们交流交流，请他们安排一些走访。
9: 和调研，我也想请曾副市长和小季同志帮我也安排一些有代表性的工程，我也去走一走，看一看。
10: 好的，没问题。嗯，
5: 吃吃吧，
9: 吃吃吃吃，
10: 抓紧动筷子，别客气啊。
9: 吃肉，
10: 吃吧。
9: 那，
10: 看看长短合适吧。
9: 这一看就太短了，你不要剪那么多。
10: 不要差太深。
9: 花还是人呢？<笑>
10: 切磋，我心里只有你啊，当然是你喽。哎，你在这个家才像是个家，搬回来住好啊。
9: 再说吧，最近医院太忙了，省下这路上的时间，我还可以多看两个病人。
10: 你也要想想我嘛。
9: 哎，你不要捣乱了！来，你呢？对了，你最近约一下你表妹来家里吃饭吧，我来下厨。
10: 哎呦，她不要太忙哦，最近上海开财经会呢。
9: 冰凉，不是我说你，你怎么就一点都不敏感呢？开财经会，你更要多了解政策啊，这样才能跟着政。

0: 扶走，多做贡献。
1: 我看出来了，我是步步都赶不上你了呀。
0: 小王，
2: 哎，
1: 喂，
3: 林老板，哎，彩金会在上海开，我们的机会又来了，你去问问你表妹拿个联系方式，咱们去订一些更紧俏的货。
1: 生意的事情改天再讲，侬这个办法行不通，想想别的办法吧，就这样。

0: 局长，看这街上形形色色的人都差不多，谁能想得到好几万的特务就藏在他们中间？这条战线的斗争任重道远。
1: 师长，我明白您的意思。陈云同志的专列遭受轰炸，时间位置准确的可怕，这就说明敌特离我们很近，说不定就隐藏在我们的人之中。
2: 那真是这样啊，那真是所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下有意思喽。先前啊，我们共产党在很多的大城市被叫做地下党，同日本人、国民党的斗争都是隐藏在地下的。现在呢，是我们要建设国家，要搞好这个城市，换做我们。
0: 要剿灭国民党的特务，斗争手法呢，就要换一下了。
3: 师长，您说的没错。从跨白仪式到银原之战、里面之战、大阅兵，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表面上看，我们抓捕敌特的行动有大量的军警、民警，还有大量的市民，可是斗争思路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2: 您让我来布置工作，也是怕被潜伏在我方的那个人知道吧？这可是一方面，还要顾及到同志们的心情。
4: 哪一个都不想自己被怀疑，也不想从自己的同事里边找特务。
5: 明白，这份工作我们要暗中进行，不能打草惊蛇，更不能弄得人心惶惶。
2: 交给你和小璐璐，他是个老革命。
4: 林局长，误会，徐先生，怎么又是你？
2: 哎，我认识他，是徐先生，对吧？
4: 徐师长，
2: 有什么事情慢慢说。
4: 陈师长，我呢？
0: 是想跟你做一套中山装，
4: 念呐。是想你表示感谢。
0: 二来呢？二来想替你儿子报仇。放心吧，徐先生，就算你不说，我也会做的。现在我们正在大力肃清敌特，您儿子的仇人也是我们全上海人民的敌人。我一定会替他报这个仇。
4: 由于纪律关系，不能跟你说的太清楚，希望您能理解。
6: 相信我，放心吧。他说的话，我可以做担保。
7: 徐伯伯，师长给您做担保，莫峰的仇我们一定得报。
6: 是，好，
7: 不行，谢谢，不行，
6: 加油，加油。
7: 来来来，请进。
8: 纺织业呀，是上海的支柱产业，这家身心纱厂也是全上海所有的纺织企业当中经营的最好的一家呀。
7: 曾副市长过奖了，我这次从北平来上海，是想学习上海办厂的经验。劳烦荣老板亲自接待，不胜感激啊。
9: 哎呀，您真是太客气了。
8: 以您的经验来看，如果把这个工厂搬到其他地方，有没有可能性呢？
9: 如果在其他地方办厂。
7: 恐怕没有上海的优势。哦，您不妨具体来说一说。首先，这个办厂需要原料和销路，这两个都离不开交通。上海有江有海，这方面算是得天独厚了。其次呢，上海有配套的机械厂，这样给设备的维护和更新带来了便利。那第三呢，就是上海有大量熟练的工人，扩大生产。 和设备的维护都离不开足够的人力。
8: 荣老板，果然是行家呀！
7: 您才是行家的。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0: 这位应该是北平来的陈云主任。
1: 文老板，眼力不错嘛。
0: 我也是因为中央在上海召开五大区财经会议才联想到的。陈云主任对经济状况如此了解，还亲来实地勘察，这让我对上海和未来全国的经济情况充满了期待。
2: 你过奖了，只有我们共同努力才会越来越好。
3: 谢谢。
2: 这怎么突然就停电了？
1: 海上搞封锁，造成了燃油供应紧张，也使得杨树浦发电厂的电力供应啊严重不足，时常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2: 这种情况必须要尽快去解决啊，比如分区停电，不能做到供应充足，起码要做到有力生产。
1: 分区停电倒是个好办法呀。好啊，回去啊我就安排落实一下。
2: 嗯。
0: 哎，这要说到办厂的另外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动力。上海发电尚且不足，更别说其他地区了。
2: 好啊，咱们再看看吧。
1: 来来，这边。你看，要搬迁一座这样的机械厂，周期肯定要比搬砂厂或者其他一些轻工业的工厂长很多，估计至少得一年以上，既耗时又费力啊。另外，机械厂还必须要配套炼钢厂，或者有能够进口钢材的渠道，否则也是无米之炊呀。
4: 老板，一碗葱油面，一碗阳春面啊。
5: 哎，我葱油面，一碗阳春面。
4: 我们就坐这儿了啊。哎，坐。哎，坐。哎呀，
6: 我是真没想到。
7: 老板，哎，一份生煎。
8: 哎，然后再来一份生煎。
9: 哎，他这个生煎是啥？
10: 哦，上海人吃的一种包子，有点甜，我吃不太惯。
11: 听说了吗，
12: 慢走啊，
11: 上海厂子搬迁的事儿，这不是明摆的把上海瓜分了吗？哎呀，
13: 上海现在压力这么大，饭都吃不上了，哪里还顾得上开工？
12: 对呀，还怎么开工啊？
11: 哎呀，有一顿吃一顿吧。
4: 哎，老板，面给我们稍微快点呗，我们还有事儿呢。
8: 啊，马上来了。
4: 好，谢谢。哎，
14: 面，
4: 来来，快吃。嗯，趁热，上海特色，凉了就坨了。
9: 嗯，这南方面条跟咱们俩做的不一样。
4: 他们这儿做啥都爱放糖，慢慢就习惯了。
9: 哎，刘贤兄弟，
4: 嗯，
9: 我想打听打听，就这上海这些厂子哪个效益好，值得接收的。
15: 你要说效益好的厂子，首选申鑫砂厂，其次是永福山袜厂，还有就是华城烟公司。哎，他们家金属牌香烟你肯定也听说过吧？
9: 你这香烟我听说过，一个砂厂和袜厂。
7: 嘿，那二位是政府的吧？我表妹季南英也是你们政府的，搞财经的，你们认识吧？
10: 那当然了，季参谋年轻漂亮又能干，谁不认识是吧？
7: 是的，是的。哎，既然都认识，我们就是一家人啊！哎，尝尝，生煎，来一起吃。
9: 饱了，饱了，唠唠嗑还行。
7: 嗯，吃不惯了。我告诉你啊，下回吃黄鱼面，
9: 那个味道比这个鲜好多的。
10: 哦，也贼甜，
9: 是吧？嗯。
7: 听口音，你们是东北的啊？
9: 对，东北的。
7: 哎呦。东北的物资老多了，上海呀，现在什么都缺，哦，粮食、棉纱、甘蔗、菜籽、猪鬃，
9: 嗯，
7: 只要能有货，我可以先付定金。
9: 私底下做买卖，行吗？
7: 嗯，那能不行啊？叫你们来上海就是做生意的呀，开那个财经会也是为了把生意做好的呀。哦，上海有钱有产品，你们东北有粮有物资，溢价搞起来领工呀。
10: 行，那等回去我们跟陈主任请示一下再说，好吧？
7: 好的，好的呀。
10: 哎，我们还有点急事，先走了啊，你慢慢吃。
7: 是吧？
10: 不吃不吃。
9: 对，走了。

0: 走了，不吃了，啊，你们走了好了，嗯，这两碗面算我的。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好，知道了。这件事还得重新的整理再计划一下，把今天的这些记录好。
2: 放眼一看，各大区的代表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嘛，都说说这些天你们开会和调研的成果。
3: 我觉得啊，这上海现在的问题需从农村精简疏散三个方面着手，所以搬迁是重要的一步啊。陈主任说过，东北工厂有了，机器有了，工人有了，再加上资金，那生产就恢复了。东北现在有粮食有资源，所以完全可以尽可能的接收上海搬迁的工厂。
4: 对，
5: 这两天我出去转一转，上海人是真多呀，这么多人不种地，弄不出问题吗？所以，把厂搬迁出去之后，腾出来的地方正好种庄稼。笑啥呀？难道俺说的不对吗？
2: 我建议啊，这位同志，有时间的时候多读一读，看一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6: 根据经济学的原理啊，资本
7: 本质特征就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
6: 所以要想支援上海就要支援武汉，否则的话武汉的投机商们就会流动到上海来。
3: 同意，既然是自由贸易，那干脆咱们直接就找上海的企业订货呀，价格好谈呐，对吧？
8: 浩哲，你这是一家的意思呗？
3: 是啊，咱来上海干啥来了？不就是解决困难来了吗？私底下把价格谈好啊，给陈主任分忧，给国家省心，让毛主席、朱总司令、陈主任好好筹划去打大西南呢。哎，
1: 他说的有道理。
9: 是啊，
2: 过日子，如果各房头都藏着心眼儿，这日子怕是过不好的。从房头上看，很多事情是大事、要事、急事，但从长远的家族利益来看，很多事情它是可以缓办的。如果大家都想着分家，各自为政，那么这个家恐怕就维持不了多久了。这么浅显的道理，不用我再解释了吧？
10: 陈主任，我跟你可是一条心上的，只要你说不要私下做买卖，我第一个表态。
3: 啊，
2: 不光是不要搞私下经营，各大区还要在中央的领导下成立粮棉土地公司，上报产量，财经调度统一由中财委来负责。我举个例子，作战如果把机动兵力都分散，那是不是要吃大败仗了？
5: 陈主任，你是不相信地方共产党的干部不会欺骗中央？我们冀鲁豫区支援平津战役，光猪肉就出了150万斤，那可都是老百姓嘴里边赏出来的呀。各个地方有轻重缓急不假，但每个地方也不会让老百姓饿死。
6: 全国还没解放，现在财政统一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啊？
5: 是啊。
3: 哎呀，陈主任，这中央不能不相信地方干部啊。中央把粮食都调走了，那地方积极性咋保证啊？
2: 大家今天讨论得很积极，有争议不要紧，是好事。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提出来，一个一个问题解决。咱们这个会就是要开好、开明白、开彻底。别愣着，接着讨论。
11: 老李，
3: 老李，
8: 大哥，
3: 陈市长不是。

0: 我跟你老战友了，这事儿你说都说的呀，你赶紧忙你的事啊！啥也不是。
1: 卖报，卖报，新民报晚刊！卖报，卖报，新民报晚刊！
2: 你想吃的？哎，
1: 我要一份报纸。
2: 那报纸。
1: 谢谢。
2: 那。
3: 今夜台风将进袭浙江洋面，吴淞口外遭受影响，建议小型船舶及时靠岸。啊！台风要来了。这次气象编年史上编号4906的台风，此时已经穿过冲绳。 往上海方向飞来，台风从平湖金山一带登陆，顷刻之间，暴风骤雨笼罩了整个上海。
1: 哎呀！

他这么大雨啊。

0: 我们这儿有一些枪械的工具啊。对对对，多多益善。
1: 是啊。
2: 市长来了。
3: 市长，人到齐了没有？基本到齐了。市长，赵局长去参加北平的科学会议，我替他。可以，好，开会。
1: 大家都看到了，新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遇到了这么大的台风和洪水。我们领导班子没用经验，所以请大家来群策群力，共同提出各个部门紧急的应对方案。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3: 我们要尽快地设置灾民安置点，统领全市各学校、营剧院，还有会馆等场所腾出地方来，尽可能地安置灾民。另外啊，工会、青联、学联、妇联、工商界以及慈善机构啊，要赶紧动员起来，联合粮食公司，尽快地解决灾民的食宿问题，并及时的进行施粥和医疗救护工作。灾民的救助工作放在第一位。
1: 嗯。

0: 我建议啊，
1: 警备部队、公安局、
0: 军管会要立即前往现场救灾，要确保电讯和工厂的重要设备安全，同时还要防止那些特务流氓趁火打劫。
2: 调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奔赴救灾的第一线。
0: 是。
3: 师长，我可以和公务局的同志们负责抢修道路、排海塘。
2: 请部队的战士协助。
3: 是。
4: 我负责第一时间把广播修好，同时组织文教界呼吁救援。
3: 好啊。
4: 还有师长，我想请您亲自和市民讲讲话，这样可以使大家安心啊。
2: 可以。电台抢修好以后第一时间通知我。
3: 好。
2: 对了，德龙，五大区财经会议是否照常进行？你跟潘副市长联系一下确认。
5: 是。
2: 同志们，从现在起，这个房间就是战前的临时指挥部，我会在这儿坐镇。各部门下去遇到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及时反映，我会帮助协调解决。同志们，抓紧时间，马上行动，出发。
6: 是。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的科学家，他是西北区的代表，说一说这些天你调研和研究的数据怎么样？我正在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以为你让我读书学习比较重要。你是个听话的好同志啊，西北区呢？
1: 你们，
2: 魔鬼是东方发生什么事？
3: 别乱了！别！大家不要慌，
4: 陈主任不要慌，各位代表不要慌，是台风，台风把变压器给刮坏了，不过很快就能修好，这里很安全，大家稍安勿躁。陈主任，
5: 谭副市长。
3: 刮台风了，
5: 是。
3: 那现在外面情况怎么样？严重吗？
5: 很多地方都发生了灾情。海棠也决堤了。不过陈主任，你要代表我们待在大厦里面，没有问题。
4: 帮忙召集点雨衣。
6: 好的。
3: 这是干什么？
5: 你不要出去，很危险。
4: 潘副市长，我是上海人。 上海现在遭遇台风，在这里我坐不住了，我来这里不光是为了开财经会，也希望身体力行的帮上海人民多尽一份力，多做一点事。
5: 我要保证你的安全，陈主任。
4: 不用担心我。各位代表，我们这次的会议精神是五大区协同作战。今天。
7: 给大家放一个假，我们一起加入救灾，一起看看上海，感受一下上海。好，好，好，走，走，走，走。同志们，这边。这是小孩，这是小孩。
8: 去，小刘，去那边。
9: 就是我，小刘，放心吧，跟我走。
7: 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快追上
0: 赶快上车走！是。快！
1: 安师长，
2: 快！
1: 安师长，
2: 对，他是我们参谋师长。
3: 谢谢你，师长。
1: 别客气。
2: 你怎么救的？
1: 放心吧，有困难就找我们。我们共产党，上海是新政府，就在你们身边。